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要陪伴，
15: 更要有质量；
14: 要文艺，
15: 更要有生活。
14: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5: 文艺生活家。
16: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眼看着暑假就要来了，要说每年的暑假呀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虽然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但是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呢，会发生大量的孩子在家呀和家长啊沟通啊亲子交流的过程。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哈，我说几个场景，各位考虑一下，您有没有遇到过，或者身边的朋友有没有？比方说今天孩子说早晨一睁眼起来说，爸爸妈妈，我不想去上幼儿园了。那得到的反馈往往是说，哎呀，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得去幼儿园呢，幼儿园好啊，不去学习你怎么能长大呀。孩子一听也没毛病，但是好像没说的我心缝里去。还有一个场景，比方说孩子吃两口饭，这饭不好吃，我不吃了。家大人立刻生气了，辛辛苦苦给你做半天啊，不能浪费粮食，粒粒皆辛苦，你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这辛勤劳作，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孩子一想，哎，是这问题啊，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但其实我想说的不是这个呀。 哎，往往其实孩子因为表达能力受限，他现在所表达出来的这个原话可能未见得是他内心里想到的。比方说他说我不想上去幼儿园了，那也有可能是在幼儿园遇到了什么困难呢，哎，希望得到解决，但是又无法详细表达，只能用一句话代替，我不想去幼儿园了。这个饭好难吃的意思背后的言下之意是不是说，哎，我今天吃饱了，或者说是饭菜太烫了等等等等。那在亲子沟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家长大人是听不懂孩子的内在与潜台词的。那马上又到暑假了，这样大量沟通的时间又会无限的拉长，所以今天我们就亲子沟通的问题请来了一位嘉宾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位嘉宾是谁呢？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这样我不介绍，我们来请他做一下自我介绍。
17: 文艺生活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龚杰老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儿童阅读教育研究者孙慧阳，非常开心啊，在电波当中跟您相会。而且我觉得龚杰老师今天选中了一个特别关键性而且有实践当中的共性的问题，就是亲子之间的有效沟通。
16: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其实还挺常见的。其实您甭说现在的大人，有时候我跟家里的这个晚辈啊小朋友去聊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是不理解他当时言下之意的。
17: 是这样，龚杰老师刚才举的两个例子在生活当中呢像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但是呢他却是很多孩子们的困惑，就是我在说什么好像爸爸妈妈并没有听明白。这是跟儿童的心智发展以及他们的语言发展有密切关联的，尤其是学龄前后的孩子们，看似他们好像能够表达自己的这个日常的生活意愿了，但是你会发现在逻辑上语言的精准表达上，其实孩子们还处于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六月中旬的时候我在国博，当时是看一个传统玉器的展，偶尔的就听到了旁边一对同样来观展的父子的对话。这个小男孩呢大概是六七岁左右，他个子比较矮，站在那个展柜前面啊，他有些展品他要仰着头才能看到那个摆在高位置上的这个展品。那么爸爸呢恰好身高很高，爸爸是低着头在看展柜里的展品。当时那个柜台是展柜里面摆着传统的玉器的雕刻件儿，然后小男孩就问爸爸说，爸爸你看这个像章鱼吗？然后这个爸爸就说，章鱼啊，他看顺着孩子指的方向看过去说，这是个佛手瓜，雕的佛手瓜。然后这孩子就不再说话了。然后呢这孩子呢又抬着头向斜上方的那个摆件看过去，又问说，爸爸你看那像个小猪趴在那儿。这个爸爸呢个子比较高，一下子就看到了，他说，小猪，这不是小猪，这哪是小猪啊。他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我看了一下他在干嘛呢，他在找展柜下面排成一排的那个标签，终于找到了，他说，人家雕的这是个瓜，另外一种瓜。然后这孩儿听了以后就不再说话了，但是我能观察得到这孩子的眼睛其实还在展柜里的不同展品之间扫荡而过，但是他就不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爸爸在那儿把标签几乎都给他念完了，然后对他说，这一组降气太重了，咱走吧。然后父子俩走了。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了以后从里头听出什么没有。
16: 我听出画杨桃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
17: 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哈，这个孩子他其实努力的在表达自己看到的这个物品他像什么，他是在表达自己的想象力。
16: 对，
17: 他在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当中把这个生活经验当中他认知的物品和他看到的这个玉器的雕刻件这个形状神似啊或者是外形形状相似的地方呢，他在讲给爸爸听。但是爸爸是努力的在从标签当中摆放的这个对应的产地啊或者是材料啊，他在用摆件的物理答案在跟孩子回答。所以我们就听出了一种现场非常尴尬的气氛，就是爸爸和孩子各说各话，
16: 就两个人
17: 反过来说
16: 彼此走进不了彼此的世界。
17: 是这样，那我们说爸爸说错了吗？

0: 没有。
1: 嗯，
0: 对，它标签上确实就是这么写的，而且这肯定就是个标准答案。
1: 对，
0: 问题出在哪儿呢？其实是爸爸没有听懂孩子的想象。而我们知道啊，六岁左右学龄前后的孩子，他其实是在现实和想象之间自由出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随着孩子的心智的成长，随着他的逻辑思维发展的这个越来越成熟，我们会发现其实人在成年以后，他的想象力所占的表达空间反而是减少的，对吧？到了小学以后，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开始写命题作文的时候，没有看图说话了，有命题作文的时候，如果一个孩子没有丰富的这种想象力，那么对于他写作来讲，其实他会面临新的这种困境，是不是这样？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如果说爸爸在公布标准答案的那一刻，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和孩子和爸爸之间讨论的话题已经从想象转向了现实。
1: 现实，对。
0: 那艺术审美的这个角度，它也是我们看展览的时候可以和孩子们聊天的一个话题呀、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们不纠结在对错，我们举这些例子呢，是希望大家注重到生活当中那些沟通的细节的现场，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和孩子各自站在什么样的沟通角度，是什么让我们的沟通产生了双方的彼此不理解或者是这种尴尬。对，这是我们今天想提醒家长朋友们注意的。
1: 而且这个呀太重要了，其实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是比比皆是的、嗯、很多家长啊一个不小心就容易顾及不到，他不是内心不想，而是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以及知识。
0: 对，生活的仓促，节奏的快速，让我们很难把节奏慢下来。
1: 没错。
0: 对，所以优秀童书呢也关注到了生活当中的这些常见的共性的问题。当父母陪伴孩子们捧书而读的时候，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不再是这个事件的当事人，我们就变成了事件的旁观者。所以阅读呢就成为了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再现，而大读者朋友和小读者朋友这个时候变成了一种旁观者的角色。由于这个视角产生的变换，也带来了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对日常生活片段的重新的审视。所以我们今天呢借助几本优秀的童书来观察生活当中曾经有过的那些经历。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什么眼睛远又远呐、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1: 今天分别给大家推荐哪些书呢？能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能窥见这些问题的端倪也算好的嘛。
0: 我们回归到日常生活当中啊，随着孩子们身体的日渐长大，您一定会遇到一个现象，就是孩子们有些衣服啊穿小了，有些鞋子也穿小了，而且有些玩具呢有可能也用旧了。
1: 嗯，
0: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会如何处理孩子们穿小的衣服和用旧的玩具呢？郭杰老师，你会怎么选？
1: 那就捐了呗，或者说是扔了，或者说是送亲戚朋友家再小点的孩子。但是现在家条件都很好，您再送给亲戚朋友家小，人家也未见得需要。
0: 是的，所以我们说常见的处理方法可能不外乎这几种：一个是送给比较熟的朋友，
1: 嗯，
0: 再一个呢，有可能攒的比较多了，我们直接就旧物回收了。
1: 对，
0: 第三个选择呢，有可能说，哎呀，这个实在是比较旧了，那我们扔掉它。
1: 嗯，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选择性的把它留下来，给孩子做一个纪念？
1: 哎呀，那选择是太多了吧。
0: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推荐一本书，它叫《阿尔菲出走记》。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书

0: 中的母子两个人，他们其实正面临着这样的选择。阿尔菲脚上的小红鞋子穿小了，妈妈呢选择把这双小鞋子送人。阿尔菲的选择是什么呢？他抓起他的小枕头，拽上他的小毯子，穿上他心爱的小红鞋子，他要离家出走。这即便是这样，妈妈也没有硬生生地阻止他，反而去提醒阿尔菲：阿尔菲啊，你要是离家出走啊，可不能穿这双鞋，他们太小了，你穿不合脚。再看画面当中的阿尔菲，叉着小腰，翘着脚尖回他妈妈说：一点也不小，我穿刚刚好。这个场景充满了火药味儿，您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
1: 我有啊，就哪个小孩小时候甭管真的假的，起码都拿离家出走吓唬过大人，家大人一听
0: 是这样的，
1: 一说孩子离家出走这事儿，也觉得他可能是假的，但是心里都会凉一下紧一下啊。
0: 是的，那我们说如果我们面临这样的场景的时候，再次让你作为阿尔菲的妈妈去选择，你会如何选？第一个，把小鞋子强行脱下来拿走，我才不跟你废话呢。第二个，继续讲道理，说服教育，你看鞋子小了，夹脚了，对你这个什么骨骼成长不利了等等。那么第三种，不听话是吧？好，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你墙边站着去，冷静冷静，还离家出走是吧？这个三种场景，龚老师有没有您想选的？
1: 我说实话，如果我第一反应，我肯定是说继续先制止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离家出走这几个字儿在我心中太严重了，太严重了，所以我可能也顾不上道理，顾不上方式方法，先制止这个事儿。那可能就是您说的，先讲道理或者站墙根儿了。那你要是让我理智下来反应呢？我想到的可能是，我也不跟你争了。那明儿上学你再穿一天，你挤了脚了，你就知道难了受了。回来你会不会自由放弃？这是我能想到的处理方案。
0: 龚老师其实还是给出了孩子一定的过渡空间，就是他理解需要有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让现实生活来给他做答案。是的，那么书中的妈妈也是非常理性的一个妈妈，我是非常钦佩她的。她选择的是什么呢？跟这个孩子呀一起来聊聊离家出走这件事儿，这个是不是很出乎您的意料？
1: 这个确实是，这个对，这事儿理论上来说这是禁忌话题，不能聊。
0: 对，越聊越深，这不就当真了吗？
1: 对，
0: 我们看看这个妈妈是怎么处理的哈。书中的妈妈她在鞋子要怎样处理的问题上已经没有办法把天儿愉快地聊下去了。书中的阿尔菲的妈妈，她选择了跟孩子来聊聊，她是怎么聊的呢？画面中的妈妈拿着手上的抹布站在水池子跟前儿，她提醒阿尔菲：你要是离家出走啊，没准会口渴，你要不要带一壶好喝的凉水啊？接着她又提醒了阿尔菲：你得带上手电筒，再准备几节电池，把吃的喝的各种各样的物资都准备了一个大大的背带，他把这些东西放到背带里，然后妈妈还没有忘记告诉阿尔菲：我会想你的。最早看这本书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是真的佩服妈妈，这个妈妈情绪是真的稳定，
1: 真的稳定。对对对对对
0: 对。但是妈妈这一番神操作之后呢，阿尔菲却一点都没有妥协，他说：我就是想要留住我的鞋。你看这个天儿看似没有办法愉快地聊下去了。那么书中的妈妈呢又打开了一个新的话题，她说的是什么呢？让阿尔菲把她的这个小玩偶也带到包包里去。于是她的小玩偶，她的故事书全被妈妈塞进了阿尔菲要带走的大背带。最后妈妈还把自己的胳膊也伸进了背带，在里面装上了一个大大的拥抱。做完了这一切，妈妈为阿尔菲打开了门，认真地跟他告别。
1: 啊，
0: 是不是很出乎你的意料？
1: 对，这真跑了，咋真走了咋办呢？
0: 我们看书中作者怎么把这个故事继续书写下去。
1: 好，
0: 阿尔菲他离家出走，他去哪儿了呢？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啊，阿尔菲小小的身影却背着一个满满当当的大口袋，一步一步地挪到了自己家大院子的一个角落的地方。他扯出了小毯子铺在了草地上，哎呦，那个画面配上蓝天白云，那简直就是露营的松弛感。这原来就是孩子说的离家出走，这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故事讲到这里呢，大朋友们一定在好奇，作者这是鼓励孩子们这种
1: 离家出走啊。
0: 其实呢，故事该怎么收场呢？

0: 所以我们说啊，高明的作者不仅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亲子关系当中有这个有效沟通的有关沟通的这些典型事件，同时对于作者的场的这种情境的前提下，他们还要运用严谨的逻辑细节为故事来收一个漂亮且有智慧的尾巴。随着后面的阅读，您就会发现阿尔菲到了院子里以后，他掏出来的带走的掏出来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他穿在脚上的小红鞋子，这个大背带里面他带出来的玩偶，他看不到的那个妈妈的拥抱，其实都成为故事结尾的那个地方解开这场沟通僵局埋下的伏笔。为什么呢？天气越来越热了，那你想坐在大太阳地儿底下，对吧？这个孩子本身身体又特别放松，鞋子又是一双被穿小了的鞋子，那他会发生什么？这就是我们说的作者在设定故事的时候考虑到的逻辑细节，他让太阳公公来作为外部干扰的一个环境，对，来影响了故事的走向。所以看到故事的结尾，是妈妈和阿尔菲在彼此真实的拥抱当中为这段沟通打开了僵局。看到这儿，读者们就会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不是在鼓励孩子任意发脾气啊，他其实是借助这样的一个场景。现实当中我们很难去说啊，这个让孩子去尝试离家出走，是吧？那么他是借助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完整，从前到中到后，情绪从愤怒到这个在院子里得到疏泄，一直到最后圆满解决，我们旁观了事件发展的前中后，来提供给大小读者朋友们一个反观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他提醒我们，亲子之间要达成有效沟通的前提呢，恰恰是成人要先听得懂孩子嘴上说的话，他背后所表达的真实意图是什么，然后再去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这道题。那大家想不想知道这双小红鞋最后怎么处理的？
1: 最后怎么办了？想知道。
0: 阿尔菲把这双夹脚的小红鞋脱了下来，给自己的小玩偶穿在了脚上。这是作者给出的一个非常巧妙的答案。
1: 其实也是从那个角度印证了孩子长大了，他学会了我可能不能拥有他了，但是我可以把他换成另外一种寄托的方式了。
0: 是这样，当我看到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结尾的时候，哎，我真觉得那一刻既温暖又和谐。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呢，我们现场和您聊的话题呢是关于亲子沟通的。很多场景当中啊，家大人是听不懂孩子说的话的。那么在刚刚呢我们的聊天过程当中啊，我们聊了一本书叫《阿尔菲出走记》，是关于一个孩子啊不想丢掉自己已经穿小了的一双小红鞋子的一个关于和母亲的沟通的一个故事。那么上半时段的第二本书，我们究竟是关于亲子沟通的什么类型的，我们继续有请孙慧阳老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慧阳。刚刚我们借助阿尔菲出走记旁观了母子之间有效沟通的那种温暖和智慧，现在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本父子关系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我们俩。对，如果提到父子关系，您会首先想到哪些关键词来形容它呢？
1: 孙
0: 老师，这个问题您来先回答一下。
1: 父子关系，首先啊我就想到父亲就父爱如山，沉默，严厉，
0: 厚重，
1: 这个叫牺牲，无言的牺牲，
0: 深沉，
1: 大概是这些。
0: 对，您看我们七七八八说了很多个关键词，但是我们很少直接会说出亲密，对不对？
1: 我觉得在中国讲父子关系，亲密可能只发生在特别小的时候吧。
0: 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在亲缘关系的这种情感表达上啊，其实

0: 我们东方人是有一种内敛克制的传统的，尤其是具象到父子关系当中。
1: 对。
0: 那么如果在现实生活里头，就是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父子之间的这种亲情都很难去滔滔不绝的我们去表达，那么图画书作品它要有几十个对页，它又将如何来呈现父子关系当中那些蕴含在日常表象之下的那些丰富的层次感呢？
1: 就是现在我跟我父亲单独相处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点尴尬，他现在也我也大了，他也尴尬，我也尴尬，都不知道怎么去找话题。那么我见过
0: 不知道怎么去沟通是吧？
1: 对，能够挑战父子亲子关系的这个话题的，我除了朱自清以外，我这可能今天是我听到的第二个。对对对，
0: 是这样。我们在童年的印象当中，朱自清的《背影》是我们跳不过去的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名篇。那么在那里面，其实它蕴含着我们很多个家庭父子之间关系的一种缩影。那么现代的故事当中，现代的图画书当中，如何去表达父子关系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田玉宇老师亲自绘画写作的图画书作品，叫《我们俩》。对于我来讲，我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他给出了原创作品在表达父子关系这方面的可能性上给出了一种高级的呈现。这本书的文字并不复杂，开始于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很小的时候总感觉世界上还有另一个我。我出生在一个小县城，这是我的家。那么书页的左半边出现了一处居民楼的一个场景，那么文字下一句就是，他出生在一个小乡村，那里是他的家。画面当中呢，右半边出现的是一个乡村的院落的场景。那在这样一个对开的页面当中呢，左侧也就是作者出生的那个小居民楼里面哈，它采用的是木炭加色的这种画法，显得非常素净。那么右边呢，乡村的爸爸出生的那个院落呢，它反而用了一种彩色的方式来呈现它。这个有没有出乎您的意料？
1: 有有有有，我们一般表现过去的日子会用那种颜色多一些。
0: 对，用黑白的，
1: 对对对，
0: 用这个
1: 回忆色，
0: 色彩单调。对
1: 对。
0: 那么这本书里恰恰是颠覆你的第一点，就是它的颜色的运用。说自己的时候，反而用的非常素净的这个炭笔的这种绘画技法来处理。那反而是父亲的那个生活的年代，他所经历的那些生活场景，全部采用的是彩色。那这个从我们惯例和印象当中，其实是一种颠覆。
1: 对。
0: 那
1: 对对对，
0: 这本书在色彩的选择上，彩色去给到父亲的人生经历，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解释说，他这样做的理由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这是一本献给父亲的书，是父亲那一辈的人，他们充满色彩的生活的过往，赋予了我们，也就是孩子这一辈，赋予了我们生活以颜色，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它充满着色彩，充满着生命力。那这是作者给出的自己的一个解释。这个理由本身呢，也反映出作者对父亲人生的一种看到与理解。正如作者所说哈，他在选择文字的方面用了最简单最直接的讲述方式，他是写一句我，再写一句父亲。那么我和他，我和他这样的叙事节奏很容易被书外的大读者和小读者所感受到，那么我们也很容易跟上这种节奏去赶上书中的这种故事的内容。父子二人在生活当中重叠的那些关键性的事件被田玉老师一页一页地呈现了出来，比如各自的出生，各自的爱好，他们的童年伙伴，以及上了小学他们的学习成绩又怎么样，到了每个人的18岁的时候，他们其实中间的画面就有在同一个场景出现的时候了，他们同时出现在去往北京的列车上。当然这个作者我所在的18岁，他坐的这个列车和爸爸乘坐的那个列车，其实我们看画面就知道它是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在里面的。那么后面的两个人的毕业，后面两个人工作的选择等等等等，阅读的过程每一页摊开的时候，我们似乎就像同时摊开了两本相。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 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7: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8: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9: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好，欢迎回来，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和大家探讨的话题是关于亲子沟通的话题。说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但其实放到生活当中比比皆是。比方说我们经常会出现孩子说话家大人听不懂的情况，因为今天孩子早晨睁眼起来说爸爸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了，爸爸妈妈可能马上就会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花钱给你已经报了名了啊，这个小朋友们都在等你呀，你不去幼儿园怎么学知识等等等等等等。两个人说的都没有错误，但可能问题就是出现在了受限于孩子的表达能力。孩子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不是昨天在幼儿园里遇到了什么困难和问题，其实想跟家长抱怨寻求帮助，可是我们家长没有捕捉到这样的信息。其实这样的例子放到生活当中比比皆是。所以马上又要到暑假了，我们今天呢也是现场请来了一位嘉宾，和我们来重点探讨一下关于亲子沟通的一些技巧和这方面的话题。重点是向我们推荐了几本书，上半时段有两本书啊，分别探讨了母子关系和父子关系。那进入到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嘉宾。
3: 文艺生活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阅读教育研究者孙慧阳，非常开心在暑期到来之前跟您一起关注日常生活当中的亲子沟通。那上半段的时间里头，其实我们是从龚杰老师在生活当中观察到的亲子之间无效沟通的案例，还有唤起了我在博物馆观展的时候旁听到的爸爸和孩子之间的一段完全南辕北辙的对话，我们来有引发了这次话题的讨论哈。
2: 对，
3: 我们说儿童有时候在生活当中的表达，由于他对语言的学习是有过程的，包括他的逻辑思维的发展也是有他的成长需要时间的，那么儿童在表达了他的想象力之后我们成人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份想象力的表达，
2: 能否解码
3: 接得住
2: 翻译过来，
3: 是的，我们是否能够理解抽象的语言背后他想表达的内心的世界是什么，那么我们能否成全儿童的想象力，这都是对成人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充满了挑战的话题。
2: 没错，所以今天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还是先来推荐一本书给大家吧，孙老师。
3: 对，我们刚刚探讨了母子之间沟通，父子之间沟通，我们现在再来探讨一个话题，是祖孙之间的沟通。那常常说哈，隔辈亲，隔辈亲。

0: 为我们把天儿跟孩子愉快的聊下去，来自于现实生活的一本书，它叫《外婆家的马》。
1: 啊，外婆家的马。
0: 是，对，它的作者是细华老师，绘者是黄丽老师。他恰恰捕捉到了生活当中祖孙之间有关想象力接力的这一幕。这个故事呢，也恰恰好发生在小男孩要去外婆家过暑假的这个时间段，刚好是跟我们现在的时间挺吻合。去外婆家的路上呢，小男孩看到一根竹竿，就捡了起来。那么故事的齿轮由此开始转动。在生活的场景当中，比如说走在路上啊，或在公园里，小孩子随手捡东西的场景，是不是我们经常遇到？顾杰老师，
1: 那我自己都小时候都这么干。那要是遇到一根笔直的树枝，那简直就是天赐之物啊，
0: 绝对不能放过。
1: 对对对。
0: 那通常情况下，咱们捡回来的这些宝贝，一定有你赋予它的意义。那通常回到家里的时候，妈妈或者是爸爸是怎么处理的呢？
1: 不，就好，对我来说算比较宽松了。一般我会拿它当武器，剑呐、刀啊、刀光剑影，小孩武侠比较喜欢嘛。一般不管你，我认为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他允许我让他出现在家里，
0: 是，这是孩子们觉得已经被恩赐的一种处理方式、啊。
1: 对对对对。
0: 书中的这个小男孩也是，他捡起来的这个竹竿一直被他带到了外婆家，但是外婆家的房子啊本来就不大。两间房、一个小客厅，紧巴巴的。可是呢，来过暑假的这个小男孩已经把这个竹竿带到了外婆家，这是画面上告诉我们的。那么在书中文字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紧巴巴的房间里面呢，小东西，也就是外婆喊他这个小外孙的名字，叫他小东西，小东西还带了一些马。那从这个文字和画面当中的对比，我想当我们把文字念给孩子听的时候，儿童的注意力他是同时在摊开的页面上，他会看到那根竹竿，他也会理解文字当中说的小东西带的这个马是什么，就是手里拿的这个竹竿儿、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的图画书是念给孩子们听的书，它形成了一种立体声多通道，就是视觉听觉融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阅读体验。画面上呢，这个小男孩进门的时候他骑着那根细细的竹竿儿，那么翻过页呢，就已经变成了男孩骑在高头大马上，文字没有解释说竹竿就是马，但是面对小男孩对竹竿的这种想象，我想有过类似生活经验的孩子们，他们是不需要爸爸妈妈在这个时候去掰开揉碎的解释，
1: 对对对对对，
0: 去公布谜底的。
1: 对，
0: 哎，成人继续你念就好，哪怕孩子第一时间没看懂，说不对呀、他骑的不就是真的马吗？没关系，继续往下念，因为故事会告诉他想象和现实之间是如何进行切换的。所以我们还是作为成人啊，要沉得住气，我们要相信呢，在优秀的图画书作品当中的文字，它和画面之间的这些关系都是经过打磨的。文字讲述的故事被我们念了出来，画面讲述的故事呢，被孩子们用眼睛一格一格的，一页一页的去观察着，去提取信息。那么再加上我们说了，念书给孩子听，它是一个立体声多通道的阅读过程，它一定会在孩子的脑海里去交织出一个图文圆融以后的立体的一个故事。这也是我们说念书给孩子听的独特的这种阅读体验，因为到了成年以后，已经没有人念书给我们听了，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啊，书中的这个外婆呢，她没有拆穿这个小外孙的想象，而是呢，在不大的房间里允许了小外孙养马。这就像我们说的，顾杰老师刚才特别感慨哈，他都让我把这些木棍竹竿能放在家里允许他出现，对我来讲就已经是非常宽容的美好了。对，外婆也是这样，而且外婆不止这样，他还参与到了这个小外孙的想象里。刚开始小外孙养了五匹马，很快马越养越多，越养越多，外婆家的空间也就越来越拥挤了。读者们拿到书以后啊，你会在这部分跨页当中发现绘者黄丽老师的一个巧妙的构图的设计。书中五彩斑斓的这个马群所占用的这个空间哈，随着你的翻页，它会越来越大的占据画面的版面
1: 比例啊。
0: 每翻一次页，这个马群的面积就扩大一丢，每翻一次页又扩大一些，那同时外婆活动的空间在画面上也就越来越小了。所以 读者们一边翻页。

0: 一边看着画面的这种构图的变化哈，你在聆听文字的解释，同时呢感受这个自己在脑海当中补足的那些细节，比如说，哎呀，要是真的有这么多小东西养的马在这个房间里跑来跳去的，这个小男孩一会儿照顾这匹马，一会儿去跟那匹马玩一会儿，你想这个屋子里一定是听框，对呀、啊，一定是个声音的脑补的这个空间啊，所以这也是阅读图画书的奇妙的地方之一。那随着故事的推进呢？小外孙养的这些马呀还真的派上了用场。一天早上呢，外婆要出门，这个小东西就问外婆说啊，那个地方远吗？他是很认真的在问哦。
1: 嗯，
0: 外婆呢就说远呢，很远，估计外婆是要去采购买东西。
1: 嗯，
0: 小东西就说那你就骑马去呗，骑那匹咖啡色的马好了。外婆呢一听说我可不要，颠得慌。小东西非常认真的说，不会的，我会跟他说走慢一点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听到这一段话，你会觉得这个是外婆和小外孙之间的关于想象力的讨论呢，还是觉得他们家似乎真的有马？所以
1: 对
0: 这种一真一幻的场景是吧，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对话过程当中他的所有的情感投入是一点都没有打折扣的。
1: 嗯，
0: 所以在他的想象的世界里，他觉得外婆是可以骑着他养的马帮外婆把东西驮回来的，他这里面也有对外婆的一种情感的流动。
1: 嗯，
0: 所以啊我们继续翻页就会看到，哇，前一页还是祖孙两个人在讨论，后一页外婆真的就骑在高头大马上，马背上同时还驮着一大堆外婆购买的物资。而再翻过一页呢，我们就看到了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是这个小男孩和外婆两个人，他们中间有一根细细的竹竿，竹竿上担着外婆买的这些物资，也就是说小男孩扛着这根竹竿，外婆在后面担着他，哎，然后把物资挂在上面，他们就是这样骑着马回家的。
1: 嗯，
0: 所以想象和现实始终并行在故事里，这种看破不说破的默契丝毫没有违和感。
1: 嗯，
0: 所以整个阅读这本书，我们其实越翻页越会理解外婆的那份看破不说破。其实最感动我的是其中在故事将近结尾的时候，有一个跨页是表达了夜晚他们在阳台上的一个搭帐篷的情景。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外婆家的马已经养到了45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所以外婆和小外孙就都被挤到了阳台上，因为他们还给马过过生日等等等等。挤到阳台上搭完了帐篷，天黑着，小外孙呢就问外婆，外婆，马们现在在干嘛呢？外婆就说，宝贝，他们在做梦呢。小外孙又问，会梦到我吗？外婆就说，当然呢。最让我们想象不到的是，小外孙在这里补充说了一句话，他说，还有你，外婆。
1: 哦，
0: 所以配上小外孙依偎在外婆怀里的这个画面啊，再配上漆黑的夜幕当中点点亮起的楼群里的这种暖黄色的灯光，
1: 嗯，
0: 我们真正觉得是说，这里面外婆和外孙之间不仅仅是外婆承接住了小外孙的这份想象力，成全了小外孙的这份在想象的世界里遨游的这种意愿和自由，给了他这样的自由。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在小外孙的心里也有外婆的分量，在他的想象里外婆和马同时都在他的生命当中。
1: 我还能记得小时候的成长过程当中啊，就是大人做大人的事儿，小孩在旁边玩，充其量说句别捣乱，一看他们的余光里看到你是安全的，你在那儿独自玩，这个事儿其实
0: 行为上的安静，
1: 行为上的安静就已经 OK 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没给大人捣乱，大人看你也是在这儿的，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这个事儿其实就是已经达成了一种和谐了。但如果有时候大人忙过了手里的这个最激烈的过程，那个节奏最快的那个阶段过去了，或者说他心情一好，有一件什么事儿他高兴了，走到你身边，他说你玩啥呢？啊，我比方说我骑大马呢，
0: 参与到你的想象里。
1: 对，偶尔那么一两句话参与到你的想象里当中，对于孩子来说是极开心的，而且印象是极深刻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邻居当中啊，总会有一些大人被小孩

0: 欢。一些往往这些角色是男生中年，有幽默感，然后又在别人看起来有点幼稚的这么一个角色，一般是三叔二大爷这么个角色，他特别受小朋友喜欢，就是因为现在回想起来，是因为他敢于不像那些人一样成熟，跟小朋友一样走进他的世界。比方说小时候我记得特别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在楼下玩，那时候小时候啊，小孩玩小鞭炮，小鞭儿，我们叫小鞭儿，哎，拿这个点着玩，那小朋友放，然后这三叔二大爷的这个角色就在我们这儿出现了。我们当时流行在楼下烧水啊，烧开水，他说来，你崩过别人家烟囱吗？我说那小我们那这我说这不是干坏事吗？我说那绝对不行啊。
1: 这个二代也挺有想法的。
0: 对，我说那这在家长的心里这是坏事儿，那小孩不能干坏事儿。
1: 是的，
0: 小兵张嘎咱也看过，堵人家烟囱这是不对的。他说我没让你去真的堵别人家烟囱，来你往这儿，他不是烧水有小烧水壶吗？他跟我要他让我往他的烧水壶的那个烟囱里边丢小鞭炮，危险不会有，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带你疯了一把。咱们
1: 对，他让你的胆量，让你的这种尝试有了一个安全的，相对安全的释放的通道。
0: 对，所以后来我长大了，我这件事我到现在印象都深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人愿意陪你疯一把，陪你想象一把，陪你出格一把。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哈，做一个有趣味的大人，而不只是做一个正确的大人，对于孩子的童年陪伴是非常重要的。童年少不了玩伴哈，我们说童年少不了玩伴。那么这个玩伴呢，既包括同龄的、同性别的，也包括不同性别的以及不同年龄的玩伴，因为不同的玩伴带来的给孩子的这种感受，给孩子的这种体验是不一样的。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1: 我也推荐给大家，如果你只是在手上翻看它，你觉得不过瘾的话，七月份，北京或者是来北京的大小读者朋友们，你们有运气了，因为在北京的今日美术馆，从七月五号的12点开始，有一场汇聚了13位中国原创绘本艺术家的展览，可以开放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万物自由角落中国原创绘本展，而这个展出里面其中的一部作品就是外婆家的马。
0: 哦，那看来这本书其实不仅说是您推荐给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我们有感觉哈，很多人对这本书看来都是有感觉的。
1: 对，外婆家的马也是一部获奖的原创图画书作品啊。这次我们推荐的万物自由角落中国原创绘本展呢，它是由深圳的文伟奇绘本美术馆和北京今日美术馆联合推出的。这次展览从七月五号的12点开始，在今日美术馆的2号馆正式开幕，它会持续到秋天10月11号结束，所以整个暑期不管哪天天气好，您和孩子有时间有兴趣，就可以去近距离的接触到中国的13位原创绘本艺术家的18部经典绘本作品里面的超过200幅原创绘本的原画。可以直接在现场看到。对，
0: 这个看绘本展呢，有没有什么技巧跟我们分享？因为面对海量的绘本，包括那儿都个个都是经典，被展出的那都是精心挑选过的。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看展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大家一听这个将近200幅画作，你是不是觉得就有点懵了？
0: 对，
1: 这个没关系，把心收起来。给大家一个提示，这次展览呢，它是以万物自由角落为题目，那也是以角落为线索，它设计了6大部分，一个是童心角落，一个是自然的角落，一个是人间角落，心灵角落，诗意角落与你的角落，这6大主题空间，它是分了相关的这个主题空间的。那么在这个6大空间里面呢， 分布着18部经典的绘本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朱成良老师、王祖民老师、周翔老师、玉荣老师、黄丽老师、九儿、熊亮、乌猫、姚丽、黑咪、大吴、李兴明、王佳明这13位艺术家的为孩子们创作的原创绘本。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不要着急给孩子们把这些作家都是谁谁谁文学常识一样的灌输给孩子，先不要着急，先看一下孩子们在什么样的绘画风格面前会主动停留下来多看一会儿。他是被这种画风吸引呢，还是被这个故事吸引呢？尤其当他给你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倾听，他对什么样的问题感兴趣，他问你的是关注什么。那么我们在这次展览当中可以欣赏到水彩呀、碳铅啊、版画、剪纸、拼贴、工笔重彩、水墨等等10多种艺术语言，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场景里都可以看到。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讲，它是一种可以自由选择的视觉审美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当孩子在某一部作品上停留下来的时候，当他认真去看的时候，不要着急给他提问，先陪着他一起安静的欣赏，这是要提醒爸爸妈妈的。然后随着他的问题，我们再跟他在画展当中同时去一起找寻答案，那么就变成了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共同探索这一场绘本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就听懂了孩子们的问题，看懂了他们的专注，这个时候在通过问题我们和孩子们的有效沟通在这个场域里就会更多的发生，而不是鸡同鸭讲，而不是那种看平常看展馆的那种尴尬。所以我们说哈，在这一场展览里面，我们期待着通过这样的集中的优秀作品的呈现，这一场视觉审美的体验，我们成人和孩子都可以对图画书、对童年、对儿童，我们有新的看到和理解。那么当我们更了解身边的这个儿童的时候，我想亲子之间有效沟通的发生的频率一定会提高起来。
0: 那我再问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问题哈，就是你相对于您来说，您的专业哈，其实很多家长也有这个担忧，我们在选择绘本的时候啊，现在的商品也好，著作也好，非常多，我们想为孩子选一个商品，或者说是我们在那儿去绘本馆看的时候，作为家长的角度，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评判，哎，这个好，这个好一些，这个差一些，这个更好一些。我们在作为家长在评判的时候，我们能够从几个维度下手去审视这本书，比方说画风、故事情节，还是从什么，或者怎么样从一个外行变成内行，我看什么。
1: 刚刚空间老师已经触达了这个问题的一个核心的点。我们说啊，这个任何的阅读的材料，不管它是图画书也好，纯文字书也好，它是科普书也好，它是人文书也好，我们真正希望它给儿童带来的是一种精神的滋养，它是儿童童年的这种精神打底的精神粮食。那么用核心的词语来概括的话，它是一场审美之旅。那么这个审美就包括了刚刚您也提到的这种，比如说画风的选择，它是一种视觉的审美。那么不同的画风，它其实是要服务于这个故事的属性的。比如说我们一想到这个现代科技，你肯定是想到了这种线条的卡通的这种金属上色呀等等，就是想到这样的画风去和它匹配的，那么它匹配的是一种高科技感，那么这是一种视觉的表达，也是我们审美的一种经验。那么除了这种视觉的审美一样，我们在画风上有所选择，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故事的内核，它的一种精神层面的审美，孩子们在童年当中是增加幽默感，增加这种乐趣的，这是一类，对吧？但是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是说，幽默尤其是儿童书，给儿童看的书的幽默其实是分层级的。低俗的有，这是我们要屏蔽的。那么我们其实是给孩子们选择这种高级的幽默的表达。那么可能在后续的荐书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再跟家长朋友们具体聊一下哪些幽默是这种高级的推荐给孩子们的。对，我们可以再设置这样的话题哈。那么我们说不是孩子只要笑了的书就都是好书，慢慢您看得越来越多，您一定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哈。那么我们说精神方面幽默算是一种，那么给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增强内心力量的自我认知， 我知道我是谁，别人在诋毁我的时候，在伤害我的时候，我有力量

0: 说，嗯，我可以，我自己能做到，我自己很坚强。那么这也是一种精神方面的一种审美，对吧？给他增强内心力量的。那么包括一些意志品质啊等等这方面的书就会更多。就像我们很多爷爷奶奶给孩子们讲的民间传说当中，善是要胜于恶的，对吧？
1: 对，
0: 我们美好一定要打败那些丑陋的，其实这也是一种精神审美的传递啊，
2: 嗯，
0: 对吧？
2: 嗯嗯、
0: 那么我们说精神的视觉的有了，精神的有了，然后再专业一点的是他的创作的手法是不是高级？那么这个就是通过我们大量的阅读，通过我们自己总结自己的阅读经验，我们可以慢慢提升出来的。这里面肯定是有专业的成分在里面。比如说我们上个时段介绍过的我们俩，我说它是对呈现父子关系可能性的一种突破性的尝试。
1: 嗯、
0: 那么你看到这样的书，哎，你就有了一种印象，是说原来父子关系还可以这样写。那么随着我们这样接触好的作品越来越多，我们为什么推荐这个优秀的作品的展览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在相对集中的时间里，很高效的去看到不同的作品创作的表达的样貌，以及他们不同的叙事风格、不同绘画风格，以及他们和孩子在传递自己的一些情感也好、温度也好、精神也好，他们用了什么样的手法，看这种专业的展览是非常快速而且有效有品质的一个场域和机会。
1: 嗯，好，明白了，非常感谢孙老师啊，今天呢又给我们推荐了三本书，分别是我们俩，还有一本是探讨母子关系的，那个叫阿尔菲出走记，还有一个呢是关于外婆家的马，另外还有一个在7月5号啊，就是中午12点开始的这么一个展览，是关于很多优秀的绘本集中展示的这么一个过程。希望家长孩子们能够更多的沟通，慢下来等一等他，多一些想象力和理解，多尊重孩子。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饭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9: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1: 北京时间9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心想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9: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0: 穿过了悠悠时光。
9: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9: 听文明的呼吸，
10: 触摸历史的温度，
9: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0: 慢慢与你的心

0: 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1: 当孩子们迎来悠长假期的时候，大人们也惊觉2026年已经过去一半，日子总是匆匆向前，忙碌的同时也请记得照顾好自己。欢迎在每周这个时间打开文艺之声和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也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李志，收听播客版节目。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还想听到哪些怀旧金曲和节目主题。今天节目的主题和假期有关系，开场曲弥漫着阳光和松弛的气息。

非常的轻快，非常的可爱，来自于2009年的旅行团，叫做悠长假期。这样的假期可能和旅游甚至于旅行都是没有关系的，没有什么小旗，没有什么大巴，没有什么目的地，可能就是你一个人在一片海滩上面躺着，就那么发呆，就是一整个下午。这就是悠长假期它的魅力所在。如今我们的生活可能是这样来分的，首先今天是周几，这个对于在上班的各位来说特别的重要，比如说周一的时候就在盼周二啦、周三啦、周四啦、耶周五啦。此外就是会看日历，这是几月，比如说在6月的时候可能有端午节假期，端午节假期过后呢再看一下7月木有假期，8月木有假期，9月要到月底才有中秋假期。刚才这样的一首歌，虽然说听起来很热烈，像是夏天的感觉，而且是在热带的夏天，比如说不停地唱的 Hey Summer Holiday， 你好啊暑假，但其实最后发现原来是在冬日里唱的一首歌，在这潮湿的冬日读一首夏天的诗。有时候可能正因为咱们身处在一种境地当中，所以更加会想象另一种境地的美好。刚才在问候暑假，现在这首歌唱的应该就是童年暑假的场景。你的童年暑假长什么样子呢？可以告诉我吗？

林忆莲在2001年出的专辑《原来林忆莲》当中唱的《纸飞机》，每次播这歌都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年折纸飞机为什么每一个小朋友都

都会像模像样的往那个飞机的头上哈一口气，问每一个小朋友为什么呢？他们都这么哈呀，那我也就哈了呀。关于童年暑假，我刚粗略总结出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有电视，有风扇，有西瓜，有冰棍，有午睡，最重要的是还有一本薄薄的但是大大的暑假生活。在咱们节目的公号上，我也写过这样的一段文字，我说那个时候没有视频 APP， 没有付费 VIP， 看电视不能够快进，不能够点播，只能够等，只能够看缘分。比如说当年你在暑假总想看白娘子变人的那一集，但总碰不上，其他剧情基本都能背了，他们什么地方会一言不合就开唱你都知道了，但是还是会一遍又一遍的看。在暑假的午后，爸妈出门之前千叮万嘱要睡午觉，然后呢做暑假生活，但是你听到邻居家新买的彩电已经开始前年灯一回，于是就偷偷摸摸地潜入客厅，把电视的音量调到最小，这一集白娘子要用内丹救老乞婆了。然后杜琴的音乐响起，你犹未尽，电视浑身滚烫，你得给它退退烧，就把电风扇定在一个方向吹，风扇的脖子上还有那种忽闪忽闪的彩灯，真好看，好像不太管用，于是你就把抹布给打湿，在电视机背上捂一捂，以为天衣无缝，结果呢，电视机背上的灰尘少了两道，于是你还是挨了一顿打啊。刚才听到的说到的是关于童年暑假的一些回忆，而现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应该就是少年寒假时候的回忆，这是1994年李晓东演唱的《冬季校园》。

94年的冬季校园，这首歌唱的应该是少年时期，比如说在上大学的时候的寒假。小时候对于暑假是感情最深的，别的咱不说，暑假时间够长呀。而长大一些，可能寒假更特别，因为寒假当中有春节。如果春节所在的寒假没能回家，在校园当中会感觉有些凄苦，而且到这个时候好像和家也应该有一点点的距离。以前觉得在家待时间越长越好，后来发现偶尔有点距离好像美感会多一些，所以开始更珍惜只有一个月长的寒假。过了暑假，过了寒假，后来你再也没有这些悠长的假期了，可能就开始盼望春节的七天假期以及国庆假期，再不然端午假期、中秋假期等等假期，只要能够有假期，能够让自己按下暂停键，给生活按下 F5 键，就会感觉特别的满足。也在想，如果可以有一种假叫做阴天假期，那该多好呀。

这首歌来自于蔚蓝《阴天假期》。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会给自己找一些借口，比如说下雨的天气真不适合上班，就适合宅在家里，阴天真不适合上班，适合宅在家里，这么晒的天真不适合上班，适合宅在家里。请问什么天气适合上班，什么天气不适合宅在家里？没有了那么多假期也没有关系，可以在音乐当中找一下放假的感觉。我们一起到昨天的花园里，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接下来这一段音乐来自于悠长假期当中的 background， 很有放假的感觉。

0: 在爱情的码头，我燃烧我的船，在时光的车站，你照亮我的脸。往事如昨，历久弥新。这里是李志的不老歌，我是熊天平。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小

0: 我觉得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2: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
3: 我们的故事
2: 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

0: 有人说假期是忙碌生活的暂停键，我们不是贪恋轻松和休闲，而是要用留白给自己充电，然后用更好的状态去面对每一个明天。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 欢迎在每周这个时间通过文艺之声收听电台版节目，也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李志收听播客版节目，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还想听到哪些怀旧金曲和节目主题。这半小时的第一首歌来自李健，是他在一个春节假期写出的歌曲，它是《新生明月》。我们怀旧但不守旧，
1: 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是李健，邀请您在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

飞鸟归山林，落日入东海，我心上的人你从哪里来，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流，这深情一片等待谁收留，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李健写这个旋律是在2011年春节在泰国的海边度假的时候，在从泰国回来的飞机上面，这首歌曲的歌词被填完，于是有了这样的一首《心生明月》。这个名字也好美哈，《心生明月》。这轮明月不是从天上升起的，而是从你我的心底升起的。提到李健，我想用一个“净”字来形容。这个“净”第一层意思是干净的“净”。就如你所感受到的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气质，接下来这个静就是清静安静的静，这个就更内在一些，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你可以从他的作品当中谈吐当中感受到，这是一个能够稳住自己内心的人。今天这半小时选的几首歌曲都有着这样的气质，别的咱先不说，单单是干净还有清净的这一层就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刚才是心生明月，而现在这首歌曲叫做春花秋开，由曹芳作词作曲和演唱，而吉他是李延亮弹的。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不问明天，悠然自乐。喜欢这样一句歌词，这句歌词讲的其实不是什么不求上进哈，只是说如果你连现在都没有过好的话，那成天想明天想未来，这没有太大意义。所以先踏踏实实本本分分地过好今天。曹方的《春花秋开》这样的一首歌曲，在节目当中播的不算多，但是每一次播起都会说到一位咱们节目的老听友，也是我的一位姐姐，一位好朋友。如今她住在天上，在十多年之前她听咱节目，2009年的某一个半夜翻她博客，那个时候还是博客的天下，她博客的背景音乐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于是我就在博客上刷新刷新的听这首歌，听了好多遍，然后看他拍的照，看他做的手工，看他做的那些甜点，还有写的文字，有了更立体的更深入的了解。时代越快，生活越忙，我们的时间越碎片，甚至于越粉末，大家都已经不再习惯用那么多的时间，那么长的篇幅去记录自己。但是想想这其实也是一种损失，再过个10年20年，我们连自己现在在经历什么，在想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但是我们现在回看10年之前，那个时候自己写的文字可能显得幼稚，可能显得矫情，但好歹你知道当年玩这样的。当年你可能还是一个孩童，当年你可能还是一个少年或者少女，在学堂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多年后听到一些歌，然后想起那些学堂往事。

0: 这首歌曲当中的琵琶演奏非常的精彩，这首歌曲来自于咱节目的好朋友李静，学堂往事。这几句很喜欢，少年不知春日短，须将艳阳会周公，忽如长梦惊醒时，独留两手补空空。春迎新知冬临雪，夏听蝉鸣秋落叶，画里无知追梦人，恍然已过而立年。那些学堂往事好像都还在昨天，但是一晃的孩子都要上学堂了呀。有一些歌可能并不老，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在经过一些时间的洗涤，它也将有一层更加有质感的色彩。今天这几首歌其实都不老，但是我猜你不会排斥的。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0: 光影交错，擦身而过，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0: 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
1: 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进行汽车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
5: 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
5: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锵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 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 盛夏绿茵风起，足球热血登场。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激战正酣， 每一场对决啊，可以说都牵动着无数球迷的目光，奔跑、突围、鏖战、绝杀、加冕。足球赛场从不缺热血瞬间，也从不缺适配赛场的热血旋律。提到畅想在世界杯的音乐，或许啊，爱足球的你瞬间就会哼唱出一堆的旋律。

这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主题曲《意大利之夏》，它温柔又热烈的经典传唱，兼具海风般的悠扬与赛场热血，是公认最经典、最具艺术质感的世界杯主题曲，温柔恢宏，经久不衰。

这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官方推广金曲 We Will Rock You， 曲风铿锵炸裂，气场全开，标志性的拍手跺脚节奏极具互动感与感染力，传唱数十年，是适配所有体育赛场、影响力顶尖的经典摇滚曲目。

这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生命之杯》，它火爆全球，传唱度天花板。Go go go, ole ole ole， 这样的节奏洗脑激昂，完美诠释了足球赛事的狂热激情，也是几代球迷的世界杯青春记忆。

这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开幕曲歌曲《希望》。那一届世界杯是世界杯创办以来首次登陆非洲大陆，有着划时代的特殊意义。这首歌曲由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亲自参与填词创作，承载着非洲大陆冲破桎梏、拥抱新生的美好期许，温柔又充满力量，是世界杯最具情怀与人文温度的经典作品之一。而那一届的南非世界杯啊，还有一首主题曲《瓦卡瓦卡》，它热情奔放、轻快灵动，极具感染力，将非洲热土的热烈风情与足球狂欢完美相融，是极具辨识度、传唱度极高的世界杯经典曲目。

这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主题曲《哈呀哈呀》，它轻快昂扬，朝气十足，旋律舒展热烈，生动唱响了奔赴赛场、逐梦绿茵的主题，彰显新时代世界杯的全新风貌。

多年来啊，这些耳熟能详的西式旋律牢牢占据着我们对世界杯音乐的印象，陪伴无数球迷度过一届又一届绿茵盛会。但如果我说啊，戏曲也可以适配世界杯，您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那么今天我们就试着分几个世界杯的场景给您举例，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些戏曲是不是适合唱响在世界杯。第一大类是在比赛前，像赛前出征、整装复战的场景，或者球队亮相入场、大赛开幕暖场、赛前列队仪式之类，这个时候啊，需要庄重盛大、气韵昂扬、气场饱满的旋律烘托大军出征、蓄势待发的仪式感，拉满顶级赛事的恢宏氛围感。

要说适配世界杯赛前出征登场造势的国风配乐，首先要推荐的就是这首昆曲纯音乐曲牌《普天乐》。和大家熟知的带唱词戏曲不同，《普天乐》是经典的昆曲器乐曲，也是传统戏曲舞台仪仗行阵中极具代表性的御用配乐。曲风端庄恢宏，节奏规整大气，笛箫婉转悠扬，鼓点沉稳有力，没有激昂炸裂的张力，却自带列阵肃整、整装待发的庄重仪式感。在传统戏曲演出当中啊，这段旋律常用来烘托大军行进、仪仗列队、将帅出征的盛大场面，氛围从容舒展，气场端正，完美适配了世界杯赛前球员入场、列队亮相、赛前暖场的画面。用温润厚重的国风古韵铺垫大赛开幕的隆重氛围，是适配绿茵出征场景的绝佳乐曲。

这是纯音乐的昆曲。您或许说，那有唱词的昆曲恐怕不行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昆曲呢是水磨腔吐气如兰的雅乐，怎么会适配运动赛场的出征豪迈气场呢？那您听听下边的这段昆曲《浣纱记·打围》选段。

熟知昆曲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传统昆曲多以婉转雅致柔情的唱腔为主，主打江南水乡的温婉韵味，而这一选段呢，却是昆曲体系中极其少见的硬朗式的五场北曲，风格独树一帜，打破了大众固有印象。去年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藏海传》，或许追过这部剧的朋友还记得呀，这首《长刀大功坐拥江东》是剧中权谋征战、大军列阵名场面的专属配乐，它勾勒出旌旗林立、兵马齐整的磅礴画面，让无数的观众惊艳于昆曲热血铿锵的另一面。就是这首昆曲近期在另外的足球赛事中惊艳亮相，那就是火爆的苏超，也就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这首歌成为了绿茵赛场

专属暖场配乐，古老昆腔响彻现代的球场上空，文武兼具的唱腔完美适配了体育赛事的出征氛围，真实印证了这段戏曲与赛场场景的极致适配度。这唱段出自明代经典剧目，以吴越争霸为历史背景，曲调开阔浩荡，气韵雄浑，字字句句勾勒出千军列阵奔赴疆场的壮阔图景，整体曲风意气风发，气势磅礴，没有半分的柔婉拖沓，尽显将士出征的飒爽与豪迈。放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啊，同样适配度拉满，完美契合了球队赛前全队集结亮相入场，赛前誓师的盛大场景，将国风独有的恢宏仪式感与球队蓄势待发奋勇争先的赛场姿态完美融合，让千年昆腔的磅礴气度赋能绿茵赛场的出征时刻。昆曲以外，适配赛前出征造势大赛启幕场景的经典曲目啊，我们再提一个，那就是家喻户晓的京剧《穆桂英挂帅》《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阵选段，这也是大众认可度最高、氛围感最热烈的热血出征戏曲唱段。

如果说普天乐主打出征的庄重仪式感，长刀大弓主打列阵奔赴的磅礴豪迈，那么这段京剧选段主打的就是将战幕将起蓄势迸发的昂扬张力，其唱腔大气豪迈，铿锵有力，开篇金鼓齐鸣，画角吹响，声声嘹亮通透，自带战幕拉开号令出征的盛大氛围感，旋律层层递进，步步升扬，从沉静蓄力到昂扬迸发，节奏庄重热烈，张弛有度，满是整装待发奔赴征战的豪情壮志。放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啊，恰好适配了大赛正式启幕，各组队伍依次登场，赛前预热造势的全过程，既有着传统戏曲的正统大气，又精准贴合了体育赛事热血昂扬蓄势争锋的氛围，声声鼓点，句句唱腔，都在为每一场绿茵对决的盛大启幕氛围感加持。下面我们说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二大类场景，那就是赛场攻防。这个时候呢，是赛场之上针锋相对、你来我往的博弈阶段，势均力敌的攻防互换，贴身缠斗的激烈拼抢，久攻不下的僵持拉锯，可能有白热化对决等场面。而适配这类高压鏖战场景的国风配乐，是张力拉满、扣人心弦、带炸裂气场与硬核力量感的音乐。这个时候啊，我们请出黄土高原硬核之声的国家级非遗华阴老腔，听听下面这首三战吕布选段。

作为中国戏曲的活化石，花衣老腔完全跳出了传统戏曲抒情婉转的表达范式，不重细腻唱腔，不重婉转旋律，主打原始粗犷、雄浑苍劲的原生态声浪。刚才开篇的一声破空嘶吼，铿锵炸裂，震慑人心，搭配乐琴震颤，目瞪叩击的质朴伴奏，层层叠叠的声浪裹挟着千军对阵、沙场厮杀的磅礴气势，唱词里号令齐发、将士争先、策马冲锋的壮阔画面，完美复刻世界杯赛场全员拼抢、全力冲刺、僵持鏖战的竞技状态。无论是边路高速突破、中路强硬对抗，还是比分焦灼、局势紧绷的拉锯时刻，这段老腔旋律啊，都能精准烘托出赛场的热血张力，把绿茵赛场的博弈氛围感拉满。

0: 花音老腔是北方极具硬核力量的板腔体声腔，和一众北方梆子剧种气质相通，赛场适配感高度契合。应该说啊，不少梆子都适合世界杯赛场攻防博弈、高压拉锯的场景。我们再来看一段河北梆子。
1: 斗争

这是河北梆子辕门斩子中的选段，和华阴老腔的磅礴嘶吼不同，这段唱腔主打紧凑凌厉、刚劲利落的听觉质感，特色鲜明，辨识度极高。河北梆子素来以高亢激越、铿锵有力的唱腔著称，这一唱段啊，更是摒弃了勇于拖沓的修饰，节奏干净利落，步步紧逼，字句铿锵，张力十足，旋律起伏急促且层层递进，自带两军对垒严阵以待蓄势出击的紧绷氛围，精准对应了世界杯赛场势均力敌的攻防博弈，快速攻防转换，贴身周旋的高压场面，球队攻防拉扯，伺机突破，严密防守的每一个瞬间都能与这段旋律的节奏完美契合，用浓郁的国风张力烘托绿茵赛场瞬息万变、分毫必争的竞技魅力。这两段戏啊，华阴老腔和河北梆子，您觉得是不是可以成为世界杯的赛场摇滚呢？

我们今天越听越有戏的主题是，你相信吗？有些戏非常适合畅想在世界杯。现在上半时段节目接近尾声，我想问您，您相信吗？有些戏非常适合畅想在世界杯。哎，相信了。那半点过后啊，我们还有足球比赛另外三大场景适配的国风音乐。哦，还是不信？那下半时段呢，还有不少更贴合绿茵场不同氛围的戏曲。不管怎么说啊，咱们先中场休息，休息过后一定回来，因为越听越有戏啊。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半点过后，欢迎继续锁定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本期节目主题是你相信吗？有些戏非常适合畅想在世界杯。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针对性的拆解了两类世界杯赛场场景的专属戏曲配乐，从赛前出征、盛大启幕的庄重时刻，用昆曲《普天乐》、浣纱记打围，以及京剧《穆桂英挂帅》撑起了球队整场誓师的恢宏仪式感，再到赛中鏖战、攻防拉锯的白热化阶段，硬核炸裂的话音老腔、将令一声震山川，凌厉紧凑的河北梆子、辕门斩子，现代京剧打虎上山，完美适配赛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高压博弈氛围，让大家真切地看见戏曲不只有婉转抒情，更藏着不出赛场摇滚的热血力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解锁第三大类场景，那就是进球的高光时刻。这个时候啊，需要的是高亢昂扬、制胜欢庆的音乐。经历紧张焦灼的赛场拉锯、全力以赴的攻防博弈，世界杯赛场最让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的瞬间，那就莫过于破门得分的高光时刻了。每一次精准射门，每一次绝境绝杀，每一次逆风逆转，都是球员们全力拼搏、久久蓄力后的圆满收获。这份苦尽甘来的喜悦、旗开得胜的畅快，需要的是通透开阔、昂扬喜庆、氛围感拉满的旋律，精准匹配赛场欢呼、全员狂欢的热烈画面。您听听下面这段又如何？

这是秦腔金榜题名的选段。上半段的节目我们曾说过，不少梆子都适合世界杯赛场，而秦腔是梆子腔的始祖。3000万汉子齐吼秦腔的壮阔感，使得秦腔可以高度适配体育赛场。这一选段唱腔清亮通透，高亢舒展，喜气洋洋，没有一丝秦腔可能具有的沉郁悲怆的基调，通篇呢都是苦尽甘来。

剧呢向来以接地气、昂扬热烈、感染力十足著称，这一选段更是其中的喜庆代表作，旋律轻快利落、昂扬向上，唱腔洒脱大气、铿锵明快，自带大军告捷、捷报频传、凯旋归营的隆重喜庆氛围，热闹十足，氛围感拉满。相较于秦腔金榜题名的舒展圆满，这段豫剧啊多了几分灵动热烈的狂欢之感，适配的赛场场景也更加丰富，不管是单球破门的瞬间喜悦，还是赛事高光回放，全队相拥庆祝，赛场全民狂欢的热烈场面，这段旋律都能精准拿捏，用鲜活热烈的国风腔调为每一次绿茵制胜高光锦上添花，让戏曲的喜庆韵味点亮世界杯赛场的每一份胜利荣光。

看完了热烈沸腾的进球欢庆时刻，世界杯赛场上呢还有牵动人心最考验韧劲儿的场景，那就是逆风承压绝境坚守的比赛瞬间。这也是我们需要解锁的第四大类场景，逆风

翻盘，隐忍坚守，逆势突围。那么在世界杯的漫长赛程里啊，不可能每一场对决都是顺风顺水，一路领跑。很多时候球队会遭遇比分落后，局势被动，进攻受阻，防守承压的绝境局面。球队比分落后，死守防线，苦战追分，绝境逆袭的逆境时刻，适配先抑后扬，层次饱满，隐忍坚韧，后期爆发力十足的戏曲选段，全是永不言弃，静待突围，蓄力翻盘，鏖战到底的体育精神。

那么适配这一逆境坚守、逆势突围场景的绝佳国风曲目，就是现在听到的京剧《单刀会》中的这个选段。作为京剧流传百年的经典选段，这首曲目褪去了赛场喧闹热烈的曲风，独存苍劲雄浑、沉稳凛然的君子风骨。整段唱腔沉敛大气，气韵厚重，不张扬不浮躁，曲调沉而不颓，稳而有力，一字一句皆是历经风浪临危不乱的从容气度，自带直面强敌、身处逆境仍坚守本心、沉稳蓄力的磅礴气场。他没有强攻冲刺的凌厉张力，却有着厚积薄发的坚韧力量，完美契合了世界杯比赛比分落后、局势被动、全员承压的时刻。无论是球队的全场厮守抵挡对手猛攻，还是陷入僵局耐心寻找突破机会，亦或是静待逆风翻盘的关键时刻，这段唱腔啊，都能精准贴合赛场的氛围，以千年梨园的沉稳风骨诠释绿茵赛场上永不言弃、隐忍坚守、逆势突围的体育内核，让观众在恢宏的古韵中读懂足球赛事最动人的坚韧与信仰。

那曹操送来荼蘼小，大红袍遮小，小骑青龙刀，遮刀刀挑大红袍，奔到下马城前。空气腰斩，关某错。

那么除了我们京剧单刀会，还有一段极具力量的北方戏曲，同样完美适配赛场逆境突围的场景，那就是秦腔劈山救母选段。这段唱腔褪去了胜利欢庆的热烈氛围，以苍劲跌宕的苦音唱腔为主，旋律起伏壮阔，韧劲儿十足，声声饱含直面困境、不畏重压、奋勇抗争的坚定力量。剧目本身隐忍抗争、破局突围的核心内核，与绿茵赛场身处低谷、顽强坚守、蓄力反击、逆势翻盘的赛场状态高度契合。当球队陷入比分落后、局势焦灼被动的绝境时刻，这段秦腔独特的悲壮风骨与坚韧气场，能够精准地烘托全员咬牙坚守、不破不立的竞技姿态，用最质朴磅礴的国风力量全爱，用最质朴磅礴的国风力量全爱，用最质朴磅礴的国风力量诠释赛场之上迎难而上、绝境求生的体育信仰。

京鏖战拉锯，绝境坚守，全力冲刺，世界杯赛事最终会迎来万众瞩目的收官时刻。现在我们解锁第五大类戏曲使用的赛场场景，夺冠加冕，恢弘凯旋，荣耀收官。如果说进球瞬间是赛场的热烈高光，逆风翻盘是赛场的精神内核，那夺冠加冕便是所有拼搏与坚守的终极勋章，需要足够的庄重恢弘、正气凛然的旋律来匹配上登顶巅峰、载誉而归的无上荣光。京剧《大回朝》选段奉上。

咱们得说啊，这是球迷格外偏爱的剧目。这个球迷啊，本来是姓球的球，也就是钟情于球圣荣先生开创球拍艺术的戏迷。不过呀，要是这个选段用到了世界杯赛场上，那当然也可以是爱看足球的球迷了。作为戏曲舞台上凯旋归巢、封侯加冕的标杆性曲目，大回巢的气场独一无二，整段唱腔雄浑壮阔，端庄厚重，正气凛然，没有喧闹的张扬感，只有百战忠诚、荣归故里的沉稳荣光。曲调恢宏大气，板式规整，气韵端正，字字铿锵有力，句句气度轩昂，生动勾勒出将士历经百战、平定风波、班师回朝、荣耀加冕的盛大画面。放在世界杯上，它完美匹配球队力克群雄、登顶夺冠的高光时刻，适配冠军捧杯、全员领奖、荣誉加冕、冠军巡游、赛事完美收官的所有庄重场景，用国粹梨园的正统恢宏气韵致敬每一支球队的全力以赴，见证每一次绿茵登顶的无上荣耀，让千年戏曲的王者风骨为世界杯的终极荣光保驾护航。今天我们围绕主题，你相信吗？有些戏非常适合唱响在世界杯，细分绿茵赛场五大核心场景，搭配十余段国风戏曲曲目，您觉得他们适合唱响在世界杯吗？体育赛事上使用戏曲的案例早已真实存在，并且近几年还在呈增加态势。比如就像我们这期节目的上半段提到的昆曲《浣纱记》《长刀大功》选段，这段打破昆曲温婉刻板印象的硬核舞场唱腔早已成功登陆职业足球赛场，其他各类体育赛事也都频频解锁戏曲的新玩法。浙江现象级的大众篮球赛事浙 BA 就多次将国家级非遗物具搬上了赛场舞台。赛事中场开幕环节，既有经典物具花果山舞戏惊艳亮相，高难度的翻腾舞打燃炸全场，烘托赛场的拼搏氛围，也有物具巾帼舞戏飒爽登台助战，以出征亮剑的昂扬气场呼应球员奋勇争先、全力以赴的竞技姿态。除此之外呢，国家级综合赛事、各地群众体育赛事早已将戏曲元素纳入了赛场美学体系常态化运用。全国运动会体操赛事曾创新融合川剧艺术，将川剧身段、韵律、气韵融入成套的动作编排与舞台设计，让戏曲柔美身段与体操力量美感完美交融。郑州功夫主题跑、保定青年足球联赛等各类群众体育活动也纷纷引入了豫剧、北方老腔等本土戏曲表演，让传统梨园艺术走出戏台，扎根大众赛场，真正实现了古韵出圈、体育换新。

这一个个赛场案例都印证同一个核心，戏曲从来不是束之高阁、脱离时代的古老艺术，更不是与现代竞技场格格不入的传统旋律。它风格百变，气场多元，既能温润雅致、舒缓绵长，适配庄重仪式场景，也能铿锵炸裂、热血磅礴，适配赛场鏖战瞬间，既能隐忍坚韧、蓄力破局，适配逆境坚守时刻，更能恢弘端庄、正气凛然，适配夺冠加冕的荣耀高光。从古典梨园戏台到世界杯绿茵赛场，从传统戏曲风骨到现代体育精神，这场国风与竞技的跨界适配，既是千年传统文化的年轻化新生，也是现代体育赛事的文化升华。古韵不息，热血不止，当婉转铿锵的梨园曲调邂逅滚烫热烈的绿茵竞技，每一段旋律都是传统文化与体育热爱最动人的双向奔赴。今天的乐听有戏到此结束，我是董浩，代表责任编辑刘晨莹，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饭好啦。
1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9: 天天听书，
13: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9: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4: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三十七集。有一天晚上演完戏，易清娥在水池子里洗衣服，就见喝得醉醺醺的郝大锤跟光荣叔勾肩搭背的从外边回来了。就听郝大锤说：
1: 你张光荣多好嘞，走了。你的老婆啊，有人经管着嘞，你看看，回来了，老婆又跟你钻进热被窝了。这是啥？是福分，前世修来的福分。哪像我郝大锤，现在还是庙里的旗杆，光杆一根。我说光荣啊，你也不生气，那老婆是啥嘛？那就是拔了萝卜窟窿在的事嘛。只要你回来，这萝卜坑就还是你张光荣的。他胡三元经管了一下，还不是狗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你说是不是啊，大兄弟啊？
0: 这天晚上，张光荣就又拿着那把一米多长的管钳，颠三倒四的去了他舅的房里。他舅见人进来，端直推开后窗户跑了。张光荣就把舅房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砸完连他自己也醉得爬不起来。最后是胡彩香老师把人硬背回去的。易清娥救的事儿本来就让他够难堪的了，可就在他最红火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又把廖耀辉的事儿翻了出来，硬说廖耀辉曾经糟蹋过他。虽然那时候他还并不太懂得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可在易清娥的心里是骂着廖耀辉的，也是恨着他舅的。那是三月的时候，县上开两会，硬是把易清娥推选成了县政协常委，连朱继如团长也才当了个政协委员，还靠的是他父亲当国民党县长的老底子。大会开幕时，易清娥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而朱团长却坐在台下。易清娥真的是稀里糊涂地被提名的，说他符合好几个条件，尤其是年龄，能把常委的平均年龄拉下来不少。直到开会，易清娥都不知道政协到底是干啥的，发的文件好多字她也不认得。但这事在团里团外都传得很凶，说她易清娥搞不好下一届还要当副主席呢。易清娥也不知道副主席是干啥的，反正就觉得很麻烦，不仅开会要坐很长的时间，几天练不成功，而且还要发言。一叫发言，易清娥就不由自主地拿手背挡住嘴，光傻笑。委员们见她傻笑，也都跟着笑，说易委员不发言也行，那就唱一段，唱一段也算发言。易清娥就站起来唱了一段，这事儿也传得到处都是，说最后领导还点名批评了，批评有些组在讨论时让委员唱戏很不严肃。后来易清娥就再也没在会上唱了，不过私下里大家还是一个劲儿的要她唱，有的还要她把羊排风的棍花也近距离的玩着让大家看一看。她去开会的时候就不得不拿着烧火棍。总的来说，易清娥是不喜欢开会的。为这事儿，他还找过朱团长，问能不能不让他当啥子委员、常委了。朱团长就笑他说：“真是个瓜女子哟，这叫政治待遇，你懂不？不仅是给你个人的，也是给咱们整个文艺界的。”就因为你杨排风演得好，剧团十几年没出过这样扎实的好戏了，大家服气你才把你推上来的。其他单位的人为争一个委员，那脑壳都快打破了。 人家给你个常委当，你还不当？哎呀，我娃这脑壳啊，真正是叫刮实心了的。朱团长说着，还溺爱地敲了他的一个脑瓜崩。易清娥真的是不喜欢开会，他连剧团院子都不喜欢出去，更不爱跟人交流。平常除了演出，一有空他就钻进练功场里不出来。他觉得一个人独处很自在，也很舒服。跟他分在同一个宿舍的，一个是演《闺阁淡行》的周玉芝，另一个是演《小花淡行》的惠芳玲。周玉芝比易清娥大两岁，惠芳玲跟易清娥同龄。过去易清娥在造房时跟他们接触都不多，即使后来调回学员班，易清娥还是不主动跟人说话。自他红火起来以后，除了楚家和明显表示出不屑外，其余同学还是希望跟他接近的。可他也许是天生的自卑，总是见人笑笑就再没多余的话了。他们三个分到一个宿舍，

0: 有好几天也都是周玉芝和惠芳玲在说话。他自把东西搬进宿舍后，还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工厂里，回房就是洗漱睡觉。有一天周玉芝不在，易清娥练完功回房后，惠芳玲硬是没话找话地跟他聊了大半天，与其说聊，不如说是惠芳玲一个人在说。惠芳玲的嘴特别利索，也特别能说。她说，清娥，你现在是宁州的大红人了，有些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易清娥也没说当说，也没说不当说。惠芳玲又继续说，咱们过去都小，不懂得好多事儿嘞，都以为你就不好，你也就不好了，都不敢跟你说话，有人在宿舍欺负你也没人出来帮你，那个时候真的都是太小了，傻得很嘞，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你是咱们这个班学生里吃苦最大最多的一个，今天这样红火也是应该的，不过也有些人太坏了，总是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不仅说你舅的坏话，也说你嘞，那话恶心的我都不知道咋给你说好。易清娥本来是不想听的，见惠芳玲把话说成这样又想听了，就让她说，让她说了惠芳玲反倒又要遮遮掩掩起来，易清娥就拉开被子准备睡觉了。惠芳玲到底还是把话说了出来，就是廖耀辉跟他的事儿。不过这事儿传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本来的样子了，而是说成廖耀辉把易清娥压在灶门口已经咋了咋了的，并且说都咋了好几年了，说他就回来为这事还拿火钳打过廖耀辉，要不是宋四挡着就差点出人命了，许多事情还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下就把易清娥打懵了。后来易清娥他就见了他也是说，娃呀，人怕出名猪怕装啊，你一红火撒死都来了吗，娃你要敬得住嘞。胡彩香老师也是这话，要易清娥挺住，说爱谁谁去，爱说谁说谁，就让他们说去。再后来苟存忠老师也安慰他，古存孝老师也安慰他，连裘存义、周存仁老师也都安慰起他来。易清娥就知道这事儿已经被传得到处都是了。有一天说郝大锤为打菜的事儿跟廖耀辉吵架，端直把最恶毒的话都说了出来，
1: 你跟老强奸犯，你咋还没被抓走嘞？还没被抓出去枪毙，你在灶门口弄下的卧些龌龊事，看纸里的火炭还能包到几时，哼。
0: 为了这事儿，朱继如团长还专门把易清娥叫去谈过一次话，说事情的经过他都找宋四了解过了，有些人是别有用心，让他不要理睬。易清娥又能怎么理睬呢？有一阵儿，他一看见廖耀辉就来气，廖耀辉远远地见到他也朝一边躲，这样越躲闲话就越多，气得易清娥只能用棉花塞着耳朵，一个人迟早都在工厂拼命地劈叉下腰踢腿搬朝天凳。他的确爱练功，除了练功也的确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只有在舞台上在工厂里把一切时间都消磨完了，然后非常困乏地躺下来，易清娥才觉得一天的事儿是干完了。紧接着剧团又被县上安排下乡巡演了，县上

这次要剧团下乡巡演，其实是为了配合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易清娥要不是当了县政协常委，怎么也弄不懂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个啥。开了几天会，他脑子里整个灌的都是这几个字。听其他委员说，宁州是紧挨着关中平原的一个小县， 只占了800里秦川的一点边儿，而绝大部分都在秦岭山区，相对封闭落后，人是自耕自种自吃，所有东西都不知道拿出去交换，所以日子越过越穷。据说宁州过去也有茶道盐道，南方的商人要到北方做生意是要经过这个县的一条古道，顺着这条古道边上， 过去还有集市，后来通了汽车，古道才慢慢废了。集市也被一茬茬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连尾巴骨都不见了。这次全县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用一个领导的话说，就是要让这些集市重新活起来，让大家都要学会做生意。 剧团演戏就是为了把人都召集拢，然后好开会。开会先是领导讲话，然后是会做生意的人现场说法，再然后才演戏。第一场演出，易清娥把大头包了两次，戏还是开不了。开戏前，他舅胡三元先是领着五岳场面的几个人敲了半天铜器， 一敲，四面八方的人才都围到舞台前边来。据说乡政府提前用喇叭喊了好几天，说剧团要来演戏，演杨家将还是大本戏呢，要大家来看戏时，把家里能拿出来卖的东西都拿来。可喊归喊，来的人大多还是空手吊脚的。 有人手上拿了自编的竹笼、罩笠、草鞋、锅刷子，还有些不好意思朝人前摆，就一直吊拉在身后，更没人敢吆喝了。大家都朝土台子上死盯着，看剧团的人敲锣打鼓。有人议论说：“人家剧团，我才叫敲鼓打锣哩，你听那声响，我都是有哈数的。”还有人说， 哎，你看那敲鼓的，半边脸都黑着，可是人家手上、嘴上、脸上，哎，还有屁股上，那尽可浑着嘞，哪像咱这儿打闹他，都是半夜听着鸡笼门响，胡敲嘞。还有好多人都钻在后台看演员化妆，乡上安排维护秩序的人撵都撵不走。 前边会议开始了，有人喊叫都到前边去听会，就是没人去。最后是几个人拿了长竹竿，见那不走的就朝身上头上乱磕，才慢慢的把人赶到台前去的。易清娥包的大头正难受，只听外边有人喊：“快看，快往台上看嘞！” 易清娥就从后台朝前台看了一眼，只见舞台上树林一样掉出一台的黑腊肉来。这些东西她都认得，过去自己家里也有过，可最多就是几十块。乡下人过年杀头猪是要管一年的，没办法存放，就只能吊在灶头上，任由烟熏火燎着，这样也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坏。 有那日子过得好些的人家，还有保存好多年舍不得吃的。这些吊在舞台上的腊肉，明显有很多都是陈年货，已经被烟火熏成了黑炭状了。只听主持人把话筒通通通的一敲，喊叫说：“都不说话了啊！现在开始开会。” 同昌乡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现场会现在开始。首先，请严乡长讲话，大家拍手欢迎。只见那个叫严乡长的走上台，第一句话就是：“大家认得这是啥？”

0: 底下喊叫腊肉吗？一青娥看了一下，底下大概有上千的观众。严乡长又问，
1: 那腊肉是干啥的？
2: 吃的。
0: 回答完，全场哄笑起来。只见严乡长摇摇头，
1: 不是吃的，这个腊肉可不是吃的哦，它是给赵氏老爷吃的，给烟火吃的，给虫吃的，总之它不是给人吃的。大家能猜一猜这是多少块腊肉不？
0: 底下有人乱喊100块，也有喊150块，也有喊200块的，还有喊250的。只见严乡长把头又摇了摇，
1: 哎呀，我说你们都没猜准嘛，这台子上一共摆了317块腊肉哦，你们能猜猜是从哪儿弄来的？
2: 乡上没收下的，
3: 割尾巴割的吗？
0: 严乡长急忙纠正，
1: 哎呀，可不敢乱说哦，咱们这个乡上这几年可没乱割谁的尾巴，哎，也没乱收谁的东西啊，这个嘛是我们借来的，哎，大家能知道是借谁的不？
2: 地主老财的嘛。
3: 哎呀，这个是黄世仁的。
0: 又惹来一片笑声，
1: 这既不是地主老财的，也不是黄世仁的，哎，我说你们都不笑嘛，这是个严肃的事情啊。这个是离咱们乡政府有15里地的姚家湾村啊，这个姚长贵家里的腊肉
3: 啊。
0: 大家一片议论声，姚家咋有这多的腊肉嘞？
1: 哎，大家想不到吧？啊，那大家再猜一猜啊，这腊肉最长是多少年的？
3: 3年？哎呀，不是不是，5年？
2: 啥嘛，8年嘛？
3: 10年？
1: 你们还没猜对，这300多块的腊肉里面啊，还有14年的陈货啊，14年的已经让虫吃的只剩下骨头架架了，但是还没人舍得吃，也没舍得扔，你看看就一直这样的吊着。
0: 底下又是一片惋惜声，后台也引起了一阵议论声。严乡长咽了口唾沫，接着说，
1: 哎呀，他们是肉多的吃不完吗？不是的，是舍不得哦。这个姚长贵啊，家里面6口人，平均2年杀一口猪，一头猪能砍出50几块肉来。哎，你们能看见这个肉块都砍得不大哦，加上猪头啊、猪蹄子、猪屁股，还有这个猪脖子，反正超不过60吊。2年60吊，14年加起来也就是420多吊，对不对？这个台上啊是317吊，我算了一下，哎，他们大概吃掉了110多吊，你看看平均1月吃不下1吊肉啊。
0: 底下有人喊了，
2: 我是好日子嘛。
1: 对呀，我就是好日子呀，可要是把这些肉不这样朝坏里放，你看看让他们像这个啥商品一样啊，把它这个啥这个流通起来，你看看是不是日子就过得更好了。
0: 在台下的一片议论声中，严乡长又给大家算了算那没有吃掉的317块腊肉的商品价值， 就在严乡长滔滔不绝的计算中，一青鹅的头就被水沙勒得阵阵干呕起来，好多演员都喊叫坚持不住了。有人就问朱团长说，会到底还要多久？朱团长就问乡上拿事的，拿事的也不知道乡长会讲多长时间。这阵儿乡长的账正算得细法，连底下的观众都跟着算了起来。朱团长就说，让大家把头先抹了，等会儿快完了再包吧。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三十八集，剧团在第二个点演出的时候，观众就把村上领导的场子给砸过。那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子，听说剧团演出不要钱，村上一个年轻人就煽惑商品观念教育活动带队的还有朱团长，说无论如何都要去他们那儿演一场洋牌风。他说戏太好了，他们村子自古以来就没正经唱过戏，要是县剧团能去他们那儿唱一回戏，让他给剧团每个人磕个头都成。朱团长问他是干啥的，他说他是村上拿事的。大家想着，那不就是支书或者是村委会主任了。朱团长问路有多远，他说翻过一个山梁就到了。小伙子怕领导们不同意，还专门凑到易清娥跟前说他是主演，在团里说话一定很响，要他帮帮忙。易清娥知道乡下人想看戏的心情，但又不敢给领导建议。最后是朱团长问他说到下一个演出点中间加一场戏，问他吃不吃得消。易清娥急忙点了点头，朱团长就同意去了。小伙子连夜发动村上人，大大小小来了三十多个，最小的还有十一二岁的娃娃，把剧团的戏箱肩扛背驮着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剧团人就朝梁上走，村里来了两个领路的娃，一问一个十一岁，一个才九岁。易清娥觉得特别亲切，就一直紧跟着。翻过一座梁，他问还有多远，他们说快了。翻过一座梁，又问有多远，他们还是说快了。六十几号人从早上九点出发，直爬到过了中午十二点，问这两个娃还是说快了。可朝前一看，除了山梁还是山梁，连一点烟火气都寻不见。大家又渴又饿，就发起了牢骚。也有那好开玩笑的，还把两个领路的娃压到路边审问起来。两个娃还是说不远了。大家直走到下午四点多，才见一个村子在一片紫竹林后露出头来。娃才说，过了这个庄子就到了。也的确是过了庄子就到了，可到了地方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动弹得了。一打问，从乡政府爬到这架山脑上整整三十里地。那位联系戏的年轻人吓得连连陪着笑脸。

0: 说乡亲们的确是想看戏，怪他把路途没说明白。演员队的几个人就端直冲小伙子喊起来，
1: 哎，你知道不？你这是欺诈行为，你知道不？
0: 有人甚至连揍他的心都有了，是朱团长急忙阻挡了。大家被安排到各家各户住下后才知道，这个年

0: 人没跟他商量，就偷偷让村里人去把戏给接回来了。戏箱子都摆在小学门口了，才去跟他打招呼，自是碰了一鼻子灰。老主任说他太胆大，这样的事儿就敢做了主。虽说演戏不要钱，可一下子来了60多张嘴，还要住一晚上，还要搭戏台子，算是把天都戳了个窟窿。说你这个嘴上没毛的货，能承操起这大的事故来吗？两个人就大吵了一架。然后村主任当众宣布，演戏的事儿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说谁要冲大头让他冲去，反正他管不了了。随后他就关了门上了锁，说是去后山亲戚家了。那年轻人既然把事惹下了，也就继续朝前推着走。好在村里人都想看戏，也都支持他，所以无论给谁家安排人都很顺利，把人安到谁家，谁家都管饭。虽然山顶人家日子穷些，但也是尽着家底儿往出腾，有的还煮上了腊肉。易清娥住的这家，从广播里听过杨排风，也知道易清娥，就越发的高兴起来，最后甚至还杀了一只鸡给他们几个炖了，吃的一个村子里都飘起了香味儿来。倒是朱团长他们几个老汉住在一个家里，死气沉沉的，给他们煮了一锅红薯，吃完就连忙吹了灯，让麻利的睡了，说是熬夜费油嘞。这村里一共有70多口人，外村还赶来一些看戏的。第二天上午，剧团就把杨排风演了。谁知在开演前，老村主任又突然折回来了。他是见全村人都服从了年轻人的安排，整整齐齐拿了板凳坐在台下看起戏来，就又头不是头脸不是脸地对那年轻人说，既然把事都弄到这份上了，我这个村主任不出面恐怕也说不过去。这个开演前我得代表村上讲几句话，把人家剧团谢一下嘛，不能说我们这个村大小磨个规矩，谁都能出来拿来事。年轻人就跟朱团长说，村主任回来了，要讲话答谢大家嘞。管音响的给土台子中间支了个话筒，主任掸了掸身上的灰土就上去了。他刚朝话筒跟前一站，只听话筒滋儿的一声尖叫，吓得他裂开了好几步，嘴里直嘟囔着，
1: 哎呀娘个瘪葫芦子，哎呀，吓得那老汉一跳啊。
0: 他没想到这话都让扩音器给扩出去了，就把底下人惹得大笑起来。他定了定神，又朝话筒跟前凑了凑，说，
1: 啊，剧团的同志们，哎呀，我的瘪葫芦子，这音响咋这爱叫唤的，把老汉吓一跳啊。啊，都别笑了啊，昨天一早我就知道剧团的同志要来，可是我家的老母猪病呀，我去后沟找兽医回来给他打了一针，猪才稳当些啊。这个中午啊，说同志们来呢，我这个挨刀的婆娘到后山去背土豆，回来的路上把个大腿给扭了，我又去后沟接老婆，说这个晚上回来看同志们来，我这个亲家又捎话，说是要商量一下娃春上订婚的事。这个去亲家的家里一折腾，都是大半夜。哎呀娘啊，这玩意儿咋比狼叫唤都难听了嘛，啊，哎呀，大家都不笑了啊，还是离这个东西远一点，快把我的心脏都挠脚出来了。这个说到哪儿了啊，剧团是吧，剧团，总之啊，这个剧团的同志来了，咱们这个戏也就来了，杨排风也就来了。这对我们这个当前啊，春耕春播点洋芋栽红

0: 是很大的促进哦，尤其是对这个县上现在抓的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促进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大促进啊！哎呀，咋的，不杀整的嘛，咋耐不住了啊？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现在我宣布开戏。
1: 戏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有人就建议是不是把戏邀一些。邀戏在行当里就是谁家要是招待不好了，或者遇见大风雪雨的天气，捡不重要的地方甩掉一些，把主骨架保留住，让观众基本上能看懂就行。只要不是老戏迷，一般是看不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本来大家就累了，一晚上又没睡好没吃好的，现在又突然下起雨来，自然是有很多腰戏的道理。可这一切其实都掌握在司谷和主角手里，易清娥他舅胡三元没有要腰戏的手势，易清娥看大雨下着没一个退场的，就想到自己小的时候跑了十几里路看戏的事儿，哪怕下着雨下着雪，双脚冻得跟发面膜一样，仍是生怕戏短了戏完了。唱戏的一走，天地就冷清下来了，于是他就咬牙坚持着，硬是浑浑全全地把整本戏撑下来了。舞台顶上的篷布兜不住雨水，一股一股地朝台上泼洒着，把土台子冲得溜光溜光的，好几个演员都滑倒了，有的就把难度稍大一些的动作自然剪掉了。可易清娥虽然几次滑倒，但始终坚持着导演最初的要求，底下的观众就不住地给他鼓掌喊好，直到他完成最后一个动作。这村子里虽然只有七十几口人，加上邻村的也就是一两百观众，可那天的雨地中，他们始终不变的坐姿，还有那响彻山坳的呐喊声，几乎影响了易清娥一生。他领悟到，唱戏是不能偷懒的。人可能在偷懒中获得一点点快活，但却会丢掉更重要的东西，也会丢掉一生最美好的记忆。那天易清娥第一次获得观众给他披的被面子，那被面子是老村主任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用的，他竟然心甘情愿地拿出来披给易清娥了。老村主任说，我一生没看过这好的戏，没见过这样卖力的演员，我们都要像易清娥这样演戏做人实诚啊，我们豹子勾脑的日子早都过到人前去了嘛。可惜呀，我们一直都在百花架子，把个好日子折腾完了。接他们去演出的那个年轻人带着村里几十号人，一直把剧团送到了下一个演出点，他们一路逢人便说自己编的顺口溜，看了杨排风磨酒磨肉也精神，看了易清娥不吃不喝能上坡。那天在路上，易清娥他就跟易清娥说了这样一番话，娃呀，唱戏就是要这样呢，可不敢亏了自己的良心。为啥好多人唱不好戏呢？就是好投机取巧，眼下是得了些便宜，可是长远就是攒不下戏缘戏德呢。没了戏缘戏德，你唱给鬼听去？你知道不，娃呀？咬戏是伤西德的事，尤其是咬了可怜人的戏，我更

是上了大堆了。这一路巡演下来，一共进行了两个多月，演了50多场，走遍了宁州县的山山水水。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再苦再累，一青娥都没邀过戏，也从没降低过任何演出的标准。她的演技，她的风采，她的艺德，她的美貌，就被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得到处都是。几乎每到一处，都有人把她围得水泄不通，有的地方还派派出所出面维持秩序。每演一场，就有人给他披大红被面子，有的地方一披就是好几床。他最后回团的时候，竟然收获了70多床被面子，他给去的人每人都分了一床。线上也表彰剧团，说剧团为了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立了功，书记县长高兴，还给团上每人发了一身演出服呢。紧接着全区就要汇演了，团上又布置了另一本大戏《白蛇传》，主角白娘子自然也是毫无悬念地分给易青娥了。易青娥刚到剧团的时候就听人说过白娘子的故事，后来她舅也说过，说唱秦腔要是没唱过《白蛇传》《游西湖》，作为主角那就算不得唱过硬扎戏。这两出戏都要求主角是文武全才。在排打交赞的时候，苟存忠老师就说，娃呀，等你把这个折子戏拿下来，我就给你排杨排风的本戏，等杨排风拿下了，咱就考虑白蛇传。这个白娘子的戏很重，不仅要翻要打要唱，而且还要有很好的水袖。我是表现白蛇形体的，水袖就是再好不过的功夫了。果然团上开始排白娘子了，易青娥心里也惦记着这个角儿，最后也的确落在了她头上。这本大戏的主角落在自己头上，在宁州剧团又是摇了铃的事儿。易青娥知道楚家河也想演这个角儿，自打听说要排这个戏，楚家和他妈就来找过朱团长好几回。朱团长说，谁演啥他做不了主，拿事的是导演，这个戏的导演还是古存孝、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四个老艺人，他们排戏的路数跟其他的导演不咋一样。他们是由古存孝先把大场面给拉出来，然后由苟存忠说女角戏，周存仁说武戏，裘存义捯饬各类杂角，也就是规整群场。听说楚家和他妈还请四位老艺人去县上最好的食堂吃了饭喝了酒嘞，可最终四个老艺人还是决定由易青娥担任白云县 A 角，楚家和担任 B 角。他们觉得这个大戏不敢冒险，楚家和长得是出色，可浑身有些软，功夫连易青娥一半都不到，可易青娥他们的心里是有底的。朱团长希望这次戏完全以新学员为主，扮许仙的男主角也就定成风萧萧了，而扮青蛇的三号人物分给了易青娥同宿舍的周玉芝和惠芳玲，他们俩一个 A 组一个 B 组，两个人开始在一起话还很多，后来互相就没话了。两人长得都很漂亮，几年后有人说起宁州剧团的四大美人儿，其中第一个自然是易青娥，第二个是楚家和，而第三第四就说的是周玉芝和惠芳玲，还有五朵金花之说，那里面还加进了胡彩香，也有说第五朵金花是米兰的。让易青娥感到不舒服的是

0: 楚家河不仅因为分在白云仙的婢族老跟他打别扭，而且楚家河还暗恋着风萧萧，这就更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搞得十分难处。无论是对词、排戏、练戏，只要他跟风萧萧稍有亲近，楚家河不是扔了手里的剧本，就是扔了道具，有一次干脆连自己喝的罐头瓶子都扔了。先是周玉芝跟易青娥说，青娥，你都没发现楚家河对你的态度？
1: 没有啊，咋了？
0: 他是见不得你跟风萧萧演爱情戏，你知道不？哎，楚家河一直爱着风萧萧，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呀。
0: 易青娥是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自打从灶房回到学员班后，他才不断地听说这个同学跟那个同学好了，那个同学跟这个同学谈恋爱了，还有的干脆说谁谁谁在外边把活都做了。他也不知道是做了啥活，就问啥叫做活，有人就笑他是真傻。易青娥跟风萧萧接触的不多，但他对风萧萧的印象不错。风萧萧长得好，是县城里人的那种洋范儿，潇洒得很。他对乡下人还从不居高临下。就在易青娥烧火做饭的那些年，好多同学都瞧不起他，但风萧萧始终没有这种感觉。无论到灶门口找火种，还是到厨房打开水、吃饭、洗碗，每次遇见他都还要微笑一下打个招呼的，不像别的同学有时候还给易青娥甩脸子呢。尤其是他排羊排风，周存仁老师要出八个最好的番将跟他打出手，第一个自愿来的就是风萧萧，这是易青娥连想都没想过的事儿。因为风萧萧在这班同学里那就是白马王子，据说好多女生都是想着法子要与他亲近的，没想到他能自动来给自己攻下手，并且始终是攻得最认真的一个。见他被靶子踢伤，风萧萧还给他买了药。尤其让他感动的是，那次楚家河把一碗滚烫的热面泼在他身上时，风萧萧竟然挺身而出，坚决要让楚家河给他道歉。他的脑子里越来越深刻地种下了这个人，很多次他在心里都是默默地叫着他萧萧哥的，但绝对没有其他意思，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自打那年在刑场惊见了被枪毙的流氓教干之后，他就觉得男女之间一切事儿似乎都是不洁的，包括看见胡彩香和他舅在床上，尤其是廖耀辉对他做出那些龌龊事后，让易青娥甚至有了一种决心，一辈子都是不能跟男人在一起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界器耳畔投
4: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心想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9: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0: 时光漫游机，
9: 漫游经典，
10: 漫游经典，
9: 照亮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大家好，我是乌丹。今天这期节目播出的日子呢很有意思，进入到七月，也迎来了盛夏。
0: 是的，
1: 那么每年的七月份啊也刚好是毕业季，很多年轻的孩子，很多学子都会在这个阶段离开原来的学校，向着更高的目标去深造了。
0: 是的，以往我们也做过类似的专题，特别是看着文艺作品中那些孩子和父母告别的场景，作为一个父亲啊，在陪着孩子长大的很多时刻都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恍惚感。
1: 恍惚什么呢？是突然觉得自己不是孩子，而是变成那个老父亲了。
0: 确实是，看着那些逐渐长大逐渐远去的背影啊，我也想起了我自己的父亲。以前呢总觉得父亲像是一座大山，永远都在那儿挡着风雨。可当我自己也到了这个年纪，成了生活里那个把控方向盘的人，才会猛然地发现，原来当年父亲那个看似无坚不摧的背影里，其实藏着很多的疲惫和笨拙，还有那些从来不轻易说出口的柔软。
1: 其实啊，中国式的父子关系，或者说是很多地方的父子和父女关系呢，都是由一个个背影组成的。
0: 是的，
1: 也许啊，有些父亲不怎么会当面夸你，也不太会把我爱你挂在嘴边，但是呢他会默默地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你，把难熬的苦嚼碎了咽进自己的肚子里。
0: 是的，七月的阳光啊很刺眼，但是也很坦荡，而父爱呢往往是深沉的、隐蔽的，甚至很多时候是藏在暗处的。今天的时光漫游记，在这个滚烫的盛夏，让我们用刺眼的阳光照亮那些平时最不善言辞，总是藏在岁月深处默默送我们出发的父亲。
1: 其实啊，这也是毕业季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那就是父母把孩子送到了一个新学校新环境就转身离开。有了父辈的托举，下一代的成长也许可以更加的顺利，更加纯粹。接下来啊，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一起去听听电影里那些关于父亲独有的温柔。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3: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老时光。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
0: 刚刚我们说到，有时啊，父亲在表达爱的时候有点

0: 笨拙，甚至是有点冲动的。我们要分享的第一部作品是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长江七号》，它其实不只是一部纯粹的周氏无厘头喜剧，拨开科幻和搞笑的外衣，它其实是一部看起来有点心酸的父子电影。周星驰饰演的父亲是个在工地上干苦力的工人，但他咬着牙硬是把儿子小迪送进了贵族学校。
1: 在那个满是富家子弟，像是电影里他的父亲生活在底层，他们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碰了一鼻子的灰，但在别人面前呢，哪怕全天下都看不起他儿子，作为父亲也必须护着他。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为了一个小迪想要的玩具，父亲发飙了。
2: 你干嘛乱跑啊？
3: 老爸，这个玩具叫长江一号，同学们都有，很好玩的。
2: 是吗？来，我们走了，放回去。干嘛？
3: 不如买一个吧。
2: 我下个月发工资再买。放下。
4: 放手。
2: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我没钱呢。
3: 就买这一次，以后永远都不买了，求求你了。
5: 喜欢这个？这个有什么功能？
2: 放手！放手啊！放手！放手啊！站住！先生，这个你买不买？
6: 不哭了，不哭了。好了，好孩子，好了，不要哭了啊。
2: 小迪，
6: 周先生是吗？我是小迪的老师，我姓袁，你好。
2: 哦，袁老师，你好。小迪在学校乖不乖？
6: 他在学校挺乖的。
2: 哦，他刚刚还在发脾气。
6: 我知道，小孩子看到玩具都想要。
2: 对，就是我今天刚好没带钱，所以就……
6: 小迪，去找爸爸吧。
2: 来。
6: 对不起，周先生。
2: 他就是这样。
6: 其实呢，我一直都想和你做一个家访。
2: 他也有跟我说，但是我工作比较忙。
6: 我觉得教育孩子呢，单靠老师是不行的，所以我很想多和你做一些沟通，这样对他也比较好。
2: 是的，
6: 小迪，老师要走了，你不要乱发脾气，要听爸爸话，知道吗？知道了吗？那我先走了。
2: 好，
6: 再见。
0: 这个片段乍一听特别日常，后劲儿满是心酸。父亲周铁因为一个玩具，动作和语气都变得粗野了，这肯定不是什么理智的教育方式。但是把这位父亲的不义和尊严都直白地晒给了观众。
1: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段是父子争吵的剧情。周铁严厉质问儿子是不是作弊，小迪哭着喊着说，我改了分又不是作弊，就是怕你不高兴。最后啊，演变成了激烈的父子冲突。其实呢，周铁知道这100分啊是儿子自己用0分改的，可能这就是父亲的复杂之处吧。他在外面可以为了你跟全世界拼命，不惜斯文扫地，但是关起门来，当他面对你撒谎的现实的时候，那种失望和心痛才是最折磨人的。
7: 哎，你看我儿子考试拿了100分呢，你孩子真了不起啊。
8: 对呀。
7: 哎，你看，
8: 滚开，
7: 他拿了100分呢。
9: 我就把这些单子搬过去。
7: 老板呢？
9: 别急了，别叫起来啊。
7: 我儿子考试真的拿100分了。
9: 他一定是作弊。
7: 你为什么这么说？
9: 我儿子这么聪明，他作弊才考了60分。你儿子考100分没有作弊，谁信呢？贱骨头！
7: 你胡说吧。
9: 墨水的颜色不一样，明明是0分，自己改成100分的，骗谁啊？
7: 但是我认识他这么久，他不像是这种人啊。
9: 你儿子作弊，
7: 我不准你这么说他。
9: 你儿子作弊，
7: 你再说我打你啊！
9: 你儿子作弊，
7: 打我！啊！
9: 你儿子作弊，你打我！你以后不用上班了。

0: 你还是作弊！
1: 快进去，进去！
0: 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考试是不是作弊？
1: 没有。
0: 你考了零鸭蛋，结果自己改成100分，是不是？
1: 是，我改了分又不是作弊，就是怕你不高兴。
0: 你有没有搞错？我供你读书很辛苦的。
1: 对不起哦，老爸。
0: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我们虽然穷……
1: 哎呀，我知道了，你好烦呐！别再说这些了，好不好？反正都已经改了，你能怎么样？没什么事，我就走了。干嘛？干嘛？你想怎么样？
0: 你不用心读书，我不准你再跟他玩。
1: 还给我！
0: 不给。
1: 你凭什么拿我东西？
0: 凭什么？就凭我是你老爸，行不行？
1: 那你就是以大欺小，我没你这种老爸。
0: 你总是拿零鸭蛋，我还没你这种儿子。
1: 我不要你管我。
0: 你再说一次。
1: 我永远都不要你管我。
0: 好，你有能耐就凭真本事考一个60分回来给我看看，那我就永远不管你。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就考给你看，到时候不要赖皮。
0: 少吹了，考试不是靠嘴巴，零鸭蛋。
1: 你不要那么嚣张，我一定考给你看，你永远都不要再管我。
2: 其实很多时候孩子犯错只是为了迎合大人那一点点可怜的期待。周铁其实是在生自己的气，他气自己没本事，气自己没法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所以他只能偏执地要求孩子在品格上必须做到完美无瑕。这种教育带着一种被生活重压扭曲过的痛感，
3: 也许这也是底层父爱的一种沉重吧。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稍微往前拨一点，回到2002年。如果说周铁的父爱是笨拙的试图捍卫尊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父亲，他是几乎趴在地上，把自己当成台阶，让儿子踩着自己往上走。
2: 这部电影就是陈凯歌导演的《和你在一起》，刘佩琦老师饰演的父亲刘成是一个普通的手艺人，但他有个拉小提琴的天才养子小春。为了小春的前途，刘成带着他来到北京，那种与大城市的格格不入，那种卑微里的伟大，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3: 刘成虽然听不懂交响乐，但他懂得怎么在人情社会里给儿子铺路。下面我们来听一听电影《和你在一起》当中的一个片段。刘成想给小春换老师，但又不好意思明说，只能亲自给老师准备了一顿火锅，谨小慎微地向老师说出了心里话。
4: 哎，刘成，
5: 哎呦，金老师，金老师。
4: 你这个，
5: 你上完课了？
4: 这是怎么意思？这是，
5: 这不春把您得罪了吗？哎，我就有点小意思。春，到胡同口的小铺再买点酒去。
6: 哎，我说，差不多就行了，能喝完这瓶就不错。
5: 坐。
6: 你说春到底怎么样？还成吧，他到底有没有前途？
7: 那得分怎么说了。你是想让他成功呢，还是想让他学好音乐？是吧？
6: 成功，
7: 我不敢担保。
6: 那你就不要学，
7: 不学不学呗。
6: 哎呦。张老师，你可真是太通情达理了。
7: 怎么了？
6: 为人真好。我以为我们这下能得罪你，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4: 是，你说这么点小事儿，那江老师怎么能记？
7: 什么意思？你说清楚，你到底什么意思？
6: 要辞我？
7: 刘晨，我说你这有点孙子，给我设一套想让我钻进去，是不是？别逗啊。钱是不是啊？我不要钱，从今往后我不收钱了。
6: 不是那什么，哎呦

0: 我跟您说实话，我想给小春换个老师。
1: 小春，你还给我滚！
2: 你不理我没关系，可是换老师这事儿啊，改不了了。
3: 这就是中国式老父亲典型的缩影，他可能没法跟你谈什么高雅的艺术，但是愿意付出最大的努力，用甚至卑微的方式给自己的孩子铺路。听起来有点世俗，但那是一个没钱没背景的男人能为你掏出的所有的生存法则。
4: 他把自己的面子踩在脚下，就为了给孩子换一张通往更大世界的门票。当刘成终于意识到自己这个拉琴的天才儿子跟着自己这个乡下老头是没出息的时候，他决定把儿子留给大城市的教授，自己一个人拎着破行李卷回老家。
5: 你一看就不是你吃的啊，
1: 丽丽帮了点忙。哎，这还挺合适啊。
5: 合适
1: 啊。这儿帮爸爸收拾收拾行李。哎，
5: 爸，这个还带回去啊？哦，
1: 这不是要送礼的吗？没成想这么早就找着老师了，我捎回去，给你摊成被子带回来啊。哎，老师，咱们多走运呢，这么快就找到了像于教授这么好的老师，
5: 真是一步登天，
1: 还能参加国际比赛。哦，这个房子住了这些日子，这一走有点受不了。
5: 就是咱刚来的时候住过大澡堂子呢。
1: 就是，我还戴着一顶橘红的帽子，后来给丢了。你当时怎么安慰我来着？啊，让我低头认罪。我给你换个老师，对了吧？
5: 对，我就是舍不得姜老师，那几只猫嘛。
1: 别说，我知道。
5: 爸，你一定要听完我的比赛啊，再走。
1: 儿子，
6: 你不知道爸哪儿小，再帮爸下女友的楼，这就算告别了。爸很快就回来，好好的。走了，
1: 走吧。

0: 只要你好，爸怎么着都行，掷地有声，也实实在在。什么是父爱？这就是，它不是占有，而是一场得体的退出。这种倾其所有的付出与牺牲，每次重温都感同身受，而且从心里佩服。
1: 这就是属于我们本土语境下最扎实的父子情。时光漫游机，我们在光影中体味这份深沉的感情。看完了中国式父亲的隐忍与托举，我们再来听一位大洋彼岸的父亲。虽然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但当一个男人跌入人生谷底，却依然拼死要护住孩子的那份心，是全世界通用的。
0: 由威尔史密斯主演的《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也是很多人的低谷期必看片单。男主角克里斯破产，妻子离开，交不起房租，最惨的时候只能带着几岁大的儿子在街头流浪，但他从来没有在儿子面前展现过一丝的崩溃。在一段非常著名的篮球场戏份里，他对儿子的那段寄语可以说是一个在泥沼中的父亲对孩子未来最拼命的守护。
2: 我们到了吗？
3: 对。嘿，知道今天星期几吗？
2: 知道。
3: 星期几？
2: 星期六。
3: 星期六要做什么？
2: 打篮球。
3: 什么？
2: 打篮球。
3: 想去打篮球啊？
2: 是的。
3: 好的，然后就跟我一块去卖扫描仪好吗？好吗？
2: 不好。嘿，爸爸，我要当职业球员。
3: 多方面都很优秀，但是篮球不是，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成天打篮球，懂了吗？
2: 好的。
3: 好的，我们走吧。嘿，不要让别人来告诉你，你不能做什么，即使是我。明白吗？
2: 明白。
3: 只要有梦想，就要去追求。那些自己做不到的人，总要告诉你，你也不行。想要什么，就得去努力，去追求。
2: 爸爸，我们为什么要搬到汽车旅馆去住？
3: 那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相信我好吗？
2: 我相信你。
3: 来吧，快点快点，跟上。
2: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3: 我不知道，儿子。
2: 老爸，你听这个。有一天，一个人掉到水里，一艘船经过，说你要我救你吗？他说不用了，谢谢，上帝会救我的。又一艘船经过，说你要我救你吗？他说不用，上帝会救我的。最后他被淹死了，上了天堂。他说上帝，你为什么不救我？上帝说你这白痴，我派了两艘船了。很好笑吧？
3: 对，很好笑。来吧。
1: 别让别人来告诉你你不能做什么，即使是我。这是一种很强大的精神传承。物质上，他连给儿子买个汉堡都费劲，但在精神上，他为儿子铸造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0: 是的，我最受触动的呀，其实是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部电影里最残酷也最温柔的一场戏。父子俩被赶出汽车旅馆，无处可去，只能躲进地铁站的公共厕所过夜。为了不让年幼的儿子感到恐惧和可怜，这位父亲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骗儿子，咱们现在不是在流浪，咱们是在玩一个穿越时间的游戏。
2: 这不是时光机器，爸爸，这不是时光机器。那个人说这是时间机器，根本不是，他错了。
3: 谁错了？
2: 在公园的那家伙说这是时光机器。
3: 他说的没错。
2: 不，那不是。
3: 这是的。
2: 那不是。
3: 我们只要摁下这个黑色按钮。想试试吗？
2: 好吧。
3: 过来，来试试。按这儿。等等，想去哪儿？
2: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古代。
3: 闭上你的眼睛。
2: 你闭上眼睛，我想看。
3: 好吧，我们一起摁。哦，闭上眼睛，快闭上，快。然后等几秒钟。
4: 哦，我的上帝啊，快睁开睁开睁开。哦，
2: 那是什么？
4: 是恐龙。
2: 在哪儿？
4: 你没看到恐龙吗？到处都是，你看的都是恐龙。哇，哦，看到了没有？
2: 看到了。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过来过来，小心点。
2: 怎么了？
4: 别踩到火堆，我们是原始人，我们需要这些火，因为这里没有电，得用火堆取暖。
2: 哦，小心小心。
4: 哦，天哪，霸王龙，快拿你的东西，我们得离开这儿。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们得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对吗？快躲起来。
2: 去哪儿？
4: 哪儿？一个山洞。对，
2: 山洞。
4: 对，我们得找个山洞。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快点，小心背后，小心呐，快点快点。瞧啊，这儿有个山洞，我们得进去，快点快点。

0: 安全了吗？
1: 对，安全了。
2: 刚才我们听到的电影当中的父亲，他们可能都不完美，甚至满身泥泞，但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在最艰难的时刻给了孩子一片最安稳的树荫。
3: 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时光在走，背影不老。父亲的爱或许没有母亲那样细腻如水，但他就像是七月的烈日，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他永远在你的背后，给你最长久最坚定的支撑。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们稍作休息，下半时段的文艺人物志将一起走进演员范伟的表演生涯，一会儿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4: 上云天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5: 好听在云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的主题是时光在走，背影不老。我们在上半时段啊，聊了聊那些在光影中隐忍拼尽全力托举孩子的父亲形象。
1: 接下来的文艺人物志呢，我们去靠近一位优秀演员的演艺生涯。他的表演风格一开始是精准拿捏了很多人的笑点，最后却进化到了大家的泪点上。他就是演员范伟。
0: 提到演员范伟，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呢，可能还是当年春晚舞台上那个戴着金丝框眼镜的秘书，被忽悠瘸了的伙夫，或者是他在早期的商业贺岁片里那些咋咋呼呼金句频出的搞笑形象。下面我们就先来听一段他在电影《天下无贼》中的表演。
2: 大姐，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姐，对，打劫！
3: 我最烦你们俩这些打劫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2: 大姐，咋了？打劫知道吗？
4: 各种卡，快煮煮煮卡，让你不给我。
2: 你这是什么东西？
5: 大哥
2: 啊，
5: 稍等一会儿，我要接个车。
4: AC AP AQ 卡，匆匆告诉我密码。
6: 报告大节奏，没有 IQ 卡。
2: 自觉点，交出来。
5: 这怎么没有？
6: 我有 IQ， 你没有。
4: 把你的给我，我不就对不了我了吗？
6: 给你，你也用不了。
4: 把密码给我，我这不能用。
6: 没有密码 ，IQ 是智商，
4: 智商什么东西？拿来。
6: 智商是脑子。
2: 哎呀，真笨！他说你没脑子，
4: 你才没脑子呢。
2: 哎，不是我说你没脑子，是他说你没脑子。
4: 你他妈说我没脑子呢？
6: 我没有说你没脑子，我说你缺心眼。
4: 我让你缺脑子，你信不信？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6: 钱。
4: 不要钱！你
6: 这是孝敬我爹的。
4: 我现在就是你爹。
2: 拿出来，把这交出来，给我。
5: 这个
2: 啊，
5: 他耍我。
6: 不是说过
4: 吗？你以为我傻了是吧？这是给死人用的纸钱。
2: 严肃点，严肃点。顾一下，你这咋赢的？
5: 哎，就你觉得这个事儿有意思吗？
4: 那你认识这个是什么吗？
7: 斧子。
4: 腰长什么？
2: 行。
7: 没什么。不信你摸。
5: 哎你让我摸着。
7: 摸到了吗？
5: 嗯。
7: 什么呀？
2: 什么呀？摸着什么了？你说话呀。
4: 枪。
7: 不许动。警察。
6: 不动。
8: 别动，我们是警察，把枪放下。
9: 没想到吧，你没有想到是我吧。
8: 对，
1: 范伟在早期作品里把那种自作聪明其实特别笨拙的喜剧感拿捏得死死的，正是因为这些角色太深入人心，大家总觉得范伟在生活里肯定也是个走到哪儿都能让人捧腹大笑特别能来事儿的社交达人，但实际上这

0: 玩儿。镜头开机之后，我们就演着玩儿，演过瘾了就咔就结束。结束之后到剪辑台说哪儿有点脱了，剪一剪，哪好玩留下。所以你想，这种东西是过程是特别开心的。然后大家可能为什么喜欢他，看着也放松嘛，大家觉得特别放松。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那个工作节奏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个压力更大。就是你现在你就一想，我拍戏，我拍电影也好，拍什么也好，就是这条觉得不好，我们可以再来一条。你那个在台上的现场就是现场直播，哪有机会呀？我就是不适合，我这个性格不适合。综艺一定撒得开，给人带来就是快乐。我觉得我演戏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在生活当中我就本来的这样不会带来快乐，人家会失望，因为人也是刻板印象。比如我到外边，我说我有轻微的这种社恐，就是过去我过去演喜剧那个时候，人们就是范伟来了，肯定这我们这酒桌上笑声一片啊，结果来了比谁都拘束，让人家很失望。因为你拍戏的过程当中就是个动脑的过程，平时我还是愿意。比如说散步，做饭是特别省脑子的，让自己心特别静。然后这个戏拍完了，杀青了，而中间有那么一两个月的空余时间，哎，在家吃点做点饭，主要是觉着别人做的没我做的好吃。他为什么治愈啊？我觉得就是让自己心静，就是不费脑子，舒服，挺舒服。你看我现在，无论我穿衣服，你比如说我一会儿做活动什么的，我就穿着这舒舒服服的衣服，包括吃的，包括生活状态、工作状态，我觉得挺舒服的。
1: 这种印象确实和舞台银幕中那个收放自如的优秀演员不太符合。范伟表示自己有点社恐，却在镜头前演尽了人世间的喧嚣。这种巨大的反差其实特别让人共情。
2: 正是因为范伟骨子里有这种对小人物生活机理的深刻体验，他才能把人情世故演到出神入化。他不会大喊大叫，但只要往那儿一站，满眼都是中年人的妥协和生存智慧。就像他在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里饰演的丁主任，我们来听听电影里的一个经典片段。
3: 刘主任，出什么事了？
4: 你问他吧。
5: 丁主任，我刚到鸡圈去拿鸡蛋，明天早上有新主任把我抓到像抓贼娃子样的。
3: 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6: 我在来之前算了一下账，农场每个月鸡蛋的产量和卖出去的数量是对不上的。早就听说农场一直有偷鸡摸狗的事儿，夜里偷鸡蛋，白天卖蔬菜。今天我刚到就被我碰上了一桩，想必这样的事情天天都有。
3: 你去吧。
5: 哦，
6: 丁主任，
3: 哎，
6: 你觉得怎么样才能使农场盈利呢？我想跟你探讨一下。
3: 这个问题，丁宝也在摸索。
6: 那接下来，我决定好好的改革一下，还希望丁先生配合。
3: 一定一定一定，改革太好了，刘主任。实实在在的讲啊，我们硕华农场表面看一派祥和风平浪静，其实是问题复杂，暗流涌动。我前边有三位主任，他们都没能使我们农场得到盈利，非常遗憾。现在好了，现在您来了，您是留洋的博士，无论文化和水平都在我们之上，而且您这个改革的主张更让我们看到了农场的希望。
6: 丁先生，您太客气，我是受了股东们之托来这里工作的，一定要把农场管好。你既然有这份心，我觉得是好的。只不过话说出来容易，能不能做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我也希望我和丁先生都能够先把事情做好，我不会吹牛，也不打包票。所以如果以后有得罪的地方，还希望丁先生海岸。
3: 没有没有没有，只要为农场好，我愿意为你效劳。哎，您忙。
1: 这段对白没有一句是撕心裂肺的，但把一个男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圆滑和自我保护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在网上看

0: 剧总爱发弹幕夸某个演员演技炸裂，狂飙演技，但你看范伟，他的表演就像静水深流，根本就不需要炸。
1: 是的，而且关于所谓的演技爆发力，范伟呢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他非常抗拒那种被外界神化的炸裂标签。我们再来听听他的讲述。
2: 过去几年大家经常会说什么演技炸裂、飙戏这样的词儿来夸赞演员演技好，对此您怎么看呢？
3: 我对这种词儿挺反感，这个炸裂什么的，首先它夸张，炸裂的也不是演员一个人的事儿。你作为演员的再大能的，没有好的角色，没有好的人物性格，没有好多东西的加持，你做不了炸裂。首先炸裂很夸张，啥叫炸裂？就是你演员能把感受演准确就很好。演员个人要对这俩字时刻保持清醒啊，别觉得自己真炸裂了。飙戏这个词儿我也不太喜欢，它不像那个拳击手上去，裁判一喊开始，俩人打起来了，不是那么回事儿。戏搭好了是一个共赢的结果，所以呢，我觉着就是，其实，在演人物关系没有什么飙戏不飙戏，演员会有一点说，就是别拉胯，别跟人家搭不上，别掉链子。所以呢，就是说，可能别把这事儿那么简单的看成什么炸裂和飙戏。
0: 只要把感受演准确了就挺好，这其实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松弛感，这跟咱们今天聊的父爱是一样的逻辑。好的父亲不需要每天在孩子面前上演炸裂的苦情戏，他只是准确的稳稳当当的拖住这个家，默默咽下生活里的荒诞。
1: 提到荒诞，范伟在电影《跟踪孔令学》里把一个中年男人的荒诞和无奈演到了极致。他演一个普通的语文老师，被一个小混混天天跟踪威胁，为了息事宁人，他居然被逼着给混混朗诵课文。
4: 你干什么呢？
5: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4: 不是，我就问你干什么呢？
5: 我有权利不告诉你。
4: 你没权霍霍我呀？你说咱俩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凭什么霍霍我呀？你到底干什么呢，大哥？
5: 不说是吧？
4: 揍他！
5: 哎，我是老师，我老师。
4: 是老师，那你把那教师证给我看看。
5: 没带。
4: 那你凭什么说你是老师？撒谎吧！揍他！
5: 哎，
4: 我
5: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
4: 袁老师讲的真好呢，本来这进屋的时候吧，这心里冰凉冰凉的，这老师这一扇呼那么春呐，这心里当时就热乎了。
5: 不是我讲的好，主要是朱自清写的好。
4: 朱什么清？
5: 朱自清。
4: 哦，也是你们学校的。
0: 听这段啊，真的是会有一种生理上的憋屈感。一个为人师表的中年男人，尊严被踩在脚底下摩擦。可是凡事都有底线，你让一个懦弱的男人下跪可以，但你如果敢动他的孩子，你看他跟不跟你拼命。范伟在《看车人的七月》里就展现了这种触底反弹的毁灭感，我们也来听一听其中的片段。
6: 站着吃饭听见了吧？来脾气了是吧？啊，从今以后，我做的饭你别吃，啊！这么多年，我给你的饭全吐出来，怎么来这个？
4: 那长大我整天还给你，
6: 找臭啊！
4: 我就会这，来吧，抽吧！
6: 你怎么回事你？啊？
7: 学校捐款你管我要啊你啊啊我什么时候短过你的钱花学校要钱我什么时候没掏过
8: 你还自己凑钱你还找流氓打架你没爸呀你啊
7: 你干嘛不管我要钱
8: 你捐你爸挣的钱贱是不是你不就爱跟我来这吗有本你找刘三的呀
7: 妈你懂得个屁呀你啊啊你爸爸像你似的跟流氓打架你爸爸懂法你爸爸不是流氓人家小宋阿姨没离婚呢我去闹我就等于破坏人家的家庭你懂不懂你好你大了我管不了你18岁以后你出去跟外国人似的啊自力更生你瞧不起你爸我不给你丢这个人走走走滚滚走
1: 从极度隐忍到如同野兽般的爆发范伟用他的表演告诉我们一个平时连大声说话都不敢的小人物一旦触碰到他作为父亲的底线是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命搭进去的这也为他后来塑造的那个封神的父亲角色也就是电视剧《漫长的季节》里的王响打下了最坚实的底子王响这个角色不仅是个父亲更是整个时代落幕的缩影
2: 在塑造王响这个角色的时候有没有给他做一些特别的设计
3: 我可能做了一点什么方面的想法呢就是别顺着来别顺着演他经历的事太多了太苦难了然后你如果顺着演那可能几乎每天都以泪洗面那这样呢不是王响的性格而且这样的戏演起来也不好看那我呢就采取了一个比较相反的方式跟儿子吃饭那场戏哪怕是在一个梦境里头见到儿子如果那么顺着眼也会泪流满面我呢就是不管儿子哭成什么样我演的时候我都要强忍着眼泪顶多有一点就忍不住的哽咽而已
9: 这回吧肯定给你个交代
2: 剧中13条时间线来回切换那当时在拍摄的时候为了表现他的不同时空里的状态您在表演是如何把握的呢
3: 就是比如说97年是一个王响心里有底然后那种佼佼者那种感觉哈、啊、到了98年他就有危机感了面临着即将下岗就懵了到了16年刚才我也说了所以呢我们就把握住了这3个时间段的基本的情绪底色
10: 那时候孩子上学
11: 你干啥呀
10: 不想要他
2: 这次剧中也是戏骨云集一群实力派演员在一起碰撞和拍戏是什么感受呢大家现场有没有什么即兴的碰撞
3: 这次即兴的这个王响不多因为王响的心思太重了即兴这东西需要放飞自己反而王响在97年的时候即兴的好像多了一点因为那时候很放松吧心里有底教儿子读诗的那个说怎么作诗啊吹起小喇叭哒滴哒滴哒那都是跟导演在现场碰出来的但是剧本里没有的还有包括那种跟媳妇儿说要到厂医院拍个片儿什么的或者拍什么片儿拍片儿赶紧拍黄瓜吧那这种东西都是即兴
0: 范伟把王响揉碎了吃透了那种带着时代局限性笨拙却滚烫的父爱被他刻画得入木三分
1: 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么多角色的人生起伏如今的范伟身上多了一种返璞归真的豁达在2025年的毕业季他做了一段演讲没有长篇大论地去灌输什么成功学而是仿佛又变成了那个历经磨难的父亲王响把最真诚的话语送给了所有即将面对风雨的孩子们
12: 孩子们你们好我是范伟最近毕业季有的同学问我说要毕业了不知道该选哪条路我想路这个事儿吧没有标准答案但我倒可以跟你们唠唠我的路刚入行学相声的时候有人说你的口音太重不适合走这条路还学吗哎呀我这心里就犹豫了万一学不成怎么办荒废了大好时光最后的结果是个笑话怎么办 但我不想退，因为我喜欢，我也不想停。一旦停下来，心里那个犹豫就像野草一样，越长越高，把我那个喜欢全给遮上了。所以我想走走试试。当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的时候，我记着有一位前辈跟我说，说你小子天生是吃这碗饭的。所以甭管哪条路，只要你喜欢，咱先走两步。说到这儿，该有人问了，万一走错了咋整？这咱就得说说彪哥了。他开过饭馆，炒过菜，做过垂钓员，送过煤气罐，摔了无数跟头，把人生之路走的是跌宕起伏。可是每次爬起来第一句话就是，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
13: 从头再来。
12: 你看，错也是一种经历，重要的是得有从头再来的勇气。不必非要挤在康庄大道上，也不必非得争个输赢，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哪怕是羊肠小道，也能走出万水千山。我20岁说相声，30岁演小品，当我主演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已经40了。今年我62岁，还在尝试着各种出发，比如说跟年轻的导演去合作，挑战一下没演过的新角色，偶尔还去时尚圈溜达溜达。所以别怕选错路，走错了才知道哪条更适合自己。也别怕走弯路，弯路里边藏着可能是最珍贵的成长。最泥泞的路往往是通向最清澈的远方。孩子们，人生最重要的是出发，但别把出发想得太重，它就是个动作。毕业是终点，更是起点。好了，去吧，向前走，别回头。
1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5: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1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6: 聊到这儿，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又要告一段落了。
1: 在这个毕业季，很多的年轻学子要离开父母的身边，在车站，在校园门口，往往会看到父亲离别落寞的背影。
16: 在这漫长又热烈的夏日里，愿天底下所有的父亲们都能卸下一点点重担，去享受属于自己的最舒服松弛的清风。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祝各位周末愉快，盛夏安康，我们下期再见，
16: 拜拜。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

0: 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奇遇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周末无聊怎么办？
9: 期待有朋远方来，
6: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9: 包袱抖不完，
6: 笑声连成串，
9: 有朋远方来，
6: 周末超想。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冯威。这个万宇是相当熟悉，
1: 因为他们俩是很比我熟。其实，
2: 但是您认识冯威师哥应该比我还早，因为我岁数小。
1: 对，但是他们俩是
0: 搭档，
1: 老乡也是搭档。
2: 对，
1: 冯威哥，我客观的分析啊，他是我们家的老三，三师哥，我是老四。
0: 哦，比你还大。
1: 对，我们哥俩挨着。
0: 哦，
1: 他不是比我大，他比我进门早。
0: 哦，
1: 他年龄比我小一年，
2: 对，
1: 但人家比我进门早。
0: 嗯。
1: 冯威哥是一个很忠厚的人，忠厚传家久嘛，诗书记事长。我觉得他做到这句话，冯威哥很忠厚，很老实，很厚道。那么我觉得冯威哥在这个家庭里是老三，你想我的恩师有几十个徒弟，这是老三都是很靠前的了，他做到了表率的作用，他绝对做到了表率的作用，就是老百姓话，我给你打个样，怎么给师傅当徒弟，怎么做合格的徒弟，怎么做听话的徒弟，冯威哥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到位，他给大家做了个表率，包括大师哥，我们哥四个是年龄最相近的，就2年之内很近。冯威哥实际年纪比我小，但是他的确给我们做到了表率的能力。
0: 那在万宇心中呢？
2: 首先说冯威师哥呀，人家入门很早，因为冯威师哥他们家是干这个的，
1: 对，
2: 他们老爷子是说相声的，在齐齐哈尔。冯威哥的父亲的师傅，他的爷爷吧，跟我们的师爷，是同辈。这正好呢，赵振铎先生去东北去演出，然后那时候师傅也跟着一块儿去的，就把这个冯威师哥让师傅认作徒弟了，是这么个过程。冯威师哥人确实是忠厚老实，而且任劳任怨，实话是说他比很多人更踏实一些吧，没有那么外向，没有那么张扬。
0: 其实他表演风格也是这样的，性格如此，他的作品也是这样的。
2: 这就是性格使然。
1: 现在在大学里面当老师，我觉得很符合他的性格。
0: 是的，
2: 对对对，能沉稳得住。所以说我跟冯威师哥认识，也就是我小时候就认识冯威师哥，就我没拜师之前，
0: 在齐齐哈尔，
2: 在齐齐哈尔的时候，但是那时候没那么熟。那时候冯威师哥已经是干专业了，就是他那个叫那个文工团叫什么叫文化列车。那时候我很小，不到10岁。后来呢，辗转多年，他成为我师哥了。
0: 你看，这不是缘分吗？
2: 缘分，就是这么个缘由吧。
0: 行，那我们来听听啊，冯威、万宇美食家。
3: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朋友们，咱们大家上眼
2: 啊，
3: 您看我们万老师这个脑袋
2: 怎么了？
3: 整个一红烧狮子头。
2: 对，您先别鼓掌，我这会儿脑袋改了狮子头了。
3: 对，您稍累，再把手放在这儿。
2: 这
3: 您看看
2: 什么意思啊？
3: 这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个小吃。
2: 什么呀？
3: 爆肚。
2: 这还有下水呢，知道吗？这
3: 稍累，您把舌头稍微往出伸一下，您看了吗？这个切吧切吧，就是一盘口条。
2: 你要再这么说，我打你啊！
3: 别动，您看了吗？这个就是一盘凤爪，咱们老百姓俗称叫鸡爪子，对吧？
2: 您打住吧，各位，他也没见过什么好东西。
3: 了，
2: 鸡爪子是这样吗？
3: 鸡爪子应该什么样？
2: 鸡爪子是这样，我都多于理他。各位，
3: 自己就给我送上一盘菜吧。
2: 不
3: 啊，
2: 您上来这么半天，您不说相声，您老倒腾那吃是什么意思呀？
3: 没看出来吗？
2: 这能看出什么来？
3: 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的传统的饮食文化
2: 啊，
3: 所以呢，我就养成了一个毛病。
2: 什么毛病？
3: 就是每说一句话
2: 啊，
3: 都能带出一道菜名来。因此，他们尊称我为美食家。
2: 您，别晃，一晃就蟹黄了。这个，您再说一遍，您是什么？
3: 我是一位美食家。
2: 您别逗啊！
3: 啊，
2: 这么多人呢，咱别逗，好不好？ 您看他像美食家吗？各位，啊，您看我，哎，这是美食家，哎，
3: 哎，各位朋友啊，现在展现在您面前的就是一个美食家和一个吃货的区别。
2: 您这话说的可有点损了，这个
3: 一点都不损。啊，
2: 您刚才说。说您什么最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嗯，每说一句话，
3: 对，
2: 都能带出一道菜名来。
3: 那当然了，不信咱们可以当场试验。
2: 您还敢当场让我们大伙儿测试？
3: 让观众朋友们给咱们当个裁判。
2: 您这话说的可大点了。
3: 一点都不大呀。
2: 那您要说不上来怎么办啊？
3: 说不上来，这样，各位朋友，啊，如果我说不上来的话啊，哦，一会儿演出结束之后，我请各位吃宵夜，朋友们看怎么样？
2: 嘿，嘿，您来着了啊！
3: 哎，
2: 没听说过听相声还管饭的这年头。
3: 哎，对，不过话说回来啊，咱们谁吃谁掏钱啊？
2: 那叫你请客吗？
3: 啊，
2: 得你掏钱。
3: 对，我请客。
2: 哎，
3: 你掏钱。
2: 我掏钱。
3: 啊？
2: 凭什么呀我？啊？你掏钱 啊？
3: 行，甭管谁掏钱了，
2: 嗯，
3: 这事儿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2: 好，
3: 好不好？
2: 嗯，
3: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2: 您说点什么呢？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家怎么样？
2: 啊，介绍我们家，
3: 保证每句话都能带出一道菜名来。
2: 各位，您给做一个裁判，咱听听他到底行不行？
3: 咱现在就开始，
2: 啊，来吧。
3: 说，首先说你们家就不住在北京市了。
2: 哦，那我们家住哪儿啊？
3: 你们家住唐办西红柿。
2: 听怎么水了吧叉的这地方，
3: 哎，还甜的吗？
2: 啊，是是是。
3: 哎，说你们家住在唐办西红柿，
2: 嗯，
3: 过桥米线
2: 有
3: 烫手香。
2: 等会儿，
3: 嗯，
2: 这烫手香是什么吃的呀？
3: 烫手香没吃过？
2: 没有，
3: 不知道怎么回事，
2: 没见过呀。
3: 告诉你，记住了，这个烫手香啊，
2: 什么呀？
3: 烤白薯。
2: 烤地瓜呀。
3: 哎，对了，
2: 那它怎么叫烫手香呢？
3: 大家伙都知道，
2: 啊，
3: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吃这个烤白薯
2: 啊，
3: 烤得了之后你一剥开皮儿，嘿，越烫手的越香啊。
2: 哦，这么个烫手香。
3: 对吧，
2: 勉强算您说上来了。
3: 哎，
2: 啊，
3: 说你们家住在过桥米线烫手香，
2: 就是烤白薯。嗯，
3: 从远处看
2: 啊，
3: 是一座梅菜扣肉似的建筑。
2: 各位，就跟那小坟包子似的。嗯，
3: 周围是一圈暗红色的佛跳墙。
2: 嘿，
3: 哎，墙外有一条鲫鱼过河。
2: 哦，
3: 河上有一座将军过桥。
2: 好，
3: 门口还有两棵蚂蚁上树。
2: 哎呦，这树该打药了。
3: 哎，进了你们家这个双喜临门啊。
2: 啊啊，
3: 迎面又是一座孔雀开屏。
2: 好看。
3: 哎，绕过屏风之后
2: 啊，
3: 首先映入眼帘的
2: 什么呀？
3: 是一片绿油油的菜地。
2: 都有什么菜？
3: 有这个潮州菜，
2: 嗯，
3: 客家菜，东北菜，淮扬菜，海派菜，川菜，粤菜，湘菜，鲁菜，鄂菜，苏菜，浙菜，辽菜，滇菜，还有大白菜，小白菜，芹菜，菠菜，韭菜，油麦菜，豆芽菜。要说这些个菜里你们家人最爱吃的，还得说是
2: 什么菜呀？
3: 杀猪菜呀。
2: 嗨，这么多好东西我们家吃它干嘛呀？
3: 哎，
2: 嗯，
3: 再往院里走，
2: 哦，
3: 一看啊，还有不少的活物。
2: 都什么呀？
3: 有这个江南的竹荪鹅。
2: 好，
3: 潮州烧燕鹅。
2: 嗯，
3: 米醋茶香鸭，麻仁香酥鸭，虫草炖老鸭，
2: 好吃。
3: 金陵盐水鸭。
2: 嗯，
3: 锅烧鸭，姜母鸭，北京烤鸭，有泡酸菜烧鸡，五香脆皮鸡，东江盐焗鸡，湘西土匪鸡，姜汁热味鸡，三七汽锅鸡，黄酒醉鸡。
2: 太好了。
3: 有山东烧鸡，道口烧鸡，德州扒鸡，花雕鸡，叫花鸡，墨西哥鸡，文昌鸡，冷烤鸡，手撕鸡，富春鸡，西瓜鸡，啤酒鸡，咖喱鸡，竹筒鸡，可乐鸡，酱油焖鸡，白斩文昌鸡。
2: 好，太棒了。您这
3: 再往前走，
2: 哦，
3: 迎面是一个响油扇湖。
2: 嚯，
3: 哎，湖里边都是清澈的
2: 什么东西？
3: 砂锅下水。
2: 哎呦，那清澈得了吗？
3: 哎，湖的两边栽着铁板牛柳，杭椒牛柳。
2: 哦，
3: 树下还种着不少的花儿。
2: 啊，都什么花啊？
3: 有这个溜腰花、鱼香腰花、火爆腰花，花上趴满了
2: 什么东西？
3: 羊蝎子。
2: 哎，呵，听着都腻得慌。哦，
3: 说完了湖的两端，再说湖的对岸。
2: 对岸是什么？
3: 湖的对岸
2: 啊，
3: 就是你们全家人住的这个冰糖燕窝。
2: 我们家又住窝里头去了。
3: 哎，
2: 哦，
3: 你们家一家老小啊，正在屋里召开会议呢。
4: 都有谁呀？
3: 屋里的正中间啊，坐着您的父亲。
4: 哦，我爸爸。
3: 杀爹。
4: 外国调料啊。
3: 哎。啊。再看你爸爸啊。哦。蒸南瓜色的脸庞。
4: 好面色。
3: 一脑袋高碑店豆腐丝。
4: 这什么扮相这是？
3: 再看他两腮。啊啊。长满了黑芝麻糊。嘿嘿。
4: 甭问啊，马上他就得刀削面了。
3: 你也会啊？
4: 我就会这个是。啊。
3: 再看他老人家。哦哦。左手揉俩咸鸭蛋。啊。右手拖着砂锅炖吊子。
4: 这要干嘛呀这是？
3: 虽然说他已经年高了，
4: 岁数大了，
3: 哎，可是说起话来，嗯，那真是小葱拌豆腐。
4: 那怎么讲呢？
3: 一清二白，
4: 脆着。嗯，
3: 你父亲的旁边啊，坐着您的母亲，
4: 我妈，
3: 阿香婆。嘿，
4: 各位，甭问，我妈在那熬酱呢。嗯，
3: 二老的身后站着您的媳妇儿西芹百合，还有您的儿子干炸丸子。
4: 俩卡通人物，
3: 哦，要说你这个儿子可太淘了啊！在那是满地的驴打滚啊！
4: 哎呦，他干嘛呢？那是！
3: 哎呀，气得你妈妈啊，踹了他一烤鸭；气得你媳妇扇了他一熊掌；就属你爸爸最厉害，
4: 怎么了？
3: 抽了他一牛鞭！哎呦，
4: 这点好东西都糟践了！
3: 哎呀，你们家好东西多，不在。
4: 您等会儿，等会儿。您说这么热闹都打起来了，嗯，我干嘛呢？
3: 您这个刚下班刚回家，哦，您这大胖的身子从外边回来出了一身汗，您呢洗澡呢，就不知道他们外边这么热闹，不知道怎么回事。
4: 不、嗯、您等会儿吧。
3: 怎么了？
4: 各位，嗯，咱晚上准备吃饭去吧。
3: 为什么呀？
4: 他刚才说了，嗯，说我洗澡，他可没说出菜名来，咱鼓鼓掌啊。嘿，
3: 喂，
4: 啊，
3: 您洗澡吗？
4: 啊，我洗澡没菜呀。
3: 有菜呀。
4: 什么菜？
3: 水煮肉啊。
4: 这是啊，这把我给煮了，这就
3: 对吧？
4: 嘿，
3: 哎，嗯，您先用洗发水洗了洗您这个白水羊头。
4: 哦，这是羊头。
3: 哎，接着洗您这个趴猪脸。
4: 哎呦，您讨厌。
3: 您是先搓东坡肘子，再搓烤羊腿，搓完了芥末鸭掌，又搓了搓您这个红烧猪蹄儿。
4: 哎呦。搓的倒够细的，
3: 哎呀，结果您搓下来不少的
4: 什么呀？
3: 蒜泥儿啊！哎
4: 呀，您太恶心了，这可、
3: 个！哎、啊，您洗完澡之后啊，拿过来一条红烧牛蹄筋，嚯、哦，擦了擦您这个剁椒鱼头上的醋溜土豆丝儿，
4: 这菜都串着呢。嗯、
3: 哎，接着擦您这个麻辣鸭脖，哦，然后又擦干了您这个葱烧海参，嚯、哦。擦完之后啊，您往脸上扑了点酸辣粉，哦，手上挤了点蒸羊羔，哦，脖子上套着胶圈，腰里系上海带，披上您这张酸辣鱼皮，您就走出了浴室。
4: 各位好扮相，我是。
3: 哎，你爸爸一看你出来了，嗯、赶紧招呼你们全家大小。哦，我说阿强国、西芹百合还有干炸丸子，赶紧过来、啊，趁热把这洗澡水给我喝了。
4: 喝它干嘛呀？
3: 这是可是一道大补的菜。
4: 什么菜呀、
3: 啊？王八汤。
4: 哎，去你的吧。
0: 咱们再来说一位，这一位啊，万宇合作过，我还真没怎么听过他的演出。
2: 谁？
0: 白永卫。
2: 哦哦
5: 哦，白永卫。
2: 我那白永卫也是我的师哥。嗯，是宁夏银川曲艺团的相声演员。
0: 哦，不常在北京。
2: 啊、哎，有一段时间在北京。哦。后来呢，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呢，又回到了银川。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是。我不说我师父给我们租了一个房子吗？嗯，那里头就有白永卫老师
0: 啊、哦，
2: 因为那怕我们没地儿住，啊、还有那个冯威师哥，嗯、我们都在
0: 那。那你那房子挺大呀，能住你俩？
2: 能住仨人不小。啊、这那是师父给租的，这不是那种小破的那种房子，是很好的一个房子。
0: 那你们合作是什么一个契机？
2: 那个时候啊。得演出啊，
0: 嗯，得
2: 挣钱啊。说句糙话，这也不糙，这是现实的。
0: 嗯，
2: 怎么办呢？我们哥仨就在那儿，今天我跟这个，明天我跟那个一块演出，
0: 哦、
2: 经常演出，所以啊，在一块儿弄活演出，所以才造就了我跟这个白永卫老师一块儿说过几段相声、
0: 嗯。行，我们来听听啊，白永卫、万宇表演的《低碳生活》。
6: 知道大伙儿为什么笑？
4: 为什么呀？
6: 咱们一上来啊。大家有种感觉，
4: 什么感觉呀、啊？
6: 这舞台怎么变小了？
4: 哈、啊，主要是我们哥俩太大了。
6: 告诉大家啊，我们俩在相声界那有一号，
4: 叫什么呀？
6: 号称 相声双雄。
5: 可不是狗熊的熊啊。
6: 我们俩站在一块儿，能打一港台歌星的名字。
7: 哪位啊？
6: 伍佰。
5: 两个二百五啊。
6: 还能打一中国城市的名字。
7: 合肥。
5: 这大伙儿都知道。
6: 不，那我们俩在一块儿能打一句祝福语，你知道吗？
7: 这是
6: 团团圆圆呢。
5: 俩熊猫啊。
6: 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祝愿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在今后的生活中是吃得好睡得着，吃多少好吃的不长膘，永远保持优美的线条，您是阖家欢乐，
5: 团团圆圆。
6: 问候了大家伙啊，也得问候问候您。
7: 是啊，咱俩好长时间没见了。
6: 哎，您低碳了吗？
7: 您贫血了吗？
6: 什么叫贫血啊？
7: 什么叫低碳？那叫低糖，全称叫低血糖。
6: 就你这脑袋啊，不是让驴踢了，就是让门挤了，不是进水了，就是出轨了，要不就让大卡车给追尾了。
5: 我还活得了吗？
6: 要不你就是不读书不看报。
7: 你当我真不知道？
6: 啊，这么说你知道什么叫低碳？
7: 当然了。
6: 说说
7: 低碳。就是要把碳放得低一点。
6: 把碳为什么呀？
7: 离羊肉太近容易糊啊。
6: 烤串啊，大伙儿瞧瞧，都成这模样了还惦着吃呢。
7: 不，那这低碳是怎么回事啊？
6: 简单的说啊，低碳就是尽可能的降低排放二氧化碳。
7: 为什么呀？
6: 因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多了会产生温室效应，使气候变暖，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7: 哦，您的意思是热。
6: 对啊，
7: 热不要紧呢，咱开空调啊，开空调。
6: 外行了不是？
7: 怎么了？
6: 越是使用电器越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气候就会变得更热。
7: 哟，那会热到什么程度？
6: 这么说吧，如果我们大家不坚持节能减排，这个地球的温度直线上升。哎呦，等到将来啊，你媳妇儿给你炒菜做饭都不用煤气。
7: 我那用什么呀？
6: 比方说吧，你媳妇儿给你炒一盘醋溜白菜。
7: 哎，我爱吃啊。
6: 端着锅啊，在太阳地儿里一翻勺，熟了。
7: 好啊。
6: 对呀，上来俩菜，一个醋溜白菜，一个红烧肉。
7: 哎，不，怎么还有红烧肉啊？
6: 醋溜白菜不是熟了吗？你媳妇儿也熟了
7: 啊？你媳妇儿才红烧肉呢，你像话吗？
6: 反正到那阵儿啊，就能这么热。
7: 不，那这人受得了吗？
6: 别说人了啊，动物都受不了。
7: 是啊，
6: 比方说吧，你是一只企鹅。
7: 企鹅。
6: 你这也没企鹅的样，你学企鹅走两步。
7: 企鹅样。
6: 好、还真像啊。在未来的世界，你这只企鹅啊站在葡萄架下。
7: 等会儿吧。这企鹅应该在南极，在葡萄架下，你们家后院是怎么着？
6: 不是到那阵儿啊，地球变暖哦，气温上来了，冰川都融化了，哪还有南极啊？你这企鹅就得站在葡萄架下。
7: 哦，站葡萄架下。
6: 哎，你这个企鹅，站在葡萄架下是仰天长叹。我说老天爷呀，我的冰窟窿咋找不着了呢？
7: 唐山企鹅呀，不是。这地球确实是太热了，这企鹅都无家可归了。
6: 再比方说吧，你是一只大猩猩。
7: 哦，猩猩。
6: 哎，你这也没猩猩样啊，你学一大猩
7: 猩。猩猩
6: 猩。哇，这大黑猩猩啊。在未来的世界，你这只大猩猩站在大沙漠里，面对滚滚黄沙，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7: 等会儿吧。怎么还一丝不挂呀？
6: 废话，你见哪个大猩猩穿衣服了啊？给大猩猩来身比基尼
7: 啊？不，没见过，没见过。
6: 再者说了，在未来的世界全球变暖，气温上升你的皮毛都自然脱落了，你就得一丝不挂。
7: 不，那也不对啊，这个大猩猩应该在原始森林呢，那里应该是山清水秀。
6: 到那个时候冰川都没了，南极都没了，哪还有原始森林呢？你有大沙漠待着就不错了。
7: 大沙漠。
6: 哎，你站在大沙漠里，你是一丝不挂，仰天长叹。我的个神呐，我的橘子香蕉猕猴桃哪去了？
7: 陕西的猩猩啊。好， 这地球确实太热了，星星都没吃的了。
6: 再比方说吧，啊，你是一个人
7: 啊，我是个人，
6: 你这也没人样，你
7: 才没人样呢，我抽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6: 我是说啊，你这个人呢，啊，你是哪人？
7: 我是天津人。
6: 哦，天津人，
7: 哎，
6: 天津哪儿最高啊？
7: 天津电视塔，简称天塔
6: 啊，在未来的世界，
7: 嗯，
6: 你双手紧紧抱着天塔的避雷针，
7: 哎，我找屁呢，我不在地上站着，我爬那么高干嘛去？
6: 全球变暖，气温太热了，
7: 哦，
6: 冰川都融化了，海平面上升了，所有的沿海城市那都是一片汪洋啊。
7: 哦，全淹了。
6: 哎，
7: 那我是得爬高点
6: 是吧？
7: 啊，爬高点。
6: 你抱着天塔的避雷针，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7: 我也一丝不挂呀。
6: 怎么了？
7: 啊，我得穿衣裳啊。
6: 你运气不错
7: 哦，
6: 你搂着塔尖向下望，汪洋一片滚滚浪，随着浪花向前涌，飘来一只垃圾桶，你高兴了，哦，太好了，我有衣裳了。
7: 不，这垃圾桶怎么穿呢？
6: 到那个时候啊，二氧化碳被海水吸收，海洋都变成了酸性液体了，
7: 哦，
6: 连海底的珊瑚都溶解了，
7: 哎呦，
6: 垃圾桶早都腐蚀了。
7: 嗯，
6: 就见你不费吹灰之力，桶盖一掀，桶底拿掉，往身上一套，正好，
7: 哦，
6: 上面还有四个字，
7: 什么呀？
6: 不可回收。
7: 我这什么扮相啊？
6: 啊，怎么样？
7: 哎
6: 呀，你挂着垃圾桶，哎，仰天长叹，
7: 哦，
6: 苍天呐，大地呀，啊，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
7: 啊，行了，行了，行了，都这样，我还惦记吃呢。
6: 你不光是惦记吃
7: 啊，
6: 你还冲着天上喊呢，
7: 喊。
6: 等等我，师傅，猴哥，等等我呀！
7: 我是猪八戒，
6: 啊，
7: 不，我这冲谁喊呢？
6: 由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嗯，载着最后一批人类，就要飞往另外的星球了。
7: 合着这地球就剩我一人了，
6: 啊，没办法，那时候地球啊不适合人类生存了，我们只能离开。
7: 那他们怎么不带上我呀？
6: 谁说不带你了
7: 啊？
6: 问题是你一上去，人家门啊关不上，老响滴滴，
7: 哎，得超载。哎呦，你说我要知道这，早点减肥好了。
6: 科学家一研究，
7: 啊，
6: 决定在你身上植入芯片，把你留在了地球上。
7: 他们要干嘛呀？这是
6: 做一个科学的实验，
7: 哦，
6: 看看人类在毁坏的地球上还能生存几天。
7: 那他们能看见我吗？
6: 啊，通过卫星传过来的画面看得一清二楚。
7: 是啊，
6: 哎
7: 哎，那当时我什么样？
6: 当时
7: 啊，
6: 当时耗子什么样，你什么样？
7: 耗子什么？我怎么成耗子了？
6: 那时候气候变化
7: 啊，
6: 物种都开始这个变异了。
7: 是啊，
6: 眼看着你就开始抽吧。
7: 哎呦，
6: 你抽啊抽啊抽啊，
7: 哎呦，
6: 最后这么大一摊肉，抽成一小白耗子。
7: 看来这温室气体排放真是太可怕了。
6: 所以说呀，
7: 哦，
6: 我们一定要提倡这低碳生活。
7: 嗯，
6: 只要咱们大家伙降低了物质需求，就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7: 是，
6: 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就能够保护咱们的地球家园。
7: 嗯，
6: 到那个时候，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云更白，穿花衣裳的小燕子一定会飞回来的。
7: 哎哎，小燕子，哎，
6: 对呀，
7: 啊，我来这小燕子怎么样？
6: 你也没那小燕子样 啊！
7: 我下去一化妆，准漂亮。
6: 化
7: 瞧好吧，你。
6: 行行行，既然呢，他这么热情，那就让咱们大家伙共同期待这个小燕子。朋友们，让我们的低碳生活从现在就开始吧，从我做起，从您做起，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儿做起。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斤米、一斤蛋，乘坐公交车少开私家车。拼车坐满人，废物多利用，循环搞经济，那么我们的未来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美丽。为了倡导低碳生活，我把小燕子这首歌献给美好的明天。
8: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

0: 您看我怎么样？
1: 还别说，您这扮上还真像
0: 小燕子。
1: 熊瞎子，
0: 去你的！
2: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3: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2: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下面咱们再来说两位，韩冰、刘畅一对儿。
1: 韩冰啊，我说到他心里就会有一些酸楚，他是很可惜的一个人。
0: 韩冰老师前几年过世，
1: 他走了。在我们所有的师兄弟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他，就是他的表演风格，
2: 条件也好。
1: 而且韩冰是做科，人家也是他们学校的
2: 第一届的学生，
0: 北方曲校的第一届
2: 学生，
1: 高材生。
2: 刘文亨老师一嘴教出来的
1: 高材生。而且他基础条件、个人条件都非常之好。当年韩冰、刘畅已经在山东非常知名了。济南军区，我跟小芳去那边，去山东电视台录像的时候，我们俩亲眼所见，人那时候俩哥俩出来吃东西都有人找签名呢。你说这多早，他俩都没来北京之前。当年济南军区有两对相声最牛的，一个第一唐爱国、齐立强，第二就是韩冰、刘畅。我们亲眼所见，人家在山东当地，那包括后来小哥俩通过我恩师的关系，各方面人，当然小哥俩人努力了，调到咱们部队的空政文工团。
0: 你们也提到了韩冰、刘畅两个人是部队文工团的，咱们来听一段也是部队题材的作品，讲的是军嫂的故事，来听听韩冰、刘畅合作的家务战争。
3: 首先呢，自我介绍一下，
4: 给您呢交一下底。
3: 我叫韩冰。
4: 我叫刘畅。
5: 我姓韩。
4: 我姓刘。
5: 我们俩加在一起呀，就是韩刘。
4: 还够冷的。
5: 他呀是我丈夫。
4: 对，也就是他的老公。他呢是我的媳妇，
5: 也就是他的老母。
4: 老母像话吗？
5: 这不对着来吗？
4: 我呀在部队当参谋。
5: 我呢在总院当大夫。
4: 我专门研究这个高科技条件下的未来战争。
5: 我专门研究未来战争中的医疗保障。
4: 我专门研究敌人。
5: 我专门研究病人。
4: 我有兵。
5: 我有病。
4: 我有病干嘛呀？打起仗来啊，我是带领着战士们往前冲。
5: 打起仗来，我是拖着战士们向后跑。
4: 向后跑？
5: 万一有受伤的呢？
4: 共同的理想呢，把我们两个人焊接在了一起，
5: 可以说是亲密无缝儿。
4: 6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结婚了。
5: 6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也结婚了。
4: 这不废话吗？
5: 6年前他就像一块喷香的烤地瓜，
4: 人见人夸，
5: 一毛百仨。
4: 6年前他就像一朵芬芳的喇叭花，
5: 可惜呀，插在牛粪上了。
4: 没这点肥呀，你早干了。
5: 不管怎么说呀，
4: 我们是学历相当，
5: 志趣相投，
4: 月落乌啼，
5: 涛声依旧，
4: 凭着一张旧船票，
5: 我就登上了他的贼船。
4: 贼船呢？那当初大学毕业来到部队，咱俩谁追的谁呀？
5: 这还用问吗？那时候你天天晚上在我们女兵窗户底下瞎叫唤呢，跟头狼似的。
4: 那你在屋里来回的直出溜，不也跟狐狸一样吗？
5: 在楼下你还唱呢，女兵女兵女兵。
4: 在屋里你也唱啊，想死个人的兵哥哥。你比我还急呢。
5: 没想到啊，我爱情的火花撞上的是一个一点就着的氧气瓶。
4: 没想到啊，我抱进心房的是一颗呲呲冒烟的手榴弹。
5: 6年我们共同走过了从初恋、热恋到熟恋的风雨历程。
4: 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大声地宣布，
5: 我们要离婚了。
4: 我很愉快。
5: 我很幸福。
4: 我终于从战争走向了和平。
5: 我终于从黑暗走向了光明。
4: 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跟你离了婚呢我好喜欢。
5: 天蓝蓝海蓝蓝呐，见不着你我心不烦呐。
4: 行，别太激动了， 离了婚，像我这样的男子汉，你就是拿显微镜照，你都找不着。
3: 哎，你是癌细胞啊！别太得意了，散了伙，像我这样的好媳妇儿，你拿雷达扫，你都看不见呢。
4: 你是隐形飞机，
3: 反正比你强，
4: 不是吹牛。
3: 怎么着？
4: 就你这样的，我拿手一抓，那就是一把。
3: 哎呦，像你这样的，我拿手一轰，就是一群。
4: 那是苍蝇。
3: 怎么着？

0: 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亲爱的啊，我有了。”当时乐得一直蹦高啊。你从抗震救灾医疗队回来，又趴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亲爱的啊，我又没有了。”你这不折腾人吗？
1: 还说呢你，那不是因为老乡家的一头牛卡在牛棚里了吗？我去拉他，他拱了我一下，小产了吗？
0: 哎，你听听啊，你就为了老百姓的一头牛、啊、你牺牲我一头孩子。
1: 孩子不论头，
0: 你把我气糊涂了。
1: 那后来我不是给你生了吗？
0: 有本事生，你可没能耐养啊。
1: 怎么了？
0: 我工作忙，你好好在家待着呀。
1: 我
0: 一会儿一个电话，六号床发烧，噌，你走了。
1: 不是，
0: 这会儿一个电话，七号床抽风，噌，你又走了。你说是他抽风啊，还是你抽风啊？
1: 我就这工作，你怎么不在家好好待着呢？好容易有个双休日，你还跑到郊外看地形去了。
0: 我那不是做演习准备吗？
1: 你走了，才两岁多的孩子，一饿就是大半天呢。
0: 不可能，我临走的时候啊，专门煮了个鸡蛋，搁咱宝宝枕头上了。
1: 哼，不提这事儿，我还不来气呢。鸡蛋放枕头上，孩子一翻身，鸡蛋进被窝了。等我回家时，孩子吓得是哇哇直哭啊。
0: 哭什么呀？
1: 妈妈，我害怕，睡觉觉的时候我下了个鸡蛋。嗨，
0: 那是你下的吗？
1: 打那以后，孩子睁大俩眼不敢睡觉啊。
0: 为什么呀？
1: 他怕再孵出我小鸡儿来啊。
0: 嗨，有这么悬吗？
1: 不光孩子，这些年你顾过家吗？你顾过我吗？
0: 哎，别说顾家顾我了，你顾过你自己吗？
1: 部队针对未来战争搞网上演习电子对抗，你在危机旁一坐就是三天三夜，也赶上天气潮点，你屁股底下的草垫子上愣长出俩香菇来呀、啊、
0: 你不也一样吗？
1: 我怎么了？
0: 医院根据战时需要搞新药开发临床实验
1: 啊，
0: 你偷着往自己身上打实验针，结果身上愣长出一层红皮儿来。
1: 那不是药物过敏吗？
0: 不到三天那层红皮儿退了，
1: 好了，
0: 又长出一层黑皮儿来。
1: 嘿，我是长虫啊。我
0: 那半个月、啊、你是又掉头发又掉牙、
1: 啊、
0: 满脸的抽抽褶子。
1: 嗯，
0: 早晨我陪你散步，人外人还夸我呢。
1: 夸你什么呀？
0: 哎呦，哎，你瞧那当兵的
1: 啊，
0: 对他奶奶多孝顺呢。
1: 这倒是像话。我是那模样吗？
0: 是，那是你没照镜子。
1: 照镜子我也比你强。那次你带着部队搞野外生存训练，把能吃的都让给战士们吃了，等你回到家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0: 怎么呢？
1: 你呀、啊、瘦的都成了人干了。就说你那脸吧，那是绿一块黑一块，黑一块绿一块。
0: 我迷彩啊。
1: 再说你那两条腿哦，当时刷点油漆就能当筷子了。
0: 呵，有这么粗的筷子吗？
1: 反正你在家我不敢开电扇。
0: 为什么呀？
1: 一开电扇你是飘不悠悠飘不悠悠，在屋里是直转圈啊。你
0: 我纸人啊。
1: 反正差不多。
0: 算，我要不跟你抬杠，
1: 我也懒得跟你理论了。
0: 你说说这些年咱们俩哪还有共同的语言呢？
1: 就连梦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去。
0: 有回睡觉你撒癔症，
1: 怎么了？
0: 突然坐起身来，两只眼直勾勾地望着我，还用指甲盖在我肚子上画了个十字，说：“同学们，下面呢我们上解剖课，我先把他的胃拿出来让大伙儿瞧瞧。”你说悬不悬呢？
1: 还说我呢你。那次睡觉你撒癔症，一把抱着我的头说：“战友们，下面我来讲讲热感导弹，准备螺丝刀，我先把它卸开。”你说你狠不狠呢？
0: 你说有这事儿吗？
1: 你呀、啊、都走火入魔了，
0: 你呀、啊、都神魂颠倒了。
1: 一座山放两只老虎总不是办法，
0: 两头叫驴拴一个槽子上那也闹得慌。
1: 咱们俩总得有一个人做出牺牲。
0: 对，女士优先，我让给你啊。
1: 哎，这里怎么这么大方啊？
0: 那明摆着我的工作重要。
1: 我的工作也重要啊。
0: 哎呦，还重要呢？
1: 怎么了？
0: 都工作十年了才是个中级
1: 啊。还逞能呢，三十好几了还是个参谋。
0: 中级不进高，你顶多到人家腰。
1: 参谋不带长啊，你放，哎，你什么都不想。
0: 我们首长说了、
1: 啊、
0: 我们那缺的是好参谋，不缺领导。
1: 我们院长说了，我们那儿缺的是新成果，不缺头衔。
0: 不为别的，因为我是一名军人。
1: 别的我不为，因为我是一名军医。
0: 别把自己

0: 看得这么伟大，
1: 别把自己想得这么崇高。
0: 没有公鸡，
1: 母鸡照样下蛋；
0: 没有母鸡，
1: 公鸡下不了蛋。
0: 哎，你这都什么比喻呀？
1: 实事求是，
0: 说来说去啊，你就是两个字，自私。
1: 说来说去，你就是三个字，你非常非常自私。你
0: 这是仨字吗？
1: 算了，我呀不跟你吵了，咱们散。得了，我也不跟你争了，咱们离。散，离。
0: 哎，我说
1: 干嘛呀？
0: 离了婚咱可就不是一家人了。
1: 当然了，
0: 有句话呀我想送给你
1: 啊，
0: 也算做个临别赠言吧。
1: 哼，那有句话呀我也想跟你说说，就算是临终嘱咐吧。
0: 离了婚呢再走一步
1: 啊，
0: 别再找军人了，军人太累。你还年轻，要找呢就找一个有钱的，懂得疼你爱你陪着你，不惹你生气，能够逗你笑的。
1: 嗯，
0: 就找马三立吧。
1: 离了婚呢你也再找一个，别再找事业型的了，女人干事业太难了。
0: 你还不老，
1: 要找就找个贤妻良母，能够帮你看孩子做饭打毛衣，最好找个岁数大点能照顾你的，就找赵丽蓉吧。
0: 咱们两个人的照片呢
1: 啊，
0: 我从中间剪开了
1: 啊，
0: 给你一半。
1: 我要你的那一份。
0: 咱们的电视机给你
1: 啊，
0: 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看吧。
1: 那咱们的洗衣机给你，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洗吧。
0: 微电脑给你，你们两个人就打吧。
1: 自行车给你，你们俩就蹬吧。
0: 电风扇给你，你们俩就吹吧。
1: 不行，电风扇还得给你，你们俩呀就扇吧。啊，
0: 不过呀咱们的双人床我不能给你，我想留下做个纪念。
1: 不行，双人床我得要。
0: 我要
1: 我要
0: 我要
1: 我要我要我要。
0: 要不咱俩一人一半，
1: 那我睡这边你睡那边，
0: 明天早点叫我。
1: 那咱早点睡吧。
0: 睡觉，
1: 关灯。
2: 韩冰非常可惜，他后来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3: 嗯，
2: 一直呢可能也没有太好的作品和机遇。我始终到今天我都说，我跟小芳我们俩特别喜欢韩冰的表演风格，干净。我们相声里讲究帅卖怪坏，
3: 但一帅
2: 他绝对 帅。
4: 对，而且人家无论是贯口活、柳，包括倒口，人全能使。这是一个
2: 他说柳就是唱
4: 唱，不好意思啊。
3: 行，我们来听听啊，这二位的唱，韩冰、刘畅《妈妈的歌》。
5: 掌声在这一点就更好了，谢谢。问您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
5: 你呀，最喜欢谁？
6: 最喜欢谁
5: 啊？
6: 那得看男的还是女的了。
5: 那当然是女的。
6: 哦，女的。
5: 女的，你不光喜欢她
6: 啊，
5: 她也喜欢你。
6: 嗯，
5: 对你是无微不至、精心呵护的那个人。
6: 谁？
5: 我媳妇儿。
6: 你媳妇儿
5: 啊？
6: 我媳妇儿对我可好了。
5: 是吗？
6: 无微不至。
5: 哦，
6: 就说个小事吧。
5: 嗯，
6: 就因为晚上我睡觉爱打呼噜，她专门跑自由市场花8.6给我买一口罩戴上。
5: 他没给你买个防毒面具啊？
6: 你过了年再买，
5: 还真疼你啊！我是说这个人呐，
6: 啊，
5: 古道热肠
6: 哦，
5: 非常的慈祥善良，你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给他送过去的那个人。
6: 我丈母娘。
5: 怎么又改丈母娘了？
6: 我不但给他送好吃的，
5: 嗯，
6: 家里边那脏活累活那我都干。
5: 是吗？
6: 每次干完他亲自给我拿一块
5: 蛋糕、
6: 香皂。
5: 香皂干嘛呀？
6: 洗干净手好吃饭呢。
5: 想得真周到
6: 啊。
5: 您听好了，
6: 嗯，
5: 这个人呢什么事儿他都惦记着你，想着你
6: 哦，
5: 对你情深似海，有养育之恩的那个人。
6: 有养育之恩的。
5: 对，
6: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5: 知道了
6: 啊。
5: 谁呀？
6: 我妈。
5: 谁？
6: 我妈妈。
5: 好孩子。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6: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5: 绕了600多里地终于把你妈妈想起来了。
6: 那是啊，也没你这么分着问的呀。
5: 我是说呀
6: 啊，
5: 咱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自己的妈妈。
6: 对，妈妈是给我们生命的人。
5: 就拿你来说吧。
6: 怎么着？
5: 你好好想想
6: 啊，
5: 你妈怀你那阵多不容易。
6: 就是啊，我想得起来嘛。
5: 你看这么年轻就这迹象，
6: 你能想起来？
5: 那阵儿你妈妈她老人家
6: 啊，
5: 一边唱着一边算日子，
6: 盼着我早点降生。
5: 娘怀儿一个月呀，
6: 我妈还会评戏
5: 啊。

0: 我妈还抽烟。
1: 娘怀儿三个月，酒不喝一盅。
0: 我妈又抽又喝。
1: 娘怀儿五个月，学会了胎教。
0: 哎，这还像话？
1: 为娇儿，为娘我，把外语给你听。OK，Hello，Hello， 啥有那烂米西米西，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娘怀儿七个月，我不练柔道。
0: 柔道？
1: 为娇儿，为娘我不再滑冰。
0: 我妈会的还挺全乎。
1: 娘怀儿一年整，你不见动静。为娘我吃不下，我是坐卧不宁。
0: 不懂，那叫懒月。
1: 娘怀儿两年整，我连跑带蹦。第三年，
2: 甩
0: 第三年，
2: 鼓掌，接着鼓，来，
0: 像话。
2: 你要不拦着我，还能唱好几年呢。
0: 我妈是怀孕的还是长瘤子？
2: 你不拦着我，我知道你什么时候生。
0: 我十个月就生了。
2: 哦，你也十个月生的？嗯，
0: 你四个月。
2: 不是，你妈妈千辛万苦，总算把你给生下来了。
0: 我妈轻生了。
2: 哎，轻生？没生你的时候，你妈妈还能睡个觉
0: 啊？
2: 等把你生下来了，她老人家整宿整宿睡不了觉。
0: 这怨我，小时候我白天睡，晚上光哭了。
2: 只好啊，你妈妈整宿整宿把你抱在怀里，
0: 想办法让我睡觉啊，
2: 给她唱摇篮曲。
0: 嗯，
2: 宝贝儿睡觉啊。
0: 嗯，
2: 还长得多好啊，五官都不挨着啊。嗯，睡觉。
1: 我的儿快睡觉，这个样儿可不行啊，看看你的小脸儿娘心疼，你脑袋像棵葱啊。
0: 什么气色啊？
1: 我的儿小叫声，手的像个灯啊，大鼻子儿儿小眼睛，嗯，耳朵还扇着风。
0: 哇，
1: 我
0: 行，别唱了啊！
2: 啊，
0: 小时候我妈确实为我操碎心了，
2: 是不是？
0: 哎，
2: 等你会走路了，会说话了，你妈妈她老人家这才算是
0: 真正省心了，
2: 更操心
0: 了。怎么就更操心了？
2: 你到处乱跑啊！
0: 啊，
2: 你们家旁边有一杀猪的，没事你就过去那凑热闹去。看完以后回到家，一进门冲你妈就嚷嚷
0: 嚷嚷，喊妈妈呀，
2: 学猪叫。
0: 学啊？学猪叫。
2: 你妈一看这麻烦了，这食物长你非爬着不可啊。
0: 嗨，
2: 哎，也不错。
0: 嗯，
2: 配个猴你能保唐僧西天取经去了。
0: 哎，我猪八戒呀。
2: 赶紧找房搬家。
0: 哦，搬了。
2: 搬来搬去都不太理想，反正一共搬了这么三回。
0: 哦，
2: 呀，搬家多累。
0: 搬几回？
2: 三回。
0: 三回？
2: 搬了三回。
0: 搬三回那是孟母。
2: 你梦见你妈妈了？
0: 这啥？那是孟子的母亲，孟母三迁嘛。
2: 哦，
0: 你说我妈？
2: 哦，说你。
0: 哎，对，
2: 要说你妈妈，
0: 嗯，
2: 她老人家那是教子成才，
0: 这是
2: 功不可没。
0: 没错，
2: 她老人家一身正气，
0: 嗯，
2: 大义凛然，不怕权势，大骂曹操，
0: 大骂，
2: 骂曹操。
0: 嗯。一边骂还一边打鼓。
2: 咦，你妈那鼓打得好极了，更死拉死，叫声曹操你个老小子。
0: 这
2: 打得倍儿
0: 起哄是吧？那是徐母。
2: 对，许多母亲都这样，嫉恶如仇。
0: 什么？那是徐庶的母亲。你说我妈？
2: 哦，说你妈妈。
0: 哎，
2: 哎呦，要说你妈妈她老人家啊，
0: 啊，
2: 那真是教子有方。
0: 啊，
2: 为了让你有远大的志向，将来好好报效祖国。
0: 嗯，
2: 在你即将抗击金兵之际，在你背后刺了四个大字：
0: 精忠报国。那是岳母。
2: 你丈母娘也是妈？
0: 谁丈母娘？
2: 哎，
0: 那是岳飞的母亲。
2: 哦，
0: 你说我妈？
2: 哦，对，我得说你。不是你妈妈的事儿，你不说老让我说什么呀？
0: 不是，嗨，不是，我这爱听妈妈的故事吧？
2: 是这话。
0: 哎，
2: 要说妈妈的爱，说也说不完。
0: 对，
2: 人活到八九十岁，
0: 嗯，
2: 在母亲面前，那还多少有点孩子气。
0: 没错，
2: 没有了慈母，
0: 啊，
2: 就像花插在瓶子里， 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
0: 太对了，
2: 多少诗人作家赞美母亲，妈妈的歌最感人最生动。跟您这么说吧，不论你在什么时刻思念母亲，都有现成的唱段陪伴着你。
0: 你这话又绝对了，不是？
2: 怎么了？
0: 什么时候都有？
2: 那当然了。
0: 那我要
2: 试试。
0: 早晨上班，临走唱什么呀？
2: 早上起来上班
0: 啊？对，
2: 听着啊，临行喝妈一口奶
0: 啊！我多大了还喝奶呀、啊？
2: 牛奶。
0: 嗨，你说清楚了，
2: 牛奶。
0: 那我要晚上下班回来晚了呢？
2: 回来晚了
0: 啊！
2: 哎呦，妈妈，请你不要对我生气。
0: 嘿，我多孝顺
2: 是吧？
0: 哎，我要出门，
2: 出门，
0: 出远门，
2: 出远门。
0: 哎，
2: 再见吧，妈妈。
0: 哦，哎，我病了。
2: 病了，
0: 娘啊，儿死后死，这
2: 你怎么了？
0: 一病就死啊？
2: 你什么病？
0: 感冒发烧。
2: 哦，小病。
0: 哎，
2: 妈妈，妈妈，看看我吧。
0: 哎，这还像话？
2: 摸摸我吧，多少度了？
0: 多少度？
2: 67度。
0: 哎，二锅头啊！
2: 哎，您看怎么样？是不是都有现成的唱段陪伴着您？
0: 还真有点研究。
2: 当然了，我特别有研究。
0: 是啊，
2: 妈妈的歌我最喜欢唱。
0: 哦，喜欢唱。
2: 跟你这么说吧，
0: 怎么着，
2: 我一张嘴你都不知道什么歌曲。
0: 不可能
2: 啊，
0: 你随便唱我肯定知道。
2: 是这话
0: 啊？
2: 那你听着
0: 来吧。
2: 妈妈，让我说给你听吧，
0: 我心中的故事。

0: 怎么样？
1: 我还能把我这歌接上下句来？
0: 那我会妈妈的歌，不见得比你少。
1: 是这话？
0: 当然了。
1: 接着来，
0: 嗯。
2: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

喂喂，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妈妈叫我一只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思念到如今。妈妈，亲爱的妈妈，我在睡梦之中梦见你的白发。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

0: 华人歌呀。
1: 谢谢
0: 谢谢。
2: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3: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2: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3: 清风将愁思扫荡，
2: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2: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盛夏绿荫风起，足球热血登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激战正酣，每一场对决啊，可以说都牵动着无数球迷的目光，奔跑、突围、鏖战、绝杀、加冕，足球赛场从不缺热血瞬间，也从不缺适配赛场的热血旋律。提到唱响在世界杯的音乐，或许啊，爱足球的你瞬间就会哼唱出一堆的旋律。

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主题曲《意大利之夏》，它温柔又热烈的经典传唱，兼具海风般的悠扬与赛场热血，是公认最经典、最具艺术质感的世界杯主题曲，温柔恢宏，经久不衰。

这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官方推广金曲 We Will Rock You， 曲风铿锵炸裂，气场全开，标志性的拍手跺脚节奏极具互动感与感染力，传唱数十年，是适配所有体育赛场影响力顶尖的经典摇滚曲目。

这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生命之杯》，它火爆全球，传唱度天花板。Go go go, ole ole ole， 这样的节奏洗脑激昂，完美诠释了足球赛事的狂热激情，也是几代球迷的世界杯青春记忆。

这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开幕曲歌曲《希望》。那一届世界杯是世界杯创办以来首次登陆非洲大陆，有着划时代的特殊意义。这首歌曲由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亲自参与填词创作，承载着非洲大陆冲破桎梏、拥抱新生的美好期许，温柔又充满力量，是世界杯最具情怀与人文温度的经典作品之一。而那一届的南非世界杯啊，还有一首主题曲《瓦卡瓦卡》，它热情奔放、轻快灵动，极具感染力，将非洲热土的热烈风情与足球狂欢完美相融，是极具辨识度、传唱度极高的世界杯经典曲目。

这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主题曲《哈呀哈呀》，它轻快昂扬，朝气十足，旋律舒展热烈，生动唱响了奔赴赛场、逐梦绿茵的主题，彰显新时代世界杯的全新风貌。

多年来啊，这些耳熟能详的西式旋律牢牢占据着我们对世界杯音乐的印象，陪伴无数球迷度过一届又一届绿茵盛会。但如果我说啊，戏曲也可以适配世界杯，您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那么今天我们就试着分几个世界杯的场景给您举例，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些戏曲是不是适合唱响在世界杯。第一大类是在比赛前，像赛前出征、整装复战的场景，或者球队亮相入场、大赛开幕暖场、赛前列队仪式之类，这个时候啊，需要庄重盛大、气韵昂扬、气场饱满的旋律烘托大军出征、蓄势待发的仪式感，拉满顶级赛事的恢宏氛围感。

要说适配世界杯赛前出征登场造势的国风配乐，首先要推荐的就是这首昆曲纯音乐曲牌《普天乐》。和大家熟知的带唱词戏曲不同，《普天乐》是经典的昆曲器乐曲，也是传统戏曲舞台仪仗行阵中极具代表性的御用配乐。曲风端庄恢宏，节奏规整大气，笛箫婉转悠扬，古典沉稳有力，没有激昂炸裂的张力，却自带列阵肃整、整装待发的庄重仪式感。在传统戏曲演出当中啊，这段旋律常用来烘托大军行进、仪仗列队、将帅出征的盛大场面，氛围从容舒展，气场端正，完美适配了世界杯赛前球员入场、列队亮相、赛前暖场的画面，用温润厚重的国风古韵铺垫大赛开幕的隆重氛围，是适配绿茵出征场景的绝佳乐曲。

这是纯音乐的昆曲。您或许说，那有唱词的昆曲恐怕不行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昆曲呢是水磨腔吐气如兰的雅乐，怎么会适配运动赛场的出征豪迈气场呢？那您听听下边的这段昆曲《浣纱记·打围》选段。

熟知昆曲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传统昆曲多以婉转雅致柔情的唱腔为主，主打江南水乡的温婉韵味，而这一选段呢，却是昆曲体系中极其少见的硬朗式的五场北曲，风格独树一帜，打破了大众固有印象。去年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藏海传》，或许追过这部剧的朋友还记得呀，这首《长刀大功坐拥江东》是剧中权谋征战、大军列阵名场面的专属配乐，它勾勒出旌旗林立、兵马齐整的磅礴画面，让无数的观众惊艳于昆曲热血铿锵的另一面。就是这首昆曲近期在另外的足球赛事中惊艳亮相，那就是火爆的苏超，也就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这首歌成为了绿茵赛场的专属暖场配乐，古老昆腔响彻现代的球场上空，文武兼具的唱腔完美适配了体育赛事的出征氛围，真实印证了这段戏曲与赛场场景的极致适配度。这唱段出自明代经典剧目，以吴越争霸为历史背景，曲调开阔浩荡，气韵雄浑，字字句句勾勒出千军列阵奔赴疆场的壮阔图景，整体曲风意气风发，气势磅礴，没有半分的柔婉拖沓，尽显将士出征的飒爽与豪迈。放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啊，同样适配度拉满，完美契合了球队赛前全队集结亮相入场、赛前誓师的盛大场景，将国风独有的恢宏仪式感与球队蓄势待发、奋勇争先的赛场姿态完美融合，让千年昆腔的磅礴气度赋能绿茵赛场的出征时刻。昆曲以外，适配赛前出征造势、大赛启幕场景的经典曲目啊，我们再提一个，那就是家喻户晓的京剧《穆桂英挂帅》《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阵选段，这也是大众认可度最高、氛围感最热烈的热血出征戏曲唱段。

如果说普天乐主打出征的庄重仪式感，长刀大弓主打列阵奔赴的磅礴豪迈，那么这段京剧选段主打的就是将战幕将起蓄势迸发的昂扬张力，其唱腔大气豪迈，铿锵有力，开篇金鼓齐鸣，画角吹响，声声嘹亮通透，自带战幕拉开号令出征的盛大氛围感，旋律层层递进，步步升扬，从沉静蓄力到昂扬迸发，节奏庄重热烈，张弛有度，满是整装待发奔赴征战的豪情壮志。放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啊，恰好适配了大赛正式启幕，各组队伍依次登场，赛前预热造势的全过程，既有着传统戏曲的正统大气，又精准贴合了体育赛事热血昂扬蓄势争锋的氛围，声声鼓点，句句唱腔，都在为每一场绿茵对决的盛大启幕氛围感加持。下面我们说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二大类场景，那就是赛场攻防。这个时候呢，是赛场之上针锋相对、你来我往的博弈阶段，势均力敌的攻防互换，贴身缠斗的激烈拼抢，久攻不下的僵持拉锯，可能有白热化对决等场面。而适配这类高压鏖战场景的国风配乐，是张力拉满、扣人心弦、带炸裂气场与硬核力量感的音乐。这个时候啊，我们请出

黄土高原硬核之声的国家级非遗话音老腔，听听下面这首三站吕布选段。

为中国戏曲的活化石，花衣老腔完全跳出了传统戏曲抒情婉转的表达范式，不重细腻唱腔，不重婉转旋律，主打原始粗犷、雄浑苍劲的原生态声浪。刚才开篇的一声破空嘶吼，铿锵炸裂，震慑人心，搭配乐琴震颤，目瞪叩击的质朴伴奏，层层叠叠的声浪裹挟着千军对阵、沙场厮杀的磅礴气势，唱词里号令齐发、将士争先、策马冲锋的壮阔画面，完美复刻世界杯赛场全员拼抢、全力冲刺、僵持鏖战的竞技状态。无论是边路高速突破、中路强硬对抗，还是比分焦灼、局势紧绷的拉锯时刻，这段老腔旋律啊，都能精准烘托出赛场的热血张力，把绿茵赛场的博弈氛围感拉满。

花音老腔是北方极具硬核力量的板腔体声腔，和一众北方梆子剧种气质相通，赛场适配感高度契合。应该说啊，不少梆子都适合世界杯赛场攻防博弈、高压拉锯的场景。我们再来看一段河北梆子。

这是河北梆子辕门斩子中的选段，和华阴老腔的磅礴嘶吼不同，这段唱腔主打紧凑伶俐、刚劲利落的听觉质感，特色鲜明，辨识度极高。河北梆子素来以高亢激越、铿锵有力的唱腔著称，这一唱段啊，更是摒弃了勇于拖沓的修饰，节奏干净利落，步步紧逼，字句铿锵，张力十足，旋律起伏急促且层层递进，自带两军对垒严阵以待蓄势出击的紧绷氛围，精准对应了世界杯赛场势均力敌的攻防博弈，快速攻防转换，贴身周旋的高压场面，球队攻防拉扯，伺机突破，严密防守的每一个瞬间都能与这段旋律的节奏完美契合，用浓郁的国风张力烘托绿茵赛场瞬息万变、分毫必争的竞技魅力。这两段戏啊，华阴老腔和河北梆子，您觉得是不是可以成为世界杯的赛场摇滚呢？

我们今天越听越有戏的主题是，你相信吗？有些戏非常适合畅想在世界杯。现在上半时段节目接近尾声，我想问您，您相信吗？有些戏非常适合畅想在世界杯。哎，相信了，那半点过后啊，我们还有足球比赛另外三大场景适配的国风音乐。哦，还是不信，那下半时段呢，还有不少更贴合绿茵场不同氛围的戏曲。不管怎么说啊，咱们先中场休息，休息过后一定回来，因为越听越有戏啊。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6: 要不要通知老方？
5: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6: 千里江山图，
5: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7: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半点过后，欢迎继续锁定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本期节目主题是你相信吗？有些戏非常适合畅想在世界杯。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针对性的拆解了两类世界杯赛场场景的专属戏曲配乐，从赛前出征、盛大启幕的庄重时刻，用昆曲《普天乐》、浣纱记打围，以及京剧《穆桂英挂帅》撑起了球队整场誓师的恢宏仪式感，再到赛中鏖战、攻防拉锯的白热化阶段，硬核炸裂的话音老腔将令一声震山川，凌厉紧凑的河北梆子辕门斩子，现代京剧打虎上山，完美适配赛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高压博弈氛围，让大家真切地看见戏曲不只有婉转抒情，更藏着不输赛场摇滚的热血力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解锁第三大类场景，那就是进球的高光时刻。这个时候啊，需要的是高亢昂扬、制胜欢庆的音乐。经历紧张焦灼的赛场拉锯、全力以赴的攻防博弈，世界杯赛场最让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的瞬间，那就莫过于破门得分的高光时刻了。每一次精准射门，每一次绝境绝杀，每一次逆风逆转，都是球员们全力拼搏、久久蓄力后的圆满收获。这份苦尽甘来的喜悦、旗开得胜的畅快，需要的是通透开阔、昂扬喜庆、氛围感拉满的旋律，精准匹配赛场欢呼、全员狂欢的热烈画面。您听听下面这段又如何？

这是秦腔金榜题名的选段。上半段的节目我们曾说过，不少梆子都适合世界杯赛场，而秦腔是梆子腔的始祖。3000万汉子齐吼秦腔的壮阔感，使得秦腔可以高度适配体育赛场。这一选段唱腔清亮通透，高亢舒展，喜气洋洋，没有一丝秦腔可能具有的沉郁悲怆的基调，通篇呢都是苦尽甘来，一举夺魁，终得圆满的正向意境。曲调开阔昂扬，节奏明快大气，字句之间满是耕耘终有回报，全力以赴终获荣光的畅快与释然。这份纯粹热烈直击人心的喜悦氛围，完美适配了世界杯赛场上的各类高光时刻。无论是常规的破门得分、精准头球破门，还是万众沸腾的中场绝杀，锁定胜局的制胜一球，都能和这段秦腔旋律完美的契合，用浓郁的国风喜庆气韵烘托绿茵赛场最动人的得分。

是单球破门的瞬间喜悦，还是赛事高光回放，全队相拥庆祝，赛场全民狂欢的热烈场面，这段旋律都能精准拿捏，用鲜活热烈的国风腔调为每一次绿茵制胜高光锦上添花，让戏曲的喜庆韵味点亮世界杯赛场的每一份胜利荣光。

看完了热烈沸腾的进球欢庆时刻，世界杯赛场上呢还有牵动人心最考验韧劲儿的场景，那就是逆风承压绝境坚守的比赛瞬间。这也是我们需要解锁的第四大类场景，逆风翻盘，隐忍坚守，逆势突围。那么在世界杯的漫长赛程里啊，不可能每一场对决都是顺风顺水一路领跑，很多时候球队会遭遇比分落后、局势被动、进攻受阻、防守承压的绝境局面，球队比分落后、死守防线、苦战追分、绝境逆袭的逆境时刻，适配先抑后扬、层次饱满、隐忍坚韧、后期爆发力十足的戏曲选段，全是永不言弃、静待突围、蓄力翻盘、鏖战到底的体育精神。

那么适配这一逆境坚守、逆势突围场景的绝佳国风曲目，就是现在听到的京剧《单刀会》中的这个选段。作为京剧流传百年的经典选段，这首曲目褪去了赛场喧闹热烈的曲风，独存苍劲雄浑、沉稳凛然的君子风骨。整段唱腔沉敛大气，气韵厚重，不张扬不浮躁，曲调沉而不颓，稳而有力，一字一句皆是历经风浪临危不乱的从容气度，自带直面强敌、身处逆境仍坚守本心、沉稳蓄力的磅礴气场。他没有强攻冲刺的凌厉张力，却有着厚积薄发的坚韧力量。

完美契合了世界杯比赛比分落后、局势被动、全员承压的时刻。无论是球队的全场厮守抵挡对手猛攻，还是陷入僵局耐心寻找突破机会，亦或是静待逆风翻盘的关键时刻，这段唱腔啊，都能精准贴合赛场的氛围，以千年梨园的沉稳风骨诠释绿茵赛场上永不言弃、隐忍坚守、逆势突围的体育内核，让观众在恢宏的古韵中读懂足球赛事最动人的坚韧与信仰。

那曹操送来荼蘼小大红袍，这小小骑青龙刀，这刀刀挑大红袍，奔趟下马陈县。

那么除了我们京剧单刀会，还有一段极具力量的北方戏曲，同样完美适配赛场逆境突围的场景，那就是秦腔《劈山救母》选段。这段唱腔褪去了胜利欢庆的热烈氛围，以苍劲跌宕的苦音唱腔为主，旋律起伏壮阔，韧劲十足，声声饱含直面困境、不畏重压、奋勇抗争的坚定力量。剧目本身隐忍抗争、破局突围的核心内核，与绿茵赛场身处低谷、顽强坚守蓄力反击、逆势翻盘的赛场状态

状态高度契合。当球队陷入比分落后、局势焦灼被动的绝境时刻，这段秦腔独特的悲壮风骨与坚韧气场，能够精准地烘托全员咬牙坚守、不破不立的竞技姿态，用最质朴磅礴的国风力量诠释赛场之上迎难而上、绝境求生的体育信仰。

战拉锯，绝境坚守，全力冲刺，世界杯赛事最终会迎来万众瞩目的收官时刻。现在我们解锁第五大类戏曲使用的赛场场景，夺冠加冕，恢宏凯旋，荣耀收官。如果说进球瞬间是赛场的热烈高光，逆风翻盘是赛场的精神内核，那夺冠加冕便是所有拼搏与坚守的终极勋章，需要足够的庄重恢宏、正气凛然的旋律来匹配上登顶巅峰、载誉而归的无上荣光。京剧《大回朝》选段奉上。

咱们得说啊，这是球迷格外偏爱的剧目。这个球迷啊，本来是姓球的球，也就是钟情于裘盛戎先生开创球拍艺术的戏迷。不过呀，要是这个选段用到了世界杯赛场上，那当然也可以是爱看足球的球迷了。作为戏曲舞台上凯旋归巢、封侯加冕的标杆性曲目，大回巢的气场独一无二，整段唱腔雄浑壮阔，端庄厚重，正气凛然，没有喧闹的张扬感，只有百战忠诚、荣归故里的沉稳荣光。曲调恢宏大气，板式规整，气韵端正，字字铿锵有力，句句气度轩昂，生动勾勒出将士历经百战、平定风波、班师回朝、荣耀加冕的盛大画面。放在世界杯上，它完美匹配球队力克群雄、登顶夺冠的高光时刻，适配冠军捧杯、全员领奖、荣誉加冕、冠军巡游、赛事完美收官的所有庄重场景，用国粹梨园的正统恢宏气韵致敬每一支球队的全力以赴，见证每一次绿茵登顶的无上荣耀，让千年戏曲的王者风骨为世界杯的终极荣光保驾护航。今天我们围绕主题，你相信吗？有些戏非常适合畅想在世界杯，戏分

绿茵赛场五大核心场景，搭配11段国风戏曲曲目，您觉得他们适合唱响在世界杯吗？体育赛事上使用戏曲的案例早已真实存在，并且近几年还在呈增加态势。比如，就像我们这期节目的上半段提到的昆曲《浣纱记》《长刀大功》选段，这段打破昆曲温婉刻板印象的硬核舞场唱腔，早已成功登陆职业足球赛场。其他各类体育赛事也都频频解锁戏曲的新玩法。浙江现象级的大众篮球赛事浙 BA 就多次将国家级非遗物具搬上了赛场舞台。赛事中场开幕环节，既有经典物具花果山舞戏惊艳亮相，高难度的翻腾舞打燃炸全场，烘托赛场的拼搏氛围；也有物具巾帼舞戏飒爽登台助战，以出征亮剑的昂扬气场呼应球员奋勇争先、全力以赴的竞技姿态。除此之外呢，国家级综合赛事、各地群众体育赛事早已将戏曲元素纳入了赛场美学体系常态化运用。全国运动会体操赛事曾创新融合川剧艺术，将川剧身段、韵律、气韵融入成套的动作编排与舞台设计，让戏曲柔美身段与体操力量美感完美交融。郑州功夫主题跑、保定青年足球联赛等各类群众体育活动也纷纷引入了豫剧、北方老腔等本土戏曲表演，让传统梨园艺术走出戏台，扎根大众赛场，真正实现了古韵出圈、体育换新。这一个个赛场案例都印证同一个核心，戏曲从来不是束之高阁、脱离时代的古老艺术，更不是与现代竞技场格格不入的传统旋律。它风格百变，气场多元，既能温润雅致、舒缓绵长，适配庄重仪式场景，也能铿锵炸裂、热血磅礴，适配赛场鏖战瞬间；既能隐忍坚韧、蓄力破局，适配逆境坚守时刻，更能恢弘端庄、正气凛然，适配夺冠加冕的荣耀高光。从古典梨园戏台到世界杯绿茵赛场，从传统戏曲风骨到现代体育精神，这场国风与竞技的跨界适配，既是千年传统文化的年轻化新生，也是现代体育赛事的文化升华。古韵不息，热血不止，当婉转铿锵的梨园曲调邂逅滚烫热烈的绿茵竞技，每一段旋律都是传统文化与体育热爱最动人的双向奔赴。今天的乐听有戏到此结束，我是董浩，代表责任编辑刘晨莹，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5:0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6: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魏延呢，让他给推出去好几步远，上身一摇，差一点栽在地上。这一巴掌可把魏延给推急了。本来魏延是一番好意，他真心实意想让老黄忠在这歇息着，他去夺寨。没想到老将黄忠翻脸了，当着这么多文武，魏延的脸往哪放啊？这巴掌让给推的。 魏延本来生的是面如重枣，紫红色的脸，现在啊都气黑了。好啊，黄忠，你真是老不知道好歹呀、啊！那你可怪不得你家魏将军了。今天魏出兵破寨之前，我先让你老黄忠当众出出丑，刀马伺候。魏延也火了。这魏延呐、啊，自从跟着刘备来取西川，他这脾气呀、啊，有点见长。怎么回事呢？刘备这次取西川带的战将不多呀，关羽、张飞、赵云都没来，跟着军师诸葛亮镇守荆襄。刘备只带来了黄忠和魏延，还有刘封、关平两位小将，那还晚着一辈呢。所以有的时候魏延坐在那儿往左边瞧瞧，右边看看，他把嘴一撇笑了。他笑什么？这次跟随主公取西川，舍我魏延其谁也。那老黄忠在他的心目里呀、啊，确实是老而无能了。所以魏延今儿个才敢争功抢令。老黄忠啊，就怕说他老。这老头也真急了。魏延一看黄忠翻了脸了，自己这气火也按不住了，俩人真要打起来了。哎呦，可把刘备紧张坏了。开始啊，刘备坐这乐呵呵的看着呢，两员武将为攻城夺寨争执几句，这是个很平常的事情，算不了是什么。现在一看哎呦，打起来了。哎，不行不行，刘备赶忙离开座位，跑到外面来，左手拉住魏延，右手拉住黄忠。哎呀，二位将军，你们这是何必呀？为了争夺敌寨，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呢？你们跟随刘备来到西川，一路辛劳啊！现在咱们在西川这儿还没站住脚呢，武将才来了几人呢？我刘备就倚仗二位将军，你们想想啊，没和敌军作战，你们先翻了脸动手了，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你们好比是我刘备的左右手啊，如果伤倒一人，那叫我刘备还怎么能够在西川创基立业呀？哎呦，刘备这几句话说的呀，眼圈都红了，他真动了感情了。刘备真怕这二将在这儿打起来，那当然了。作为刘备来说呀，他的心情很复杂，心里头很不好过。自己带兵取西川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才得过了一座浮水关，还不知道这荆襄九郡怎么样。自己在这儿待着时间长了，西川拿不过来，荆襄再丢喽，我上哪儿待着去呀？为了这个事儿啊，刘备是日夜不安呐。今天眼看着二将为争功取洛城，这要真的反了目，伤一个，叫我怎么办呢？这位刘皇叔啊，又要哭。庞统军士赶忙过来解围。好了好了，主公，您不必担心，打不起来。这是个好事情啊。刘备一听，什么？哎呀，庞军师，这眼看二将都要动武了，还是个好事情。当然了，他们为争功夺城，这不是好事吗？如果说各个将校都这样，主公无忧了。二将反目吵架不好，但是您还得看到另一面，什么呢？看到士气。打仗打的是什么呀？就是士气呀。您看咱这士气多旺啊。刘备一听，是啊，一会儿不乱套了，刘封再跟关平打起来，我再跟军事你吵起来，咱们干脆甭得这西川了。不过刘备没说，庞统军师看出来了，说这样吧，老将黄忠您也压压气，魏延将军也不要上火，你们不是都想要夺寨吗？探报说得很清楚，洛城啊，城前有两个大寨，离城60里地，扎在一座山的左右两处， 左寨是灵包，右寨是邓贤。这么办，我现在给你们二位将军黄忠、魏延一人一支令，你们各领精兵五千，谁第一个把敌寨夺起来，谁就是头功一件，主公必有重赏，你们看怎么样？黄忠、魏延一听，愿听军令。那好，庞统军师当即传令，让老将黄忠领五千精兵取敌之左寨，去打灵包；让魏延也领五千人马去右寨打邓贤，不得违误。遵令。魏延、魏文长把令箭接过来，他一手持大令，一手捻长髯，转过脸来，撇着嘴看了一看老将黄忠，把头一晃，哼，腾腾腾走了。老黄忠愤愤然地瞪了魏延一眼，也回了大寨了。刘备向庞统称谢呀，军师，您可真有办法呀。若不是军师好言解劝，二将今天必然要争斗起来呀，那可把我为难坏了。主公不必谢我，您呐也赶快收拾收拾，带领着小将刘凤、关平去接应这二位，唯恐啊黄魏二将在中途路上还要发生争执。刘备一听，军师您想得太周到了。对呀，在这儿没打，说不定到了敌寨跟前，这二位许打起来，那更麻烦了。我去吧。军师您呢？我在这儿镇守浮水关接应主公。哎呀，刘备暗挑大志啊，不愧当年水晶先生说伏龙凤雏各得一人，可安天下。此言半点不虚呀。今日看来，伏龙凤雏两位军师借用兵如神。刘备是打心里往外那么佩服。不说刘备这佩服着了，咱们再说说这老黄忠。老将黄忠回到大寨，这气儿压根儿也没消。当时传令啊，今天晚上咱们是四更造饭，五更整装，天明进兵，不得有误。这得快着点，当然了，兵贵神速嘛。老将军黄忠刚安排完，魏延那儿知道了，怎么回事？感情魏延呢，派一探报来，好嘛，他打发个奸细来，就不能叫奸细了，反正都是自己人呢，自己人也得悄悄的打探。这中军打探明白了，回来了，一见魏延，启禀将军，老将军都布置完了。我来问你。他怎么安排的？老将军打算四更造饭，五更整装，天明进兵。嚯！魏延听到这点点头，啊，老头真卖力气啊！打算起个大早，嘿，你起早啊？我比你更早着点儿。咱们呢，三更造饭，四更整装，五更进兵。遵令。哎，回来回来。中军一看怎么了？不行，这只能差一个更次。老将黄忠用兵很有办法呀，跟他差一个更次，抢不到他前面去，我还得比他早着点。咱们这么着，二更造饭，三更整装，四更进兵。就依将军。哎，你回来回来。这中军差点乐了，心说我们魏延将军没这样过，这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将军还有什么吩咐？我说咱们起兵的时候，一不许点炮，二不许击鼓，把咱的旌旗呀、全都给我卷起来，人招软甲，马摘鸾铃，静悄悄的进兵，千万别让老黄忠察觉喽。啊，中军这才明白，怪不得我们魏延将军这么神秘，感情跟老头那变着戏法呢。遵令。中军安排去。这下魏延、魏文长乐了，他望着老将黄忠的大寨，嘿嘿，老头你等着吧，哼， 今儿个多大寨没你的份儿，这手工啊魏文长立啦。呵，魏延这激动啊。哎，这魏延呢要论刀马武功兵书韬略，他还是真有两下子。
8: 可是他也有个毛病，他是争功好胜。这个人呢爱激动，一争功脑袋一热，有时候就忘乎所以了，这可是魏延将军一个致命的弱点呐。
7: 呵，三更天他这一拔营起寨跑得这快，走到半路上他又想起个主意来。我不是奉令打敌之右寨邓贤吗？老将黄忠打左寨取灵包，今儿个我给他全包喽。我先去打左寨，等捉了敌将灵包之后，回过头来我再去取右寨捉邓贤，我给他来个一举两得，两攻其战。等老将黄忠来了，什么都没他的了，我看老头怎么办。谁让您来晚了呢？如果那时候老头再跟我发火啊，嘿，我就把这功劳让给你一个，这对得起您了吧。这魏延呐，他不去打邓贤，绕道他奔左寨下来了。眼看快接近敌人的营寨了，这时候这天还没亮呢，您说这魏延起得多早得了。就在这时候，猛听路边一声炮响，跟着一阵喊杀声。嗯，魏延一愣，看前面旗帆招展，袖带飘扬，为首一将，正是灵包啊。他在马上凝枪冷笑，呵呵呵，来者莫非是刘备手下的魏延魏文长。哎呦，感情人家认识他。魏延乐了，嘿，有点意思。他乐什么呀？这不是一个比一个早吗？啊，老将军黄忠啊准备起个大早，可是我抢的老将黄忠前边了，比黄忠早了一大块。嘿嘿，等来到敌寨这儿，感情人家早有准备，全伏在路边这儿等着我呢，合着灵包领着他的人马是一宿没睡啊。这倒不错，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夜眠清早起，又有早行人呐。哦，还叫出我的名字来了。那好啊，魏延吩咐一声，来啊，把咱的旗子都打开。现打呀，啊，卷着来的呀，噼里啪啦把旌旗全都展开，倒把灵包吓了一跳。灵包心想，刘备手下的这个战将是怪有意思啊，怎么都卷着旗子。哦，对喽，卷旗息鼓，他这是要偷营劫寨，他哪里知道他家林将军是早有防备。这灵包跟那邓贤呐，也不是吃干饭的，这俩人自从张任那儿领命之后，来到洛城前60里，在山左山右扎下了两个大寨。他们俩人在一块就商量了一阵，说咱们这寨子为什么这么扎呀，这叫犄角之势啊，防备着刘备领着人马来偷袭咱的洛城。他要从左边来，由我抵挡，您呢去包抄他的后路。那么他要从右边来呢，由您来抵挡，我呢去包抄他的后路。不等刘备看见咱的洛城，咱就取下刘备的首级，那该是多么大的功劳啊。咱俩还得惊醒着点，所谓惊醒呢，就是别把人马全都屯在寨内，那样一来，如果汉军突然来打咱们，可就有点措手不及了。怎么办？咱俩互相值班，今儿晚上您领着人马在寨外是伏路埋伏，我呢明儿晚上的，咱们总有一批人马在外边，一批人马在寨内，一有动静咱们就相互接应。他们是这么安排，今儿晚上啊感情是灵包的班。

0: 让魏延赶上了。您别看魏延跟老黄忠说西川这些武将都不好惹呀，一个个血气方刚，武艺超群，可是要轮到魏延取川将啊，他就不把这川将放在眼里了。要不怎么说魏延近来长脾气呢？既然知道你家魏文长的美名，你是何人？我乃灵包是也，无名小卒，连个兵都不够，卒天兵已到，还不下马受手，等待何时？呵，魏延之神气呀、啊！灵包心说：“这是要干嘛呀？”哦，你有点本领，那也不至于这样。连你带你家那个主公刘备办的，这都是什么事儿？我主刘璋把你们请到西川，是为了助我们一臂之力呀。现在你们可倒好啊，进的门来赖这儿就不走了，抢夺了我们的浮水关，今儿晚上又来偷袭我的大寨，还如此之狂妄。魏文长，你哪里走？说着灵包往前一催马，鸣枪就刺，使了个毒蛇寻穴，点钢枪直刺魏延的胸窝呀。魏延是以逸待劳，不慌不忙的怀中抱月，把大刀这么一拖，没用多大力气，喊了一声开，啪，一下就把灵包的枪头给崩出去了，震得灵包两手有点发麻呀。哎呦，灵包心说这魏延魏文长名不虚传呢。就在二马错蹬这时候，魏延使了一个凤凰单斩赤膊，贴刀莫秋斩呢，好危险。灵包知道他有这手，早就把架子拉上了。在二马错蹬这一瞬间，他看魏延那身子这么一扭，心说坏了，他要给我来个脑后摘心。这时候灵包往下一俯身，唰一下把枪往后这么一背，使了个背箭，啪，这一刀整砍在那枪杆上，啪，灵包把马圈回来，两个人就打到一处了。在火把灯光照约下，这一场战大战了三十几个回合。嗯，魏延觉得奇怪啊，灵包的枪法不错呀，今天居然能在我跟前走几十个回合。嘿嘿，我要斩不了你，我怎么去打邓贤那个大寨啊？这时魏延心里有点着急呀。现在天渐渐的已经亮了，可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呢，汉军后队乱起来了。魏延奇怪，这怎么回事？怎么阵脚乱了？他赶忙往回这么一带马，怎么回事？有人前来禀报骑兵将军，有川军一哨人马偷袭了我们的后队，请将军定夺。魏延一听，不要慌，有乱者斩，谁捣乱也不行，偷袭后队就跟他打吧。就在这时候啊，听灵包那喊上了，魏文长，你就下马受俘吧，你走不了了。灵包这喊，他手下三军全喊起来了，喊杀声震天，震动山谷，山谷有回声。哎呦，也不知道川军有多少人马。魏延告诉他手下的三军别乱呐，可这时候他心里也有点慌了，没有心思恋战了。按着魏延的本领来说啊，别说这一个灵包，再饶上一个，他也毫无惧色。不过现在魏延龙眼神这么一看呢、啊，哎呦，来的时候没敢点火把，他是猫着黑来的，现在天亮起来了，他一看这个地势啊，不好，这地势太狭窄了，除去陡峭山峰啊，就是深潭涧谷，感情刚才他跟灵包作战的这地方就是这么大一疙瘩平地儿，这地势太不利了，作战讲究这个天时地利呀、啊。魏延明白啊，不可在此恋战了，他赶忙传令往回撤。说着魏延一带马撇下灵包，他就退下来了。灵包啊， 以为自己取了胜了，也确实把汉军杀得有点慌乱了。灵豹随后就追下来，他带领三军一块喊呐、休得走了魏延，捉拿魏文长，把他生擒活捉，让他来得去不得。哎呦，这喊声越来越高。魏延顾不得这些了，他恨不得一步离开这个险地。这地方道太窄了，根本施展不开啊，前边再有堵截的，后边再有追兵，这非常危险，闹不好就全军覆没呀。由于魏延心里这么一着急，他就狠命磕这个飞虎颤，催这马。这一慌呢，就慌不宅路了。这马跑着跑着，咵，这个马也不太习惯四川这山道，在平原地带啊，他跑惯了，这石头道高一块低一块的，马也觉着别扭。他跑着跑着，那马蹄子咔嚓一下踩上一块顽石，那石头咕噜这么一翻个，马一滚蹄，稀啦啦一叫，腾咵嚓，一下子就把魏延从马上给掀下来了。呀，嘡啷啷啷，刀出手了，咔嚓，咕噜噜噜噜噜，那头盔滚出老远去。魏延仰面朝天就摔在那儿了。哎呦，摔得这可怜哦，还巧呢，地上有两块石头坑尸，正把这位魏延将军给挤住。他想来个鲤鱼打挺，站起来憋足了一口气，腾愣没起来，气得魏延乐了。这时远处灵包这么一看，嘿，真是天助啊，活该魏延死在我手。他往前猛地这么一催马，就在这时忽听一声马嘶，有打魏延的左侧飞过来一将，他手提大刀，正是邓贤。邓贤朝灵包打了个招呼，那意思，灵包将军，你把他让给我吧。说了他奔魏延过来，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手起刀落，一道银光咔嚓扑哧，是红光一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魏延是抢功未遂呀，马失前蹄，不幸从马上一下摔下来了。灵包隔着老远这么一看，哎，汉将魏延、魏文长落了马了，这回我可以拿活的了。他往前这么一催马，还没等灵包到跟前呢，由那个山坡上飞来一骑。马上这个人呢，灵包一眼认出来了，正是邓贤。哎，灵包还觉得奇怪呢，这个邓贤从哪儿来啊？邓贤呢，老远冲他一招手，给灵包打了个知会，那意思是告诉他，你不用往前赶了，我把他杀了，这不就完了吗？唰的一下，说得慢，当时事情非常快呀。邓贤往前这么一探身，那大刀就举起来了，是手起刀落。魏延怎么办？魏延起不来了，刀也撒了手了，头盔摔出老远去，正好有两块石头还把他给夹住了。魏延一想，你说这人要是走了背字儿，可也够窝囊的啊！眼看着那大刀就来了，这么大的魏延、魏文长怎么办呢？闭上眼睛等着了。噗嗤的这么一声，魏延心说完了，哼，轰轰烈烈，大将魏文长，想不到一命呜呼在此地。哎，魏延等了一会儿，这就算死了，怎么哪儿也没觉出难受来呀？他睁眼这么一看呢，哟，举大刀要杀他那个邓贤呢，躺在他的身旁，咽喉上中了一支凋零箭。这怎么回事啊？这是他完了。嘿，魏延觉得很有意思，连这死的带这活的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只有灵包看得很清楚。只见邓贤刚把大刀举起来，听弓弦响，就由打那树后边飞来一支凋零箭，一箭就把邓贤给射下马去了。哎呦，这谁射的箭法怎么这么高啊？我得给邓贤报仇。灵包催马过来，听树后有动静，马走轮铃声，唰啦一下，一计挡住了灵包的去路。马上这员将右手一横宝刀，左手一捻银髯，可识得你家老将军黄汉升啊？灵包吓得哒哒哒往后退了几步，差点解马上闪下来。我说这箭射得这么准呢，感情是黄忠。黄忠怎么办呢？那我也得为邓贤报这仇啊，谁让我们俩各分一寨呢？休走，谁走了？看刀，举刀就劈。黄忠哪把他放在眼里，没走上十几个回合，就把这灵包杀的是盔歪甲斜啊。灵包往左右一看呢，我带那人全哪儿去了？连死带伤再投降，身边还剩下七八个人了。灵包一琢磨，我呀，我跑吧我。他一拨马，哇，败下去了。老将黄忠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冷笑了一声，呵呵，灵包娃娃，留下人头去。这老头，这可真是卖撇下，怎么留下人头去？留人头还上哪儿去啊？老黄忠催马从后边就追上去了。 追得真急呀。不过再急也不行，怎么回事呢？老将黄忠啊，这个道路上没有灵包熟悉，灵包三转两转，把老黄忠啊给甩得没有影了。他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再往身边看看，还剩四人了。我说啊，都在这儿呢啊，灵包将军，您说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回大寨吧，大寨丢了。是啊，灵包咧了嘴了，哎呦，俩寨成犄角之势，现在丢了一个了，看来我这寨算完了。哎，咱们这么着得了，上邓贤那大寨去吧，反正咱们得占个地儿啊，回到洛城也有个交代。对，他们是穿树林走小路跑邓贤这寨来，离老远这么一看呢、啊、嘿，灵包挑了挑大指，还是邓贤比我会用兵啊。别看让黄忠射死了，怎么说呢，你看人家这寨子布置的旌旗招展，袖带飘扬，营门前还列着一哨人马，看来呀、啊、这是安排的接应。等他走得近前仔细这么一看呢、啊、不对，怎么这旗号不对呀、啊、不是咱西川的旗号，这不是刘备的旗号吗？他再看那哨人马呀，什么接应队呀、啊、那是刘备率领的3000铁甲军，为首一员将金盔金甲，胯下高头大马，回报令旗令箭，这不是刘玄德吗？左有刘凤，右有关平。感情邓贤大寨啊已经被刘备占领多时了。灵包这么一瞧，哎呦，现在是左寨难归，右寨难回，只有回奔洛城，你们快随我来跑吧。呱了呱了呱了呱了，这战马呀撂着蹶子跑啊。前边有一条小路，灵包知道过这条小路啊就快接近洛城了。走到这小路路口这儿，现在天已经大亮了。他跑着跑着就听哗啦这么一响，哗啦响啦啦啦啦啦啦，哭通哭，什么这么乱呢？一点也不乱呢、啊、前面出现了绊马锁了，把灵包这马给绊趴下了，马一打晃，咵嚓一撂蹶子，一下子就从马上把灵包给掀下去了。他这么一咕噜身儿，还没等起来呢，咵嚓过来了8个捆绑手，

能老在地上那儿躺着呀，他就够窝囊的了。摔在地上，当时没起来，那两块石头把他给挤住了。要不是老将黄忠那一剑呢，魏延早就没命了。他知道是不是黄忠救的他呀？他怎么不知道啊？哎呦，魏延躺在那儿啊，这心里边就别提多不是滋味了。你说我这办的是什么事儿啊？人家黄忠老将请令的时候，我跟人家抢功夺令，还差点跟人打起来。这回头人家分派完了，一个取灵包，一个取邓贤，我偷偷的打听老将军什么时候起兵。当我知道了人家四更造饭，五更整装，天明进兵啊，你再看我一宿没睡，一宿没睡也行，你起个大早，你倒打你那个邓贤去，干嘛跑这么老远来取灵包大寨，夺人家老将军的功啊？你看看，落这么个结果，马失前蹄，摔在这儿起都起不来了。要不是黄忠这一剑，我不就完了吗？我虽然没完，我这拿什么脸去见人呢？这魏延躺在地上竟合计这个，他手下的军校过来了，我说魏将军，您怎么还不起来呀？啊，我还起吗？您不起，在这儿总躺着哪儿行啊？快快快！几个军校把魏延扶起来，头盔捡回来，大刀也给拾回来，把马给带过来。您快上马吧，把魏延扶上了鞍桥。啊，将军，咱们上哪儿去啊？等等等等，别乱！大伙儿一听我没乱，你们抓没抓住几个四川小校？哎呀，抓的太多了，有不少还让我们放了呢。来来来，带过一个来，带过一个小校来。魏延问他回洛城哪条道最近呢？这小校就告诉了，说有一条大道怎么走，有一条小路怎么走，最近的有一条最僻静的山川小路，不是当地人还找不着，这地方不大好走。魏延一听，那行啊，你带我上那儿去。魏延要干什么呀？他打算上这儿来憋宝来。到这儿他就把绊马索下好了，他告诉军校，要有败兵败将从这儿过，你们就给我捉，捉住一个我就有赏。还没成想把灵包给逮住了，这宝还真憋正了。魏延笑了，灵包哎，这可真是当年河东当年河西呀，刚才你还岳武扬威领着人马追我来着呢，啊，没想到我现在能把你逮着吧。灵包摇了摇头，怎么回事？真没想到，嘿嘿，你哪里晓得魏延将军在西川一带地理十分熟悉，刚打听着，那你就甭管了，来啊，押着他回到大寨交令。向谁交令啊？向刘备啊。刘备一路顺风，他来了之后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就把邓贤的寨给取过来了，老将黄忠把灵包的大寨也给占了。黄忠立了大功了，那当然了，斩将夺寨呀，一箭射死了邓贤，还救了大将魏延魏文长，这多大的功劳啊。老将军刚到刘备的面前，刘备赶忙站起来了，拉着老黄忠的手啊，是上下打量，越看越高兴，哈哈，喊声老将，你不老啊，啊，你们说我说的对是不对呀？帐中的文武这么一听，哗，全摆大直条起来了，主公言之有理呀，老将军不老，人不老，弓箭不老，宝刀不老，我们祝黄忠老将是永远不老。呵，到黄忠熟年隐然，脸上都笑开了花了，主公啊，列位将军过奖了。说完这句话，老黄忠双手把银髯这么一托，他是开怀大笑，笑着笑着老头想起个事儿来，主公，
这胃炎可不对。

0: 我们分兵之后，他是如何派人到我的大营打探消息，探听我什么时候起兵，他怎么抢到我的前面去了，他又如何不打邓贤先取灵包的大寨，是怎么回事。老头都说了，主公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吧，您得把魏延给我问罪，不然这不乱了吗？这个人家老黄忠说的在理呀。刘备是百般安慰劝慰了老将军一番，老将不要生气，回来我一定要责罚魏文昌。这事儿是怎么办的呀，你也是上将军呢。刘备心想，你不该如此，报上来，魏延将军回营，叫他报门而进。报门进呢，这就带着有几分罪罚之意啊。好端端的哪能报门呢，往常没这事儿啊。魏延这么一听坏了，他就明白了，老将军黄忠走到我前面了，一定跟主公把话全说了，所以才让我来个报门进。报吧，魏延告进。连人搭理都没有，魏延就进来了。他偷眼这么一看，两边的众将眼观鼻，鼻子口，口问心，谁也不敢看他。看看那老黄忠，气得胡子都快撅起来了。一看主公刘备坐在那儿，眼睛就盯着那帅案，是满脸的不高兴。魏延一看，你看这惹祸了不是，现在他埋怨自己，埋怨又有什么用啊？几步走到刘备的跟前，深施一礼，魏延交令，我捉住了西川名将灵包，请主公发落。刘备这么一听，本来想要当着老黄忠好好申斥魏延几句，现在一听说他捉住了四川的名将灵包，就算有过错也得给人家来个蒋功折罪。刘备心想，我这儿好办呢，那老头不答应，看见了没有，那么大的气儿冲谁呀，都冲你一人，你还不赶快过去给老头赔个不是。他瞅了魏延一眼，魏延点点头，心说主公您甭嘱咐，我明白了。
1: 哼，文昌，末将在，什么人追的你滚鞍下马呀？敌将灵包，不，启禀主公，那是我魏延马失前蹄，追赶的也罢，马失前蹄也罢，你险些丧在敌将的刀下，什么人救了你活命？乃是黄忠老将，还不过去谢过救命之恩，更待何时啊？刘备用手指了指他，别跟我这儿嘀咕了，跟那儿说去。众将这么一看，主公真向着魏延呢，那怎么办呢？魏延几步走到老黄忠的跟前，他上下看了看黄忠，心说这老头气性真大呀，合着这事儿没完呐，说两句好的吧。抬起手雷，整了一整头盔，啪，把战裙这么一挑，腾腾往前走了两步，插手施礼呀，魏延谢过劳。哎呀，魏延心说你怎么这么没记性啊，人家就烦这老字儿，你还叫他老将军，嗨，免了吧，别再提这字儿了。多谢黄将军救命之恩。魏延一看呢，老头没理他。哦，你就躬身一礼就完了。嗨，魏延啪啦把战裙这么一挑，扑通给黄忠跪下了。这老将军可有点受不住了，怎么回事呢？杀人都不过头点地呀、啊！
0: 难道人家魏延就全错？人家劝说你几句，年龄大了，您多休息休息，有些个大仗我去打，又有什么不对？再说了，自己光救人家的命了，在长沙战关羽、关云长的时候，要没有人家魏延，自己不是就让长沙太守韩玄给杀了吗？人家魏延对黄忠也有活命之情啊。老将黄忠赶快一转身就把魏延给搀起来了。文长，不必如此。哎呀，我只求老阿黄将军您别生我的气就行了。一天云雾散了，魏延转过脸看了看刘备，点了点头，心里说，主公，哎，您真会办事儿啊，您看您给我们调停的多好啊，老将军不生我的气了，您那儿也就把我饶了吧。刘备赶忙站起来了，他是打心里往外高兴啊，这诸将要是团结那多好啊，能打胜仗而且是攻无不克呀，这要总闹着别扭，这个韦主帅的心里头多不好过呀。刘备过来得说两句，一个是安慰安慰老将军，说谁呀，主要得说魏延，以后再不许夺令抢功了。魏延一听，我记下就是，不知主公对灵包如何发落。推了进来，把灵包从外边推进来，灵包就等死了。刘备吩咐把绑绳去掉，随后又把灵包让来上座，摆酒压惊，饮酒劝他归降啊。灵包啊答应了，不但答应他自己降，他告诉刘备，皇叔，您如果要能放我回到洛城，我还可以劝张任来降。他刚说到这儿啊，魏延抬起手来冲刘备摆了摆，那意思您别听他的，可不能放啊。刘备看见了，不过他没搭理魏延啊。灵包将军，如能弃暗投明归顺刘备，那我是非常高兴，若要能够取得洛城，劝张任来降，更是奇功一件。来，给灵包将军备马。哟，魏延一听，真放他回去啊？他几步就走到刘备的跟前，主公，放不得灵包。为什么？方才灵包与主公说话之时，他的毛子乱转呢，掩饰心中之苗啊，毛子冒烟呐，他没安好心。您要放他回去，他是一去不返。哎呦，魏延这两句话说的这灵包心里头嘣嘣敲起鼓来了，心说这个魏延啊，他眼睛真管事儿啊，赶紧看出来了。他现在看着刘备，就听刘备怎么说呀？刘备一翻脸，灵包的命就没了。刘备啊，没听魏延的话。哎，文长不必如此，灵包将军是讲信用的，我放他回去，他自然要劝说张任将军，你不必多说了。哎呀，魏延急得直搓手啊。灵包啊，把悬起来这颗心本儿才算放到肚子里，心说，嘿，魏延呢，你这两句话白说了，我谢过皇叔信任。说完了，灵包上马走了。刘备派黄忠守左寨，派魏延守右寨，然后自己带领着刘封、关平回兵到涪水关。庞士元一听说打的大胜仗回来了，这位军师亲自把刘备接进帅府，摆酒与文武贺功。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

0: 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曙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女性要经历多少不公，才能确信自己拥有与他人平等的灵魂？170多年前，一位30岁的英国女作家用一支笔写下了她对这个问题的全部回答。这本书出版时，她用的是男性笔名科勒贝尔，因为那时候女性写小说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但她笔下的那个瘦小苍白倔强的女孩，却成为了世界文学史上最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之一。她的名字就是简爱。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本书是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长篇小说《简爱》。这本书出版于1847年，距今已经将近180年。她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个孤女的成长史，一段跨越阶层的爱情，但在这简单的框架里，却装着一个人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尊严，如何在爱情中坚守平等，如何在命运的碾压下依然相信自我价值的全部命题。

夏洛蒂·勃朗特1816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一个牧师家庭，他的母亲早逝，他和两个妹妹以及弟弟在偏僻的哈沃斯长大，三姐妹后来都成为了作家。艾米丽写了《呼啸山庄》，安妮写了《阿格尼斯·格雷》，而夏洛蒂的《简爱》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勃朗特姐妹一生都短暂而艰辛，夏洛蒂在39岁时就因病去世，但她留下的这部作品却影响了此后无数女性对自我、对爱情、对独立人格的理解。

小说《简爱》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这在当时并不常见。全书从主人公十岁时写起，一直写到他长大成人，经历爱情与磨难，最终找到归宿。这种叙事方式让读者直接走进简爱的内心，感受他的痛苦、他的愤怒、他的渴望和他的坚守。有评论家说，夏洛蒂·勃朗特似乎是一位精通读心术的女巫，因为她写出了一个女性内心最真实的波动。但《简爱》不是一部自传，夏洛蒂确实有过做家庭教师的经历，确实曾在布鲁塞尔求学时经历过一段无望的感情。但小说《简爱》的故事是文学的创造，是想象的结晶。正是这种创造，让这本书超越了个人的经历，成为了一面镜子，照见了所有在困境中渴望尊严的人。

0: 19世纪的英国，阶层森严，出身决定命运，女性生来依附他人，卑微者不配拥有自尊，贫穷者不配拥有爱情。而夏洛蒂·勃朗特这位生于贫苦牧师家庭，自幼丧母，寄人篱下，半生困顿，饱受世俗轻视的英国文坛女性先锋，挣脱了当时女性写作的禁忌，倾尽半生所见所感，写下了这部震撼世界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品《简爱》。相貌平凡，身材瘦小，出身卑微的孤女简爱，自幼寄居舅母家中，受尽冷眼欺凌，年少寄宿慈善学校，饱尝饥饿与孤寂。在灰暗冰冷的岁月里，她从未向苦难低头，她读书自立，清醒自持，不愿依附权贵，不甘沦为附庸，敢于打破阶级鸿沟，敢于对抗世俗规训，敢于直面悬殊的身份差距，奔赴爱意。瘦小平凡的身躯里，藏着永不妥协、自由炽热的灵魂。底层贫苦的出身，挡不住骨子里对知识、光明与美好的极致渴望。读懂《简爱》，就是读懂平凡人的自尊，读懂女性的自我觉醒，读懂爱情最本真的模样。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起翻开夏洛蒂·勃朗特传世经典《简爱》，走进19世纪英国孤女简爱的故事，聆听一个女性寻找自我、捍卫尊严的漫长旅程。
1: 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小说《简爱》。简爱的人生从盖茨黑德福开始，那是他舅母李德太太的家，也是他童年时代的牢笼。他的父母在他幼年时因伤寒去世，临终前把他托付给了舅舅李德先生，但舅舅也去世了。舅母李德太太不喜欢这个外甥女，视他为累赘。简爱的表兄约翰·李德是个蛮横的胖男孩，表姐妹伊丽莎白和乔治亚娜则傲慢冷漠。在这个家里，简爱没有地位，没有关爱，甚至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他唯一的慰藉就是书，他常常在窗台上读书，把自己藏在红色的波纹窗帘后面，仿佛这样就能获得一点安全感。但这种安宁总是短暂的。约翰·李德找到他，抢走他的书，用书砸他，把他打得头破血流。而这一次，简爱不再忍受了。让我们来读一读这段简爱童年时代激烈的反抗。

你是个恶毒残暴的孩子。我说，你像个杀人犯，像个奴隶监工，你像罗马皇帝。什么什么？他大叫大嚷。那是他说的吗？伊丽莎·乔治亚娜，你们可听见他说了？我会不去告诉妈妈吗？不过我得先……他向我直冲过来，我只觉得他抓住了我的头发和肩膀，他跟一个拼老命的家伙扭打在一起了。我发现他真是个暴君，是个杀人犯。我觉得一两滴血从头上顺着脖子淌下来，感到一阵热辣辣的剧痛。这些感觉一时占了上风，我不再畏惧，像发疯似的同他对打起来。我不太清楚自己的双手到底干了什么，只听得他骂我耗子耗子，一面杀猪似的嚎叫着。他的帮手近在咫尺，伊丽莎白和乔治亚娜早已跑出去向李德太太讨救兵。李德太太原在楼上，这时来到现场，后面跟随着贝西和女佣艾伯特，他们把我们拉开了。我只听见他们说，哎呀哎呀，这么大的气出在约翰少爷身上，谁见过那么火冒三丈的。随后李德太太补充说，带他到红房子里去关起来。于是马上就有两双手按住了我，把我推上楼去。我一路反抗，在我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于是这大大加深了贝西和艾伯特小姐对我的恶感。我确实有点难以自制，或者如法国人所说，失常了。我意识到因为一时的反抗会不得不遭受古怪离奇的惩罚，于是像其他造反的奴隶一样，我横下一条心，绝计不顾一切了。抓住他的胳膊，艾伯特小姐，他像一只发了疯的猫。真丢脸，真丢脸，这位女主人的侍女叫道。多可怕的举动，艾小姐居然打起小少爷来了，他是你恩人的儿子，你的小主人。主人？他怎么会是我主人？难道我是仆人不成？不，你连仆人都不如，你不干事儿，吃白食。喂，坐下来，好好想一想你有多坏。这时候他们已经把我拖进了李德太太所指的房间，推搡到一条矮凳上。我不由自主地像弹簧一样跳起来，但立刻被两双手按住了。要是你不安安稳稳坐着，我们可得绑住你了，贝西说。艾伯特小姐，把你的袜带借给我，我那副会被他一下子崩断的。艾伯特小姐转而从他粗壮的腿上解下那条必不可少的带子，捆绑前的准备极其意味着的额外耻辱，略微消解了我的激动情绪。别解了，我叫道，我不动就是了。作为保证，我让双手紧挨着凳子。记住别动，贝西说。他知道我确实已经平静下去，便松了手。随后他和艾伯特小姐抱臂而立，沉着脸满腹狐疑地瞪着我，不相信我的神经还是正常的。他以前从未这样过。末了，贝西转身对那位艾比盖尔说，不过他生性如此，对方回答。我经常跟太太说起我对这孩子的看法，太太也同意，这小东西真狡猾，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年纪的小姑娘有那么多鬼心眼的。贝西没有搭腔，但不一会儿便对我说，小姐，你该明白，你受了李德太太的恩惠，是他养着你的，要是他把你赶走，你就得进贫民院了。对他们这番话我无话可说，因为听起来并不新鲜，我生活的最早记忆中就包含着类似的暗示。这些责备我依赖别人过活的话已经成为了意义含糊的老调，在耳边回响，叫人痛苦，让人难受，而我又似懂非懂。艾伯特小姐答话了，
你不能因为太太好心将你同李德少爷和小姐一块抚养大，就以为自己同他们平等了。他们将来会有很多很多钱，而你却一个子儿也不会有。你得学谦恭些，尽量顺着他们，这才是你的本分。

这段文字是全书的开篇，也是小简爱人生第一次激烈的反抗。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10岁孩子的恐惧，红房子的阴森，死亡的联想，对幽灵的害怕，但更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愤怒。当他说出不公不公的时候，他已经在用理智审视自己的处境了。他不是无理取闹，他是在质问，为什么努力做好一切的人反而被责骂，为什么蛮横霸道的人反而被纵容。这种质问贯穿了简爱的一生，在红房子里，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必须反抗，否则就会被彻底压垮。虽然这次反抗的结果是更严厉的惩罚，被关禁闭直到昏过去，但是他的内心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孤女，他开始有了自我意识，有了对公正的渴望。红房子事件之后，简爱被送到了罗沃德学校，那是一所慈善学校，条件艰苦，规矩严苛。校长布洛克赫斯特先生是个伪善的牧师，他宣扬禁欲和顺从，自己却过着优渥的生活。简爱在那里度过了8年，6年做学生，2年做教师。他经历了好友海伦彭斯的去世，也经历了学校在瘟疫之后的改革。最重要的是，他在那里获得了教育，获得了知识，也获得了独立生存的能力。离开罗沃德学校后，简爱来到了桑菲尔德庄园，担任阿黛勒的家庭教师。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重要阶段，也是他与罗切斯特先生相遇的地方。桑菲尔德庄园古老而庄严，但简爱很快发现这里也藏着秘密。夜半的笑声，神秘的火灾，阁楼上的怪人，但这些秘密要到很久以后才会揭开。简爱与罗切斯特先生的感情也不是一见钟情式的浪漫，他们的开始充满了试探、交锋和误解。罗切斯特先生是个复杂的人，他脾气暴躁，喜怒无常，

长，有时傲慢无礼，有时又流露出深藏的温柔。他试探简爱，捉弄他，观察他的反应。而简爱这个瘦小朴素不美的家庭教师，却一次次以他的真诚智慧和独立精神回应他。罗切斯特故意放出消息，说自己下个月就要迎娶富家小姐英格拉姆，已经为简找好了一份远在爱尔兰的家庭教师工作，让他尽快动身离开桑菲尔德。阿黛勒也会被送去寄宿学校。简爱在痛苦中说出了那段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爱情宣言，我们来读到这一段。

0: 罗切斯特说，朋友们在离别的前夕往往喜欢亲密无间地度过余下的不多时光。来，星星们在那边天上闪烁着光芒时，我们用上半小时左右平静地谈谈航行和离别。这儿是一棵七叶树，这边是围着老树根的凳子。来，今晚我们就安安心心地坐在这儿，虽然我们今后注定再也不会坐在一起了。他让我坐下，然后自己也坐了下来。这儿离爱尔兰很远，珍妮特，很抱歉把我的小朋友送上这么令人厌倦的旅程，但要是没有更好的主意，那该怎么办呢？简，你认为你我之间有相近之处吗？这时我没敢回答，因为我内心很激动。因为他说，有时候我对你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尤其是当你像现在这样靠近我的时候，仿佛我左边的肋骨有一根弦，跟你小小的身躯同一个部位相似的弦紧紧地维系着，难分难解。如果咆哮的海峡和200英里左右的陆地把我们远远分开，恐怕这根情感交流的弦会折断。于是我不安地想到，我的内心会流血，至于你，你会忘掉我。那我永远不会，先生，你知道，我说不下去了。简，听见夜莺在林中歌唱吗？听呀。我听着听着，便抽抽噎噎地哭泣起来，再也抑制不住强忍住的感情，不得不任其流露了。我痛苦万分地浑身站立着，到了终于开口时，我便只能表达一个冲动的愿望，但愿自己从来没有生下来，或者从未到过桑菲尔德。因为要离开而难过吗？悲与爱在我内心所煽起的强烈情绪正占上风，并竭力要支配一切，压倒一切，战胜一切，要求生存、扩展和最终主宰一切。不错，还要求吐露出来。离开桑菲尔德很让我难过，我爱桑菲尔德，我爱他是因为我在这里过着充实而愉快的生活，至少有一段时间。我没有遭人践踏，也没有弄得古板僵化，没有混迹于志向低下的人之中，也没有被排斥在同光明、健康、高尚的心灵交往的一切机会之外。我已面对面同我所敬重的、同我所喜欢的、同一个独特、活跃、博大的心灵交谈过。我已经熟悉你，罗切斯特先生，硬要让我永远同你分开，使我感到恐惧和痛苦。我看到非分别不可，就像看到非死不可一样。在哪儿看到的？他猛地问道。哪儿？你，先生，已经把这种必要性摆在我面前了。什么样的必要性？就是英格拉姆小姐那模样，一个高尚而漂亮的女人，你的新娘。
1: 我的新娘？什么新娘呀？我没有新娘。
0: 但你会有的。
1: 是的，我会，我会。
0: 他咬紧牙齿。那我得走了，你自己已经说了。

你非留下不可，我发誓，我信守誓言。我告诉你，我非走不可。我回驳着，感情很有些冲动。你难道认为我会留下来甘愿做一个对你来说无足轻重的人？你以为我是一架机器，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能够容忍别人把一口面包从我嘴里抢走，把一滴生命之水从我杯子里泼掉？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你不是想错了吗？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跟你一样充实。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姿色和充足的财富，我会使你同我现在一样难舍难分。我不是根据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血肉之躯同你说话，而是我的灵魂同你的灵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

听完这段话，罗切斯特不再掩饰心意，坦诚自己从未打算迎娶虚荣肤浅的英格拉姆小姐。之前放出婚讯，安排她去爱尔兰，全是故意试探激起简的嫉妒。她正式向简告白，请求她做自己的妻子。我的新娘就在这里，因为你是与我平等、灵魂契合的那个人。简起初以为她是在捉弄自己，确认她无比真诚后，答应求婚。二人相拥时，天边突降雷雨，一道惊雷劈开了身旁一棵见证告白的栗子树，为后文婚礼变故埋下了不祥的伏笔。在两人匆忙赶回庄园时，恰好被管家费尔法克斯太太撞见亲密的一幕。身份悬殊、贫富差距、世俗流言从来没有困住简爱，他哪怕一无所有，也始终守住人格底线，不肯为爱卑微妥协。这场小心翼翼又赤诚滚烫的告白，是两颗孤独灵魂的双向奔赴，也是简爱用一生坚守的自尊。栗子树遭雷击断裂，风雨暗藏伏笔，看似圆满的求婚之下，庄园深处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也注定了这段爱情无法一帆风顺。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走进桑菲尔德庄园的隐秘过往，读懂简爱为爱逃离坚守本心的决绝选择。稍后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

0: 冲击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也让我们继续翻开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长篇小说《简爱》。很多人读懂简爱的倔强，读懂这份不卑不亢的爱情，却很少有人知晓书中所有的英勇、敏感、自尊与执念，全都写进了作者本人的一生。本书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是19世纪英国勃朗特三姐妹中最为世人熟知的一位。她出身乡村贫苦牧师家庭，年少丧母，自幼寄人篱下，很早便踏入了一所条件恶劣的慈善寄宿学校，饱受贫寒、孤独、病痛与性别偏见的折磨。彼时的英国社会，女性没有独立财产，没有择业自由，依附男性，安分隐忍，是世俗给女性划定的唯一归宿。女性提笔写作更是不被认可的破格之举。半生困顿，半生清醒，夏洛蒂把自己的童年苦难、求学孤寂、底层谋生经历，还有毕生追求的人格独立、两性平等，尽数揉进她的文字里。伊比明·科勒贝尔出版了《简爱》，打破了当时文坛浮华言情的写作风潮。这本书不只是一段跨越贫富的爱恋故事，更是一部女性觉醒自传。她写孤女颠沛成长，写底层小人物的挣扎，写爱情从不依附美貌与财富，写无论身处何种低谷，人永远拥有捍卫尊严的权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读到了简爱在盖茨黑德府的童年苦难，她在罗沃德学校的成长，以及她与罗切斯特先生在桑菲尔德庄园相识相知的过程。她接受了罗切斯特的求婚，似乎幸福已经触手可及。但夏洛蒂·勃朗特知道，在19世纪的英国，一个贫穷的家庭女教师与一位富有的庄园主之间的爱情不可能一帆风顺。作者知道，真正的考验不在求婚时刻，而是在婚礼的殿堂上。简爱必须面对的不仅是社会的偏见，更是道德的抉择。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读到书中惊心动魄的篇章。这是一个关于背叛与坚守、绝望与希望、失去与重获的故事。

婚礼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宣布存在着一个障碍。牧师抬头看了一下说话人，默默地站在那里，直视也一样。罗切斯特先生仿佛觉得地震滚过他脚下，稍稍移动了一下，随之便站稳了脚跟，既没有回头，也没有抬眼，便说：“继续下去。”他用深沉的语调说这句话后，全场一片寂静。沃德先生立即说：“不先对刚才宣布的事调查一下，证明他是真是假，我是无法继续的。”婚礼已经终止了，我们背后的嗓音补充道：“我能够证实刚才的断言，是这桩婚事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障碍。”罗切斯特先生听了置之不理，他顽固而僵直地站着，一动不动，但握住了我的手。他握得多紧，他的手多灼人，他那苍白坚定宽阔的前额，这是多么像开采下来的大理石。他的眼睛多么有光彩，表面平静警觉，底下却犹如翻江倒海。沃德先生似乎不知所措，他问：“是哪一类性质的障碍？说不定可以排除，能够解释清楚呢。”那人回答：“几乎不可能，我称它难以克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说的。”说话人走到前面，倚在栏杆上，他往下说，每个字都说得那么清楚，那么镇定，那么稳重，但声音并不高。障碍完全在于一次以前的婚姻，罗切斯特先生有一个妻子还活着。这几个字轻轻道来，但对于我神经所引起的震动却甚于雷霆，对我血液的细微侵蚀远甚于风霜水火。但我又镇定下来了，没有晕倒的危险。我看了看罗切斯特先生，让他看着我，他的整张脸成了一块苍白的岩石，他的眼睛直冒火星，却又坚如碎石。他一点也没有否认，似乎要无视一切。他没有说话，没有微笑，也似乎没有把我看作一个人，而只是胳膊紧紧搂住我的腰，把我紧贴在他身边。“你是谁？”他问那个半路里杀出来的人。“我的名字叫布里格斯，伦敦某某街的一个律师。我断言并证实，公元某某年10月20号，爱德华·菲尔法克斯·罗切斯特同我的姐姐商人乔纳斯·梅森以及妻子的女儿博莎·安托万内特·梅森在牙买加的西班牙镇成婚，婚礼的记录可见于教堂的登记簿，其中一份现在我手中，理查德·梅森签字。如果这份文件是真的，那也只能证明我结过婚，却不能证明里面作为我妻子而提到的女人还活着。”三个月之前他还活着，律师反驳说。“你怎么知道？”“我有一位这件事情的证人，他的证词先生，连你也难以反驳。”“把他叫过来吧，不然见鬼去。”“我先把他叫来，他在现场。梅森先生，请你到前面来。”罗切斯特先生一听这个名字便咬紧了牙齿，同时抽搐似的剧烈颤抖起来。我离他很近，感觉得到他周身愤怒和绝望地痉挛起来。这时候，一直躲在幕后的第二个陌生人走了过来。律师的肩头上露出了一张苍白的脸。不错，这是梅森本人。罗切斯特先生回头瞪着他。我常说他眼睛是黑的，而此刻因为愁上心头，便有了一种黄褐色乃至带血丝的光。他的脸涨红了，橄榄色的脸颊和

够了，全部都说出来吧，就像子弹出了枪膛。沃德，合上你的书本，脱下你的法衣吧。约翰·格林，离开教堂吧，今天不举行婚礼了。这人照办了。罗切斯特先生厚着脸皮毫不在乎地说下去，重婚是一个丑陋的字眼，然而我有意重婚，但命运却战胜了我，或者上天制止了我，也许是后者。此刻我并不比魔鬼好多少。现在我告诉你们，她是我妻子，15年前我同她结的婚，名字叫博沙梅森，这位铁石心肠人的姐姐。博沙梅森是个疯子，而且出身于一个疯人家庭，连三代的白痴和疯子。她的母亲那个克里奥尔人既是个疯女人又是个酒鬼，我是同她的女儿结婚后才发现的，因为以前他们对家庭的秘密守口如瓶。博沙像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但在这两方面承袭了他母亲。我曾有过一位迷人的伴侣，纯洁聪明谦逊，你可能想象我是一个幸福的男人，我经历了那么丰富的场面啊，我的阅历真有趣，要是你们知道就好了，不过我没有必要进一步解释了。布里格斯、沃德、梅森，我邀请你们都上我家里去拜访一下普尔太太的病人，我的妻子。你们会看到我受骗上当所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评判一下我是不是有权撕毁协议，寻求至少是符合人性的同情。这位姑娘，她瞧着我往下说，沃德，她对我令人讨厌的秘密并不比你们知道的多，她认为一切既公平又合法，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入骗婚的圈套，同一个受了骗的可怜虫结亲。这个可怜虫早已跟一个恶劣疯狂没有人性的伴侣结合。来吧，你们都跟我来，

这段书斋是全书最具有戏剧性的转折，他们的婚礼被打断，真相被揭露，简爱面临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罗切斯特先生向他坦白了全部，他的婚姻是一场骗局，他的妻子已经疯了15年，他被这段婚姻囚禁了15年。他恳求简爱留下，恳求他和他一起逃离，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从情感上说，简爱完全有理由留下，他爱罗切斯特，罗切斯特也爱他。博莎梅森已经疯了，不可能再成为真正的妻子。在当时的法律下，罗切斯特先生无法离婚，如果简爱留下，没有人会真正责怪他。这是一个被欺骗的女人，这是一个被命运捉弄的恋人。但简爱没有留下，她知道如果她现在妥协，她就不再是简爱了，她不再是那个在红房子里反抗不公的小女孩，不再是那个在罗沃德学校刻苦学习的学生，不再是那个在桑菲尔德庄园坚守尊严的家庭教师。她会变成一个依附于男人的女人，一个为了爱情放弃原则的女人，一个最终会被自己的妥协所吞噬的女人。这种选择是痛苦的，离开罗切斯特意味着离开她深爱的人，离开她几乎已经拥有的幸福。但简爱选择了痛苦，因为痛苦中保留了尊严，而妥协中则失去了灵魂。离开桑菲尔德庄园后，简爱经历了她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她没有钱，没有朋友，没有目的地。她在一个深夜独自出走，只带了一个小包裹。她走了很久，搭过马车，也步行过漫长的路程。她饥饿、疲惫、绝望，甚至一度在荒野中乞讨。她差点死去，但最终被沼泽居的圣约翰·里弗斯兄妹救助。圣约翰是个牧师，年轻英俊虔诚，有着强烈的传教使命感。

发现了简爱的才能，也发现了她与自己相似的坚韧性格。更重要的是，她发现了简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表妹。简爱的叔叔约翰爱在马德拉岛去世，留下了2万英镑的遗产，由圣约翰、他的妹妹戴安娜和玛丽以及简爱平分。

简爱突然从贫穷变为富有，从孤独变得有家人，她找到了表兄妹，找到了归属感。但圣约翰向她提出了另外一个选择，不是爱情的婚姻，而是宗教的使命。这是简爱面临的第二个重大抉择。圣约翰的求婚与罗切斯特的求婚截然不同，罗切斯特的爱是炽热的、占有欲的、充满激情的，圣约翰的求婚则是冷静的、理性的、有着宗教意义的。他不需要简爱作为女人，他需要的是她作为工具，一个坚强忍耐、能够承受印度艰苦环境的传教伙伴。就在简几乎要妥协、答应跟随圣约翰远赴印度传教时，那个神秘的呼唤骤然改变了他所有决定。清晰的罗切斯特的呼喊穿透荒原，跨越遥远的空间距离，直直地抵达他的心底。这一段情节初听仿佛离奇的超自然幻想，在夏洛蒂的笔下却是两颗早已紧紧相依的灵魂生出的心灵感应。接下来我们来读到最终的团聚。

客厅显得很阴暗，一小堆乏人照看的火在炉中微微燃着。房间里的瞎眼主人头靠高高的老式壁炉架，俯身向着火炉。他的那条老狗派洛特躺在一边，离得远远的，蜷曲着身子，仿佛担心被人不经意踩着似的。我一进门，派洛特便竖起了耳朵，随后汪汪汪、呜呜呜叫了一通，跳僵起来，窜向了我，差一点掀翻了我手中的托盘。我把盘子放在桌上，拍了拍他，柔声说：“躺下。”罗切斯特先生机械地转过身来，想看看那骚动是怎么回事，但他什么也没看见，于是便回过头去叹了一口气。我说：“你还要喝一点吗，先生？杯子里的水让我泼掉了一半。”“谁？什么？谁在说话？”派洛特认得我，约翰和玛丽知道我在这里，我今天晚上才来。我回答：“天哪，我是在痴心梦想吗？什么甜蜜的疯狂迷住了我？”“不是痴心梦想，不是疯狂，先生，你的头脑非常健康，不会陷入痴心梦想，你的身体十分强壮，不会发狂。”这位说话人在哪儿？难道只是个声音？啊，我看不见，不过我得摸一摸，不然我的心会停止跳动，我的脑袋要炸裂了。不管是什么，不管你是谁，要让我摸得着，不然我活不下去了。他摸了起来，我逮住了他那只摸来摸去的手，紧紧攥在自己的双手中。就是他的手指，他叫道，他纤细的手指，要是这样，一定还有其他部分。这只强壮的手从我握着的手里挣脱了，我的胳膊被抓住，还有我的肩膀、脖子、腰，我被他搂住了，紧贴着他。是茧吗？这是什么？他的体型，他的个子。我补充说，还有他的声音，他整个在这里了，还有他的心。上帝祝福你，先生，

我很高兴离你又那么近了。简爱，简爱，他光这么叫着。我回答，我亲爱的主人，我是简爱，我找到你了，我回到你身边来了。真的是他本人，我活蹦乱跳的简爱。你搂着我，先生，你搂着我，搂得紧紧的。我并不是像尸体一样冷，像空气一般空，是不是？我活蹦乱跳的宝贝，当然这些是他的四肢，那些是他的五官了。不过那番痛苦之后，我可没有这福分了。这是一个梦，我夜里常常梦见我又像现在这样，再一次贴心搂着他，吻他，觉得他爱我，相信他不会离开我。从今天起，先生，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了。永远不会，这个影子是这么说的吗？可我一醒来，总发觉原来是白兽嘲弄一场空。我凄凉孤独，我的生活黑暗寂寞无助，我的灵魂干枯却不许喝水，我的心挨饿却不给喂食。温存轻柔的梦呀，这会儿你依偎在我怀里，但你也会飞走的，像你们之前逃之夭夭的姐妹一样。可是吻一下我再走吧，拥抱一下我吧，简。那儿，先生，还有那儿呢。我把嘴唇紧贴着当初目光炯炯，如今已黯然无光的眼睛上。我拨开了他额上的头发，也吻了一下。他似乎突然醒悟，顿时相信这一切都是事实了。是你，是简吗？那么你回到我这儿来了？是的。你没有死在沟里，淹死在溪水底下吗？你没有憔悴不堪，流落在异乡人中间吗？没有，先生，我现在完全独立了。独立？这话怎么讲，简？我马德拉的叔叔去世了，留给了我5000英镑。啊，这可是实在的，是真的，他喊道。我绝不会做这样的梦，而且还有他独特的嗓音，那么活泼调皮，又那么温柔，复活了我那颗枯竭的心，给了他生命。什么，简，你成了独立的女人，有钱的女人了？很有钱了，先生。要是你不让我同你一起生活，我可以紧靠你的门建造一栋房子，晚上你要人作伴的时候，你可以过来坐在我的客厅里。可是你有钱了，简，不用说，如今你有朋友会照顾你，不会容许你忠实于一个像我这样的瞎眼废人。我同你说过了，我独立了，先生，而且很有钱，我自己可以做主。那你愿意同我待在一起？当然，除非你反对。我愿当你的邻居，你的护士，你的管家。我发觉你很孤独，我愿陪伴你，读书给你听，同你一起散步，同你坐在一起，伺候你，成为你的眼睛和双手。别再那么郁郁寡欢了，我亲爱的主人，只要我还活着，你就不会孤寂了。

香菲尔德庄园被烧毁，象征着旧秩序的毁灭。博沙梅森在火灾中死去，罗切斯特先生为了救他而失明残疾，这个情节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博沙梅森一直是罗切斯特过去的阴影，是他错误选择的化身。他的死亡和罗切斯特的伤残，意味着旧有的罪与罚已经清算，新的关系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罗切斯特先生失去了视力，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庄园。他从一个强大的掌控一切的庄园主，变成了一个需要依赖他人的残疾人。而简爱则从一个贫穷的家庭教师，变成了一个拥有遗产的独立女性。这种地位的反转，使得他们的结合不再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而是两个平等个体之间的选择。小说《简爱》出版于1847年，但书中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尖锐：女性如何在爱情中保持自我？贫穷和卑微是否意味着灵魂的低贱？婚姻应该基于爱情还是基于利益？一个人是否应该为了原则而放弃幸福，或者为了幸福而放弃原则？夏洛蒂·勃朗特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他在书中让简爱经历了全部的痛苦和抉择，然后让他在坚守原则的基础上获得幸福。这不是一个童话式的结局，而是一个成长式的结局。简爱配得上他的幸福，因为他为之付出了代价，因为他从未放弃过对自己的尊重。感谢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愿我们都能像简爱一样，在任何的时候都不放弃对自我的尊重，在任何境遇中都相信灵魂的价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2: 此番行动代号危险计划。
3: 你快把箱子给我。
1: 你说什么箱子？
3: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4: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5: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6: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7点整，
8: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9: 曲项向天歌，白
18: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1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要陪伴，
21: 更要有质量，
20: 要文艺，
21: 更要有生活。
2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21: 文艺生活家。
7: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眼看着暑假就要来了，要说每年的暑假呀，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虽然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但是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呢，会发生大量的孩子在家呀和家长啊沟通啊亲子交流的过程。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哈，我说几个场景，各位考虑一下，您有没有遇到过，或者身边的朋友有没有？比方说今天孩子说早晨一睁眼起来说，爸爸妈妈，我不想去上幼儿园了。那得到的反馈往往是说，哎呀，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得去幼儿园呢，幼儿园好啊，不去学习你怎么能长大呀。孩子一听也没毛病，但是好像没说的我心缝里去。还有一个场景，比方说孩子吃两口饭，这饭不好吃，我不吃了。家大人立刻生气了，辛辛苦苦给你做半天啊，不能浪费粮食，粒粒皆辛苦，你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这辛勤劳作，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孩子一想，哎，是这问题啊，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但其实我想说的不是这个呀。 哎，往往其实孩子因为表达能力受限，他现在所表达出来的这个原话可能未见得是他内心里想到的。比方说他说我不想上去幼儿园了，那也有可能是在幼儿园遇到了什么困难呢，哎，希望得到解决，但是又无法详细表达，只能用一句话代替，我不想去幼儿园了。这个饭好难吃的意思背后的言下之意是不是说，哎，我今天吃饱了，或者说是饭菜太烫了等等等等。那在亲子沟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家长大人是听不懂孩子的内在语潜台词的。那马上又到暑假了，这样大量沟通的时间又会无限的拉长，所以今天我们就亲子沟通的问题请来了一位嘉宾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位嘉宾是谁呢？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这样我不介绍，我们来请他做一下自我介绍。
11: 文艺生活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龚杰老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儿童阅读教育研究者孙慧阳，非常开心啊，在电波当中跟您相会。而且我觉得龚杰老师今天选中了一个特别关键性而且有实践当中的共性的问题，就是亲子之间的有效沟通。
7: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其实还挺常见的。其实您甭说现在的大人，有时候我跟家里的这个晚辈啊小朋友去聊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是不理解他当时言下之意的。
11: 是这样，龚杰老师刚才举的两个例子在生活当中呢像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但是呢他却是很多孩子们的困惑，就是我在说什么好像爸爸妈妈并没有听明白。这是跟儿童的心智发展以及他们的语言发展有密切关联的，尤其是学龄前后的孩子们，看似他们好像能够表达自己的这个日常的生活意愿了，但是你会发现在逻辑上语言的精准表达上，其实孩子们还处于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六月中旬的时候我在国博，当时是看一个传统玉器的展，偶尔的就听到了旁边一对同样来观展的父子的对话。这个小男孩呢大概是六七岁左右，他个子比较矮，站在那个展柜前面啊，他有些展品他要仰着头才能看到那个摆在高位置上的这个展品。那么爸爸呢恰好身高很高，爸爸是低着头在看展柜里的展品。当时那个柜台是展柜里面摆着传统的玉器的雕刻件然后小男孩就问爸爸说，爸爸你看这个像章鱼吗？然后这个爸爸就说，章鱼啊，他看顺着孩子指的方向看过去说，这是个佛手瓜，雕的佛手瓜。然后这孩子就不再说话了。然后呢这孩子呢又抬着头向斜上方的那个摆件看过去，又问说，爸爸你看那像个小猪趴在那儿。这个爸爸呢个子比较高，一下子就看到了，他说，小猪，这不是小猪，这哪是小猪啊。他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我看了一下，他在干嘛呢？他在找展柜下面排成一排的那个标签，终于找到了。他说，人家雕的这是个瓜，另外一种瓜。然后这孩儿听了以后就不再说话了，但是我能观察得到这孩子的眼睛其实还在展柜里的不同展品之间扫荡而过，但是他就不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爸爸在那儿把标签几乎都给他念完了，然后对他说，这一组降气太重了，咱走吧。然后父子俩走了。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了以后从里头听出什么没有。
7: 我听出画羊桃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
11: 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哈，这个孩子他其实努力的在表达自己看到的这个物品他像什么，他是在表达自己的想象力。
7: 对，
11: 他在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当中把这个生活经验当中他认知的物品和他看到的这个玉器的雕刻件这个形状神似啊或者是外形形状相似的地方呢，他在讲给爸爸听。但是爸爸是努力的在从标签当中摆放的这个对应的产地啊或者是材料啊，他在用摆件的物理答案在跟孩子回答。所以我们就听出了一种现场非常尴尬的气氛，就是爸爸和孩子各说各话，
7: 就两个人彼此走进不了彼此的世界。
11: 是这样，那我们说爸爸说错了吗？其实没有。对，他标签上确实就是这么写的，而且这肯定就是个标准答案。
7: 对，
11: 问题出在哪儿呢？其实是爸爸没有听懂孩子的想象。而我们知道啊，六岁左右 学龄前后的孩子，他其实是在现实和想象之间自由出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随着孩子的心智的成长，随着他的逻辑思维发展的这个越来越成熟，我们会发现其实人在成年以后，他的想象力所占的表达空间反而是减少的，对吧？到了小学以后，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开始写命题作文的时候，没有看图说话了，有命题作文的时候，如果一个孩子没有丰富的这种想象力，那么对于他写作来讲，其实他会面临新的这种困境，是不是这样？
7: 没错没错没错。
11: 如果说爸爸在公布标准答案的那一刻，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和孩子和爸爸之间讨论的话题已经从想象转向了现实。
7: 现实，对。
11: 那艺术审美的这个角度，它也是我们看展览的时候可以和孩子们聊天的一个话题呀，是吧？所以我们不纠结在对错，我们举这些例子呢，是希望大家注重到生活当中那些沟通的细节的现场，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和孩子各自站在什么样的沟通角度，是什么让我们的沟通产生了双方的彼此不理解，或者是这种尴尬。对，这是我们今天想提醒家长朋友们注意的。
7: 而且这个呀，太重要了。其实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是比比皆是的，很多家长啊，一个不小心就容易顾及不到，他不是内心不想，而是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以及知识。
11: 对，生活的仓促，节奏的快速，让我们很难把节奏慢下来。
7: 没错。
11: 对，所以优秀童书呢，也关注到了生活当中的这些常见的共性的问题。当父母陪伴孩子们捧书而读的时候，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不再是这个事件的当事人，我们就变成了事件的旁观者。所以阅读呢，就成为了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再现，而大读者朋友和小读者朋友这个时候变成了一种旁观者的角色。由于这个视角产生的变换，也带来了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对日常生活片段的重新的审视。所以我们今天呢，借助几本优秀的童书来观察生活当中曾经有过的那些经历。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2: 爷爷，快点！
15: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16: 日暮眼睛若有缘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2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23: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7: 今天分别给大家推荐哪些书呢？能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能窥见这些问题的端倪，也算好的嘛。
11: 我们回归到日常生活当中啊，随着孩子们身体的日渐长大，您一定会遇到一个现象，就是孩子们有些衣服啊穿小了，有些鞋子也穿小了，而且有些玩具呢有可能也用旧了。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会如何处理孩子们穿小的衣服和用旧的玩具呢？郭杰老师，您会怎么选？
7: 那就捐了呗，或者说是扔了，或者说是送亲戚朋友家再小点的孩子。但是现在家条件都很好，您再送给亲戚朋友家小，人家也未见得需要。
11: 是的，所以我们说常见的处理方法可能不外乎这几种：一个是送给比较熟的朋友，再一个呢，有可能攒的比较多了，我们直接就旧物回收了。
7: 对，
11: 第三个选择呢，有可能说，哎呀，这个实在是比较旧了，那我们扔掉它。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选择性的把它留下来，给孩子做一个纪念？
7: 哎呀，那选择是太多了吧。
1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推荐一本书，它叫《阿尔菲出走记》。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书中的母子两个人，他们其实正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阿尔菲脚上的小红鞋子穿小了，妈妈呢选择把这双小鞋子送人。阿尔菲的选择是什么呢？他抓起他的小枕头，拽上他的小毯子，穿上他心爱的小红鞋子，他要离家出走。这即便是这样，妈妈也没有硬生生地阻止他，反而去提醒阿尔菲：阿尔菲啊，你要是离家出走啊，可不能穿这双鞋，它们太小了，你穿不合脚。再看画面当中的阿尔菲，叉着小腰，翘着脚尖回他妈妈说：一点也不小，我穿刚刚好。这个场景充满了火药味儿，您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
7: 我有啊，就哪个小孩小时候甭管真的假的，起码都拿离家出走吓唬过大人，家大人一听
11: 是这样的，
7: 就说孩子离家出走这事儿，也觉得他可能是假的，但是心里都会凉一下紧一下啊。
11: 是的，那我们说如果我们面临这样的场景的时候，再次让你作为阿尔菲的妈妈去选择，你会如何选？第一个，把小鞋子强行脱下来拿走，我才不跟你废话呢。第二个，继续讲道理，说服教育，你看鞋子小了，夹脚了，对你这个什么骨骼成长不利了等等。那么第三种，不听话是吧？好，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你墙边站着去，冷静冷静，还离家出走是吧？这个三种场景，龚老师有没有您想选的？
7: 我说实话，如果我第一反应，我肯定是说继续先制止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离家出走这几个字儿在我心中太严重了，
11: 太严重了，
7: 所以我可能也顾不上道理，顾不上方式方法，先制止这个事儿。那可能就是您说的，先讲道理或者站墙根儿了。那你要说让我理智下来反应呢？我想到的可能是，我也不跟你争了。那明儿上学你再穿一天，你挤了脚了，你就知道难了受了。回来你会不会自由放弃？这是我能想到的处理方案。
11: 龚老师其实还是给出了孩子一定的过渡空间，就是他理解需要有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让现实生活来给他做答案。是的，那么书中的妈妈也是非常理性的一个妈妈，我是非常钦佩她的。她选择的是什么呢？跟这个孩子呀一起来聊聊离家出走这件事儿，这个是不是很出乎您的意料？
7: 这个确实是，这个对，这事儿理论上来说这是禁忌话题，不能聊。
11: 对，越聊越深，这不就当真了吗？
7: 对，
11: 看看这个妈妈是怎么处理的哈。书中的妈妈她在鞋子要怎样处理的问题上已经没有办法把天儿愉快地聊下去了。书中的阿尔菲的妈妈，她选择了跟孩子来聊聊，她是怎么聊的呢？画面中的妈妈拿着手上的抹布站在水池子跟前儿，她提醒阿尔菲：你要是离家出走啊，没准会口渴，你要不要带一壶好喝的凉水啊？接着她又提醒了阿尔菲：你得带上手电筒，再准备几节电池，把吃的喝的各种各样的物资都准备了一个大大的背带，他把这些东西放到背带里，然后妈妈还没有忘记告诉阿尔菲：我会想你的。最早看这本书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是真的佩服妈妈，这个妈妈情绪是真的稳定，
7: 真的稳定。对对对对对
11: 对。但是妈妈这一番神操作之后呢，阿尔菲却一点都没有妥协，他说：我就是想要留住我的鞋。你看这个天儿看似没有办法愉快地聊下去了。那么书中的妈妈呢又打开了一个新的话题，她说的是什么呢？让阿尔菲把他的这个小玩偶也带到包包里去。于是他的小玩偶，他的故事书全被妈妈塞进了阿尔菲要带走的大背带。最后妈妈还把自己的胳膊也伸进了背带，在里面装上了一个大大的拥抱。做完了这一切，妈妈为阿尔菲打开了门，认真地跟他告别。
7: 啊，
11: 是不是很出乎你的意料？
7: 对，这真跑了咋真走了咋办呢？
11: 我们看书中作者怎么把这个故事继续书写下去。
7: 好，
11: 阿尔菲他离家出走，他去哪儿了呢？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啊，阿尔菲小小的身影却背着一个满满当当的大口袋，一步一步地挪到了自己家大院子的一个角落的地方。他扯出了小毯子铺在了草地上，哎呦，那个画面配上蓝天白云，那简直就是露营的松弛感。这原来就是孩子说的离家出走，这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吧。
7: 对，
11: 所以故事讲到这里呢，大朋友们一定在好奇，作者这是鼓励孩子们
7: 离家出走啊。
11: 其实呢故事该怎么收场呢？所以我们说啊， 高明的作者不仅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亲子关系当中有这个有效沟通的有关沟通的这些典型事件，同时对于作者的挑战是什么呢？在还原现场的这种情境的前提下，他们还要运用严谨的逻辑细节为故事来收一个漂亮且有智慧的尾巴。
7: 嗯，
11: 随着后面的阅读，您就会发现阿尔菲到了院子里以后，他掏出来的带走的掏出来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他穿在脚上的小红鞋子，
7: 嗯
11: 啊，这个大背带里面他带出来的玩偶，
7: 嗯，
11: 他看不到的那个妈妈的拥抱，其实都成为故事结尾的那个地方解开这场沟通僵局埋下的伏笔。
7: 哦，
11: 为什么呢？
7: 嗯，
11: 哦，天气越来越热了，那你想坐在大太阳地儿底下，对吧？这个孩子本身身体又特别放松，鞋子又是一双被穿小了的鞋子，那他会发生什么？这就是我们说的作者在设定故事的时候考虑到的逻辑细节。他让太阳公公来作为外部干扰的一个环境，对，来影响了故事的走向。所以看到故事的结尾，是妈妈和阿尔菲在彼此真实的拥抱当中为这段沟通打开了僵局。看到这儿，读者们就会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不是在鼓励孩子任意发脾气啊，他其实是借助这样的一个场景。现实当中我们很难去说啊，这个让孩子去尝试离家出走，是吧？那么他是借助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完整，从前到中到后，情绪从愤怒到这个在院子里得到疏泄，一直到最后圆满解决，我们旁观了事件发展的前中后，来提供给大小读者朋友们一个反观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题。那大家想不想知道这双小红鞋最后怎么处理的？
1: 最后怎么办了？想知道。
0: 阿尔菲把这双夹脚的小红鞋脱了下来，给自己的小玩偶穿在了脚上。这是作者给出的一个非常巧妙的答案。
1: 其实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孩子长大了，他学会了我可能不能拥有它了，但是我可以把它换成另外一种寄托的方式了。
0: 是这样，当我看到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结尾的时候，哎，我真觉得那一刻既温暖又和谐。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呢，我们现场和您聊的话题呢是关于亲子沟通的。很多场景当中啊，家大人是听不懂孩子说的话的。那么在刚刚呢我们的聊天过程当中啊，我们聊了一本书叫阿尔菲出走记，是关于一个孩子啊不想丢掉自己已经穿小了的一双小红鞋子的一个关于和母亲的沟通的一个故事。那么上半时段的第二本书，我们究竟是关于亲子沟通的什么类型的，我们继续有请孙慧阳老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慧阳。刚刚我们借助阿尔菲出走记旁观了母子之间有效沟通的那种温暖和智慧。现在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本父子关系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我们俩。对，如果提到父子关系，您会首先想到哪些关键词来形容它呢？孙杰老师，这个问题您来先回答一下。
1: 父子关系，首先啊，我想到父亲就父爱如山，沉默，严厉，
0: 厚重，
1: 这个叫牺牲，无言的牺牲，
0: 深沉，
1: 对吧？大概是这些。
0: 对，您看，我们七七八八说了很多个关键词，但是我们很少直接会说出亲密，对不对？
1: 我觉得在中国讲父子关系，亲密可能只发生在特别小的时候吧。
0: 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在亲缘关系的这种情感表达上啊，其实我们东方人是有一种内敛克制的传统的，尤其是具象到父子关系当中。
1: 对。
0: 那么如果在现实生活里头，就是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父子之间的这种亲情都很难去滔滔不绝的我们去表达，那么图画书作品它要有几十个对页，它又将如何来呈现父子关系当中那些蕴含在日常表象之下的那些丰富的层次感呢？
1: 就是现在我跟我父亲单独相处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点尴尬，他现在我也大了，他也尴尬，我也尴尬，都不知道怎么去找话题。那么我见过
0: 不知道怎么去沟通是吧？
1: 对，能够挑战父子亲子关系的这个话题的，我除了朱自清以外，我这可能今天是我听到的第二个。对对对，
0: 是这样。我们在童年的印象当中，朱自清的《背影》是我们跳不过去的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名篇。那么在那里面，其实它蕴含着我们很多个家庭父子之间关系的一种缩影。那么现代的故事当中，现代的图画书当中，如何去表达父子关系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田玉宇老师亲自绘画写作的图画书作品，叫《我们俩》。对于我来讲，我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他给出了原创作品在表达父子关系这方面的可能性上给出了一种高级的呈现。这本书的文字并不复杂，开始于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很小的时候总感觉世界上还有另一个我。我出生在一个小县城，这是我的家。那么书页的左半边出现了一处居民楼的一个场景，那么文字下一句就是，他出生在一个小乡村，那里是他的家。画面当中呢，右半边出现的是一个乡村的院落的场景。那在这样一个对开的页面当中呢，左侧也就是作者出生的那个小居民楼里面哈，它采用的是木炭加色的这种画法，显得非常素净。那么右边呢，乡村的爸爸出生的那个院落呢，它反而用了一种彩色的方式来呈现它。这个有没有出乎您的意料？

0: 料。
1: 有，我们一般表现过去的日子会用那种颜色多一些。
0: 对，用黑白的，
1: 对，
0: 用这个
1: 回忆色，
0: 色彩单调。对，
1: 对。
0: 那么这本书里恰恰是颠覆你的第一点，就是它的颜色的运用。说自己的时候，反而用的非常素净的这个炭笔的这种绘画技法来处理。那反而是父亲的那个生活的年代，他所经历的那些生活场景，全部采用的是彩色。那这个从我们惯例和印象当中，其实是一种颠覆。
1: 对。
0: 那这本书在色彩的选择上，彩色去给到父亲的人生经历，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解释说，他这样做的理由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这是一本献给父亲的书，是父亲那一辈的人，他们充满色彩的生活的过往，赋予了我们，也就是孩子这一辈，赋予了我们生活以颜色，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它充满着色彩，充满着生命力。那这是作者给出的自己的一个解释，这个理由本身呢，也反映出作者对父亲人生的一种看到与理解。正如作者所说哈，他在选择文字的方面用了最简单最直接的讲述方式，他是写一句我，再写一句父亲。那么我和他，我和他这样的叙事节奏很容易被书外的大读者和小读者所感受到，那么我们也很容易跟上这种节奏去赶上书中的这种故事的内容。父子二人在生活当中重叠的那些关键性的事件被田雨老师一页一页地呈现了出来，比如各自的出生，各自的爱好，他们的童年伙伴，以及上了小学他们的学习成绩又怎么样，到了每个人的18岁的时候，他们其实中间的画面就有在同一个场景出现的时候了，他们同时出现在去往北京的列车上。当然这个作者我所在的18岁，他坐的这个列车和爸爸乘坐的那个列车，其实我们看画面就知道它是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在里面的。那么后面的两个人的毕业，后面两个人工作的选择等等等等，阅读的过程每一页摊开的时候，我们似乎就像同时摊开了两本相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爸好啦。
4: 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9: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好，欢迎回来。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和大家探讨的话题是关于亲子沟通的话题。说起来是一个非

0: 非常大的话题，但其实放到生活当中比比皆是。比方说我们经常会出现孩子说话家大人听不懂的情况，因为今天孩子早晨睁眼起来说爸爸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了，爸爸妈妈可能马上就会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花钱给你已经报了名了啊，这个小朋友们都在等你啊，你不去幼儿园怎么学知识等等等等等等。两个人说的都没有错误，但可能问题就是出现在了受限于孩子的表达能力。孩子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不是昨天在幼儿园里遇到了什么困难和问题，其实想跟家长抱怨寻求帮助，可是我们家长没有捕捉到这样的信息。其实这样的例子放到生活当中比比皆是。所以马上又要到暑假了，我们今天呢也是现场请来了一位嘉宾，和我们来重点探讨一下关于亲子沟通的一些技巧和这方面的话题。重点是向我们推荐了几本书，上半时段有两本书啊，分别探讨了母子关系和父子关系。那进入到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嘉宾。
1: 文艺生活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阅读教育研究者孙慧阳，非常开心在暑期到来之前跟您一起关注日常生活当中的亲子沟通。那上半段的时间里头，其实我们是从龚坚老师在生活当中观察到的亲子之间无效沟通的案例，还有唤起了我在博物馆观展的时候旁听到的爸爸和孩子之间的一段完全南辕北辙的对话，我们来有引发了这次话题的讨论哈。
0: 对，
1: 我们说儿童有时候在生活当中的表达，由于他对语言的学习是有过程的，包括他的逻辑思维的发展也是有他的成长需要时间的，那么儿童在表达了他的想象力之后我们成人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份想象力的表达，
0: 能否解码
1: 接得住
0: 翻译过来，
1: 是的，我们是否能够理解抽象的语言背后他想表达的内心的世界是什么，那么我们能否成全儿童的想象力，这都是对成人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充满了挑战的话题。
0: 没错，所以今天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还是先来推荐一本书给大家吧，孙老师。
1: 对，我们刚刚探讨了母子之间沟通，父子之间沟通，我们现在再来探讨一个话题是祖孙之间的沟通。那常常说哈，隔辈亲隔辈亲，那么是不是因为老人的隔辈亲他们有更多的耐心能坐下来去我们所谓的哄小孩，是吧？那么这个哄的这个意义内涵又是什么？我们常常看到哈，这个讲传统的神话故事啊，民间传说啊，其实是由爷爷奶奶哄孩子们睡觉的时候讲给孩子们听的，而孩子们在听故事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全神贯注，而且他的想象力也是打开也是爆棚的，他也会在听故事的时候跟爷爷奶奶之间产生许多有趣的有意思的这种话题的表达。那么在生活的场景当中，如果你去仔细观察，也会有这样巧妙的瞬间。我们今天下半时段要介绍的第一本书就是有关于想象力和成全儿童想象力，就是所谓我们把天儿跟孩子愉快地聊下去，来自于现实生活的一本书，它叫外婆家的马。
0: 外婆家的马
1: 是，对，它的作者是谢华老师，绘者是黄丽老师，他恰恰捕捉到了生活当中祖孙之间有关想象力接力的这一幕。这个故事呢，也恰恰好发生在小男孩要去外婆家过暑假的这个时间段，刚好是跟我们现在的时间挺吻合。去外婆家的路上呢，小男孩看到一根竹竿就捡了起来，那么故事的齿轮由此开始转动。在生活的场景当中，比如说走在路上啊，或在公园里，小孩子随手捡东西的场景，是不是我们经常遇到？郭杰老师，
0: 那我自己都小时候都这么干，那要是遇到一根笔直的树枝，那简直就是天赐之物啊，
1: 绝对不能放过。
0: 是，对对对。
1: 那通常情况下，咱们捡回来的这些宝贝一定有你赋予它的意义，那通常回到家里的时候，妈妈或者是爸爸是怎么处理的呢？
0: 不，就对我来说算比较宽松了，一般我会拿它当武器，剑啊刀啊，刀光剑影，小孩武侠比较喜欢嘛，一般不管你，我认为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他允许我让他出现在家里。
1: 是，这是孩子们觉得已经被恩 次的一种处理方式、啊、
0: 对对对对。
1: 书中的这个小男孩也是，他捡起来的这个竹竿一直被他带到了外婆家，但是外婆家的房子啊本来就不大，两间房、嗯、一个小客厅，
0: 嗯，
1: 紧巴巴的，可是呢来过暑假的这个小男孩已经把这个竹竿带到了外婆家，这是画面上告诉我们的。那么在书中文字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紧巴巴的房间里面呢，小东西，也就是外婆喊他这个小外孙的名字叫他小东西，小东西还带来了，还带了一些马。那从这个文字和画面当中的对比，我想当我们把文字念给孩子听的时候、
0: 嗯、
1: 儿童的注意力他是同时在摊开的页面上，他会看到那根竹竿，他也会理解文字当中说的小东西带的这个马是什么、
0: 嗯、
1: 就是手里拿的这个竹竿、
0: 哦、
1: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的图画书是念给孩子们听的书，它形成了一种立体声多通道，就是视觉听觉柔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阅读体验、
0: 嗯、
1: 画面上呢这个小男孩进门的时候他骑着那根细细的竹竿、
0: 嗯、
1: 那么翻过页呢就已经变成了男孩骑在高头大马上，文字没有解释说竹竿就是马，但是面对小男孩对竹竿的这种想象，我想有过类似生活经验的孩子们，他们是不需要爸爸妈妈在这个时候去掰开揉碎的解释，
0: 对对对对对，
1: 去公布谜底的。
0: 对，
1: 哎，成人继续你念就好，哪怕孩子第一时间没看懂，说不对呀、啊，他骑的不就是真的马吗？没关系，继续往下念，因为故事会告诉他想象和现实之间是如何进行切换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作为成人啊，要沉得住气，我们要相信呢，在优秀的图画书作品当中的文字，它和画面之间的这些关系都是经过打磨的，文字讲述的故事被我们念了出来，画面讲述的故事呢，被孩子们用眼睛一格一格的，一页一页的去观察着，去提取信息。那么再加上我们说了，念书给孩子听，它是一个立体声多通道的阅读过程，它一定会在孩子的脑海里去交织出一个图文圆融以后的立体的一个故事，这也是我们说念书给孩子听的独特的这种阅读体验。因为到了成年以后、
0: 嗯、
1: 已经没有人念书给我们听了，
0: 没错
1: 是吧？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啊，书中的这个外婆呢，她没有拆穿这个小外孙的想象，而是呢在不大的房间里允许了小外孙养马。这就像我们说的，顾杰老师刚才特别感慨哈，他能让我把这些木棍竹竿能放在家里允许它出现、嗯、对我来讲就已经是非常宽容的美好了。对，外婆也是这样，而且外婆不止这样，她还参与到了这个小外孙的想象里。刚开始小外孙养了五匹马，很快马越养越多，越养越多，外婆家的空间也就越来越拥挤了。
0: 嗯，
1: 读者们拿到书以后啊，你会在这部分跨页当中发现绘者黄丽老师的一个巧妙的构图的设计、
0: 嗯、
1: 书中五彩斑斓的这个马群所占用的这个空间哈，随着你的翻页它会越来越大的占据画面的版面
0: 比例啊，
1: 每翻一次页这个马群的面积就扩大一丢，每翻一次页又扩大一些，那同时外婆活动的空间在画面上也就越来越小了。所以读者们一边翻页一边看着画面的这种构图的变化哈、啊，你在聆听文字的解释，同时呢，感受这个自己在脑海当中不足的那些细节，比如说，哎呀，要是真的有这么多小东西养的马在这个房间里跑来跳去的，
0: 嗯、
1: 这个小男孩一会儿照顾这匹马，一会儿去跟那匹马玩一会儿，嗯、你想这个屋子里一定是听框，对呀、啊，一定是个声音的脑补的这个空间哈、啊，所以这也是阅读图画书的奇妙的地方之一。那随着故事的推进呢？小外孙养的这些马呀还真的派上了用场。一天早上呢，外婆要出门，这个小东西就问外婆说、嗯、啊，那个地方远吗？他是很认真的在问哦。
0: 嗯，
1: 外婆呢就说远。

0: 外婆是可以骑着她养的马帮外婆把东西驮回来的，他这里面也有对外婆的一种情感的流动。
1: 嗯，
0: 所以啊，我们继续翻页就会看到，哇，前一页还是祖孙两个人在讨论，后一页外婆真的就骑在高头大马上，马背上同时还驮着一大堆外婆购买的物资。而再翻过一页呢，我们就看到了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是这个小男孩和外婆两个人，他们中间有一根细细的竹竿，竹竿上担着外婆买的这些物资，也就是说小男孩扛着这根竹竿，外婆在后面担着他，哎，然后把物资挂在上面，他们就是这样骑着马回家的。
1: 嗯，
0: 所以想象和现实始终并行在故事里，这种看破不说破的默契丝毫没有违和感。
1: 嗯，
0: 所以整个阅读这本书，我们其实越翻页越会理解外婆的那份看破不说破。其实最感动我的是其中在故事将近结尾的时候，有一个跨页是表达了夜晚他们在阳台上的一个搭帐篷的情景。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外婆家的马已经养到了45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所以外婆和小外孙就都被挤到了阳台上，因为他们还给马过过生日等等等等。挤到阳台上搭完了帐篷，天黑着，小外孙呢就问外婆，外婆，马们现在在干嘛呢？外婆就说，宝贝，他们在做梦呢。小外孙又问，会梦到我吗？外婆就说，当然呢。最让我们想象不到的是，小外孙在这里补充说了一句话，他说，还有你，外婆。
1: 哦，
0: 所以配上小外孙依偎在外婆怀里的这个画面啊，再配上漆黑的夜幕当中点点亮起的楼群里的这种暖黄色的灯光，我们真正觉得是说，这里面外婆和外孙之间不仅仅是外婆承接住了小外孙的这份想象力，成全了小外孙的这份在想象的世界里遨游的这种意愿和自由，给了他这样的自由。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在小外孙的心里也有外婆的分量，在他的想象里外婆和马同时都在他的生命当中。
1: 我还能记得小时候的成长过程当中啊，就是大人做大人的事儿，小孩在旁边玩，哎，充其量说句别捣乱，一看他们的余光里看到你是安全的，你在那儿独自玩，这个事儿其实就是
0: 行为上的安静，
1: 行为上的安静就已经 OK 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没给大人捣乱，大人看你也是在这儿的，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这个事儿其实就是已经达成了一种和谐了。但如果有时候大人忙过了手里的这个最激烈的过程，那个节奏最快的那个阶段过去了，或者说他心情一好，有一件什么事他高兴了，走到你身边，他说你玩啥呢？啊，我比方说我骑大马呢，
0: 参与到你的想象力。
1: 对，偶尔那么一两句话参与到你的想象力当中，对于孩子来说是极开心的，而且印象是极深刻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邻居当中啊，总会有一些大人被小孩喜欢，往往这些角色是男生中年，有幽默感，然后又在别人看起来有点幼稚的这么一个角色，一般是三叔二大爷这么个角色，他特别受小朋友喜欢，就是因为现在回想起来，是因为他敢于不像那些人一样成熟，跟小朋友一样走进他的世界。比方说小时候我记得特别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在楼下玩，那时候小时候啊，小孩玩小鞭炮，小鞭儿，我们叫小鞭儿，哎，拿这个点着玩，那小朋友放，然后这三叔二大爷的这个角色就在我们这儿出现了。我们当时流行在楼下烧水啊，烧开水，他说来，你崩过别人家烟囱吗？我说那小我们那儿，这我说这不是干坏事吗？
0: 这个、
1: 我说那绝对不行啊。
0: 这个二代也挺有想法的。
1: 对，我说那这在家长的心里这是坏事儿，那小孩不能干坏事儿。
0: 是的，
1: 小兵张嘎咱也看过，堵人家烟囱这是不对的。他说我没让你去真的堵别人家烟囱，来你往这儿，他不是烧水有小烧水壶吗？他跟我要他往、他让我往他的烧水壶的那个烟囱里边丢小鞭炮，危险不会有，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带你疯了一把。咱们在
0: 他让你的胆量，让你的这种尝试有了一个安全的相对安全的释放的通道。
1: 对，所以后来我长大了，我这件事我到现在印象都深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人愿意陪你疯一把，陪你想象一把，陪你出格一把。
0: 是的，所以我们说哈，做一个有趣味的大人，而不只

0: 是做一个正确的大人，对于孩子的童年陪伴是非常重要的。童年少不了玩伴哈，我们说童年少不了玩伴。那么这个玩伴呢，既包括同龄的、同性别的，也包括不同性别的以及不同年龄的玩伴，因为不同的玩伴带来的给孩子的这种感受，给孩子的这种体验是不一样的。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由这本书我也推荐给大家，如果你只是在手上翻看它你觉得不过瘾的话，七月份北京或者是来北京的大小读者朋友们，你们有运气了，因为在北京的今日美术馆，从7月5号的12点开始，有一场汇聚了13位中国原创绘本艺术家的展览，可以开放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万物自有角落》中国原创绘本展，而这个展出里面，其中的一部作品就是《外婆家的马》。
3: 哦。那看来这本书其实不仅说是您推荐给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我们有感觉哈，很多人对这本书看来都是有感觉的。
0: 对，外婆家的马也是一部获奖的原创图画书作品啊。这次我们推荐的万物自有角落中国原创绘本展呢，它是由深圳的文伟奇绘本美术馆和北京今日美术馆联合推出的。这次展览从7月5号的12点开始，在今日美术馆的2号馆正式开幕，它会持续到秋天10月11号结束，所以整个暑期不管哪天天气好，您和孩子有时间有兴趣，就可以去近距离地接触到中国的13位原创绘本艺术家的18部经典绘本作品里面的超过200幅原创绘本的原画。可以直接在现场看到。对，
3: 这个看绘本展呢，有没有什么技巧跟我们分享？因为面对海量的绘本，包括那儿都个个都是经典，被展出的那都是精心挑选过的。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看展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大家一听这个将近200幅画作，你是不是觉得就有点懵了？
3: 对，
0: 这个没关系，把心收起来。给大家一个提示，这次展览呢，它是以万物自有角落为题目，那也是以角落为线索，它设计了6大部分，一个是童心角落，一个是自然的角落，一个是人间角落，心灵角落，诗意角落，与你的角落，这6大主题空间，它是分了相关的这个主题空间的。那么在这个6大空间里面呢，分布着18部经典的绘本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朱成良老师、王祖民老师、周翔老师、玉荣老师、黄丽老师、九儿、熊亮、乌猫、姚丽、黑咪、大吴、李兴明、王佳明这13位艺术家的为孩子们创作的原创绘本。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不要着急给孩子们把这些作家都是谁谁谁文学常识一样的灌输给孩子，先不要着急，先看一下孩子们在什么样的绘画风格面前会主动停留下来多看一会儿，他是被这种画风吸引呢，还是被这个故事吸引呢？尤其当他给你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倾听，他对什么样的问题感兴趣，他问你的是关注什么。那么我们在这次展览当中可以欣赏到水彩呀、碳铅啊、版画、剪纸、拼贴、工笔重彩、水墨等等10多种艺术语言，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场景里都可以看到。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讲，它是一种可以自由选择的视觉审美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当孩子在某一部作品上停留下来的时候，当他认真去看的时候，不要着急给他提问， 先陪着他一起安静的欣赏，这是要提醒爸爸妈妈的。然后随着他的问题，我们再跟他在画展当中同时去一起找寻答案，那么就变成了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共同探索这一场绘本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就听懂了孩子们的问题，看懂了他们的专注，这个时候在通过问题我们和孩子们的有效沟通，在这个场域里就会更多的发生，而不是鸡同鸭讲，而不是那种看平常看展馆的那种尴尬。所以我们说哈，在这一场展览里面，我们期待着通过这样的集中的优秀作品的呈现，这一场视觉审美的体验，我们成人和孩子都可以对图画书、对童年、对儿童，我们有新的看到和理解。那么当我们更了解身边的这个儿童的时候，我想亲子之间有效沟通的发生的频率一定会提高起来。
3: 那我再问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问题哈，就是你相对于您来说，您的专业哈，其实很多家长也有这个担忧，我们在选择绘本的时候啊，现在的商品也好，著作也好非常多，我们想为孩子选一个商品，或者说是我们在那儿去绘本馆看的时候，作为家长的角度，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评判，哎，这个好，这个好一些，这个差一些，这个更好一些。我们在作为家长在评判的时候，我们能够从几个维度下手去审视这本书，比方说画风、故事情节，还是从什么，或者怎么样从一个外行变成内行，我看什么。
0: 刚刚龚坚老师已经触达了这个问题的一个核心的点。我们说啊，这个任何的阅读的材料，不管它是图画书也好，纯文字书也好，它是科普书也好，它是人文书也好，我们真正希望它给儿童带来的是一种精神的滋养，它是儿童童年的这种精神打底的精神粮食。那么用核心的词语来概括的话，它是一场审美之旅。那么这个审美就包括了刚刚您也提到的这种，比如说画风的选择，它是一种视觉的审美。那么不同的画风，它其实是要服务于这个故事的属性的。比如说我们一想到这个现代科技，你肯定是想到了这种线条的卡通的这种金属上色呀等等，就是想到这样的画风去和它匹配的，那么它匹配的是一种高科技感，那么这是一种视觉的表达，也是我们审美的一种经验。那么除了这种视觉的审美一样，我们在画风上有所选择，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故事的内核，它的一种精神层面的审美，孩子们在童年当中是增加幽默感，增加这种乐趣的，这是一类，对吧？但是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是说，幽默尤其是儿童书，给儿童看的书的幽默其实是分层级的。低俗的有，这是我们要屏蔽的。那么我们其实是给孩子们选择这种高级的幽默的表达。那么可能在后续的荐书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再跟家长朋友们具体聊一下哪些幽默是这种高级的推荐给孩子们的。对，我们可以再设置这样的话题哈。那么我们说不是孩子只要笑了的书就都是好书，慢慢您看得越来越多，您一定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哈。那么我们说精神方面幽默算是一种，那么给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增强内心力量的自我认知，我知道我是谁，别人在诋毁我的时候，在伤害我的时候，我有力量说我可以，我自己能做到，我自己很坚强，那么这也是一种精神方面的一种审美，对吧？给他增强内心力量的，那么包括一些意志品质啊等等这方面的书就会更多。就像我们很多爷爷奶奶给孩子们讲的民间传说当中，善是要胜于恶的，对吧？
3: 对，
0: 我们美好一定要打败那些丑陋的，其实这也是一种精神审美的传递啊。对吧？那么我们说精神的视觉的有了，精神的有了，然后再专业一点的是他的创作的手法是不是高级，那么这个就是通过我们大量的阅读，通过我们自己总结自己的阅读经验，我们可以慢慢提升出来的，这里面肯定是有专业的成分在里面。比如说我们上个时段介绍过的我们俩，我说它是对呈现父子关系可能性的一种突破性的尝试，那么你看到这样的书，哎，你就有了一种印象，是说原来父子关系还可以这样写。那么随着我们这样接触好的作品越来越多，我们为什么推荐这个 优秀的作品的展览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在相对集中的时间里，很高效地去看到不同的作品创作的表达的样貌，以及他们不同的叙事风格、不同绘画风格，以及他们和孩子在传递自己的一些情感也好、温度也好、精神也好，他们用了什么样的手法，看这种专业的展览是非常快速而且有效有品质的。

0: 一个场域和机会。
1: 嗯，好，明白了。非常感谢孙老师啊，今天呢又给我们推荐了三本书，分别是我们俩，还有一本是探讨母子关系的，那个叫《阿尔菲出走记》，还有一个呢是关于外婆家的马，另外还有一个在7月5号啊，就是中午12点开始的这么一个展览，是关于很多优秀的绘本集中展示的这么一个过程。希望家长孩子们能够更多的沟通，慢下来等一等他，多一些想象力和理解，多尊重孩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三位，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7: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6: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8: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9: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

1: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好嘞。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子彤。盛夏蝉鸣悠长，文艺生活热烈盛放。每天早上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相约，陪着大家解锁夏日缤纷的文艺盛宴，品读多样的文艺之美。
0: 本期的一两玩笑呢，带着大家解锁超多暑期的文艺新动态，比如7月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活动的是暖心开启，丰富夏日的精神文化生活。影院沉浸式世界杯观赛体验来袭，我这个特别酷啊！
1: 我也喜欢，
0: 我也太想去电影院看一场了。
1: 大家一起呐喊！
0: 对，解锁夏日看秋的新方式。同时呢，希腊化的黄金艺术特展的重磅开展，上海杂技团新剧《引力之绊》首秀亮相，北京超高摩天轮惊艳登场。
1: 本期的文艺广角当中啊，我们会关注一些医疗类的电视剧。最近呢，荧屏有一款爆款的力作《问心二》，这部6月18号登陆央视八套的续作呢，是由原班人马匠心打造的，也是延续了前作的高口碑，成为了暑期荧幕上温暖的亮色。那今天让我们走进医疗剧的光影世界，在生死的坚守当中，感悟医者纯粹的职业信仰和动人的人性光辉。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说，今天呢是世界羽毛球日。
1: 对，
0: 好久没打了呀，
1: 该动起来了啊！
0: 动起来，
1: 把那个落灰的拍子拿出来。
0: 我最近好像做了一件跟羽毛球相关的一件事，就是踢毽子。
1: 我刚准备说，有那么点点关系啊。
0: 对，世界羽联希望通过设立世界羽毛球日这个日子呢，鼓励全世界各地的爱好者们在这一天组织庆典活动，推广羽毛球运动。
1: 世界羽联宣布呢，是从2022年开始啊，每年的7月5号就被定为世界羽毛球日。那么为什么是7月5号呢？世界羽联在声明当中表示，在1934年的7月5号是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成立日，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并且让这一天成为全球羽毛球迷的节日，所以就把每年的7月5号定为世界羽毛球日了。
0: 羽毛球运动的起源的说法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有一种说法认为呢，现代羽毛球运动是起源于印度，形成于英国。1875年，羽毛球运动正式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1893年，英国的羽毛球俱乐部呢逐渐发展起来，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羽毛球协会，规定了场地的要求和运动的标准。在1910年，现代羽毛球运动传入中国，那么羽毛球也逐渐成为了风靡全世界的一项运动。
1: 没错，法国印象派大师雷诺阿的油画《打羽毛球的少女》这幅画作呢，创作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描绘的场景呢是在蓝天白云之下，有几个年轻的姑娘在郊外的绿荫之间打羽毛球，这样的惬意的场景。整幅作品的构图很严谨，笔法流畅而富有动感。雷诺阿是用明亮鲜艳的色彩和甜美可爱的人物造型，捕捉了青春灵动的姿态，也定格了夏日青春的气息。
4: 对于这幅作品的构图，我想用一个漏斗形的构图来比喻，其实就是上下两个三角形。上边的这个三角形，蓝天白云加上后面远山淡蓝色的这个平缓的山脉，这个是典型的西方描绘风景式的构图，因为两侧的这个树林和灌木恰好形成了一个 V 字形，透露出这个远景的透视纵深。而前面呢，一共有5个女孩子，但5个女孩子其实分成两组。第一组呢，她自己就一个人站在左侧，举着个拍子，但是她没有在打羽毛球，感觉是在和地上拿着雨伞那个女孩正在聊天。右侧这4个女孩子其实是一组，而且这4个女孩子所采用的是达芬奇所发明的三角形的金字塔构图，因为达芬奇认为三角形是最稳定的构图之一嘛。在西方美术史当中，看无论是蒙娜丽莎也好，还是很多肖像画都遵循的这个三角形金字塔构图，所以雷诺阿在这幅作品中呢也遵循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标准构图。其次我们来看色彩，我总是形容雷诺阿的画很甜美。甜美在哪儿呢？就是他用的颜色都是淡粉啊、浅蓝啊、浅黄，都是那种很少女感的颜色来构成，没有那么厚重， 就像他画的女孩子一样，他可以说是所有印象派画家当中最会画少女的画家，而且他画的少女天真无邪，可爱又透出一种甜美以及那种淡淡的雅致。其实这种风格呢，雷诺阿是有据可循的。雷诺阿本人他在小时候的成长的训练经历和其他画家不一样，他是在陶瓷工厂画盘子，还画过扇面，从工艺美术起家，所以和其他那些印象派的伙伴都不太一样。最后我想说一点，就是这幅作品所运用的笔触，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环境氛围，包括风景和草坪，和这幅作品人物的笔触是不一样的，它更具备印象派的特征，还是雷诺阿所擅长的日光，把这些斑驳的光影，你可以看到右侧那个灌木丛，你包括草地上有点像彩虹一般的这种就是点缀的，因为草地上有绿肯定是绿草地了，然后有粉花卉，甚至还有一点点浅黄，有可能是干草，所以他把这个整个草坪也描绘得很丰富。但是这个时期雷诺阿他的笔法呢，又和他之前靠一点一点很清晰的点触又有所不同，笔法更加流畅。我们感觉他画的这些草坪，包括鲜花的这种色彩的这种融合和运用，感觉就像流淌的水一样，非常的流畅，富有动感，又似乎这个风刚刚掠过，这个草和花都在动一样。雷诺阿在印象派的笔法已经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他又想回归传统。我们看人物的线条结构和笔法就相对来说更为古典，更为严谨，所以这幅作品是这个时期雷诺阿用比较传统的学院派的人物造型模式融合印象派笔法的风景所形成的一幅这样惬意的画作。
0: 绘画不仅是印象与光影的截取，更是情感的表达。那么在今天啊，世界羽毛球日啊，咱们也通过这幅画，大家搜一下网上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运动的快乐，更是艺术对生活的深情礼赞。
1: 哎，
0: 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去打打羽毛球，抽空。
1: 它不需要场地，我们家楼下那个停车场啊，然后包括你看有一些那个商铺，临街的商铺的门口啊，随便有一个大概几平米的空地就可以打羽毛球，只要有拍就行。
0: 那我觉得还有更简单的呀。
1: 跑步
0: 做俯卧撑蹲起是吧？
1: 蹲起也可以是吧？
0: 想要运动方式还很多嘛，
1: 很多的。 对，
0: 对，如果说羽毛球场上挥洒的汗水呢是快乐，那么在这个盛夏影院的剧目之前，速度和激情正在点燃我们球迷的狂欢。
1: 没错，是的，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火热进行，进到影院在大荧幕上近距离的去感受足球的魅力，就成为了影迷和足球迷的新的爱好。

0: 起啊，观看大荧幕呈现的这个直播足球的魅力，甚至有大学生组队来看、啊、
1: 对，
0: 他们说学校有一个高校大学生的足球社群，都是爱踢足球爱看球的大学生，那这样呢在影院看球赛呢，身边有很多的球迷可以交流更热闹，比一个人看更加的开心嘛。
1: 嗯，
0: 也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球场上那个身临其境的氛围感。
1: 哎，是这样的，而且工作人员说了，为了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感受这种比赛场的现场感，他们呢是专门挑选了装有 Cinity LED 电影屏的这种影厅，它很厉害，高 8.64 米，长有 16.38 米，就这样的荧幕呢是可以完全涵盖咱们央视五套的直播信号的，所以现场的观影效果非常惊艳、
0: 嗯、我觉得其实是不是还可以搭配一些什么小龙虾或者烤串什么的、嗯、
1: 真的可以、哦、
0: 更有感觉是吧？
1: 以前的时候我们不敢想象在电影院可以吃东西，可是现在好多影院不都能吃火锅了吗、
0: 啊、还有按摩的那个背部什么的，
1: 对呀、啊。
0: 有观众表示呢，在大荧幕上看球赛的感觉是特别不一样的，观看的过程更加的专注，到影院看球赛呢以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目前多个影视的购票平台也开通了预约放映的专栏，
1: 嗯，
0: 这您点开以后呢可以看到最近能够购票的影院的名单，预约人数只要够了它就开始，
1: 对，
0: 那预约人数达不到的话呢它也会取消，
1: 嗯，所以说大家可以积极的预约一下啊，一起看球都开心啊、嗯、
0: 我等着那个、今年世界杯啊我还并没有完整的看过一场比赛，因为时间关系
1: 是
0: 决赛怎么得安排上了吧，
1: 决赛咱们约一下啊
0: 一下
1: 电影院看，是的。那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接下来的比赛越来越精彩，到影院去看球应该算是夏日看球的好选择了，但是说如果你想在暑气当中找一处宁静的话、
0: 嗯、
1: 我们可以去国家大剧院，国家大剧院呢已经准备好了一系列夏日

0: 云韶三场家庭音乐会系列的演出。国乐云韶系列呢，是邀请了中央民族歌舞团，荟萃多民族非遗乐舞和原创的国乐佳作，融歌乐舞于一体，以多元民族艺术奏响非遗新韵，让观众领略非遗文化的独特之美。另外呢，邀请中央民族乐团甄选了七首风格迥异、意境多元的原创精品，打破的是传统民乐的一种刻板的边界，以雅致浪漫的国风意境打造兼具艺术性和观赏性的视听新片。
1: 在家庭音乐会的系列呢，暑期到来之际呢，也会邀请到中国电影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打破课堂教学跟舞台艺术的壁垒，精选了古今中外、中西交融、兼具人文底蕴和审美价值的经典曲目，那精准也对标了中小学美育教学的大纲。
0: 对，是的，
1: 咱们这么多年寓教于乐这个事儿啊，边学习边玩的这个一直贯彻的很彻底啊。
0: 没错，
1: 就会把课本里的文字知识点、艺术的意象转化为可聆听、可感知、可共情的亲子艺术的美育课堂。
0: 另外呢，像暑期特别策划系列当中，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小号演奏家赵宏根呢，是以音乐为媒介，带着孩子们去重温长征路上的动人旋律。另外像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曹宇老师会带来汉族民间舞蹈的体验课，还有像创新策划音乐和新媒体融合讲座，也会邀请一些设计师展现像 AI 和音乐图像融合的科技体验，直观地感受一下古典音乐的无限的想象力。
1: 七月的公共空间演出将呈现29场精彩的演出，那国际大剧院呢，也是荟萃中外经典的音乐佳作，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那么七月空间演出的曲目策划将聚焦多首镌刻历史记忆的红色经典，炎炎夏日，文化送爽。那么七月百场公益演出也将赴多个街道，将弦乐四重奏、民乐合奏及合唱等精品的演出送到咱们北京市民的家门口，以高质量文化的供给呢，为市民送上一缕沁人心脾的艺术清风。
0: 那接下来感受完了剧院艺术之美之后啊，咱们去赴一场电影的时光之旅。日前呢，毕赣作品展《穿过黑夜的漫长旅程》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室开幕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的日常放映当中啊，毕赣的长片首作《路边野餐》一直深受到影迷的喜欢，是近10年来放映场次最多、观影人次最多的国产艺术电影了。
1: 你看过这个影片
0: 没有啊？
1: 我似乎还没那么文艺，感觉好像没看过这个就不文艺一样。毕赣老师的影片还挺味道的。
0: 对，
1: 开幕仪式上，毕赣呢向中国电影资料馆捐赠了《路边野餐》及2部短片，并且联合捐赠了《地球最后的夜晚》3D版以及《狂野时代》5部作品的数字素材呢，均将入藏中国电影资料馆。
0: 是的，毕赣作品展《穿过黑夜的漫长旅程》是集中展映了像刚才提到的《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以及《狂野时代》3部长片，而且呢以合集的形式是呈现了3部短片。7月4号到5号呢，其实这个影展是去到了苏州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影展开幕的当天，《穿过黑夜的漫长旅程》毕赣电影艺术展北京站其实也是同步开幕了。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是通过了像互动装置、剧照、海报等等，为观众朋友们啊，这个提供了一条理解毕赣电影的路径。你说你不是不文艺吗？看一看，没准你就懂人家是怎么文艺的了。
1: 有道理，有道理啊。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3: 大家好，我是梓潼。
2: 美索光影艺术呢，是浸润了暑期的生活，跨越山海的古文明特展，也会带来别样的夏日美学盛宴。
3: 黄金会说话，
2: 他不说也行，
3: 只要在你身边就行了。他告诉我们说，2000多年前工匠们呢用简陋的工具创造出了超越时代的美，而此刻这些美从爱琴海来到了长安，继续连接着两个古老的文明。
2: 文明遗址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特展正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第7展厅展出，来自希腊的250件套黄金珍宝，从王权信仰、社会风尚、生命百态、商贸往来等多重角度还原了希腊化时期的时代风貌。
3: 文明遗址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特展呢，是以黄金艺术为媒，以文化交流为魂，汇聚了希腊境内25家博物馆以及考古机构的250件套珍贵的金器和少量的陶器，全方位的再现希腊化时期的人文艺术风华和文明交融途径。
2: 其中礼人生婚礼与葬仪单元呢，是以珠宝的社会功能为叙事的主线啊。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新娘嫁妆里的那个珍贵的品类嘛。礼呢，就是婚礼的礼。这个就是日常佩戴的一个身份的标志，也有呢是献给早逝孩童的最后的守护，更是祭祀仪式当中啊凡人通往神明的媒介。你看这个首饰这么多功能，从生到死，从世俗到神圣，这些珠宝呢贯穿一个希腊化时期个体生命的完整历程，都是宝贝。那么在这个展览的第4单元啊，几件不起眼的一个铁制工具，它可能不如像珍贵珠宝那么吸引观众。
3: 对，
2: 有意思啊，可它们是小锤子、镊子，还有包括打磨石等等，他们来自于古希腊的作坊遗址，也是第一次在境外的集中展出。
3: 那为什么这个展览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呢？
2: 他们就是做珠宝。
3: 确实策展人有解释说，这些工匠工具展台是他来特意设计的，因为大多数的博物馆呢都只展示成品，很少展示谁做的怎么做的，但是这些工匠才是真正的创造者。
2: 文明遗址这个名字呢，出自于周易，文明遗址，人文也。文明的本质呢，不在于征服了多远的地域，而是人类的精神在何处停留、凝视和共鸣。希腊化黄金艺术跨越了文明的边界，止于美，止于交融，止于永恒。这个展览呢，将持续到11月29号。
3: 千年文物沉淀岁月之美，全新的先锋舞台作品呢，则是为暑期的演艺市场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新杂技肢体舞蹈剧场《引力之绊》最近呢，在上海完成了首轮的试演。这个作品啊，它模糊了像舞蹈、戏剧、杂技的一个界限，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呢进行了跨界融合，将其转化到杂技，打造当代社会对话的语境当中。
2: 舞蹈被杂技化，戏剧被杂技化，空间被杂技化，85分钟的引力之绊沉浸式的演绎了爱如何被时间稀释。导演表示，如果你曾经在一段关系里感到明明很爱却越来越远，如果你曾困惑于为什么走着走着就散了，这部剧啊《引力之绊》会让你看到了为了一个人奔赴陌生城市的自己，被无形力量推向高处的自己，捧着期待回家却发现对方已经睡着的自己，握着某些话却再也说不出口的自己。
3: 引力之绊这个剧组呢，花了大量的时间啊，在给演员去做戏剧包括舞蹈的训练，演员们呢也是完成了自己的人物小传，就像是戏剧演员一样去分析这个人物，而且要寻找身体性和叙事性的结合。导演表示说，不希望这个作品感觉看起来很分裂，说这一部分是杂技啊，那一部分是戏剧，又有一部分是舞蹈，他呢是希望整个的作品在戏剧的框架当中有一个融合。
2: 让《引力之绊》这部戏拥有沉浸式质感的是演员的身体叙事跟舞美技术系统的共振，由上海杂技团自主设计研发的集旋转、翻转、升降于一体的高精度数控集成的机械装置，在全亚洲都是首创。这个装置呢，是以毫秒级的协同响应精度，在实验剧场有限的空间内构建出一个可以实时变形的物理引力场。这个舞台啊，不再是固定的平面了，而是根据这个剧情可以呼吸的动态结构，演员的失衡与靠近、 轨迹的偏离与交汇，都是在这精密的系统的托举下获得空间维度的真实感。
3: 嗯，要说杂技演员和其他剧种的演员不太一样哈，就是他们在演的方面之外还有一些冒险的精神，据说看到这样的装置他们都特别的惊喜。那这样的演出呢，也开发出了很多非常有趣的创意。主创们给舞美技术的这个系统取了一个名字叫瓦里，你最喜欢的
2: 瓦里，
3: 因为就是觉得他很像机器人瓦里，成为了他们的另外一个演员，就是演员对他的感觉呢，有点像朋友，像同事一样，这个感觉很奇妙。
2: 我更喜欢伊娃，伊娃瓦里
3: 都搬到舞台上来。那么在震撼的肢体叙事之后呢，我们去做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去北京的高空看一看京城夏日的璀璨夜景。
2: 哦，我太喜欢这个，
3: 我好想去啊。
2: 我对摩天轮是没有抵抗力的
3: 据说最近排长队，大家都喜欢坐摩天轮。
2: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习惯。之前北京最高的摩天轮99米的大眼睛啊，这个睛呢是北京的睛啊。
3: 对，
2: 大眼睛在北京欢乐谷正式亮相，游客乘坐大眼睛呢，可以居高远眺京城的核心地标，欣赏璀璨的夜景。
3: 嗯，夜幕降临，摩天轮和银河广场灯光矩阵新轨装置会同步的点亮，为游客呢带来一场绚烂的灯光秀。随着摩天轮缓缓的运行，园区的过山车、水乐园的海滩、远处的 CBD 摩天大楼等等景观，都是逐渐清晰地展现在了每一个能够有机会去乘坐它的游客的面前。璀璨的夜景呢，让人目不暇接。
2: 这是北京最高的摩天轮啊，哇、哦，这得坐坐。
3: 是啊，
2: 大眼睛配备了46个观景的轿厢，其中10个是 VIP 主题轿厢，包括亲子、生日、浪漫、超视觉等不同风格，可以同时容纳460人乘坐。
3: 哎，感觉这个以后可以拿来求婚啊。
2: 哦，
3: 对吧，
2: 你要如果不同意的话。
3: 我看好多的那个浪漫的偶像剧当中都会去游乐园去求婚，
2: 但白日焰火那个也不太好。
3: 嗯，那你想想好的吧，你看它这个本来就有主题包厢嘛，很浪漫的，帮你布置一下。
2: 庆生也是可以的，
3: 对，过生日也是不错的。这个摩天轮呢，完整的转一圈大概需要22分钟时间，所有的轿厢舱内呢都是有空调还有新风系统的，并且呢还有可变色的氛围灯、音频系统还有自助点歌液晶显示屏。
2: 好吗？好嗨啊。
3: 对，是的，可以在里面 K 歌是吧。那么轿厢的外观呢和室内采用的都是定制主题的设计，还有隔热隐私玻璃，是可以有效的去隔绝外界的干扰的，保护隐私的同时呢能够避免强光的直射。
2: 近年来随着北京环球影城、泡泡玛特、城市乐园等多家主题公园的落地啊，古都北京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更时尚了。
3: 嗯，
2: 旅游产品也会更加的丰富多元，并且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进一步的完善，形成了持续的消费热潮。
3: 没错，
2: 我们先说一下还有哪几个点啊，就这两年、像顶点公园、海昌海洋公园也将会陆续的建成开放。
3: 对，
2: 北京主题公园的矩阵品类将会变得更加的齐全，业态更加的多元，布局更加的完善。
3: 嗯，
2: 它会有覆盖环球 IP、 亲子室内乐园、海洋文旅的多层次的文旅会新格局产生了。
3: 哎，没错，大家可以玩起来嗨起来是吧，在北京。
2: 啊，我好多年没去过这种
3: 乐园了。
2: 乐园了，我好想去碰碰车激流勇进海盗船，我必须坐，这都是我特别嗨的。
3: 可是你现在应该不敢坐了吧。
2: 我坐特别喜欢，我超爱的
3: 啊。
2: 还有那个飞车什么的、
3: 对，
2: 那个我
3: 什么过山车，
2: 我最近上次去的时候连坐了两回
3: 啊，几次光轮这种。
2: 我过山车我太喜欢这个东西了、海盗船我也喜欢。
3: 你跟我身边很多男生不一样，很多我身边很多男生都不太敢做这种项目。
2: 那可能我怎么说呢，
3: 你勇敢，
2: 可能我
3: 年轻，
2: 可能我的生活需要更多的刺激。
3: 够刺激了，
2: 太刺激了。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8: 对，
7: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8: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9: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10: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人守着电视看《问心二》呢？这部作品呢是2026年的6月18号登陆到 CCTV8 黄金强档的播出的一部续作。它原来有部作品叫《问心》嘛，原班人马倾力打造，从开播以来呢就延续了第一季的高口碑，成为了今年夏天荧屏上最温暖的一抹亮色。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借着《问心二》这部作品啊，一同走进医疗剧的光影世界，在生死时速之间感悟那份沉甸甸的职业信仰和熠熠生辉的人性光辉。
0: 今天说问心二，就不得不先回溯它的前作，2023年10月7号首播的问心。这部由黎智执导、周亦菲编剧的38集都市医疗剧，在 CCTV8 播出以后呢，这个豆瓣评分呢开分是7.29，就不低了，最后呢是达到8.5左右吧。那堪称近年来国产医疗剧的口碑之作。更难得的是呢，它收获了大量来自医护群体的认可。那不少一线的医生啊，在社交平台就写下了长文，说呢，在剧中看到了自己日常工作的影子。
1: 在这部作品当中，赵又廷饰演的是东丽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周晓峰，他的性格呢是内敛又克制的，因为童年家庭的创伤而形成了谨慎又疏离的行医方式。毛晓彤饰演的是心脏重症监护室主治医师方小然，他的性格温暖又善良，是团队当中人见人爱的小太阳。金世佳饰演的心外科副主任医师林毅，他呢是艺术很高超，但是性格直率又冲动，他是因为有家族遗传性的扩心病，有这样的一个阴影，所以特别的珍惜自己的生命。
0: 这三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从最初的摩擦碰撞，到后来成为彼此最信任的伙伴，在一次次的跟死神的拉锯战里面，一起读懂了医者这两个字背后的重量。
2: 是爱药不起作用啊，
3: 自体只能空出来了。
2: 还没有，我跟他们说了，让他们给我们插个队
3: 去催。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2: 不行吧 ？CTA 没做呢，怎么做手术啊？
3: 来不及了。
4: 你愣着干嘛？
5: 那有人就不符合流程。
4: 我让你去就去。他要转。

0: 罗主任，不好意思，您科里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急诊这儿有个加餐的病人，很着急。
1: 让人去吧。
2: 小方主任，现在病人直接送去急诊室了。
0: 张真，把尹三科留意的电话给我。
3: 人呢？刚被车走了。
4: 小方主任，现在病人直接送去手术室了。你确定没有用？就算看到内膜片飘动，也有可能是微影，心照看不清楚的。CTA 才是确诊夹层的金标准。他这种情况怎么做CTA？血压已经低成这样了，夹层很可能就破了，还把他推到 CT 室，一来一回半个小时，你觉得他扛得住吗？Do you know how？ 这你都不在乎了吗？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病人没有明确证据就被开胸的后果？万一开进去不是夹层怎么办？我想不了那么多了，我只知道这个女孩如果不接受手术，她随时会死。不行，我是接诊医师，不能由着你胡来，必须要先
3: CTA
4: 才能确诊。刀我负责看，你放心，人到我手里。 我不可能看着他死。那有人说这部作品啊，最动人的地方是他从来没有把医生塑造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他会直白地展现诊室里的那些无力的时刻，拼尽了全力也没能留住的患者，还有家属的误解和指责，不同治疗方案之间的艰难权衡，还有年轻医生在成长道路上犯下的错误。其实啊，正是这些不完美的细节，让屏幕里的那个白大褂，就咱医生的形象，医护人员的形象，彻底落了地。 也让观众看见了，医生啊，他也是普通人，跟我们一样，他们也会疲惫，会纠结，也会为了一个患者的病情啊，是彻夜难眠，也会在送走患者之后，偷偷的松一口气。
5: 为了追求专业度，主要的演员呢，据说是进入到三甲医院去实地见习了很长一段时间。从剧本的创作到正式的拍摄，全程都是有医疗顾问去把关的，也是来确保医学内容的严谨和真实。正是对这种专业性的极致的追求，所以让《问心》这部作品呢，获得了很多医学行业，包括众多专业人士的认可。
4: 嗯，我特别喜欢那个赵婷演那个角色。
5: 哦。
4: 看到了我的样子，真的假的？我以为是说他的那种性格会让你觉得很踏实，是我的医术啊，就是我的专业水准，很高很高。我就很喜欢他们，每个人都截然不同，但是他们的那种医护之心、仁爱之心是一样的，
5: 对，
4: 可能处事方法。 包括像对一个患者他的医疗方案的不同的理解，其实都让我都在一次次的矛盾推动和和解和共生之间，让我发现了任何一件事情，尤其是在医疗上面都不简单。
5: 嗯，当然，
4: 对，我们要感谢医生啊。嗯，那么《问心二》是续作嘛？
5: 对，
4: 正式成绩了这份匠心和温度。《问心二》一共是40集，时间线呢设定在第一季的结局的2年以后，这个周晓峰、赵又廷扮这个角色，圆满完成了医疗任务。
5: 被破格提拔为东立医院史上最年轻的心内科执行主任，然而身份的跃迁带来了全新的困境，他必须在保住医者纯粹与学会职场平衡之间步履维艰。嗯，没错。那刚才说到了林毅，就是金世佳饰演这个角色，他也是升任了心外科的主任，但是他的日子真的越来越揪心了，因为刚才说到了有家族遗传的扩心病，这个阴影呢始终笼罩着他，不得不去面对可能再也站不上手术台这样的残酷的未来。 那么，从前跟在两个哥哥身后的小太阳方小然，也已经成长为了心脏重症 ICU 的主治医师，褪去了曾经的青涩，变得冷静而又笃定，在复杂的重症病例当中去守护患者的最后一道生命防线。
4: 第二集呢是继续了聚焦医疗资源分配、器官移植伦理、医患尊严矛盾等线索的议题，涉及了40余台真实手术的案例，延续了专业不悬浮的创作风格。
5: 嗯，
4: 这个很好，行业剧啊。
5: 对，
4: 我看了有些行业剧吧。<笑>
5: 就跟我理解的真的是不太一样啊，就是他们是真的这样工作和生活的吗？我不太相信，好像美图秀秀过的工作和生活，<笑>装饰了一下，<笑>
4: 太精装修了这个，
5: 精装的啊。那除了《问心》和《问心二》之外，还有一部发生的也是在医院的心脏中心的电视剧的故事啊，那就是2022年在 CCTV 8首播的关于唐医生的一切。这个剧呢，讲述的是秦岚饰演的心外科医生唐佳瑜回国，成为了安和济生医院心脏中心的主任，并且成立了重病组，助推国产全磁悬浮人工心脏的研发和应用。那么在这个过程。 程当中，唐佳宇选择离开了医院，去到先心病的高发地区，在一次又一次的手术当中找回了对于心外科纯粹的热爱。在医学团队的共同努力之下，他最终也是推动了国产的全磁悬浮人工心脏进入到临床。
0: 你好，以你父亲现在的情况，如果再等不到合适的供体，是非常适合人工心脏植入的。人工心脏植入并不

0: 手术会用一根人造血管连接机械泵和主动脉，植入体内的机械泵通过一根绝缘线与体外的控制器连线，绝缘线要从病人的体内穿出来，而控制器呢是要装电池，所以植入人工心脏的病人必须随身要带一个包，包里装的就是控制器和电池，控制器可以同时装两块电池，使用中如果电池没有电了，备用电池会自动启动。其实人工心脏在国外已经有近20年的使用历史了，有的患者因为没有带电池去世了，也有的患者电池包被歹徒抢走了，险些丧命。而体内穿出的电线日常的护理是非常艰巨的，你要防止它感染和电线扭断等等。我们的护士长，
1: 你好，
0: 我们护士长接受过护理人工心脏患者的全面的培训，会在患者出院之前对患者以及家属进行培训，教你们怎么样应对这些问题，所以你不用担心。我刚才说了这么多，你大概非常好奇人工心脏具体是怎么工作的，现在我们就用动画的形式给你演示一下，好吧？周达，人工心脏是代替病人的左心室，把心脏里的血抽出来泵入主动脉，用这种方式呢维持病人的生命，同时让左心室得到休息。装上人工心脏之后，病人就有一定的时间有机会继续等待移植供体心脏的出现。林美玉，你现在看到的不是进口的产品，是我们正在研发的全磁悬浮人工心脏。因为临床实验期间，所以人工心脏的费用可以由医院来承担，但是手术费跟住院费需要患者自己来支付，大概的费用应该在20到40万不等，这不是一笔很小的数目。我刚刚讲的以上所有就是对人工心脏的介绍。
2: 关于唐医生的一切呢，是口碑比较好的医疗剧之一，那在于他其实挺专业的。这部剧的独特之处在于呢，他将研发作为叙事的核心。

0: 嘲讽啊。节目一开始我们刚刚提到那个问心，
1: 23年播的、
0: 对对对，还有讲述中国援外医疗队到非洲救死扶伤的这个医疗剧，叫做欢迎来到麦乐村。
1: 嗯，是的，
0: 这个我真看了，
1: 靳东演的。
0: 靳东演了，他演的挺好的。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他演的这个角色跟他以往的角色稍有不同，就是这个地方呢他有点那种潇洒、有点不羁、哎，对对对，然后就派到那个地方去，产生了一系列的故事、那个很好看啊，
1: 很有意思，
0: 有点反差感。还有张满意、郑云龙主演，聚焦医学伦理与特殊群体的就医困境的非凡医者，此外呢聚焦中医药文化传承的后浪，这个我爱看了。
1: 你还真喜欢看医疗题材剧啊、
0: 真的真的，就我也就现学现用一个、我的医疗知识
1: 都来源于电视剧，
0: 还有综艺节目是吧？咱们平时接触不到这么多医生，
1: 确实
0: 是吧？
1: 确实是，刚才说了这么多，在这其中其实不乏优秀的作品，但是这个其中有一部叫做《白色城堡》，这个真的比较特别，因为它胜在作者及从业者。这部作品呢是根据王成刚的同名小说去改编的。王成刚呢是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博士，他也是北京安贞医院医生，所以在《白色城堡》这部作品当中有他10年的真实的经历。先来说电视剧，这个剧呢讲述的是四个性格迥异的医生在一次又一次的急诊工作当中，始终乐观对待，笑看人生，坚守医生作为最高理想的这么一个故事。
0: 白色城堡播出以后呢口碑不错，它呢用一种热血又带些幽默的方式呈现了急诊科医生的各种日常，比如人满为患那个候诊大厅，
1: 对对对，
0: 有一些这个患者他确实是痛苦不堪、还有一些情绪失控的一些家属、正是这群急诊科的医生日复一日的在生死边缘的奔跑，用专业和坚守撑起了生命的各种防线。
1: 没错，我发现好像很多的医疗剧都特别喜欢用白色来起名字，
0: 白衣天使。
1: 对，是除了刚才说的白色城堡之外，有一部我小的时候看过的白色强人，
0: 我没看过这个，
1: 也没有 TVB 的。
0: 我
1: TVB 的医疗剧特别多，就是你从来不追 TVB 的医疗剧吗？我追
0: TVB 的新闻剧
1: 对，
0: 新闻女王闷姐，
1: 我真的很喜欢，就是《白色强人》这部作品。2019年的时候在 TVB 首播，郭敬安、马国明、唐诗咏领衔主演的，围绕的是香港的公立医院叫明城北医疗改革试点去展开的。剧中有像通过急症室啊、心胸肺科等等部门的多线的叙事，呈现的是医生群体在手术的救治和医疗政策博弈当中的职业的困境。这个播出之后呢，受到了很多的好评，所以后来又有了续作
0: 《
1: 白色强人二》，这个是2022年播出的，延续的也是之前的高品质，讲述的还是在明城北医院、是在院长和副院长的带领之下，像还是急症科呀，像心胸肺科、神经外科这三个核心的部门为主，讲述了一众的医生同仁去共同谱写冲突和温情并存的医患故事。
0: 白色强人确实没看过啊，但是有剧评人表示呢、这部剧啊不仅呈现了高难度的手术场景，更将医疗体制资源分配还有等各种宏观的议题呢融入到了叙事，让医疗剧超越了单纯的治病救人，也成为关照社会现实的一个棱镜。那我也得看一看，
1: 你看一看，我强推你啊，除了白色强人之外还有像妙手仁心有、
0: 这我听说过
1: 三部啊，
0: 还有什么
1: Uncall 36小时也是系列，好像是三部，也是、还有星空下的人医，他们都拍系列，就拍完一个拍得好就拍下部
0: 啊。还有一个那个就飞向云霄吧，那是飞行员，那个
1: 啊，那是飞行员的，
0: 那叫什么来的，
1: 冲上云霄、
0: 冲上云霄，那个还行、
1: 对，那个相当好看。
0: 对，医疗剧的魅力呢同样在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当中熠熠生辉。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医与人从来是密不可分的，大医精诚的理念穿越千年，至今仍然是每一位医者的精神坐标。那么今天的对话文艺，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分享几部跟咱们中医文化息息相关的经典之作。

首先首当其冲要提到的就是2001年的《大宅门》的播出。这部作品呢是由郭宝昌执导并且编剧，陈宝国、斯琴高娃等主演的家族剧。很多人都知道它是以同仁堂为原型来创作的，虽然说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剧不太一样，它不是纯粹的医疗题材的作品，但是呢却把百年的老字号百草厅、药铺的兴衰，还有白家三代人的命

0: 命运紧紧地绑在一块，以中医药行业为切口，写出了时代变迁当中中国手艺人对于医者仁心这四个字的代代坚守。
1: 大宅门这个剧中啊，极致还原了传统中医药的完整生态，从药材甄选、古法炮制、丸散膏丹炼制，到望闻问切、辨证施治，疑难杂症诊疗，每一处细节都贴合了传统中医规范。
2: 白家呢，世代恪守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治的药行祖训，行医不分贫富，制药坚守本心，乱世之中坚守了民族气节，宁可散尽家财直面危难，也绝不售卖假药，不为外敌效力。这个是对的啊，
3: 嗯，
2: 这真棒啊！
3: 是的，
4: 细料呢？你还敢克扣细料？
5: 那多点少点谁知道啊？
4: 你捡了多少？
5: 也就三成。
2: 料呢？
4: 卖铜子糖了，我还有错了我。
2: 我告诉你，用捡料的法子来省钱，这损招，长个脑袋就会。
4: 嘿，我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我。
6: 敬业，抬头看看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念，
4: 念，真正的天知。
2: 好好念。
4: 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2: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白家老号上百年都没出过这种事儿，差点栽在你手里头。
4: 打今儿起，敬业撤出配药房，您知会药行行会所有的东西。明儿一早，在药行会馆上会，这事儿咱们得当众说个明白。我身为会长，教子不严，出了这么一档子见不得人的事儿。要说错，我首当其冲。我先自责，这不像你买双鞋去，说我买的不合适了吧？我还可以换一双，况且都是给病人吃的。 那么好就得弄出人命来，干咱们药行这一行的呀，不能出一点错，那是草菅人命。白家老号绝不卖假药，药力不够我都不卖，甭说是七万两，也就是七十万两，我把本我全烧光了，我关门歇业回家吃窝窝头去，我也不干亏心的事儿。
2: 说的还是那句话，修和无人见。
1: 存心有天知。整部剧集呢是以医药为骨，医德为魂，家国为运，将中医匠人的精神，既是医德家国情怀融为一体，是国产剧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斯琴高娃、陈宝国这个演的特别好，还有那个。
0: 我知道你要说谁，白家三爷吧？对对对，刘佩琦演太好了，真的演得非常的好。大家都对于像陈宝国饰演的白景琦这个人物啊，印象非常的深刻。其实说到陈宝国老师，他还演过另外一部作品《老中医》，这个也是荧幕当中的中医的经典形象。这个作品呢，是2019年在 CCTV1首播，由毛卫宁执导，高满堂、李周编剧，陈宝国、冯远征等主演，讲的是1927年到1946年间的上海。
1: 为背景，讲述了江苏常州孟河医派的传人翁全海去闯荡上海滩，倾尽一生之力，致力于中医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的故事。剧情呢是以民国初年的上海为时代背景。刚才你提到了，取材是江浙孟氏中医世家的真实故事。
0: 对，
1: 它紧扣新旧文化的碰撞，中西医学交融的特殊时代，讲述了正统中医翁全海秉持医者初心、深耕临床、治病救人、坚守中医本源、传承国粹医术，同时 直面行业乱象，破除中医陋习的一生。嗯，是的。刚才说了，编剧是高满堂，他呢是在创作前啊，曾经三次专门去到了常州采风，而且读了30多本中医相关的书籍，就发现中医蕴含的像历史、天文、地理、书法等等丰富的内涵。这个剧呢，讲述的是七个医案。
0: 贯穿始终的展现了传统的中医文化的无穷魅力。
1: 剧集传承依托传统中医典籍，打磨剧情，比如说那个脉象的诊断、方剂的配伍、疑难杂症的救治，还有中医行业的规矩啊，它有据可查，专业度呢肯定是好的。而且看这个中医类型的剧啊，它其实能展现传统中医的这种博大精深，
0: 对，
1: 而且它也不会避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乱象、行业的良莠不齐等等，也真实还原了近代中医啊，在这个大时代当中浪潮 里面坚守革新传承的一个艰难的历程。
0: 嗯，没错，这个主角翁全海呢是一生恪守着医者仁心、悬壶济世的准则，不慕名利，不畏强权，以医术救人， 人以德行立身，生动诠释了传统的中医人的风骨和担当，也让观众在光影当中读懂了中华国粹的文化魅力，还有医者代代相传的济世信仰。
1: 今天咱们说的是医疗剧，说到了咱们中医剧啊，
0: 没错，
1: 再来一个女医明妃传吧。
0: 这个是，
1: 这不能少啊。它这个其实从名字啊，大家都知道，这部剧讲的就是女性中医题材的作品。刘诗诗，我喜欢的偶像啊。
0: 霍建华，我也挺喜欢的。
1: 黄轩。改编自明代真实女医谭允贤的正史生平。这个谭允贤啊，作为明代四大女名医之一，著有传世医学典籍《女医杂言》，专攻妇科疑难病症。这个剧集呢，严格依托明代史料跟医学典籍来创作，真实的还原了明代中医诊疗体系、针灸技法、草药配伍、民间行医的生态。
0: 这个剧集呢，是立足明代的封建礼教背景，讲述了官宦之女谭允贤是冲破了女子无医的世俗桎梏，潜心的去研习祖传的医术，深耕女科的诊疗，不畏权贵的打压、世俗的偏见，游走民间救治疾苦的百姓，最终也是深耕医术、著书立说、造福后世的成长历程。剧集也是精准传递了传统中医的精妙的智慧，更是歌颂了医者不分性别、人心为本的职业初心，打破了古装医疗剧的偶像剧的套路，所以呢，更兼具一些历史的底蕴、医学的价值，还有人文温度的古装医疗佳作。
1: 今天我们说到了医疗剧，但其实我们说的只是众多作品中的一小部分。医疗剧之所以经久不衰，直击人心，本质是因为它始终围绕着生命与善意两大永恒主题。无论是现代西医的敬佑生命、救死扶伤，还是传统中医的悬壶济世、厚德载物，医者的职业信仰跨越古今，一脉相承。
0: 优秀的医疗光影作品不单单是娱乐的叙事，更是人文传播的载体。它呢，会消解医患的偏见，传递人间的温情，敬畏生命的力量，传承医者风骨。故事总是会落幕的，但是光影留给我们的思考和感动从来就没有止步。当然也期待啊，未来有更多的深耕专业、扎根现实、承载文化的国产医疗佳作问世，以光影为舟，传医者初心，让平凡的坚守被看见，让温暖的善意被传递，让千年医者仁心的内核在新时代也能够持续熠熠生辉。
1: 以上就是本期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董斌，
0: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1: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敬的武人是岳飞，最敬的文人是屈原。
12: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1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4: 北京时间19点整，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
9: 周末无聊怎么办？
10: 期待有朋远方来，
7: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0: 包袱抖不完，
7: 笑声连成串，
10: 有朋远方来，
7: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冯威。这个万宇是相当熟悉，
1: 因为他们俩是很比我熟。其实，
2: 但是您认识冯威师哥应该比我还早，因为我岁数小。
1: 对，但是他们俩是
0: 搭档，
1: 老乡也是搭档。
2: 对，
1: 冯威哥，我客观的分析啊，他是我们家的老三，三师哥，我是老四。
0: 哦，比你还大。
1: 对，我们哥俩挨着。
0: 哦，
1: 他不是比我大，他比我进门早。
0: 哦，
1: 他年龄比我小一年，
2: 对，
1: 但人家比我进门早。
0: 嗯。
1: 冯威哥是一个很忠厚的人，忠厚传家久嘛，诗书继世长。我觉得他做到这句话，冯威哥很忠厚，很老实，很厚道。那么我觉得冯威哥在这个家庭里是老三。你想，我的恩师有几十个徒弟，这是老三，都是很靠前的了。他做到了表率的作用。他绝对做到了表率的作用，就是老百姓话，我给你打个样。怎么给师傅当徒弟，怎么做合格的徒弟，怎么做听话的徒弟，冯威哥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到位。他给大家做了个表率，包括大师哥，我们哥四个是年龄最相近的。就两年之内很近。冯威哥实际年纪比我小，但是他的确给我们做到了表率的能力。
0: 那在万宇心中呢？
2: 首先说冯威师哥呀，人家入门很早，因为冯威师哥他们家是干这个的。
1: 对，
2: 他们老爷子是说相声的，在齐齐哈尔。冯威哥的父亲的师傅，他的爷爷吧，跟我们的

0: 恩怨。
1: 嗯，
0: 实话实说，他比很多人更踏实一些吧，没有那么外向，没有那么张扬。
1: 其实他表演风格也是这样的，性格如此，他的作品也是这样的。
0: 哎，这就是性格使然。
1: 嗯，
2: 现在在大学里面当老师，我觉得很符合他的性格。
1: 是的，
0: 对对对，能沉稳得住。
1: 嗯，
0: 所以说我跟傅文师哥认识，也就是我小时候就认识傅文师哥，就我没拜师之前，
1: 在齐齐哈尔，
0: 哎，在
1: 齐齐
0: 哈尔的时候，但是那时候没那么熟。
1: 嗯，
0: 那时候傅文师哥已经是干专业了，就是他那个叫那个文工团叫什么叫文化列车。
1: 嗯，
0: 那时候，但那时候我很小，不到十岁。后来呢，辗转多年，他成为我师哥了。
1: 你看，这不是缘分吗？
0: 缘分，就是这么个缘由吧。
1: 哎，行，那我们来听听啊，冯威万语美食家，
3: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朋友们，咱们大家上眼
4: 啊，
3: 您看我们万老师这个脑袋
4: 怎么了？
3: 整个一红烧狮子头。
4: 对，您先别鼓掌。这会儿脑袋改了狮子头了。
3: 哎，对对对，您稍累，再把手放在这儿。
4: 这
3: 哎，
4: 这
3: 您看看
4: 什么意思啊？
3: 这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个小吃。
4: 什么呀？
3: 爆肚。
4: 这还有下水呢，知道吗？哎，这
3: 稍累，您把舌头稍微往出伸一下。您看了吧？这个切吧切吧，就是一盘口条。
4: 哎，你要再这么说，我打你啊！我看，
3: 别动，您看了吗？这个。就是一盘凤爪，哎，咱们老百姓俗称叫鸡爪子，
4: 哎，
3: 对吧？
4: 您打住吧，
3: 嗯
4: 啊，各位，他也没见过什么好东西，
3: 怎么了？
4: 鸡爪子是这样吗？
3: 鸡爪子应该什么样？
4: 鸡爪子是这样，我都多于理他，各位，
3: 自己就给我送上一盘菜吧。
4: 不
3: 啊，
4: 您上来这么半天，您不说相声，您老倒腾那吃是什么意思呀？
3: 没看出来吗？
4: 这能看出什么来？
3: 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的传统的饮食文化
4: 啊，
3: 所以呢，我就养成了一个毛病。
4: 什么毛病？
3: 就是每说一句话
4: 啊，
3: 都能带出一道菜名来，因此、
4: 哦、
3: 他们尊称我为美食家。
4: 您，别晃，
3: 嗯，
4: 一晃就蟹黄了这个，嗯，您再说一遍，您是什么？
3: 我是一位美食家。
4: 您别逗啊！
3: 啊，
4: 这么多人呢，咱别逗，好不好？您看他像美食家吗？各位、
3: 嗯、啊，
4: 您看我，哎，这是美食家，哎，
3: 哎，各位朋友
4: 啊，
3: 现在展现在您面前的就是一个美食家和一个吃货的区别。
4: 您这话说的可有点损了，这个
3: 一点都不损。啊、
4: 您刚才说。说您什么最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3: 嗯，
4: 每说一句话，
3: 对，
4: 都能带出一道菜名来。
3: 那当然了，不信咱们可以当场试验。
4: 您还敢当场让我们大伙儿测试？
3: 让观众朋友们给咱们当个裁判。
4: 您这话说的可大点了。
3: 一点都不大呀。
4: 那您要说不上来怎么办啊？
3: 说不上来，这样，各位朋友，
4: 啊、
3: 如果我说不上来的话啊，
4: 哦，
3: 一会儿演出结束之后，我请各位吃宵夜，朋友们看怎么样？
4: 嘿，您来着了啊！
3: 哎，
4: 没听说过听相声还管饭的这年头。
3: 哎，对，不过话说回来啊，
4: 啊，
3: 咱们谁吃谁掏钱啊？
4: 那叫你请客吗？
3: 啊，
4: 得你掏钱。
3: 对，我请客。
4: 哎，
3: 你掏钱。
4: 我掏钱。
3: 啊？
4: 凭什么呀我？啊？你掏钱啊？
3: 行，甭管谁掏钱了，
4: 嗯，
3: 这事儿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4: 好，
3: 好不好？
4: 嗯，
3: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4: 您说点什么呢？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家怎么样？
4: 啊，介绍我们家，
3: 保证每句话都能带出一道菜名来。
4: 各位，您给做一个裁判，咱听听他到底行不行？
3: 咱现在就开始，
4: 啊、来吧。
3: 说，首先说你们家就不住在北京市了。
4: 哦，那我们家住哪儿啊？
3: 你们家住唐办西红柿。
4: 听怎么水了吧叉的这地方，
3: 哎，还甜呢吗？
4: 啊，是，
3: 哎，说你们家住在唐办西红柿，
4: 嗯，
3: 过桥米线
4: 有
3: 烫手香，
4: 等会儿，
3: 嗯，
4: 这烫手香是什么吃的呀？
3: 烫手香没吃过，
4: 没有，
3: 不知道怎么回事，
4: 没见过呀。
3: 告诉你，记住了，这个烫手香啊，
4: 什么呀？
3: 烤白薯，
4: 烤地瓜呀。
3: 哎，对了，
4: 那它怎么叫烫手香呢？
3: 大家伙都知道，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吃这个烤白薯啊，烤得了之后，你一剥开皮儿。

0: 越烫手的越香啊。
1: 哦，这么个烫手香，
0: 对吧？
1: 勉强算您说上来了。
0: 哎啊，说你们家住在过桥米线烫手香，
1: 就是烤白薯。
0: 嗯，从远处看
1: 啊，
0: 是一座梅菜扣肉式的建筑。
1: 各位，就跟那小坟包子似的。嗯，
0: 周围是一圈暗红色的佛跳墙。
1: 嘿，
0: 哎，墙外有一条鲫鱼过河，
1: 哦，
0: 河上有一座将军过桥，
1: 好，
0: 门口还有两棵蚂蚁上树。
1: 哎呦，这树该打药了。
0: 哎，进了你们家这个双喜临门啊，
1: 啊啊，
0: 迎面又是一座孔雀开屏，
1: 好看。
0: 哎，绕过屏风之后
1: 啊，
0: 首先映入眼帘的
1: 什么呀？
0: 是一片绿油油的菜地。
1: 都有什么菜？
0: 有这个潮州菜，
1: 嗯，
0: 客家菜，东北菜，淮扬菜，海派菜，川菜，粤菜，湘菜，鲁菜，鄂菜，苏菜，浙菜，辽菜，滇菜，还有大白菜，小白菜，芹菜，菠菜，韭菜，油麦菜，豆芽菜。要说这些个菜里你们家人最爱吃的，还得说是
1: 什么菜呀？
0: 杀猪菜呀。
1: 嗨，这么多好东西我们家吃它干嘛呀？
0: 哎，
1: 嗯，
0: 再往院里走，
1: 哦，
0: 一看啊，还有不少的活物。
1: 都什么呀？
0: 有这个江南的竹荪鹅，
1: 好，
0: 潮州烧燕鹅，
1: 嗯，
0: 米醋茶香鸭，麻仁香酥鸭，虫草炖老鸭，
1: 好吃，
0: 金陵盐水鸭，
1: 嗯，
0: 锅烧鸭，姜母鸭，北京烤鸭，有泡酸菜烧鸡，五香脆皮鸡，东江盐焗鸡，湘西土匪鸡，姜汁热味鸡，三七汽锅鸡，黄酒醉鸡，
1: 太好了。
0: 有山东烧鸡，道口烧鸡，德州扒鸡，花雕鸡，叫花鸡，墨西哥鸡，文昌鸡，冷烤鸡，手撕鸡，富春鸡，西瓜鸡，啤酒鸡，咖喱鸡，竹筒鸡，可乐鸡，酱油焖鸡，白斩文昌鸡。
1: 好，太棒了，您这个。
0: 再往前走，
1: 哦哦，
0: 迎面是一个响油扇湖。
1: 嚯，
0: 哎，湖里边都是清澈的
1: 什么东西？
0: 砂锅下水。
1: 哎呦，那清澈得了吗？
0: 哎，湖的两边栽着铁板牛柳，杭椒牛柳，
1: 哦，
0: 树下还种着不少的花儿
1: 啊。都什么花啊？
0: 有这个溜腰花、鱼香腰花、火爆腰花，花上趴满了
1: 什么东西？
0: 羊蝎子。
1: 哎呵，听着都腻得慌。哦，
0: 说完了湖的两端，再说湖的对岸。
1: 对岸是什么？
0: 湖的对岸
1: 啊，
0: 就是你们全家人住的这个冰糖燕窝。
1: 我们家又住窝里头去了。
0: 哎，
1: 哦，
0: 你们家一家老小 啊正在屋里召开会议呢。
1: 都有谁呀？
0: 屋里的正中间
1: 啊，
0: 坐着您的父亲。
1: 哦，我爸爸。
0: 沙爹。
1: 外国调料啊。
0: 哎，
1: 啊，
0: 再看你爸爸啊。
1: 哦哦，
0: 蒸南瓜色的脸膛，
1: 好面色，
0: 一脑袋高碑店豆腐丝。
1: 这什么扮相？这是？
0: 再看他两腮，
1: 啊啊，
0: 长满了黑芝麻糊。
1: 嘿嘿，甭问
0: 啊，
1: 马上他就得刀削面了。
0: 你也会啊？
1: 我就会这个是。
0: 嘿啊，再看他老人家，
1: 哦哦，
0: 左手揉俩咸鸭蛋
1: 啊，
0: 右手拖着砂锅炖吊子。
1: 这要干嘛呀？这是？
0: 虽然说他已经年高了，
1: 岁数大了，
0: 哎，可是说起话来，嗯，那真是小葱拌豆腐。
1: 那，啊，怎么讲呢？
0: 一清二白，
1: 脆着。
0: 哎，嗯，你父亲的旁边
1: 啊，
0: 坐着您的母亲，
1: 我妈，
0: 阿香婆。
1: 嘿，各位，啊，甭问，我妈在那熬酱呢。嗯，
0: 二老的身后，
1: 啊，
0: 站着您的媳妇儿西芹百合，
1: 啊，
0: 还有您的儿子干炸丸子。
1: 哎，俩卡通人物。哦，
0: 要说你这个儿子可太淘了啊！
1: 啊，
0: 在那是满地的驴打滚啊！
1: 哎呦，他干嘛呢？那是？
0: 哎呀，气得你妈妈
1: 啊
0: 踹了他一烤鸭，
1: 哦，
0: 气得你媳妇扇了他一熊掌。
1: 哦，
0: 就属你爸爸最厉害。
1: 怎么了？
0: 抽了他一牛鞭。
1: 哎呦，这点好东西都糟践了。
0: 哎呀，你们家好东西多不在。
1: 您等会儿，等会儿。您说这么热闹都打起来了，
0: 嗯，
1: 我干嘛呢？
0: 您这个刚下班刚回家。
1: 哦，
0: 您这大胖的身子从外边回来出了一身汗，您呢洗澡呢，就不知道他们外边这么热闹，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不、嗯，您等会儿吧。
0: 怎么了？
1: 各位，
0: 嗯，
1: 咱晚上准备吃饭去吧。
0: 为什么呀？
1: 他刚才说了，
0: 嗯，
1: 说我洗澡，他可没说出菜名来，咱鼓鼓掌啊。嘿，
0: 喂，
1: 啊，
0: 您。您洗澡吗？
1: 啊，我洗澡没菜呀。
0: 有菜呀。
1: 什么菜？
0: 水煮肉啊。
1: 水煮啊，这把我给煮了，这就
0: 对吧？
1: 嘿，
0: 哎，
1: 嗯，
0: 您先用洗发水洗了洗您这个白水羊头。
1: 哦，这是羊头。
0: 哎，接着洗您这个趴猪脸。
1: 哎呦，您头 手艺。
0: 您是先搓东坡肘子，再搓烤羊腿，搓完了芥末鸭掌，又搓了搓您这个红烧猪蹄儿。哎呦，
1: 搓的倒够细的。
0: 哎呀，结果您搓下来不少的。
1: 什么呀？
0: 蒜泥儿啊！哎
1: 呀，您太恶心了这个。
0: 哎，您洗完澡之后啊，拿过来一条红烧牛蹄筋，
1: 嚯，
0: 擦了擦您这个剁椒鱼头上的醋溜土豆丝儿，
1: 这菜都串着呢。
0: 接着擦您这个麻辣鸭脖，
1: 哦，
0: 然后又擦干了您这个葱烧海参，
1: 嚯，
0: 擦完之后
1: 啊，
0: 您往脸上扑了点酸辣粉，
1: 哦，
0: 手上挤了点蒸羊羔，
1: 哦，
0: 脖子上套着胶圈，腰里系上海带，披上您这张酸辣鱼皮，您就走出了浴室。
1: 各位好扮相，我是。
0: 哎，你爸爸一看你出来了，赶紧招呼你们全家大小。
1: 哦，
0: 我说阿强国、西芹百合还有干炸丸子，赶紧过来，
1: 啊、
0: 趁热把这洗澡水给我喝了。
1: 喝它干嘛呀？
0: 这是可是一道大补的菜。
1: 什么菜呀、
0: 啊？王八汤。
1: 哎，去你的吧。
2: 咱们再来说一位，这一位啊，万宇合作过，我还真没怎么听过他的演出。
3: 谁？
2: 白永卫。
3: 哦
2: 啊，白永卫。
3: 我那白永卫也是我的师哥。
2: 嗯，
3: 是宁夏银川曲艺团的相声演员。
2: 哦，不常在北京。
3: 啊、哎，有一段时间在北京。
2: 哦。
3: 后来呢，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呢，又回到了银川。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是。我不说我师父给我们租了一个房子吗？
2: 嗯，
3: 那里头就有白永卫老师
2: 啊、哦，
3: 因为那怕我们没地儿住，啊、还有那个冯威师哥，嗯、我们都在
2: 那。那你那房子挺大呀，能住你俩？
3: 不能住仨人不小。这那是师父给租的，这不是那种。不小破的那种房子，是很好的一个、
2: 哦、
3: 一个房子。
2: 那你们合作是什么一个契机？
3: 那个时候啊。得演出啊，
2: 嗯，得
3: 挣钱啊。说句糙话，这也不糙，这是现实的。
2: 嗯，
3: 怎么办呢？我们哥仨就在那儿，今天我跟这个，明天我跟那个一块演出，
2: 哦、
3: 经常演出，所以啊，在一块儿弄活演出，所以才造就了我跟这个白永卫老师一块儿说过几段相声、
2: 嗯。行，我们来听听啊，白永卫、万宇表演的《低碳生活》。
4: 知道大伙儿为什么笑？
5: 为什么呀？
4: 咱们一上来啊。大家有种感觉，
5: 什么感觉呀、啊？
4: 这舞台怎么变小了？
5: 啊，主要是我们哥俩太大了。
4: 告诉大家
5: 啊，
4: 我们俩在相声界那有一号，
5: 叫什么呀？
4: 号称相声双雄。
5: 嗯，
6: 可不是狗熊的熊啊。
4: 我们俩站在一块儿，能打一港台歌星的名字。
5: 哪位啊？
4: 伍佰。
6: 两个二百五啊。
4: 还能打一中国城市的名字，
5: 合肥，
6: 这大伙儿都知道。
4: 不，那我们俩在一块儿能打一句祝福语，你知道吗？
5: 这是
4: 团团圆圆呢，
6: 俩熊猫啊。
4: 哦，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祝愿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5: 哦、
4: 您在今后的生活中是吃得好、睡得着，吃多少好吃的不长膘，永远保持优美的线条，您是阖家欢乐。
6: 团团圆圆，
4: 问候了大家伙
5: 啊，
4: 也得问候问候您。
5: 是啊，咱俩好长时间没见了。
4: 哎，您低碳了吗？
5: 我，您贫血了吗？
4: 什么叫贫血啊？
5: 什么叫低碳？那叫低糖，全称叫低血糖。
4: 就你这脑袋啊！
5: 啊，
4: 不是让驴踢了，就是让门挤了。不是进水了，就是出轨了，要不就让大卡车给追尾了。
6: 我还活得了吗？
4: 要不你就是不读书不看报。
5: 你当我真不知道？
4: 我这么说，你知道什么叫低碳？
5: 当然了，
4: 说说，
5: 低碳，
4: 哎，
5: 就是要把碳放得低一点。
4: 把碳？为什么呀？
6: 离羊肉太近容易糊啊。
4: 烤串
5: 啊？
4: 大伙儿瞧瞧，都成这模样了，还惦着吃呢？
5: 不。那这低碳是怎么回事啊？
4: 简单的说
5: 啊，
4: 低碳就是尽可能的降低排放二氧化碳。
5: 为什么呀？
4: 因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多了会产生温室效应、
5: 嗯、
4: 使气候变暖，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5: 哦，您的意思是热？
4: 对啊，
5: 热不要紧呢，咱开空调啊，开空调。
4: 外行了不是？
5: 怎么了？
4: 越是使用电器越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气候就会变得更热。
5: 哟，那会热到什么程度？
4: 这么说吧，
5: 啊，
4: 如果我们大家不坚持节能减排，
5: 嗯，
4: 这个地球的温度直线上升。
5: 哎呦，
4: 等到将来啊，你媳妇儿给你炒菜做饭都不用煤气。
5: 不，那用什么呀？
4: 比方说吧，啊，你媳妇儿给你炒一盘醋溜白菜，
5: 哎，我爱吃啊。
4: 端着锅啊，在太阳地儿里一翻勺，熟了。
5: 好啊。
4: 对呀，啊，上来俩菜，一个醋溜白菜，一个红烧肉。
5: 哎，不，怎么还有红烧肉啊？
4: 醋溜白菜不是熟了吗？啊，你媳妇儿也熟了
5: 啊？你媳妇儿才红烧肉呢，你像话吗？
4: 反正到那阵儿啊，就能这么热。
5: 不，那这人受得了吗？
4: 别说人了啊，动物都受不了。
5: 是啊，
4: 比方说吧，哦，你是一只企鹅。
5: 企鹅，
4: 哦，你这也没企鹅的样啊，你学企鹅走两步。
5: 企鹅样啊，好，
4: 还真像啊。在未来的世界，你这只企鹅啊，站在葡萄架下。
5: 别，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企鹅应该在南极。在葡萄架下，你们家后院是怎么着？
4: 不是到那阵儿啊，地球变暖哦，气温上来了，冰川都融化了，哦，哪还有南极啊？你这企鹅就得站在葡萄架下
5: 哦，站葡萄架下。
4: 哎，你这个企鹅，站在葡萄架下是仰天长叹。我说老天爷呀，我的冰窟窿咋找不着了呢？
5: 唐山企鹅呀，不是。这地球确实是太热了，这企鹅都无家可归了。
4: 再比方说吧，啊，你是一只大猩猩。
5: 哦，猩猩。
4: 哎，你这也没猩猩样啊，你学一大猩
5: 猩。猩猩，
4: 哇，这大黑猩猩啊，在未来的世界，你这只大猩猩站在大沙漠里，面对滚滚黄沙，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5: 等会儿吧。怎么还一丝不挂呀？
4: 废话，你见哪个大猩猩穿衣服了啊？给大猩猩来身比基尼
5: 啊？不，没见过，没见过。
4: 再者说了，在未来的世界啊，全球变暖，气温上升，哦，你的皮毛都自然脱落了，你就得一丝不挂。
5: 不，那也不对呀，啊。这个大猩猩应该在原始森林呢，那里应该是山清水秀。
4: 到那个时候，冰川都没了，啊，南极都没了，哪还有原始森林呢？啊，你有大沙漠待着就不错了。
5: 哦，大沙漠。
4: 哎，你站在大沙漠里，你是一丝不挂，仰天长叹。我的个神呐，我的橘子、香蕉、猕猴桃哪去了？
5: 陕西的猩猩啊，好。这地球确实太热了，猩猩都没吃的了。
4: 再比方说吧，啊，你是一个人
5: 啊，我是个人，
4: 你这也没人样，你
5: 才没人样呢！我抽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4: 我是说啊，你这个人呢，啊，你是哪人？
5: 我是天津人。
4: 哦，天津人。哎，天津哪儿最高啊？
5: 天津电视塔，简称天塔啊。
4: 在未来的世界，你双手紧紧抱着天塔的避雷针。哎，
5: 我找屁呢，我不在地上站着，我爬那么高干嘛去？
4: 全球变暖，气温太热了，冰川都融化了，海平面上升了，所有的沿海城市那都是一片汪洋啊。
5: 哦，全淹了。
4: 哎，
5: 那我是得爬高点
4: 是吧？
5: 啊，爬高点。
4: 你抱着天塔的避雷针，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5: 我也一丝不挂呀。
4: 怎么了？
5: 啊，我得穿衣裳啊。
4: 你运气不错哦，你搂着塔尖向下望，汪洋一片滚滚浪，随着浪花向前涌，飘来一只垃圾桶，你高兴了，太好了，我有衣裳了。
5: 不，这垃圾桶怎么穿呢？
4: 到那个时候啊，二氧化碳被海水吸收，海洋都变成了酸性液体了，哦，连海底的珊瑚都溶解了，哎呦，垃圾桶早都腐蚀了。就见你不费吹灰之力，桶盖一掀，桶底拿掉，往身上一套，正好，哦，上面还有四个字，
5: 什么呀？
4: 不可回收。
5: 我这什么扮相啊？
4: 啊，怎么样？哎呀，你挂着垃圾桶，哎，仰天长叹，哦，苍天哪，大地呀，啊，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
5: 啊，行了，行了，行了，都这样了，还惦记吃呢？
4: 你不光是惦记吃啊，你还冲着天上喊呢，
5: 喊。
4: 等等我，师傅，猴哥，等等我呀！
5: 我是猪八戒，啊，不，我这冲谁喊呢？
4: 由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载着最后一批人类，就要飞往另外的星球了。
5: 合着这地球就剩我一人了，
4: 啊，没办法，那时候地球啊不适合人类生存了，我们只能离开。
5: 不。
7: 那他们怎么不带上我呀？
4: 谁说不带你了？
7: 啊，
4: 问题是你一上去，人家门啊关不上，老响，滴滴。
7: 哎，得超载！哎呦，你说我要知。

0: 早点减肥好了。
1: 科学家一研究，决定在你身上植入芯片，把你留在了地球上。
0: 他们要干嘛呀？这是
1: 做一个科学的实验，看看人类在毁坏的地球上还能生存几天。
0: 那他们能看见我吗？
1: 通过卫星传过来的画面看得一清二楚。
0: 是啊，那当时我什么样？
1: 当时当时耗子什么样，你什么样？
0: 耗子什么？我怎么成耗子了？
1: 那时候气候变化啊，物种都开始这个变异了。
0: 是啊，
1: 眼看着你就开始抽吧。哎呦，你抽啊抽啊抽啊，最后这么大一摊肉，抽成一小白耗子。
0: 看来这温室气体排放真是太可怕了。
1: 所以说呀，我们一定要提倡这低碳生活。只要咱们大家伙降低了物质需求，就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0: 是，
1: 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就能够保护咱们的地球家园。到那个时候，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云更白，穿花衣裳的小燕子一定会飞回来的。
0: 小燕子？
1: 对呀，
0: 我来这小燕子怎么样？
1: 你也没那小燕子样啊。
0: 我下去一化妆准漂亮。瞧好吧你。
1: 既然呢他这么热情，那就让咱们大家伙共同期待这个小燕子。朋友们，让我们的低碳生活从现在就开始吧。从我做起，从您做起，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儿做起。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斤米、一斤蛋，乘坐公交车，少开私家车，拼车坐满人，废物多利用，循环搞经济，那我们的未来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美丽。为了倡导低碳生活，我把小燕子这首歌献给美好的明天。
2: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

0: 您看我怎么样？
1: 还别说，您这扮上还真像
0: 小燕子，
1: 熊瞎子，
0: 去你的！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下面咱们再来说两位韩冰、刘畅一对儿。
1: 韩冰啊，我说到他心里就会有一些酸楚，他是很可惜的一个人。
0: 韩冰老师前几年过世，
1: 他走了。在我们所有的师兄弟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他，就是他的表演风格，
2: 条件也好，
1: 而且韩冰是做科，人家也是他们学校的
2: 第一届的学生，
0: 北方曲校的第一届
2: 学生，
1: 高材生，
2: 刘文亨老师一嘴教出来的
1: 高材生，而且他基础条件、个人条件都非常之好。当年韩冰、刘畅已经在山东非常知名了。济南军区，我跟小芳去那边，去山东电视台录像的时候，我们俩亲眼所见，人那时候俩哥俩出来吃东西都有人找签名呢。你说这多早，他俩都没来北京之前。当年济南军区有两对相声最牛的，一个第一唐爱国、齐立强，第二就是韩冰、刘畅。我们亲眼所见，人家在山东当地，那包括后来小哥俩通过我恩师的关系，各方面人，当然小哥俩人努力了，调到咱们部队的空政文工团。
0: 你们也提到了韩冰、刘畅两个人是部队文工团的，咱们来听一段也是部队题材的作品，讲的是军嫂的故事，来听听韩冰、刘畅合作的《家务战争》。
3: 首先呢，自我介绍一下，
4: 哎，给您呢交一下底。
3: 我叫韩冰，
4: 我叫刘畅，
5: 我姓韩，
4: 我姓刘，
5: 我们俩加在一起呀，就是韩刘，
4: 还够冷的。
5: 他呀，是我丈夫，
4: 对，也就是他的老公。
5: 哎，
4: 他呢是我的媳妇，
5: 也就是他的老母。
4: 老母像话吗？
5: 这不对着来吗？
4: 我呀，在部队当参谋，
5: 我呢在总院当大夫，
4: 我专门研究这个高科技条件下的未来战争，
5: 我专门研究未来战争中的医疗保障，
4: 我专门研究敌人，
5: 我专门研究病人，
4: 我有兵，
5: 我有病，
4: 我有病干嘛呀？打起仗来呀，我是带领着战士们往前冲，
5: 打起仗来我是拖着战士们向后跑。
4: 向后跑？
5: 万一有受伤的呢？
4: 共同的理想呢，把我们两个人焊接在了一起，
5: 可以说是亲密无份儿。
4: 6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结婚了。
5: 6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也结婚了。
4: 这不废话吗？
5: 6年前他就像一块喷香的烤地瓜，
4: 人见人夸，
5: 一毛百仨。
4: 6年前他就像一朵芬芳的喇叭花，
5: 可惜呀，插在牛粪上了。
4: 没这点肥呀，你早干了。
5: 不管怎么说呀，
4: 我们是学历相当，
5: 志趣相投，
4: 月落乌啼，
5: 涛声依旧，
4: 凭着一张旧船票，
5: 我就登上了他的贼船。
4: 贼船呢？那当初大学毕业来到部队，咱俩谁追的谁呀？
5: 这还用问吗？那时候你天天晚上在我们女兵窗户底下瞎叫唤呢，跟头狼似的。
4: 那你在屋里来回的直出溜，不也跟狐狸一样吗？
5: 在楼下你还唱呢，女兵女兵女兵。
4: 在屋里你也唱啊，想死个人的兵哥哥，你比我还急呢。
5: 没想到啊，我爱情的火花撞上的是一个一点就着的氧气瓶。
4: 没想到啊，我抱进心房的是一颗呲呲冒烟的手榴弹。
5: 6年我们共同走过了从初恋、热恋到熟恋的风雨历程，
4: 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大声地宣布
5: 我们要离婚了。
4: 我很愉快。
5: 我很幸福，
4: 我终于从战争走向了和平，
5: 我终于从黑暗走向了光明。
4: 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跟你离了婚呢我好喜欢。
5: 天蓝蓝海蓝蓝呐，见不着你我心不烦呐。
4: 行，别太激动了，
3: 离了婚，像我这样的男子汉，你就是拿显微镜照，你都找不着。
5: 哎，你是癌细胞啊，别太得意了，散了伙，像我这样的好媳妇儿，你拿雷达扫你都看不见呢。
3: 你是隐形飞机，
5: 反正比你强，
3: 不是吹牛。就你这样的、我拿手一抓那就是一把。
5: 哎呦，像你这样的，我拿手一轰就是一群，
3: 那是苍蝇。
5: 怎么着，
3: 事到如今呢，什么也别说了啊，散就散吧，
5: 离就离吧，
3: 拜拜。
5: 咋又拿了？
3: 哎，回来，离婚就离婚，有些事儿啊，咱一定要说清楚，
5: 有些话咱们一定得讲明白。
3: 光一只手打不出拍子，
5: 光上嘴唇唱不了曲子，
3: 光下眼皮兜不住眼珠子，
5: 光我一个人呢，生不了小孩子，
3: 多明白呀！
5: 既然咱们提到孩子呀，咱就从孩子说起吧。
3: 说起孩子，我是一肚子怨气呀。
5: 说起孩子，我是一肚子委屈呀。
3: 结婚第一年我多想要个孩子，可你说刚来部队得多学点东西，你死活都不给我生啊。
5: 那结婚第二年工作上稳定了，我也想要个孩子，可你外出学习一走就是一年，我想生，我生得了吗？我
3: 结婚第三年你终于趴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亲爱的啊，我有了，
5: 当时乐得一直蹦高啊。
3: 你从抗震救灾医疗队回来又趴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5: 亲爱的啊，我又没有了。
3: 你这不折腾人吗？
5: 还说呢你，那不是因为老乡家的一头牛卡在牛棚里了吗？我去拉他，他拱了我一下，小产了吗？
3: 哎，你听听啊，你就为了老百姓的一头牛、你牺牲我一头孩子。
5: 孩子不论头，嗨，
3: 你把我气糊涂了。
5: 那后来我不是给你生了吗？
3: 有本事生，你可没能耐养啊。
5: 怎么了？
3: 我工作忙，你好好在家待着呀。
5: 我
3: 一会儿一个电话，六号床发烧，噌，你走了。
5: 不是，
3: 一会儿一个电话，七号床抽风，噌，你又走了。你说是他抽风啊，还是你抽风啊？
5: 我就这工作，你怎么不在家好好待着呢？好容易有个双休日，你还跑到郊外看地形去了。
3: 我那不是做演习准备吗？
5: 你走了，才两岁多的孩子一饿就是大半天呢。
3: 不可能，我临走的时候专门煮了个鸡蛋搁咱宝宝枕头上了。
5: 哼，不提这事儿我还不来气呢。鸡蛋放枕头上，孩子一翻身鸡蛋进被窝了，等我回家时孩子吓得是哇哇直哭啊。
3: 哭什么呀？
5: 妈妈，我害怕，睡觉觉的时候我下了个鸡蛋。嗨，
3: 那是你下的吗？
5: 打那以后，孩子睁大俩眼不敢睡觉啊。
3: 为什么呀？
5: 他怕再孵出我小鸡儿来呀。
3: 嗨，有这么悬吗？
5: 不光孩子，这些年你顾过家吗？你顾过我吗？
3: 哎，别说顾家顾我了，你顾过你自己吗？
5: 部队针对未来战争搞网上演习电子对抗，你在危机旁一坐就是三天三夜，也赶上天气潮点，你屁股底下的草垫子上愣长出俩香菇来呀。
3: 你不也一样吗？
5: 我怎么了？
3: 医院根据战时需要搞新药开发临床实验
5: 啊，
3: 你偷着往自己身上打实验针，结果身上愣长出一层红皮儿来。
5: 那不是药物过敏吗？
3: 不到三天那层红皮儿退了，
5: 好了，
3: 又长出一层黑皮儿来。
5: 嘿，我是长虫啊。我
3: 那半个月你是又掉头发又掉牙
5: 啊，
3: 满脸的臭臭褶子。
5: 嗯，
3: 早晨我陪你散步，人外人还夸我呢。
5: 夸你什么呀？
3: 哎呦，哎，你瞧那当兵的
5: 啊，
3: 对他奶奶多孝顺呢。
5: 这倒是像话。我是那模样吗？
3: 那是你没照镜子。
5: 照镜子我也比你强。那次你带着部队搞野外生存训练，把能吃的都让给战士们吃了，等你回到家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3: 怎么呢？
5: 你呀，瘦的都成了人干了，就说你那脸吧，那是绿一块黑一块，黑一块绿一块。
3: 我迷彩啊。
5: 再说你那两条腿哦，当时刷点油漆就能当筷子了。
3: 呵，有这么粗的筷子吗？
5: 反正你在家我不敢开电扇。
3: 为什么呀？
5: 一开电扇你是飘不悠悠飘不悠悠，在屋里是直转圈啊。你
3: 我纸人啊，
5: 反正差不多。 算，我要不跟你抬杠，
6: 我也懒得跟你理论了。
5: 你说说，这些年咱们俩哪还有共同的语言呢？
6: 就连梦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去。
5: 有回睡觉你散

0: 驴拴一个槽子上，那也闹得慌。
1: 咱们俩总得有一个人做出牺牲。
0: 对，女士优先，我让给你啊。
1: 哎，这里怎么这么大方啊？
0: 那明摆着我的工作重要，
1: 我的工作也重要啊。
0: 哎呦，还重要呢？
1: 怎么了？
0: 都工作十年了，才是个中级
1: 啊，还逞能呢？三十好几了，还是个参谋。
0: 中级不进高，你顶多到人家腰。
1: 参谋不带长啊，你放，哎，你什么都不想。
0: 我们首长说了，我们那缺的是好参谋，不缺领导。
1: 我们院长说了，我们那儿缺的是新成果，不缺头衔。
0: 不为别的，因为我是一名军人。
1: 别的我不为，因为我是一名军医。
0: 别把自己看得这么伟大，
1: 别把自己想得这么崇高。
0: 没有公鸡，
1: 母鸡照样下蛋；
0: 没有母鸡，
1: 公鸡下不了蛋。
0: 哎，你这都什么比喻呀？
1: 实事求是。
0: 说来说去啊，你就是两个字，自私。
1: 说来说去，你就是三个字，你非常非常自私。你
0: 这是仨字吗？算了，我呀不跟你吵了，咱们散。
1: 得了，我也不跟你争了，咱们离。
0: 散。
1: 离。
0: 哎，我说
1: 干嘛呀？
0: 离了婚咱可就不是一家人了。
1: 当然了，
0: 有句话呀我想送给你
1: 啊，
0: 也算做个临别赠言吧。
1: 哼，那有句话呀我也想跟你说说，就算是临终嘱咐吧。
0: 离了婚呢再走一步
1: 啊，
0: 别再找军人了，军人太累，你还年轻，要找呢就找一个有钱的，懂得疼你爱你陪着你，不惹你生气，能够逗你笑的。
1: 嗯，
0: 就找马三立吧。
1: 离了婚呢你也再找一个，别再找事业型的了，女人干事业太难了。
0: 你还不老，
1: 要找就找个贤妻良母，能够帮你看孩子做饭打毛衣，最好找个岁数大点能照顾你的，就找赵丽蓉吧。
0: 咱们两个人的照片呢
1: 啊，
0: 我从中间剪开了
1: 啊，
0: 给你一半。
1: 我要你的那一半。
0: 咱们的电视机给你
1: 啊，
0: 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看吧。
1: 那咱们的洗衣机给你，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洗吧。
0: 微电脑给你，你们两个人就打吧。
1: 自行车给你，你们俩就蹬吧。
0: 电风扇给你，你们俩就吹吧。
1: 不行，电风扇还得给你，你们俩呀就扇吧。啊，
0: 不过呀咱们的双人床我不能给你，我想留下做个纪念。
1: 不行，双人床我得要。
0: 我要
1: 我要
0: 我要
1: 我要我要我要。
0: 要不咱俩一人一半，
1: 那我睡这边你睡那边。
0: 明天早点叫我。
1: 那咱早点睡吧。
0: 睡觉。
1: 关灯。
2: 韩冰非常可惜，他后来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3: 嗯，
2: 一直呢可能也没有太好的作品和机遇。我始终到今天我都说，我跟小峰我们俩特别喜欢韩冰的表演风格，干净。我们相声里讲就帅卖怪坏，
3: 但一帅
2: 他绝对 帅。
4: 对，而且人家无论是贯口活、柳，包括倒口，人全能使。这是一个
2: 他说柳就是唱
4: 唱，不好意思啊。
3: 行，我们来听听啊，这二位的唱，韩冰刘畅《妈妈的歌》。
5: 掌声在这一点就更好了，谢谢。问您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
5: 你呀，最喜欢谁？
6: 最喜欢谁
5: 啊？
6: 那得看男的还是女的了。
5: 那当然是女的。
6: 哦，女的。
5: 女的。你不光喜欢她
6: 啊，
5: 她也喜欢你。
6: 嗯，
5: 对你是无微不至精心呵护的那个人。
6: 谁？
5: 我媳妇儿。
6: 你媳妇儿
5: 啊？我媳妇儿对我可好了。
6: 是吗？
5: 无微不至。
6: 哦，
5: 就说个小事吧。
6: 嗯，
5: 就因为晚上我睡觉爱打呼噜，她专门跑自由市场花8.6毛给我买一口罩戴上。他没给你买个防毒面具啊？
6: 你过了年再买，
5: 还真疼你啊！我是说这个人呐，
6: 啊，
5: 古道热肠
6: 哦，
5: 非常的慈祥善良，你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给他送过去的那个人，
6: 我丈母娘。
5: 怎么又改丈母娘了？
6: 我不但给他送好吃的，
5: 嗯，
6: 家里边那脏活累活那我都干。
5: 是吗？
6: 每次干完他亲自给我拿一块
5: 蛋糕、
6: 香皂。
5: 香皂干嘛呀？
6: 洗干净手好吃饭呢。
5: 想得真周到
6: 啊。
5: 您听好了，
6: 嗯，
5: 这个人呢什么事儿他都惦记着你，想着你
6: 哦，
5: 对你情深似海，有养育之恩的那个人。
6: 有养育之恩的。
5: 对，
6: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5: 知道了
6: 啊。
5: 谁呀？
6: 我妈。
5: 谁？
6: 我妈妈。
5: 好孩子。哎，
6: 有。

0: 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0: 绕了600多里地，终于把你妈妈想起来了。
1: 那是啊，也没你这么分着问的呀。
0: 我是说呀，啊，咱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自己的妈妈。
1: 对，妈妈是给我们生命的人。
0: 就拿你来说吧，
1: 怎么着？
0: 你好好想想啊，你妈怀你那阵多不容易。
1: 就是啊，我想得起来嘛。
0: 你看这么年轻就这迹象，
1: 你能想起来？
0: 那阵儿你妈妈她老人家啊，一边唱着一边算日子，
1: 盼着我早点降生。
0: 娘怀儿一个月呀，
1: 我妈还会评戏，
0: 把烟戒了。
1: 我妈还抽烟。
0: 娘怀儿三个月，酒不喝一盅。
1: 我妈又抽又喝。
0: 娘怀儿5个月，学会了胎教。哎，
1: 这还像话？
0: 为娇儿，为娘我，把外语给你听。OK，Hello，Hello， 撒由那拉米西米西，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娘怀儿7个月，我不练柔道。
1: 柔道？
0: 为娇儿，为娘我，不再滑冰。
1: 我妈会的还挺全乎。
0: 娘怀儿1年整，你不见动静。为娘我吃不下，我是坐卧不宁。
1: 不懂，那叫懒月。
0: 娘怀儿2年整，我连跑带蹦。第3年，甩气。
1: 第3，
0: 鼓掌，接着鼓，来，
1: 像话。
0: 你要不拦着我，还能唱好几年呢。
1: 我妈是怀孕的还是长瘤子？
0: 你不拦着我，我知道你什么时候生。
1: 我10个月就生了。
0: 哦，你也10个月生的？嗯，
1: 你4个月？
0: 不是，你妈妈千辛万苦，总算把你给生下来了。
1: 我妈轻生了。
0: 哎，轻生？没生你的时候，你妈妈还能睡个觉啊？等把你生下来了，她老人家整宿整宿睡不了觉。
1: 这怨我，小时候我白天睡，晚上光哭了。
0: 只好啊，你妈妈整宿整宿把你抱在怀里，
1: 想办法让我睡觉啊，
0: 给她唱摇篮曲。嗯，宝贝儿睡觉啊。嗯，还长得多好啊，五官都不挨着啊。嗯，睡觉。我的儿快睡觉，这个样儿可不行啊，看看你的小脸儿娘心疼，你脑袋像棵葱
1: 啊。什么气色啊？
0: 我的儿小叫声，手的像个灯啊，大鼻子儿而小眼睛，耳朵还扇着风。哇，我
1: 行，别唱了啊！小时候我妈确实为我操碎心了，
0: 是不是？哎，等你会走路了，会说话了，你妈妈她老人家这才算是
1: 真正省心了，
0: 更操心
1: 了。怎么就更操心了？
0: 你到处乱跑啊！啊，你们家旁边有一杀猪的，是没事你就过去那凑热闹去。看完以后回到家，一进门冲你妈就嚷嚷
1: 嚷嚷，喊妈妈呀，
0: 学猪叫。
1: 学啊？学猪叫？
0: 你妈一看这麻烦了，这食肉肠你非爬着不可啊。嗨，哎，也不错。嗯，配个猴你能保唐僧西天取经去了。哎，
1: 我猪八戒呀。
0: 赶紧找房搬家。
1: 哦，搬了。
0: 搬来搬去都不太理想，反正一共搬了这么3回。呀，搬家多累。
1: 搬几回？
0: 3回。
1: 3回？
0: 搬了3回。
1: 搬3回那是孟母。
0: 你梦见你妈妈了？
1: 这啥？那是孟子的母亲，孟母3000嘛。哦，你说我妈？
0: 哦，说你。哎，
1: 对，
0: 要说你妈妈，她老人家那是教子成才，
1: 这是
0: 功不可没。
1: 没错，
0: 她老人家一身正气，嗯，大义凛然，不怕权势，大骂曹操，
1: 大骂，
0: 骂曹操。嗯。
1: 一边骂还一边打鼓。
0: 咦，你妈那鼓打得好极了。嗯，更死拉死叫声，曹操你个老小子，
1: 这
0: 打得倍儿
1: 起哄是吧？那是徐母。
0: 对，许多母亲都这样，嫉恶如仇。
1: 什么？那是徐庶的母亲。你说我妈？
0: 哦，说你妈妈。哎呦，要说你妈妈她老人家啊，那真是

0: 孝思有方啊，为了让你有远大的志向，将来好好报效祖国。嗯，在你即将抗击金兵之际，在你背后刺了四个大字：
1: 精忠报国。那是岳母，
0: 你丈母娘也是妈？
1: 谁丈母娘？哎，那是岳飞的母亲。哦，你说我妈？
0: 哦，对，我得说你。不是你妈妈的事儿，你不说老让我说什么呀？
1: 不是，嗨，不是，我这爱听妈妈的故事吧？
0: 是这话。
1: 哎，
0: 要说妈妈的爱，说也说不完。
1: 对，
0: 人活到八九十岁，嗯，在母亲面前，那还多少有点孩子气。
1: 没错，
0: 没有了慈母，就像花插在瓶子里，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
1: 太对了，
0: 多少诗人作家，嗯，赞美母亲，妈妈的歌最感人，最生动。跟您这么说吧，啊，不论你在什么时刻思念母亲，都有现成的唱段陪伴着你。
1: 你这话又绝对了，不是？
0: 怎么了？哦，
1: 什么时候都有？
0: 那当然了。
1: 那我要
0: 试试。
1: 早晨上班，临走唱什么呀？
0: 早上起来上班
1: 啊？对，
0: 听着啊，嗯，临行喝妈一口奶
1: 啊！我多大了还喝奶呀？
0: 牛奶。
1: 嗨，你说清楚了，
0: 牛奶。
1: 那我要晚上下班回来晚了呢？
0: 回来晚了啊！哎呦，妈妈，请你不要对我生气。
1: 嘿，我多孝顺
0: 是吧？
1: 哎，我要出门，
0: 出门，
1: 出远门，
0: 出远门。
1: 哎，
0: 再见吧，妈妈。
1: 哦，哎，我病了，
0: 病了。嗯，娘啊，儿死后
1: 死？这，
0: 你怎么了？
1: 一病就死啊？
0: 你什么病？
1: 感冒发烧。
0: 哦，小病。
1: 哎，
0: 妈妈妈妈看看我吧。
1: 哎，这还像话。
0: 摸摸我爸多少度了？
1: 多少度？
0: 67度。哎，
1: 二锅头啊。
0: 哎，您看怎么样，是不是都有现成的唱段陪伴着您？
1: 还真有点研究。
0: 那当然了，哎，我特别有研究。
1: 是啊，
0: 妈妈的歌，嗯，我最喜欢唱。
1: 哦，喜欢唱。
0: 跟你这么说吧，
1: 怎么着，
0: 我一张嘴，嗯，你都不知道什么歌曲。
1: 不可能啊，你随便唱我肯定知道。
0: 是这话啊？那你听着
1: 来吧。
0: 妈妈，让我说给你听吧，
1: 我心中的故事。

0: 怎么样？
1: 我
2: 还能把我这歌接上下句来？
0: 那我会妈妈的歌，不见得比你少。
2: 是这话？
0: 当然了。
2: 接着来，
0: 嗯。
3: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

喂，中国人就是娘，中国人就是妈，妈妈叫我一只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问，甜蜜的问，叫思念到如今，妈妈，亲爱的妈妈，我在睡梦之中梦见你的白发，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

0: 儿歌呀。
1: 谢谢
0: 谢谢。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5: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20: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

0: 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4: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

经过去一半，日子总是匆匆向前，忙碌的同时也请记得照顾好自己。欢迎在每周这个时间打开文艺之声和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也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李志，收听播客版节目。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还想听到哪些怀旧金曲和节目主题。今天节目的主题和假期有关系，开场曲弥漫着阳光和松弛的气息。

非常的轻快，非常的可爱，来自于2009年的旅行团，叫做悠长假期。这样的假期可能和旅游甚至于旅行都是没有关系的，没有什么小旗，没有什么大巴，没有什么目的地，可能就是你一个人在一片海滩上面躺着，就那么发呆，就是一整个下午。这就是悠长假期它的魅力所在。如今我们的生活可能是这样来分的，首先今天是周几，这个对于在上班的各位来说特别的重要，比如说周一的时候就在盼周二啦、周三啦、周四啦、耶周五啦。此外就是会看日历，这是几月，比如说在6月的时候可能有端午节假期，端午节假期过后呢再看一下7月木有假期，8月木有假期，9月要到月底才有中秋假期。刚才这样的一首歌，虽然说听起来很热烈，像是夏天的感觉，而且是在热带的夏天，比如说不停地唱的 Hey Summer Holiday， 你好啊暑假，但其实最后发现原来是在冬日里唱的一首歌，在这潮湿的冬日读一首夏天的诗。有时候可能正因为咱们身处在一种境地当中，所以更加会想象另一种境地的美好。刚才在问候暑假，现在这首歌唱的应该就是童年暑假的场景。你的童年暑假长什么样子呢？可以告诉我吗？

林忆莲在2001年出的专辑《原来林忆莲》当中唱的《纸飞机》，每次播这歌都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年折纸飞机，为什么每一个小朋友都会像模像样的往那个飞机的头上哈一口气？问每一个小朋友为什么的，他们都这么哈呀，那我也就哈了呀。关于童年暑假，我刚粗略总结出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有电视，有风扇，有西瓜，有冰棍，有午睡，最重要的是还有一本薄薄的但是大大的暑假生活。在咱们节目的公号上，我也写过这样的一段文字，我说那个时候没有视频 APP， 没有付费 VIP， 看电视不能够快进，不能够点播，只能够等，只能够看缘分。比如说当年你在暑假总想看白娘子变人的那一集，但总碰不上，其他剧情基本都能背了，他们什么地方会一言不合就开唱你都知道了，但是还是会一遍又一遍的看。在暑假的午后，爸妈出门之前千叮万嘱要睡午觉，然后呢做暑假生活，但是你听到邻居家新买的彩电已经开始前年灯一回，于是就偷偷摸摸地潜入客厅，把电视的音量调到最小，这一集白娘子要用内丹救老乞婆了。然后杜琴的音乐响起，你犹未尽，电视浑身滚烫，你得给它退退烧，就把电风扇定在一个方向吹，风扇的脖子上还有那种忽闪忽闪的彩灯，真好看，好像不太管用，于是你就把抹布给打湿，在电视机背上捂一捂，以为天衣无缝，结果呢，电视机背上的灰尘少了两道，于是你还是挨了一顿打啊。刚才听到的说到的是关于童年暑假的一些回忆，而现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应该就是少年寒假时候的回忆，这是1994年李晓东演唱的《冬季校园》。

94年的《冬季校园》这首歌唱的应该是少年时期，比如说在上大学的时候的寒假。小时候对于暑假是感情最深的，别的咱不说，暑假时间够长呀。而长大一些，可能寒假更特别，因为寒假当中有春节。如果春节所在的寒假没能回家，在校园当中会感觉有些凄苦。而且到这个时候，好像和家也应该有一点点的距离。以前觉得在家待时间越长越好，后来发现偶尔有点距离，好像美感会多一些，所以开始更珍惜只有一个月长的寒假。过了暑假，过了寒假，后来你再也没有这些悠长的假期了，可能就开始盼望春节的7天假期以及国庆假期，再不然端午假期、中秋假期等等假期，只要能够有假期，能够让自己按下暂停键，给生活按下 F5 键，就会感觉特别的满足。也在想，如果可以有一种假叫做阴天假期，那该多好呀。

这首歌来自于蔚蓝，《阴天假期》。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会给自己找一些借口，比如说下雨的天气真不适合上班，就适合宅在家里，阴天真不适合上班，适合宅在家里，这么晒的天真不适合上班，适合宅在家里。请问什么天气适合上班，什么天气不适合宅在家里？没有了那么多假期也没有关系，可以在音乐当中找一下放假的感觉。我们一起到昨天的花园里，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接下来这一段音乐来自于悠长假期当中的 background， 很有放假的感觉。

0: 在爱情的码头，我燃烧我的船，在时光的车站，你照亮我的脸。往事如昨，历久弥新。这里是李志的不老歌，我是熊天平。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

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唉，
1: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再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5: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
3: 我们的故事
2: 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

0: 有人说假期是忙碌生活的暂停键，我们不是贪恋轻松和休闲，而是要用留白给自己充电，然后用更好的状态去面对每一个明天。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 欢迎在每周这个时间通过文艺之声收听电台版节目，也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李志收听播客版节目，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还想听到哪些怀旧金曲和节目主题。这半小时的第一首歌来自李健，是他在一个春节假期写出的歌曲，它是《新生明月》。我们怀旧但不守旧，
1: 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是李健，邀请您在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

飞鸟归山林，落日入东海，我心上的人你从哪里来，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流，这深情一片等待谁收留，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李健写这个旋律是在2011年春节在泰国的海边度假的时候，在从泰国回来的飞机上面，这首歌曲的歌词被填完，于是有了这样的一首《心生明月》。这个名字也好美哈，心生明月，这轮明月不是从天上升起的，而是从你我的心底升起的。提到李健，我想用一个净字来形容，这个净第一层意思是干净的净，就如你所感受到的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气质，接下来这个静就是清静安静的静，这个就更内在一些，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你可以从他的作品当中谈吐当中感受到，这是一个能够稳住自己内心的人。今天这半小时选的几首歌曲都有着这样的气质，别的咱先不说，单单是干净还有清净的这一层就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刚才是心生明月，而现在这首歌曲叫做《春花秋开》，由曹芳作词作曲和演唱，而吉他是李延亮弹的。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现在都没有过好的话，那成天想明天想未来，这没有太大意义，所以先踏踏实实本本分分地过好今天。曹方的春花秋开这样的一首歌曲在节目当中播的不算多，但是每一次播起都会说到一位咱们节目的老听友，也是我的一位姐姐，一位好朋友，如今她住在天上。在十多年之前她听咱节目，2009年的某一个半夜翻她博客，那个时候还是博客的天下，她博客的背景音乐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于是我就在博客上刷新刷新的听这首歌，听了好多遍，然后看他拍的照，看他做的手工，看他做的那些甜点，还有写的文字，有了更立体的更深入的了解。时代越快，生活越忙，我们的时间越碎片，甚至于越粉末，大家都已经不再习惯用那么多的时间，那么长的篇幅去记录自己，但是想想这其实也是一种损失，再过个10年20年，我们连自己现在在经历什么，在想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但是我们现在回看10年之前，那个时候自己写的文字可能显得幼稚，可能显得矫情，但好歹你知道当年我是这样的。当年你可能还是一个孩童，当年你可能还是一个少年或者少女，在学堂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多年后听到一些歌，然后想起那些学堂往事。

0: 这首歌曲当中的琵琶演奏非常的精彩，这首歌曲来自于咱节目的好朋友李静，学堂往事。这几句很喜欢，少年不知春日短，须将艳阳会周公，忽如长梦惊醒时，独留两手补空空。春迎新知冬临雪，夏听蝉鸣秋落叶，画里无知追梦人，恍然已过而立年。那些学堂往事好像都还在昨天，但是一晃的孩子都要上学堂了呀。有一些歌可能并不老，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在经过一些时间的洗涤，它也将有一层更加有质感的色彩。今天这几首歌其实都不老，但是我猜你不会排斥的。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1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4: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4: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4: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女性要经历多少不公，才能确信自己拥有与他人平等的灵魂？170多年前，一位30岁的英国女作家用一支笔写下了她对这个问题的全部回答。这本书出版时，她用的是男性笔名科勒贝尔，因为那时候女性写小说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但她笔下的那个瘦小苍白倔强的女孩，却成为了世界文学史上最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之一。她的名字就是简爱。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本书是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长篇小说《简爱》。这本书出版于1847年，距今已经将近180年。她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个孤女的往事，一段跨越阶层的爱情，但在这简单的框架里，却装着一个人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尊严，如何在爱情中坚守平等，如何在命运的碾压下依然相信自我价值的全部命题。

夏洛蒂·勃朗特1816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一个牧师家庭，他的母亲早逝，他和两个妹妹以及弟弟在偏僻的哈沃斯长大，三姐妹后来都成为了作家。艾米丽写了《呼啸山庄》，安妮写了《阿格尼斯·格雷》，而夏洛蒂的《简爱》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勃朗特姐妹一生都短暂而艰辛，夏洛蒂在39岁时就因病去世，但她留下的这部作品却影响了此后无数女性对自我、对爱情、对独立人格的理解。

小说《简爱》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这在当时并不常见。全书从主人公十岁时写起，一直写到他长大成人，经历爱情与磨难，最终找到归宿。这种叙事方式让读者直接走进简爱的内心，感受他的痛苦、他的愤怒、他的渴望和他的坚守。有评论家说，夏洛蒂·勃朗特似乎是一位精通读心术的女巫，因为她写出了一个女性内心最真实的波动。但《简爱》不是一部自传，夏洛蒂确实有过做家庭教师的经历，确实曾在布鲁塞尔求学时经历过一段无望的感情。但小说《简爱》的故事是文学的创造，是想象的结晶。正是这种创造，让这本书超越了个人的经历，成为了一面镜子，照见了所有在困境中渴望尊严的人。

0: 十九世纪的英国，阶层森严，出身决定命运，女性生来依附他人，卑微者不配拥有自尊，贫穷者不配拥有爱情。而夏洛蒂·勃朗特这位生于贫苦牧师家庭，自幼丧母，寄人篱下，半生困顿，饱受世俗轻视的英国文坛女性先锋，挣脱了当时女性写作的禁忌，倾尽半生所见所感，写下了这部震撼世界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品《简爱》。相貌平凡，身材瘦小，出身卑微的孤女简爱，自幼寄居舅母家中，受尽冷眼欺凌，年少寄宿慈善学校，饱尝饥饿与孤寂。在灰暗冰冷的岁月里，她从未向苦难低头，她读书自立，清醒自持，不愿依附权贵，不甘沦为附庸，敢于打破阶级鸿沟，敢于对抗世俗规训，敢于直面悬殊的身份差距，奔赴爱意。瘦小平凡的身躯里，藏着永不妥协、自由炽热的灵魂。底层贫苦的出身，挡不住骨子里对知识、光明与美好的极致渴望。读懂《简爱》，就是读懂平凡人的自尊，读懂女性的自我觉醒，读懂爱情最本真的模样。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起翻开夏洛蒂·勃朗特传世经典《简爱》，走进十九世纪英国孤女简爱的故事，聆听一个女性寻找自我、捍卫尊严的漫长旅程。
1: 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小说《简爱》。简爱的人生从盖茨黑德府开始，那是他舅母李德太太的家，也是他童年时代的牢笼。他的父母在他幼年时因伤寒去世，临终前把他托付给了舅舅李德先生，但舅舅也去世了。舅母李德太太不喜欢这个外甥女，视他为累赘。简爱的表兄约翰·李德是个蛮横的胖男孩，表姐妹伊丽莎白和乔治亚娜则傲慢冷漠。在这个家里，简爱没有地位，没有关爱，甚至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他唯一的慰藉就是书，他常常在窗台上读书，把自己藏在红色的波纹窗帘后面，仿佛这样就能获得一点安全感。但这种安宁总是短暂的。约翰·李德找到他，抢走他的书，用书砸他，把他打得头破血流。而这一次，简爱不再忍受了。让我们来读一读这段简爱童年时代激烈的反抗。

你是个恶毒残暴的孩子。我说，你像个杀人犯，像个奴隶监工，你像罗马皇帝。什么什么？他大叫大嚷。那是他说的吗？伊丽莎瞧着亚娜，你们可听见他说了？我会不去告诉妈妈吗？不过我得先……他向我直冲过来，我只觉得他抓住了我的头发和肩膀，他跟一个拼老命的家伙扭打在一起了。我发现他真是个暴君，是个杀人犯。我觉得一两滴血从头上顺着脖子淌下来，感到一阵热辣辣的剧痛。这些感觉一时占了上风，我不再畏惧，像发疯似的同他对打起来。我不太清楚自己的双手到底干了什么，只听得他骂我耗子耗子，一面杀猪似的嚎叫着。他的帮手近在咫尺，伊丽莎白和乔治亚娜早已跑出去向李德太太讨救兵。李德太太原在楼上，这时来到现场，后面跟随着贝西和女佣艾伯特，他们把我们拉开了。我只听见他们说，哎呀哎呀，这么大的气出在约翰少爷身上，谁见过那么火冒三丈的。随后李德太太补充说，带他到红房子里去关起来。于是马上就有两双手按住了我，把我推上楼去。我一路反抗，在我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于是这大大加深了贝西和艾伯特小姐对我的恶感。我确实有点难以自制，或者如法国人所说，失常了。我意识到因为一时的反抗会不得不遭受古怪离奇的惩罚，于是像其他造反的奴隶一样，我横下一条心，绝计不顾一切了。抓住他的胳膊，艾伯特小姐，他像一只发了疯的猫。真丢脸，真丢脸，这位女主人的侍女叫道。多可怕的举动，艾小姐居然打起小少爷来了，他是你恩人的儿子，你的小主人。主人？他怎么会是我主人？难道我是仆人不成？不，你连仆人都不如，你不干事儿，吃白食。喂，坐下来，好好想一想你有多坏。这时候他们已经把我拖进了李德太太所指的房间，推搡到一条矮凳上。我不由自主地像弹簧一样跳起来，但立刻被两双手按住了。要是你不安安稳稳坐着，我们可得绑住你了，贝西说。艾伯特小姐，把你的袜带借给我，我那副会被他一下子崩断的。艾伯特小姐转而从她粗壮的腿上解下那条必不可少的带子，捆绑前的准备极其意味着的额外耻辱，略微消解了我的激动情绪。别解了，我叫道，我不动就是了。作为保证，我让双手紧挨着凳子。记住别动，贝西说。他知道我确实已经平静下去，便松了手。随后他和艾伯特小姐抱臂而立，沉着脸满腹狐疑地瞪着我，不相信我的神经还是正常的。他以前从未这样过。末了，贝西转身对那位艾比盖尔说，不过他生性如此，对方回答。我经常跟太太说起我对这孩子的看法，太太也同意，这小东西真狡猾，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年纪的小姑娘有那么多鬼心眼的。贝西没有搭腔，但不一会儿便对我说，小姐，你该明白，你受了李德太太的恩惠，是她养着你的，要是她把你赶走，你就得进贫民院了。对他们这番话我无话可说，因为听起来并不新鲜，我生活的最早记忆中就包含着类似的暗示。这些责备我依赖别人过活的话，已经成为了意义含糊的老调，在耳边回响，叫人痛苦，让人难受，而我又似懂非懂。艾伯特小姐答话了，你不能因为太太好心
将你同李德少爷和小姐一块抚养大，就以为自己同他们平等了。他们将来会有很多很多钱，而你却一个子儿也不会有。你得学谦恭些，尽量顺着他们，这才是你的本分。

这段文字是全书的开篇，也是小简爱人生第一次激烈的反抗。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十岁孩子的恐惧，红房子的阴森，死亡的联想，对幽灵的害怕，但更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愤怒。当他说出不公不公的时候，他已经在用理智审视自己的处境了。他不是无理取闹，他是在质问，为什么努力做好一切的人反而被责骂，为什么蛮横霸道的人反而被纵容。这种质问贯穿了简爱的一生，在红房子里，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必须反抗，否则就会被彻底压垮。虽然这次反抗的结果是更严厉的惩罚，被关禁闭直到昏过去，但是他的内心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孤女，他开始有了自我意识，有了对公正的渴望。红房子事件之后，简爱被送到了罗沃德学校，那是一所慈善学校，条件艰苦，规矩严苛。校长布洛克赫斯特先生是个伪善的牧师，他宣扬禁欲和顺从，自己却过着优渥的生活。简爱在那里度过了八年，六年做学生，两年做教师。他经历了好友海伦彭斯的去世，也经历了学校在瘟疫之后的改革。最重要的是，他在那里获得了教育，获得了知识，也获得了独立生存的能力。离开罗沃德学校后，简爱来到了桑菲尔德庄园，担任阿黛勒的家庭教师。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重要阶段，也是他与罗切斯特先生相遇的地方。桑菲尔德庄园古老而庄严，但简爱很快发现这里也藏着秘密：夜半的笑声，神秘的火灾，阁楼上的怪人。但这些秘密要到很久以后才会揭开。简爱与罗切斯特先生的感情也不是一见钟情式的浪漫，他们的开始充满了试探、交锋和误解。罗切斯特先生是个复杂的人，他脾气暴躁，喜怒无常，有时傲慢无礼，有时又流露出深藏的温柔。他试探简爱，捉弄他，观察他的反应。而简爱这个瘦小朴素不美的家庭教师，却一次次以他的真诚智慧和独立精神回应他。罗切斯特故意放出消息，说自己下个月就要迎娶富家小姐英格拉姆，已经为简找好了一份远在爱尔兰的家庭教师工作，让他尽快动身离开桑菲尔德。阿黛勒也会被送去寄宿学校。简爱在痛苦中说出了那段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爱情宣言，我们来读到这一段。

罗切斯特说，朋友们在离别的前夕往往喜欢亲密无间地度过余下的不多时光。来，星星们在那边天上闪烁着光芒时，我们用上半小时左右平静地谈谈航行和离别。这儿是一棵七叶树，这边是围着老树根的凳子。来，今晚我们就安安心心地坐在这儿，虽然我们今后注定再也不会坐在一起了。他让我坐下，然后自己也坐了下来。这儿离爱尔兰很远，珍妮特，很抱歉把我的小朋友送上这么令人厌倦的旅程，但要是没有更好的主意，那该怎么办呢？简，你认为你我之间有相近之处吗？这时我没敢回答，因为我内心很激动。因为，他说，有时候我对你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尤其是当你像现在这样靠近我的时候，仿佛我左边的肋骨有一根弦，跟你小小的身躯同一个部位相似的弦紧紧地维系着，难分难解。如果咆哮的海峡和200英里左右的陆地把我们远远分开，恐怕这根情感交流的弦会折断。于是我不安地想到，我的内心会流血，至于你，你会忘掉我。那我永远不会，先生，你知道，我说不下去了。简，听见夜莺在林中歌唱吗？听呀。我听着听着，便抽抽噎噎地哭泣起来，再也抑制不住强忍住的感情，不得不任其流露了。我痛苦万分地浑身站立着，到了终于开口时，我便只能表达一个冲动的愿望，但愿自己从来没有生下来，或者从未到过桑菲尔德。因为要离开而难过吗？悲与爱在我内心所煽起的强烈情绪正占上风，并且力要支配一切，压倒一切，战胜一切，要求生存、扩展和最终主宰一切。不错，还要求吐露出来。离开桑菲尔德很让我难过，我爱桑菲尔德，我爱他是因为我在这里过着充实而愉快的生活，至少有一段时间。我没有遭人践踏，也没有

0: 弄得古板僵化，没有混迹于志向低下的人之中，也没有被排斥在同光明健康高尚的心灵交往的一切机会之外。我以面对面同我所敬重的，同我所喜欢的，同一个独特活跃博大的心灵交谈过。我已经熟悉你，罗切斯特先生，硬要让我永远同你分开，使我感到恐惧和痛苦。我看到非分别不可，就像看到非死不可一样。在哪儿看到的？他猛地问道。哪儿？你先生已经把这种必要性摆在我面前了。什么样的必要性？就是英格拉姆小姐那模样，一个高尚而漂亮的女人，你的新娘。
1: 我的新娘？什么新娘呀？我没有新娘。
0: 但你会有的。
1: 是的，我会，我会。
0: 他咬紧牙齿。
1: 那我得走了，你自己已经说了。
0: 不，你非留下不可，我发誓，我信守誓言。
1: 我告诉你，我非走不可。
0: 我回驳着，感情很有些冲动。你难道认为我会留下来甘愿做一个对你来说无足轻重的人？你以为我是一架机器，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能够容忍别人把一口面包从我嘴里抢走，把一滴生命之水从我杯子里泼掉？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
1: 你不是想错了吗？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跟你一样充实。
0: 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姿色和充足的财富，我会使你同我现在一样难舍难分。我不是根据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血肉之躯同你说话，而是我的灵魂同你的灵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

听完这段话，罗切斯特不再掩饰心意，坦诚自己从未打算迎娶虚荣肤浅的英格拉姆小姐。之前放出婚讯，安排她去爱尔兰，全是故意试探激起简的嫉妒。他正式向简告白，请求她做自己的妻子。我的新娘就在这里，因为你是与我平等、灵魂契合的那个人。简起初以为他是在捉弄自己，确认他无比真诚后答应求婚。二人相拥时，天边突降雷雨，一道惊雷劈开了身旁一棵见证告白的栗子树，为后文婚礼变故埋下了不祥的伏笔。在两人匆忙赶回庄园时，恰好被管家费尔法克斯太太撞见亲密的一幕。身份悬殊、贫富差距、世俗流言从来没有困住简爱，他哪怕一无所有，也始终守住人格底线，不肯为爱卑微妥协。这场小心翼翼又赤诚滚烫的告白，是两颗孤独灵魂的双向奔赴，也是简爱用一生坚守的自尊。栗子树遭雷击断裂，风雨暗藏伏笔，看似圆满的求婚之下，庄园深处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也注定了这段爱情无法一帆风顺。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走进桑菲尔德庄园的隐秘过往，读懂简爱为爱逃离、坚守本心的决绝选择。稍后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也让我们继续翻开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长篇小说《简爱》。很多人读懂简爱的倔强，读懂这份不卑不亢的爱情，却很少有人知晓书中所有的英勇、敏感、自尊与执念，全都写进了作者本人的一生。本书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是19世纪英国勃朗特三姐妹中最为世人熟知的一位。她出身乡村贫苦牧师家庭，年少丧母，自幼寄人篱下，很早便踏入了一所条件恶劣的慈善寄宿学校，饱受贫寒、孤独、病痛与性别偏见的折磨。彼时的英国社会，女性没有独立财产，没有择业自由，依附男性，安分隐忍，是世俗给女性划定的唯一归宿。女性提笔写作更是不被认可的破格之举。半生困顿，半生清醒，夏洛蒂把自己的童年苦难、求学孤寂、底层谋生经历，还有毕生追求的人格独立、两性平等，尽数揉进她的文字里。伊比明·科勒贝尔出版了《简爱》，打破了当时文坛浮华言情的写作风潮。这本书不只是一段跨越贫富的爱恋故事，更是一部女性觉醒自传。她写孤女颠沛成长，写底层小人物的挣扎，写爱情从不依附美貌与财富，写无论身处何种低谷，人永远拥有捍卫尊严的权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读到了简爱在盖茨黑德府的童年苦难，她在罗沃德学校的成长，以及她与罗切斯特先生在桑菲尔德庄园相识相知的过程。她接受了罗切斯特的求婚，似乎幸福已经触手可及。但夏洛蒂·勃朗特知道，在19世纪的英国，一个贫穷的家庭女教师与一位富有的庄园主之间的爱情不可能一帆风顺。作者知道，真正的考验不在求婚时刻，而是在婚礼的殿堂上。简爱必须面对的不仅是社会的偏见，更是道德的抉择。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读到书中惊心动魄的篇章。这是一个关于背叛与坚守、绝望与希望、失去与重获的故事。简爱将在这一切中证明，她不仅仅是一个渴望爱情的女人，更是一个拥有独立意志和道德原则的人。

婚礼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宣布存在着一个障碍。牧师抬头看了一下说话人，默默地站在那里，直视也一样。罗切斯特先生仿佛觉得地震滚过他脚下，稍稍移动了一下，随之便站稳了脚跟，既没有回头也没有抬眼，便说继续下去。他用深沉的语调说这句话后，全场一片寂静。沃德先生立即说，不先对刚才宣布的事调查一下，证明他是真是假，我是无法继续的。婚礼已经终止了，我们背后的嗓音补充道，我能够证实刚才的断言，是这桩婚事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障碍。罗切斯特先生听了置之不理，他顽固而僵直地站着一动不动，但握住了我的手。他握得多紧，他的手多灼人，他那苍白坚定宽阔的前额，这是多么像开采下来的大理石。他的眼睛多么有光彩，表面平静警觉，底下却犹如翻江倒海。沃德先生似乎不知所措，他问，是哪一类性质的障碍？说不定可以排除，能够解释清楚呢。那人回答，几乎不可能，我称它难以克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说的。说话人走到前面，倚在栏杆上，他往下说，每个字都说得那么清楚，那么镇定，那么稳重，但声音并不高。障碍完全在于一次以前的婚姻，罗切斯特先生有一个妻子还活着。这几个字轻轻道来，但对于我神经所引起的震动却甚于雷霆，对我血液的细微侵蚀远甚于风霜水火。但我又镇定下来了，没有晕倒的危险。我看了看罗切斯特先生，让他看着我，他的整张脸成了一块苍白的岩石，他的眼睛直冒火星，却又坚如碎石。他一点也没有否认，似乎要无视一切。他没有说话，没有微笑，也似乎没有把我看作一个人，而只是胳膊紧紧搂住我的腰，把我紧贴在他身边。你是谁？他问那个半路里杀出来的人。我的名字叫布里格斯，伦敦某某街的一个律师。我断言并证实，公元某某年10月20号，爱德华·菲尔法克斯·罗切斯特同我的姐姐商人乔纳斯·梅森以及妻子的女儿博莎·安托万内特·梅森在牙买加的西班牙镇成婚，婚礼的记录可见于教堂的登记簿，其中一份现在我手中，理查德·梅森签字。如果这份文件是真的，那也只能证明我结过婚，却不能证明里面作为我妻子而提到的女人还活着。3个月之前她还活着，律师反驳说。你怎么知道？我有一位这件事情的证人，他的证词先生，连你也难以反驳。把他叫过来吧，不然见鬼去。我先把他叫来，他在现场。梅森先生，请你到前面来。罗切斯特先生一听这个名字便咬紧了牙齿，同时抽搐似的剧烈颤抖起来。我离他很近，感觉得到他周身愤怒和绝望地痉挛起来。这时候一直躲在幕后的第二个陌生人走了过来，律师的肩头上露出了一张苍白的脸。不错，这是梅森本人。罗切斯特先生回头瞪着他，我常说他眼睛是黑的，而此刻因为愁上心头，便有了一种黄褐色乃至带血丝的光。他的脸涨红了，橄榄色的脸颊和没有血色的额头也由于心火不断上升和扩大而闪闪发亮。他动了动，举起了强壮的胳膊，完全可以痛打梅森，把他击倒在地板上，无情地把他揍得断气。但梅森退缩了一下，低声叫了起来。天哪，一种冷漠的蔑视在罗切斯特心中油然而生。
我看见一阵狞笑扭曲了罗切斯特先生的嘴唇，他咕哝道，不，天哪，我十分小心不让人知道有这么回事，或者知道他叫那个名字。他沉思起来，琢磨了十来分钟，于是打定主意宣布道，够了，全部都说出来吧，就像子弹出了枪膛。沃德，合上你的书本，脱下你的法衣吧。约翰·格林，离开教堂吧，今天不举行婚礼了。这人照办了。罗切斯特先生厚着脸皮毫不在乎地说下去，重婚是一个丑陋的字眼，然而我有意重婚，但命运却战胜了我，或者上天制止了我，也许是后者。此刻我并不比魔鬼好多少。现在我告诉你们，她是我妻子，15年前我同她结的婚，名字叫博沙梅森，这位铁石心肠人的姐姐。博沙梅森是个疯子，而且出身于一个疯人家庭，连三代的白痴和疯子。他的母亲，那个克里奥尔人，既是个疯女人又是个酒鬼，我是同他的女儿结婚后才发现的，因为以前他们对家庭的秘密守口如瓶。博莎像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但在这两方面承袭了他母亲。我曾有过一位迷人的伴侣，纯洁聪明谦逊，你可能想象我是一个幸福的男人，我经历了那么丰富的场面啊，我的阅历真有趣，要是你们知道就好了，不过我没有必要进一步解释了。布里格斯、沃德、梅森，我邀请你们都上我家里去拜访一下普尔太太的病人，我的妻子，你们会看到我受骗上当所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评判一下我是不是有权撕毁协议，寻求至少是符合人性的同情。这位姑娘，她瞧着我往下说，沃德，她对我令人讨厌的秘密并不比你们知道的多，她认为一切既公平又合法，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入骗婚的圈套，同一个受了骗的可怜虫结亲，这个可怜虫早已跟一个恶劣疯狂没有人性的伴侣结合。来吧，你们都跟我来。

这段书斋是全书最具有戏剧性的转折，他们的婚礼被打断，真相被揭露，简爱面临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罗切斯特先生向他坦白了全部，他的婚姻是一场骗局，他的妻子已经疯了15年，他被这段婚姻囚禁了15年。他恳求简爱留下，恳求他和他一起逃离，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从情感上说，简爱完全有理由留下，他爱罗切斯特，

放弃原则的女人，一个最终会被自己的妥协所吞噬的女人。这种选择是痛苦的，离开罗切斯特意味着离开他深爱的人，离开他几乎已经拥有的幸福。但简爱选择了痛苦，因为痛苦中保留了尊严，而妥协中则失去了灵魂。离开桑菲尔德庄园后，简爱经历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他没有钱，没有朋友，没有目的地。他在一个深夜独自出走，只带了一个小包裹。他走了很久，搭过马车，也步行过漫长的路程。他饥饿、疲惫、绝望，甚至一度在荒野中乞讨。他差点死去，但最终被沼泽居的圣约翰·里弗斯兄妹救助。圣约翰是个牧师，年轻、英俊、虔诚，有着强烈的传教使命感。他发现了简爱的才能，也发现了他与自己相似的坚韧性格。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简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表妹。简爱的叔叔约翰·爱在马德拉岛去世，留下了2万英镑的遗产，由圣约翰、他的妹妹戴安娜和玛丽以及简爱平分。

简爱突然从贫穷变为富有，从孤独变得有家人，她找到了表兄妹，找到了归属感。但圣约翰向她提出了另外一个选择，不是爱情的婚姻，而是宗教的使命。这是简爱面临的第二个重大抉择。圣约翰的求婚与罗切斯特的求婚截然不同，罗切斯特的爱是炽热的、占有欲的、充满激情的，圣约翰的求婚则是冷静的、理性的、有着宗教意义的。他不需要简爱作为女人，他需要的是她作为工具，一个坚强、忍耐、能够承受印度艰苦环境的传教伙伴。就在简几乎要妥协，答应跟随圣约翰远赴印度传教时，那个神秘的呼唤骤然改变了他所有决定。清晰的罗切斯特的呼喊穿透荒原，跨越遥远的空间距离，直直地抵达他的心底。这一段情节初听仿佛离奇的超自然幻想，在夏洛蒂的笔下却是两颗早已紧紧相依的灵魂生出的心灵感应。接下来我们来读到最终的团聚。

客厅显得很阴暗，一小堆乏人照看的火在炉中微微燃着。房间里的瞎眼主人头靠高高的老式壁炉架，俯身向着火炉。他的那条老狗派洛特躺在一边，离得远远的，蜷曲着身子，仿佛担心被人不经意踩着似的。我一进门，派洛特便竖起了耳朵，随后汪汪汪、呜呜呜叫了一通，跳僵起来，窜向了我，差一点掀翻了我手中的托盘。我把盘子放在桌上，拍了拍他，柔声说：“躺下。”罗切斯特先生机械地转过身来，想看看那骚动是怎么回事，但他什么也没看见，于是便回过头去叹了一口气。我说：“你还要喝一点吗，先生？杯子里的水让我泼掉了一半。”“谁？什么？谁在说话？”派洛特认得我，约翰和玛丽知道我在这里，我今天晚上才来。我回答：“天哪，我是在痴心梦想吗？什么甜蜜的疯狂迷住了我？”“不是痴心梦想，不是疯狂，先生，你的头脑非常健康。

不会陷入痴心梦想，你的身体十分强壮，不会发狂。这位说话人在哪儿？难道只是个声音？啊，我看不见，不过我得摸一摸，不然我的心会停止跳动，我的脑袋要炸裂了。不管是什么，不管你是谁，要让我摸得着，不然我活不下去了。他摸了起来，我逮住了他那只摸来摸去的手，紧紧攥在自己的双手中。就是他的手指，他叫道，他纤细的手指，要是这样，一定还有其他部分。这只强壮的手从我握着的手里挣脱了，我的胳膊被抓住，还有我的肩膀、脖子、腰，我被他搂住了，紧贴着他。是茧吗？这是什么？他的体型，他的个子，我补充说，还有他的声音，他整个在这里了，还有他的心。上帝祝福你，先生，我很高兴离你又那么近了。简爱，简爱，他光这么叫着。我回答，我亲爱的主人，我是简爱，我找到你了，我回到你身边来了。真的是他本人，我活蹦乱跳的简爱。你搂着我，先生，你搂着我，搂得紧紧的，我并不是像尸体一样冷，像空气一般空，是不是？我活蹦乱跳的宝贝，当然这些是他的四肢，那些是他的五官了。不过那番痛苦之后，我可没有这福分了。这是一个梦，我夜里常常梦见我又像现在这样，再一次贴心搂着他，吻他，觉得他爱我，相信他不会离开我。从今天起，先生，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了。永远不会？这个影子是这么说的吗？可我一醒来，总发觉原来是白兽嘲弄一场空。我凄凉孤独，我的生活黑暗寂寞无助，我的灵魂干枯却不许喝水，我的心挨饿却不给喂食。温存轻柔的梦呀，这会儿你依偎在我怀里，但你也会飞走的，像你们之前逃之夭夭的姐妹一样。可是吻一下我再走吧，拥抱一下我吧，简。那儿，先生，还有那儿呢。我把嘴唇紧贴着当初目光炯炯，如今已黯然无光的眼睛上。我拨开了他额上的头发，也吻了一下。他似乎突然醒悟，顿时相信这一切都是事实了。是你，是简吗？那么你回到我这儿来了？是的。你没有死在沟里，淹死在溪水底下吗？你没有憔悴不堪，流落在异乡人中间吗？没有，先生，我现在完全独立了。独立？这话怎么讲解？我马德拉的叔叔去世了，留给了我5000英镑。啊，这可是实在的，是真的，他喊道，我绝不会做这样的梦。而且还有他独特的嗓音，那么活泼调皮，又那么温柔，复活了我那颗枯竭的心，给了他生命。什么？简，你成了独立的女人，有钱的女人了？很有钱了，先生。要是你不让我同你一起生活，我可以紧靠你的门建造一栋房子，晚上你要人作伴的时候，你可以过来坐在我的客厅里。可是你有钱了，简，不用说，如今你有朋友会照顾你，不会容许你忠实于一个像我这样的瞎眼废人。我同你说过了，我独立了，先生，而且很有钱，我自己可以做主。那你愿意同我待在一起？当然，除非你反对。我愿当你的邻居，你的护士，你的管家。我发觉你很孤独，我愿陪伴你，读书给你听，同你一起散步，同你坐在一起，伺候你，成为你的眼睛和双手。别再那么郁郁寡欢了，我亲爱的主人，只要我还活着，你就不会孤寂了。

香菲尔德庄园被烧毁，象征着旧秩序的毁灭。博沙梅森在火灾中死去，罗切斯特先生为了救他而失明残疾，这个情节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博沙梅森一直是罗切斯特过去的阴影，是他错误选择的化身。他的死亡和罗切斯特的伤残意味着旧有的罪与罚已经清算，新的关系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罗切斯特先生失去了势力，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庄园，他从一个强大的掌控一切的庄园主变成了一个需要依赖他人的残疾人。而简爱则从一个贫穷的家庭教师变成了一个拥有遗产的独立女性。这种地位的反转使得他们的结合不再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而是两个平等个体之间的选择。小说《简爱》出版于1847年，但书中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尖锐：女性如何在爱情中保持自我？贫穷和卑微是否意味着灵魂的低贱？婚姻应该基于爱情还是基于利益？一个人是否应该为了原则而放弃幸福，或者为了幸福而放弃原则？夏洛蒂·勃朗特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他在书中让简爱经历了全部的痛苦和抉择，然后让她在坚守原则的基础上获得幸福。这不是一个童话式的结局，而是一个成长式的结局。简爱配得上她的幸福，因为她为之付出了代价，因为她从未放弃过对自己的尊重。感谢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愿我们都能像简爱一样，在任何的时候都不放弃对自我的尊重，在任何境遇中都相信灵魂的价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3: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2: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4: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5: 北京时间22: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9: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9: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9: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1: 照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大家好，我是乌丹。今天这期节目播出的日子呢很有意思，进入到七月，也迎来了盛夏。
0: 是的，
1: 那么每年的七月份啊也刚好是毕业季，很多年轻的孩子，很多学子都会在这个阶段离开原来的学校，

0: 糊感。
1: 恍惚什么呢？是突然觉得自己不是孩子，而是变成那个老父亲了？
0: 确实是。看着那些逐渐长大逐渐远去的背影啊，我也想起了我自己的父亲。以前呢，总觉得父亲像是一座大山，永远都在那儿挡着风雨。可当我自己也到了这个年纪，成了生活里那个把控方向盘的人，才会猛然地发现，原来当年父亲那个看似无坚不摧的背影里，其实藏着很多的疲惫和笨拙，还有那些从来不轻易说出口的柔软。
1: 其实啊，中国式的父子关系，或者说是很多地方的父子和父女关系呢，都是由一个个背影组成的。
0: 是的。
1: 也许啊，有些父亲不怎么会当面夸你，也不太会把我爱你挂在嘴边，但是呢，他会默默地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你，把难熬的苦嚼碎了咽进自己的肚子里。
0: 是的，七月的阳光啊，很刺眼，但是也很坦荡，而父爱呢，往往是深沉的、隐蔽的，甚至很多时候是藏在暗处的。今天的时光漫游记，在这个滚烫的盛夏，让我们用刺眼的阳光照亮那些平时最不善言辞，总是藏在岁月深处默默送我们出发的父亲。
1: 其实啊，这也是毕业季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那就是父母把孩子送到了一个新学校新环境就转身离开。有了父辈的托举，下一代的成长也许可以更加的顺利，更加纯粹。接下来啊，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一起去听听电影里那些关于父亲独有的温柔。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3: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老时光。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
0: 刚刚我们说到，有时啊，父亲在表达爱的时候有点笨拙，甚至是有点冲动的。我们要分享的第一部作品是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长江七号》，它其实不只是一部纯粹的周氏无厘头喜剧，拨开科幻和搞笑的外衣，它其实是一部看起来有点心酸的父子电影。周星驰饰演的父亲是个在工地上干苦力的工人，但他咬着牙硬是把儿子小迪送进了贵族学校。
1: 在那个满是富家子弟的学校里，小迪过得很憋屈，就像是电影里他的父亲生活在底层，他们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碰了一鼻子的灰，但在别人面前呢，哪怕全天下都看不起他儿子，作为父亲也必须护着他。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为了一个小迪想要的玩具，父亲发飙了。
4: 你干嘛乱跑啊？
5: 老爸，这个玩具叫长江一号，同学们都有，很好玩的。
4: 是吗？来，我们走了，放回去。干嘛？
5: 不如买一个吧。
4: 我下个月发工资再买。放下。
6: 放手。
4: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我没钱呢。
5: 就买这一次，以后永远都不买了，求求你了。
7: 喜欢这个啊？这个有什么功能啊？
4: 放手。放手啊。放手。放手啊。站住。先生，这个你买不买？
8: 不哭了，不哭了。好了，好孩子。好了，不要哭了啊。
4: 小迪。
8: 周先生是吗？我是小迪的老师，我姓袁，你好。
4: 哦，袁老师，你好。小迪在学校乖不乖啊？
8: 他在学校挺乖的。
4: 哦，他刚刚还在发脾气。
8: 我知道，小孩子看到玩具都想要。
4: 对，就是我今天刚好没带钱。

0: 所以就
1: 小迪去找爸爸吧。
0: 来，
1: 对不起，周先生。
0: 他就是这样。
1: 其实呢，我一直都想和你做一个家访。
0: 他也有跟我说，但是我工作比较忙。
1: 我觉得教育孩子呢，单靠老师是不行的，所以我很想很想多和你做一些沟通，这样对他也比较好。
0: 哦，是的，是的。
1: 小迪，老师要走了，你不要乱发脾气，要听爸爸话，知道吗？知道了吗？那我先走了。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这个片段乍一听特别日常，后劲儿满是心酸。父亲周铁因为一个玩具，动作和语气都变得粗野了，这肯定不是什么理智的教育方式，但是把这位父亲的不义和尊严都直白地晒给了观众。
3: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段是父子争吵的剧情。周铁严厉质问儿子是不是作弊，小迪哭着喊着说，我改了分又不是作弊，就是怕你不高兴。最后啊，演变成了激烈的父子冲突。其实呢，周铁知道这100分啊是儿子自己用0分改的，可能这就是父亲的复杂之处吧。他在外面可以为了你跟全世界拼命，不惜斯文扫地，但是关起门来，当他面对你撒谎的现实的时候，那种失望和心痛才是最折磨人的。
4: 哎，你看我儿子考试拿了100分呢，你孩子真了不起啊。
5: 对呀。
4: 哎，你看，
5: 滚开，
4: 他拿了100分呢。
6: 我把这箱子都搬过去。
4: 老板呢？
6: 行，别叫起来啊！
4: 我儿子考试啊，真的拿100分了。
6: 他一定是作弊。
4: 你为什么这么说？
6: 我儿子这么聪明，他作弊才考了60分。你儿子考100分没有作弊，谁信呢？贱
4: 犊子！你胡说吧。
6: 墨水的颜色不一样，明明是0分，自己改成100分的，骗谁啊？
4: 但是我认识他这么久，他不像是这种人啊。
6: 你儿子作弊。
4: 我不准你这么说他。
6: 你儿子作弊，
4: 你再说我打你啊！
6: 你儿子作弊，
4: 打我！啊！
6: 你儿子作弊，你打我！你以后不用上班了。你儿子作弊！
7: 快进去！进去！
4: 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考试是不是作弊？
7: 没有。
4: 你考了零鸭蛋。结果自己改成100分，是不是？
7: 是，我改了分又不是作弊，就是怕你不高兴。
4: 你有没有搞错？我供你读书很辛苦的。
7: 对不起哦，老爸。
4: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我们虽然穷……
7: 哎呀，我知道了，你好烦呐！别再说这些了，好不好？反正都已经改了，你能怎么样？没什么事，我就走了。
4: 你不用心读书，我不准你再跟他玩。
7: 还给我！
4: 不给！
7: 你凭什么拿我东西？
4: 凭什么？就凭我是你老爸，行不行？
7: 那你就是以大欺小，我没你这种老爸。
4: 你总是拿零鸭蛋，我还没你这种儿子。
7: 我不要你管我！
4: 你再说一次！
7: 我永远都不要你管我！
4: 好，你有能耐就凭真本事考一个60分回来给我看看，那我就永远不管你。
7: 你说的。
4: 我说的，
7: 我就考给你看，到时候不要赖皮。
4: 少吹了，考试不是靠嘴巴，零鸭蛋。
7: 你不要那么嚣张，我一定考给你看，你永远都不要再管我。
2: 其实很多时候，孩子犯错只是为了迎合大人那一点点可怜的期待。周铁其实是在生自己的气，他气自己没本事，气自己没法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所以他只能偏执地要求孩子在品格上必须做到完美无瑕。这种教育带着一种被生活重压扭曲过的痛感，
3: 也许这也是底层父爱的一种沉重吧。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稍微往前拨一点，回到2002年。如果说周铁的父爱是笨拙地试图捍卫尊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父亲，他是几乎趴在地上，把自己当成台阶，让儿子踩着自己往上走。
2: 这部电影就是陈凯歌导演的《和你在一起》。刘佩琦老师饰演的父亲刘成是一个普通的手艺人，但他有个拉小提琴的天才养子小春。为了小春的前途，刘成带着他来到北京， 那种与大城市的格格不入，那种卑微里的伟大，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3: 刘成虽然听不懂交响乐，但他懂得怎么在人情社会里给儿子铺路。下面我们来听一听电影《和你在一起》当中的一个片段。刘成想给小春换老师，但又不好意思明说，只能亲自给老师准备了一顿火锅，谨小慎微地向老师说出了心里话。
5: 哎，刘成，
8: 哎呦，金老师，
5: 不是你这个，
8: 你上完课了？
5: 这是怎么意思？这是，
8: 这不春把您得罪了吗？哎，我就有点小意思。春。胡同口的小铺再买点酒下。
9: 哎，我说差不多就行了，能喝完这瓶就不错。
8: 坐。
9: 你说他到底怎么样？还成吧？他到底有没有前途？
8: 那得分怎么说了。你是想让他成功呢，还是想让他学好音乐啊？
9: 成功
8: 我不敢担保。
9: 那你就不要学，
8: 不学不学呗。
9: 哎呦，张老师，你可真是太通情达理了。
8: 怎么了？
9: 为人真好。我以为我们这下能得罪你，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8: 是，你说这么点小事儿，那姜老师怎么能记？什么意思？你说清楚，你到底什么意思？
9: 要辞我？
8: 刘晨，我说，你这人有点孙子，给我设一套，想让我钻进去，是不是？别逗啊！钱是不是？啊？我不要钱，从今往后我不收钱了。
9: 不是，那什么，哎呦，不是姜老师，
8: 干嘛？
9: 我跟您说实话，我想给小春换个老师。
8: 小春，
9: 你还给我滚！
10: 你不理我没关系，可是换老师这事儿啊，改不了了。
2: 这就是中国式老父亲典型的缩影，他可能没法跟你谈什么高雅的艺术，但是愿意付出最大的努力，用甚至卑微的方式给自己的孩子铺路。听起来有点世俗，但那是一个没钱没背景的男人能为你掏出的所有的生存法则。
3: 他把自己的面子踩在脚下，就为了给孩子换一张通往更大世界的门票。当刘成终于意识到自己这个拉琴的天才儿子跟着自己这个乡下老头是没出息的时候，他决定把儿子留给大城市的教授，自己一个人拎着破行李卷回老家。
11: 你一看就不是你织的啊。
9: 丽丽帮了点忙。哎，这还挺合适啊。
11: 合适
9: 啊。这儿帮爸爸收拾行李。哎，
11: 爸，这个还带回去啊？哦，
9: 这不是要送礼的吗？没成想这么早就找着老师了。我捎回去，给你弹成被子带回来啊。老师，咱们多走运呢，这么快就找到了像于教授这么好的老师，
11: 真是一步登天，
9: 还能参加国际比赛。哦，这个房子住了这些日子，这一走这有点受不了。
11: 就是咱刚来的时候住过大澡堂子呢。
9: 就是我还戴着一顶橘红的帽子，后来给丢了。你当时怎么
12: 怎么安慰我来着？啊，让我低头认罪。
13: 我跟你换个老师，对了吧？
14: 对，我就是舍不得江老师，那几只猫嘛。
13: 别说别说，我知道。
11: 爸，爸，你一定要听完，我的比赛啊，再走。
13: 儿子，
12: 你不知道爸胆儿小。楼，这就算告别了。爸很快就回来，好好的。走了走了，
13: 走吧。

0: 不走啊？
1: 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2: 只要你好，爸怎么着都行，掷地有声，也实实在在。什么是父爱？这就是，它不是占有，而是一场得体的退出。这种倾其所有的付出与牺牲，每次重温都感同身受，而且从心里佩服。
3: 这就是属于我们本土语境下最扎实的父子情。时光漫游机，我们在光影中体味这份深沉的感情。看完了中国式父亲的隐忍与托举，我们再来听一位大洋彼岸的父亲。虽然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但当一个男人跌入人生谷底，却依然拼死要护住孩子的那份心，是全世界通用的。
2: 由威尔史密斯主演的《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也是很多人的低谷期必看片单。男主角克里斯破产，妻子离开，交不起房租，最惨的时候只能带着几岁大的儿子在街头流浪，但他从来没有在儿子面前展现过一丝的崩溃。在一段非常著名的篮球场戏份里，他对儿子的那段寄语可以说是一个在泥沼中的父亲对孩子未来最拼命的守护。
4: 我们到了吗？
5: 对。嘿，知道今天星期几吗？
4: 知道。
5: 星期几？
4: 星期六。
5: 星期六要做什么？
4: 打篮球。
5: 什么？
4: 打篮球。
5: 想去打篮球啊？
4: 是的。
5: 好的，然后就跟我一块去卖扫描仪好吗？好吗？
4: 不好。嘿，爸爸，我要当职业球员。
5: 多方面都很优秀，但是篮球不是，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成天打篮球，懂了吗？
4: 好的。
5: 好的，我们走吧。嘿，不要让别人来告诉你，你不能做什么，即使是我，明白吗？
4: 明白。
5: 只要有梦想，就要去追求。那些自己做不到的人，总要告诉你，你也不行。想要什么就得去努力，去追求。
4: 爸爸，我们为什么要搬到汽车旅馆去住？
5: 那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相信我好吗？
4: 我相信你。
5: 来吧，快点快点，跟上。
4: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5: 我不知道，儿子。
4: 老爸，你听这个。有一天，一个人掉到水里，一艘船经过说：“你要我救你吗？”他说：“不用了，谢谢，上帝会救我的。”又一艘船经过说：“你要我救你吗？”他说：“不用，上帝会救我的。”最后他被淹死了，上了天堂。他说：“上帝，你为什么不救我？”上帝说：“你这白痴，我派了两艘船了。”很好笑吧？
5: 对，很好笑。来吧。
3: 别让别人来告诉你你不能做什么，即使是我。这是一种很强大的精神传承。物质上他连给儿子买个汉堡都费劲，但在精神上他为儿子铸造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2: 是的，我最受触动的呀，其实是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部电影里最残酷也最温柔的一场戏。父子俩被赶出汽车旅馆，无处可去，只能躲进地铁站的公共厕所过夜。为了不让年幼的儿子感到恐惧和可怜，这位父亲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骗儿子，咱们现在不是在流浪，咱们是在玩一个穿越时间的游戏。
4: 这不是时光机器，爸爸，这不是时光机器。那个人说这是时间机器，根本不是，他错了。
5: 谁错了？
4: 在公园的那家伙说这是时光机器。
5: 他说的没错。
4: 不，那不是。
5: 这是的。
4: 那不是。
5: 我们只要摁下这个黑色按钮，想试试吗？
4: 好吧。
5: 过来，来试试。按这儿。等等，想去哪儿？
4: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古代。
5: 闭上你的眼睛。
4: 你闭上眼睛，我想看。
5: 好吧，我们一起摁。哦，闭上眼睛，快闭上，快。然后等几秒钟。哦，我的上帝啊！快睁开，睁开，睁开。哦，
4: 那是什么？
5: 是恐龙。
4: 在哪儿？
5: 你没看到恐龙吗？到处都是，你看的都是恐龙。哇！哦，看到了没有？
4: 看到了。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过来，过来，小心点。
4: 怎么了？
5: 别踩到火堆，我们是原始人，我们需要这些火，因为这里没有电，得用火堆取暖。
4: 哦，小心，小心！
5: 哦，天哪，霸王龙，快拿你的东西，我们得离开这儿。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们得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对吗？快躲起来。
4: 去哪儿？
5: 哪儿？一个山洞，对。
4: 山洞。
5: 对，我们得找个山洞。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快点！小心背后，小心呐！快点，快点！瞧啊，这儿有个山洞，我们得进去。快点，快点，快进去！快快快！
4: 安全了吗？
5: 对，安全了。
3: 刚才我们听到的电影当中的父亲，他们可能都不完美，甚至满身泥泞，但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在最艰难的时刻给了孩子一片最安稳的树荫。
2: 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时光在走，背影不老。父亲的爱或许没有母亲那样细腻如水，但他就像是七月的烈日，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他永远在你的背后，给你最长久最坚定的支撑。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们稍作休息，下半时段的文艺人物志将一起走进演员范伟的表演生涯，一会儿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的主题是时光在走，背影不老。我们在上半时段啊，聊了聊那些在光影中隐忍、拼尽全力托举孩子的父亲形象。
1: 接下来的文艺人物志呢，我们去靠近一位优秀演员的演艺生涯。他的表演风格一开始是精准拿捏了很多人的笑点，最后却进化到了大家的泪点上。他就是演员范伟。
0: 提到演员范伟，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呢，可能还是当年春晚舞台上那个戴着金丝框眼镜的秘书，被忽悠瘸了的伙夫，或者是他在早期的商业贺岁片里那些咋咋呼呼、金句频出的搞笑形象。下面我们就先来听一段他在电影《天下无贼》中的表演。
2: 大姐，
3: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2: 姐，对，打劫！
4: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2: 大姐，咋了？打劫知道吗？
3: 各种卡，快煮煮煮啊！让你不给我。
2: 你这是什么东西？
5: 大哥
2: 啊，
5: 稍等一会儿，我要接个这个
3: AC AP AQ 卡，匆匆
5: 告诉我密码。
6: 报告大节奏，没有 IQ 卡。
2: 自觉点，交出来。
5: 这怎么没有？
6: 我有 IQ， 你没有。
3: 把你的给我，我不就就有了吗？
6: 给你，你也用不了。
3: 把密码给我，我这不能用。
6: 没有密码 ，IQ 是智商，
3: 智商什么东西？拿来。
6: 智商是脑子。
2: 哎呀，真笨！他说你没脑子，
3: 你才没脑子呢。
2: 哎，不是我说你没脑子，是他说你没脑子。真笨！
3: 你他妈说我没脑子呢？
6: 我没有说你没脑子，我说你缺心眼。
3: 我让你缺脑子，你信不信？
4: 什么东西？
3: 什么东西？
6: 钱。
3: 哎，不要！钱！你
6: 这种孝敬我爹的，
3: 我现在就是你爹。
2: 拿出来，把这交出来，给我。
5: 大哥
2: 啊，
5: 他耍我！
6: 不是说过吗？
3: 你以为我傻呢是吧？这是给死人用的纸钱。
2: 严肃点，严肃点！顾一下，你这咋严的？
5: 哎，就你觉得这个事儿有意思吗？
3: 那你认识这个是什么吗？
7: 斧子。
3: 腰长什么？
7: 没什么，不信你摸。
5: 哎哎，你让我摸着？
7: 摸到了吗？
5: 嗯。
7: 什么呀？
2: 什么呀？摸着什么了？你说话呀。
3: 枪。
8: 不许动。警察。
6: 不能。
9: 别动，我们是警察，把枪放下。
10: 没想到吧，你没有想到风格吧。
9: 对，
1: 范伟在早期作品里把那种自作聪明其实特别笨拙的喜剧感拿捏得死死的，正是因为这些角色太深入人心，大家总觉得范伟在生活里肯定也是个走到哪儿都能让人捧腹大笑、特别能来事儿的社交达人，但实际上这真的是个误会。
0: 那我们就抛开角色的滤镜，去听一听范伟在深度访谈当中袒露的内心，你会发现他真实的性格底色极度内向，甚至还有些局促。对于不同的表演状态，他也有自己的理解。
11: 鬼年有一年缘分呐，吃一堑长一智，谢谢。
12: 早干啊，挠两下，我就基本镇住了。今天没镇住。
13: 既然咱们是一家人，我能在乎这点卖猪菜的钱吗？
14: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那种东西就不可复制。一个是那时候年轻，年龄好；另外那时候没负担。没有这种说哪儿演的不对呀、啊，哪儿怎么样那种负担。那时候，因为即兴的东西太多了，那真是演着玩儿。镜头开机之后，我们就演着玩儿，演过瘾了就咔就结束。结束之后到剪辑台说哪儿有点脱了，剪一剪，哪儿好玩留下。所以你想这种东西是过程是特别开心的。然后大家可能为什么喜欢他，看着也放松嘛，大家觉得特别放松。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那个工作节奏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个压力更大， 就是你现在你就一想，我拍戏，我拍电影也好，拍什么也好，就是这条觉得不好，我们可以再来一条。你那个在台上的现场就是现场直播，哪有机会啊？我就是不适合，我这个性格不适合。啊、嗯，综艺一定撒得开，给人带来就是快乐。我觉得我演戏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在生活当中我就本来的这样不会带来快乐，人家会失望，因为人也是刻板印象。比如我到外边，我说我有轻微的这种社恐，就是过去我过去演喜剧那个时候，人们就是范伟来了，肯定这我们这酒桌上笑声一片啊，结果来了比谁都拘束，让人家很失望。因为你拍戏的过程当中就是个动脑的过程，平时我还是愿意，比如说散步，做饭是特别省脑子的，让自己心特别静。然后这个戏拍完了，杀青了，而中间有那么一两个月的空余时间，哎，在家吃点做点饭，主要是觉得别人做的没我做的好吃。他为什么治愈啊？我觉得就是让自己心静，就是不费脑子，舒服，挺舒服。你看我现在。无论我穿衣服，你比如说我一会儿做活动什么的，我就穿着这舒舒服服的衣服，包括吃的，包括生活状态、工作状态，我觉得挺舒服的。
1: 这种印象确实和舞台银幕中那个收放自如的优秀演员不太符合。
0: 嗯，
1: 范伟表示自己有点社恐，却在镜头前演尽了人世间的喧嚣。这种巨大的反差其实特别让人共情，
0: 正是因为范伟骨子里有这种对小人物生活机理的深刻体验，他才能把人情世故演到出神入化。他不会大喊大叫，但只要往那儿一站，满眼都是中年人的妥协和生存智慧。就像他在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里饰演的丁主任，我们来听听电影里的一个经典片段。
15: 刘主任，出什么事了？
16: 你问他吧。
17: 丁主任，我刚到鸡圈去拿鸡蛋，明天早上有新主任把我抓到像抓贼娃子样的。
15: 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8: 我在来之前算了一下账，农场每个月鸡蛋的产量和卖出去的数量是对不上的。早就听说农场一直有偷鸡摸狗的事儿，夜里偷鸡蛋，白天卖猪菜，今天我刚到就被我碰上了一桩，想必这样的事情天天都有。
15: 你去吧。
16: 哦，
18: 丁主任，
15: 哎，
18: 你觉得怎么样才能使农场盈利呢？我想跟你探讨一下。
15: 这个问题，丁宝也在摸索。
18: 那接下来，我决定好好的改革一下，还希望丁先生配合。
15: 一定一定一定，改革太好了，刘主任。实实在在的讲啊，我们硕华农场表面看一派祥和风平浪静，其实是问题复杂，暗流涌动。我前边有三位主任，他们都没能使我们农场得到盈利，非常遗憾。现在好了，现在您来了，您是浏阳的博士，无论文化和水平都在我们之上，而且您这个改革的主张更让我们看到了农场的希望。
18: 丁先生，您太客气，我是受了股东们之托来这里工作的，一定要把农场管好。你既然有这份心，我觉得是好的。只不过话说出来容易，能不能做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我也希望我和丁先生都能够先把事情做好，我不会吹牛，也不打包票，所以如果以后有得罪的地方，还希望丁先生海岸。
15: 没有没有没有，只要为农场好，我愿意为你效劳。哎，您忙。
1: 这段对白没有一句是撕心裂肺的，但把一个男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圆滑和自我保护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在网上看剧总爱发弹幕夸某个演员演技炸裂，狂飙演技，但你看范伟，他的表演就像静水深流，根本就不需要炸。
0: 是的，而且关于所谓的演技爆发力，范伟呢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他非常抗拒那种被外界神化的炸裂标签。我们再来听听他的讲述。
19: 过去几年大家经常会说什么演技炸裂、飙戏这样的词儿来夸赞演员演技好，对此您怎么看呢？
14: 我对这种词儿挺反感，这个炸裂什么的，所谓的夸张炸裂的也不是演员一个人的事儿。你作为演员的再大能的，没有好的角色，没有好的人物性格，没有好多东西的加持，你做不了炸裂。首先炸裂很夸张，啥叫炸裂？就是你演员能把感受演准确就很好。演员个人要对这俩字时刻保持清醒啊，别觉得自己真炸裂了。飙戏这个词儿我不太喜欢，它不像那个拳击手上去裁判一喊开始俩人打起来了，不是那么回事儿。戏搭好了是一个共赢的结果，所以呢我觉着就是其实在演人物关系没有什么飙戏不飙戏，演员会有一点说就是别拉胯，别跟人家搭不上，别掉链子，所以呢就是说可能别把这事儿那么简单的看成什么炸裂和飙戏。
1: 只要把感受演准确了就挺好，这其实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松弛感，这跟咱们今天聊的父爱是一样的逻辑。好的父

0: 是老师，那你把那教师证给我看看。
1: 嗯，没带。
0: 那你凭什么说你是老师？撒谎吧！
1: 揍他！
0: 哎，
1: 我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
2: 老师讲的真好呢，本来这进屋的时候吧，这心里冰凉冰凉的，这老师这一扇呼那么春呐、啊、这心里当时就热乎了。
1: 不是我讲的好，主要是朱自清写的好。
0: 朱什么清？
1: 朱自清。
0: 哦，也是你们学校的。
3: 听这段啊，真的是会有一种生理上的憋屈感。
4: 嗯，
3: 一个为人师表的中年男人，尊严被踩在脚底下摩擦。可是凡事都有底线，你让一个懦弱的男人下跪可以，但你如果敢动他的孩子，你看他跟不跟你拼命。范伟在《看车人的七月》里就展现了这种触底反弹的毁灭感，我们也来听一听其中的片段。
5: 站着吃饭，听见了吧？来脾气了是吧？啊，从今以后我做的饭你别吃啊。这么多年我给你的饭全吐出来，都来这个干
6: 啥？这饭长大了整天还给你，
5: 长臭啊。
6: 我就会这，来吧，抽吧。
5: 你怎么回事你啊？学校捐款你管我要啊你啊？啊，我什么时候短过你的钱花？学校要钱我什么时候没掏过？你还自己凑钱，你还找流氓打架，你没爸呀你啊？
7: 你干嘛不管我要钱？
5: 你嫌你爸挣的钱贱是不是？
7: 你不是就爱跟我来这吗？有本你找刘三的呀。
6: 干嘛？
5: 你懂得个屁呀你啊！啊，你爸爸像你似的跟流氓打架，你爸爸懂法，你爸爸不是流氓。
6: 人家小宋阿姨没离婚呢，我去闹我就等于破坏人家的家庭，你懂不懂？你好，你大了我管不了你，18岁以后你出去跟外国人似的啊，自力更生。你瞧不起你爸，我不给你丢这个人。走走走，滚滚走。
4: 从极度隐忍到如同野兽般的爆发，范伟用他的表演告诉我们，一个平时连大声说话都不敢的小人物，一旦触碰到他作为父亲的底线，是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命搭进去的。这也为他后来塑造的那个封神的父亲角色，也就是电视剧《漫长的季节》里的王响，打下了最坚实的底子。王响这个角色不仅是个父亲，更是整个时代落幕的缩影。
8: 在塑造王响这个角色的时候，有没有给他做一些特别的设计？
9: 我可能做了一点什么方面的想法呢？就是别顺着来，别顺着演。他经历的事儿太多了，太苦难了。然后你如果顺着演，那可能几乎每天都以泪洗面。那这样呢，不是王响的性格，而且这样的戏演起来也不好看。那我呢，就采取了一个比较相反的方式，跟儿子吃饭那场戏，哪怕是在一个梦境里头见到儿子，如果那么顺着眼也会泪流满面。我呢，就是不管儿子哭成什么样，我演的时候我都要强忍着眼泪，顶多有一点儿就忍不住的哽咽而已。
10: 这回吧，肯定给你个交代。
8: 剧中是3条时间线来回切换，那当时在拍摄的时候，为了表现它的不同时空里的状态，您在表演是如何把握的呢？
9: 就是比如说97年是一个王响心里有底，然后那种佼佼者那种感觉哈、啊。到了98年他就有危机感了，面临着即将下岗就懵了。到了16年

0: 说的。所以呢，我们就把握住了这三个时间段的基本的情绪底色。
1: 那让这孩子上学，
2: 你干啥呀？不想要他。
1: 孩子，
3: 这次剧中也是戏骨云集，一群实力派演员在一起碰撞和拍戏是什么感受呢？大家现场有没有什么即兴的碰撞？
0: 这次即兴的这个妄想不多，因为妄想的心思太重了。即兴这东西需要放飞自己，反而妄想在97年的时候即兴的好像多了一点，因为那个时候很放松吧，心里有底。教儿子读诗的那个，说怎么做诗，吹起小喇叭，哒滴哒滴哒，那都是跟导演在现场碰出来的，但是剧本里没有的。还有包括那种跟媳妇儿说要到厂医院拍个片儿什么的，我说拍什么片儿？拍片儿，赶紧拍黄瓜吧。那这东西都是即兴。
4: 范伟把妄想揉碎了，吃透了。那种带着时代局限性笨拙却滚烫的父爱被他刻画得入木三分。
5: 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么多角色的人生起伏，如今的范伟身上多了一种返璞归真的豁达。在2025年的毕业季，他做了一段演讲，没有长篇大论地去灌输什么成功学，而是仿佛又变成了那个历经磨难的父亲王响，把最真诚的话语送给了所有即将面对风雨的孩子们。
6: 孩子们，你们好，我是范伟。最近毕业季，有的同学问我说要毕业了，不知道该选哪条路。我想路这个事儿吧，没有标准答案，但我倒可以跟你们唠唠我的路。刚入行学相声的时候，有人说你的口音太重，不适合走这条路，还学吗？哎呀，我这心里就犹豫了，万一学不成怎么办？荒废了大好时光，最后的结果是个笑话怎么办？但我不想退，因为我喜欢，我也不想停，一旦停下来，心里那个犹豫就像野草一样，越长越高，把我那个喜欢全给遮上了。所以我想走走试试。当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的时候，我记着有一位前辈跟我说你小子天生是吃这碗饭的。所以甭管哪条路，只要你喜欢，咱先走两步。说到这儿，该有人问了，万一走错了咋整？这咱就得说说彪哥了。他开过饭馆，炒过菜，做过垂钓员，送过煤气罐，摔了无数跟头，把人生之路走的是跌宕起伏。可是每次爬起来第一句话就是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
7: 从头再来。
6: 你看，错也是一种经历，重要的是得有从头再来的勇气。不必非要挤在康庄大道上，也不必非得争个输赢，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哪怕是羊肠小道，也能走出万水千山。我20岁说相声，30岁演小品，但我主演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已经40了。今年我62岁，还在尝试着各种出发，比如说跟年轻的导演去合作，挑战一下没演过的新角色，偶尔还去时尚圈溜达溜达。所以别怕选错路，走错了才知道哪条更适合自己。也别怕走弯路，弯路里边藏着可能是最珍贵的成长。最泥泞的路往往是通向最清澈的远方。孩子们，人生最重要的是出发，大 但别把出发想得太重，它就是个动作。毕业是终点，更是起点。好了，去吧，向前走，别回头。
8: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9: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8: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4: 聊到这儿，今天的时光漫游记又要告一段落了。
5: 在这个毕业季，很多的年轻学子要离开父母的身边，在车站，在校园门口，往往会看到父亲离别落寞的背影。
4: 在这漫长又热烈的夏日里，愿天底下所有的父亲们都能卸下一点点重担，去享受属于自己的最舒服松弛的清风。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5: 我是吴丹，祝各位周末愉快，盛夏安康，我们下期再见，
4: 拜拜。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3:00。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

0: 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天天听书，
9: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1: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37集。有一天晚上演完戏，一清娥在水池子里洗衣服，就见喝得醉醺醺的郝大锤跟光荣叔勾肩搭背的从外边回来了。就听郝大锤说：
1: 你张光荣多好嘞，走了。你的老婆啊，有人经管着嘞，你看看回来了，老婆又跟你钻进热被窝了。这是啥？是福分，前世修来的福分。哪像我郝大锤，现在还是庙里的旗杆，光杆一根。我说光荣啊，你也不生气，那老婆是啥嘛？

0: 萝卜窟窿在的事嘛。只要你回来，这萝卜坑就还是你张光荣的。他胡三元经管了一下，还不是狗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你说是不是啊，大兄弟啊？
1: 这天晚上，张光荣就又拿着那把一米多长的管钳，颠三倒四的去了他舅的房里。他舅见人进来，端直推开后窗户跑了。张光荣就把舅房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砸完连他自己也醉得爬不起来。最后是胡彩香老师把人硬背回去的。易清娥舅的事儿本来就让他够难堪的了，可就在他最红火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又把廖耀辉的事儿翻了出来，硬说廖耀辉曾经糟蹋过他。虽然那时候他还并不太懂得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可在易清娥的心里是骂着廖耀辉的，也是恨着他舅的。那是三月的时候，县上开两会，硬是把易清娥推选成了县政协常委，连朱继如团长也才当了个政协委员，还靠的是他父亲当国民党县长的老底子。大会开幕时，易清娥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而朱团长却坐在台下。易清娥真的是稀里糊涂地被提名的，说他符合好几个条件，尤其是年龄，能把常委的平均年龄拉下来不少。直到开会，易清娥都不知道政协到底是干啥的，发的文件好多字她也不认得。但这事在团里团外都传得很凶，说她易清娥搞不好下一届还要当副主席呢。易清娥也不知道副主席是干啥的，反正就觉得很麻烦，不仅开会要坐很长的时间，几天练不成功，而且还要发言。一叫发言，易清娥就不由自主地拿手背挡住嘴，光傻笑。委员们见他傻笑也都跟着笑，说易委员不发言也行，那就唱一段，唱一段也算发言。易清娥就站起来唱了一段，这事儿也传得到处都是，说最后领导还点名批评了，批评有些组在讨论时让委员唱戏很不严肃。后来易清娥就再也没在会上唱了，不过私下里大家还是一个劲儿的要他唱，有的还要他把羊排风的棍花也近距离的玩着让大家看一看。他去开会的时候就不得不拿着烧火棍。总的来说，易清娥是不喜欢开会的，为这事儿他还找过朱团长，问能不能不让他当啥子委员常委了。朱团长就笑他说，真是个瓜女子哟，这叫政治待遇，你懂不？不仅是给你个人的，也是给咱们整个文艺界的。就因为你杨排风演得好，剧团十几年没出过这样扎实的好戏了，大家服气你才把你推上来的。其他单位的人为争一个委员，那脑壳都快打破了，人家给你个常委当你还不当。哎呀，我挖着脑壳啊，真正是叫刮实心了的。朱团长说着还溺爱地敲了他的一个脑瓜崩。易清娥真的是不喜欢开会，她连剧团院子都不喜欢出去，更不爱跟人交流。平常除了演出，一有空她就钻进练功场里不出来。她觉得一个人独处很自在，也很舒服。跟她分在同一个宿舍的，一个是演《闺阁淡行》的周玉芝，另一个是演《小花淡行》的惠芳玲。周玉芝比易清娥大两岁，惠芳玲跟易清娥同龄。过去易清娥在造房时跟他们接触都不多， 即使后来调回学员班，易清娥还是不主动跟人说话。自他红火起来以后，除了楚家和明显表示出不屑外，其余同学还是希望跟他接近的。可他也许是天生的自卑，总是见人笑笑就再没多余的话了。他们三个分到一个宿舍，有好几天也都是周玉芝和慧芳玲在说话。他自把东西搬进宿舍后，还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工厂里，回房就是洗漱睡觉。有一天周玉芝不在，易清娥练完功回房后，慧芳玲硬是没话找话的跟他聊了大半天。与其说聊，不如说是慧芳玲一个人在说。慧芳玲的嘴特别利索，也特别能说。她说，青娥，你现在是宁州的大红人了，有些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易青娥也没说当说，也没说不当说。慧芳玲又继续说，咱们过去都小，不懂得好多事儿嘞，都以为你就不好，你也就不好了，都不敢跟你说话，有人在宿舍欺负你也没人出来帮你，那个时候真的都是太小了，傻得很嘞，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你是咱们这个班学生里吃苦最大最多的一个，今天这样红火也是应该的，不过也有些人太坏了，总是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不仅说你舅的坏话，也说你嘞，那话恶心的我都不知道咋给你说好。易清娥本来是不想听的，见慧芳玲把话说成这样又想听了，就让她说，让她说了，慧芳玲反倒又要遮遮掩掩起来，易清娥就拉开被子准备睡觉了。慧芳玲到底还是把话说了出来，就是廖耀辉跟他的事儿。不过这事儿传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本来的样子了，而是说成廖耀辉把易清娥压在灶门口已经咋了咋了的，并且说都咋了好几年了，说他就回来为这事还拿火钳打过廖耀辉，要不是宋四挡着就差点出人命了。许多事情还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下就把易清娥打懵了。后来易清娥他就见了他也是说，娃呀，人怕出名猪怕装啊，你一红火撒死都来了吗，娃你要敬得住嘞。胡彩香老师也是这话，要易清娥挺住，说爱谁谁去，爱说谁说谁，就让他们说去。再后来苟存忠老师也安慰他，古存孝老师也安慰他，连裘存义周存仁老师也都安慰起他来。易清娥就知道这事儿已经被传得到处都是了。有一天说郝大锤为打菜的事儿跟廖耀辉吵架，端直把最恶毒的话都说了出来，
2: 你个老强奸犯，你咋还没被抓走嘞，还没被抓出去枪毙，你在灶门口弄下的卧些龌龊事，看纸里的火炭还能包到几时，哼。
1: 为了这事儿，朱继如团长还专门把易清娥叫去谈过一次话，说事情的经过他都找宋四了解过了，有些人是别有用心，让他不要理睬。易清娥又能怎么理睬呢？有一阵儿，他一看见廖耀辉就来气，廖耀辉远远地见到他也朝一边躲，这样越躲闲话就越多，气得易清娥只能用棉花塞着耳朵，一个人迟早都在工厂拼命地劈叉下腰踢腿搬朝天凳。他的确爱练功， 除了练功，也的确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只有

0: 上，在工厂里把一切时间都消磨完了，然后非常困乏地躺下来，一清娥才觉得一天的事儿是干完了。紧接着，剧团又被县上安排下乡巡演了。县上这次要剧团下乡巡演，其实是为了配合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易清娥要不是当了县政协常委，怎么也弄不懂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个啥。开了几天会，她脑子里整个灌的都是这几个字。听其他委员说，宁州是紧挨着关中平原的一个小县，只沾了800里秦川的一点边儿，而绝大部分都在秦岭山区，相对封闭落后。人是自耕自种自吃，所有东西都不知道拿出去交换，所以日子越过越穷。据说宁州过去也有茶道盐道，南方的商人要到北方做生意，是要经过这个县的一条古道，顺着这条古道边上过去还有集市，后来通了汽车，古道才慢慢废了。集市也被一茬茬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连尾巴骨都不见了。这次全县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用一个领导的话说，就是要让这些集市重新活起来，让大家都要学会做生意。剧团演戏就是为了把人都召集拢，然后好开会。开会先是领导讲话，然后是会做生意的人现场说法，再然后才演戏。第一场演出，易清娥把大头包了两次，戏还是开不了。开戏前，他舅胡三元先是领着五岳场面的几个人敲了半天铜器，一敲，四面八方的人才都围到舞台前边来。据说乡政府提前用喇叭喊了好几天，说剧团要来演戏，演杨家将还是大本戏呢，要大家来看戏时把家里能拿出来卖的东西都拿来。可喊归喊，来的人大多还是空手吊脚的，有人手上拿了自编的竹笼、罩里、草鞋、锅刷子，还有些不好意思朝人前摆，就一直吊拉在身后，更没人敢吆喝了。大家都朝土台子上死盯着，看剧团的人敲锣打鼓。有人议论说，人家剧团我才叫敲鼓打锣哩，你听那声响我都是有哈数的。还有人说，哎，你看那敲鼓的半边脸都黑着，可是人家手上嘴上脸上，哎，还有屁股上那劲可浑着嘞，哪像咱这儿打闹的都是半夜听着鸡笼门响胡敲嘞。还有好多人都钻在后台看演员化妆，乡上安排维护秩序的人撵都撵不走。前边会议开始了，有人喊叫都到前边去听会，就是没人去。最后是几个人拿了长竹竿，见那不走的就朝身上头上乱磕，才慢慢的把人赶到台前去的。易清娥包的大头正难受，只听外边有人喊，
1: 快看，快往台上看嘞。
0: 易清娥就从后台朝前台看了一眼，只见舞台上树林一样掉出一台的黑腊肉来。这些东西她都认得，过去自己家里也有过，可最多就是几十块。乡下人过年杀头猪是要管一年的，没办法存放，就只能吊在灶头上任由烟熏火燎着，这样也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坏。有那日子过得好些的人家，还有保存好多年舍不得吃的。这些吊在舞台上的腊肉，明显有很多都是陈年货，已经被烟火熏成了黑炭状了。只听主持人把话筒通通通的一敲，喊叫说，
2: 都不说话了，现在开始开会。
3: 同唱乡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现场会现在开始。首先请严乡长讲话，大家拍手欢迎。
0: 只见那个叫严乡长的走上台，第一句话就是，
4: 大家认得这是啥？
0: 底下喊叫，
1: 腊肉吗？
0: 一青娥看了一下，底下大概有上千的观众。严乡长又问，
4: 那腊肉是干啥的？
1: 吃的。
0: 回答完，全场哄笑起来。只见严乡长摇摇头，
4: 不是吃的，这个腊肉可不是吃的哦，它是给赵氏老爷吃的，给烟火吃的，给虫吃的，总之它不是给人吃的。大家能猜一猜这是多少块腊肉不？
0: 底下有人乱喊100块，也有喊150块，也有喊200块的，还有喊250的。只见严乡长把头又摇了摇，
4: 哎呀，我说你们都没猜准嘛，这台子上一共摆了317块腊肉哦，你们能猜猜是从哪儿弄来的？
1: 乡上没收下的，
5: 割尾巴割的吗？
0: 严乡长急忙纠正，
4: 哎呀，可不敢乱说哦，咱们这个乡上这几年可没乱割谁的尾巴，哎，也没乱收谁的东西啊，这个嘛是我们借来的，哎，大家能知道是借谁的不？
1: 地主老财的嘛。
5: 哎呀，这个是黄世仁的。
0: 又惹来一片笑声，
4: 这既不是地主老财的，也不是黄世仁的，哎，我说你们都不笑嘛，这是个严肃的事情啊。这个是离咱们乡政府有15里地的姚家湾村啊，这个姚长贵家里的腊肉
5: 啊。
0: 大家一片议论声，
5: 姚家咋有这多的腊肉嘞？
4: 哎，大家想不到吧？啊，那大家再猜一猜啊，这腊肉最长是多少年的？
5: 3年？哎呀，不是不是，5年？
1: 啥嘛，8年嘛？
5: 10年？
4: 你们还没猜对，这300多块的腊肉里面啊，还有14年的陈货啊，14年的已经让虫吃的只剩下骨头架架了，但是还没人舍得吃，也没舍得扔，你看看就一直这样的吊着。
0: 底下又是一片惋惜声，后台也引起了一阵议论声。严乡长咽了口唾沫接着说，
4: 哎呀，他们是肉多的吃不完吗？不是的，是舍不得哦。这个姚长贵啊，家里面6口人，平均2年杀一口猪，一头猪能砍出50几块肉来。哎，你们能看见这个肉块都砍得不大哦，加上猪头啊、猪蹄子、猪屁股，还有这个猪脖子，反正超不过60吊。2年60吊，14年加起来也就是420多吊，对不对？这个台上啊是317吊，我算了一下，哎，他们大概吃掉了110多吊，你看看平均1月吃不下1吊肉啊。
0: 底下有人喊了，
1: 我是好日子嘛。
4: 对呀，我就是好日子呀，可要是把这些肉不这样朝坏里放，你看看让他们像这个啥商品一样啊，
6: 把他这个啥，这个刘。

0: 粗流通起来，你看看是不是日子就过得更好了。
1: 在台下的一片议论声中，严乡长又给大家算了算那没有吃掉的317块腊肉的商品价值。就在严乡长滔滔不绝的计算中，一青鹅的头就被水沙勒得阵阵干呕起来，好多演员都喊叫坚持不住了。有人就问朱团长说，会到底还要多久？朱团长就问乡上拿事的，拿事的也不知道乡长会讲多长时间。这阵儿乡长的账正算得细发，连底下的观众都跟着算了起来。朱团长就说，让大家把头先抹了，等会儿快完了再包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38集，剧团在第二个点演出的时候，观众就把村上领导的场子给砸过。那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子，听说剧团演出不要钱，村上一个年轻人就煽惑商品观念教育活动带队的还有朱团长，说无论如何都要去他们那儿演一场洋牌风。他说戏太好了，他们村子自古以来就没正经唱过戏，要是县剧团能去他们那儿唱一回戏，让他给剧团每个人磕个头都成。朱团长问他是干啥的，他说他是村上拿事的。大家想着，那不就是支书或者是村委会主任了。朱团长问路有多远，他说翻过一个山梁就到了。小伙子怕领导们不同意，还专门凑到易清娥跟前说他是主演，在团里说话一定很响，要他帮帮忙。易清娥知道乡下人想看戏的心情，但又不敢给领导建议。最后是朱团长问他说到下一个演出点中间加一场戏，问他吃不吃得消。易清娥急忙点了点头，朱团长就同意去了。小伙子连夜发动村上人，大大小小来了30多个，最小的还有11、12岁的娃娃，把剧团的戏箱肩扛背驮着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剧团人就朝梁上走，村里来了2个领路的娃，一问一个11岁，一个才9岁。易清娥觉得特别亲切，就一直紧跟着。翻过一座梁，他问还有多远，他们说快了。翻过一座梁，又问有多远，他们还是说快了。60几号人从早上9点出发，直爬到过了中午12点，问这2个娃还是说快了。可朝前一看，除了山梁还是山梁，连一点烟火气都寻不见。大家又渴又饿，就发起了牢骚。也有那好开玩笑的，还把2个领路的娃压到路边审问起来。2个娃还是说不远了。大家只走到下午4点多，才见一个村子在一片紫竹林后露出

0: 头来。娃才说，过了这个庄子就到了。也的确是过了庄子就到了，可到了地方，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动弹得了。一打问，从乡政府爬到这架山脑上整整30里地。那位联系系的年轻人吓得连连陪着笑脸，说乡亲们的确是想看戏，怪他把路途没说明白。演员队的几个人就端直冲小伙子喊起来，
1: 哎，你知道不，你这是欺诈行为，你知道不？
0: 有人甚至连揍他的心都有了，是朱团长急忙阻挡了。大家被安排到各家各户住下后才知道，这个年轻人不仅骗了剧团人，也骗了村上的领导。其实他既不是支书，也不是村主任，支书到区上参加商品观念学习培训班去了，只有村主任在家，可村主任跟他根本就是两张皮的不沾。据说村委会马上要改选了，这小伙子跃跃欲试的，有要替而代之的意思，所以老主任就更是见不得这个没高没低、没大没小、没脸没皮的怪货色了。年轻人没跟他商量，就偷偷让村里人去把戏给接回来了，戏箱子都摆在小学门口了才去跟他打招呼，自是碰了一鼻子灰。老主任说他太胆大，这样的事儿就敢做了主。虽说演戏不要钱，可一下子来了60多张嘴，还要住一晚上，还要搭戏台子，算是把天都戳了个窟窿。说你这个嘴上没毛的货，能承操起这大的事故来吗？两个人就大吵了一架。然后村主任当众宣布，演戏的事儿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说谁要冲大头让他冲去，反正他管不了了。随后他就关了门上了锁，说是去后山亲戚家了。那年轻人既然把事惹下了，也就继续朝前推着走。好在村里人都想看戏，也都支持他，所以无论给谁家安排人都很顺利，把人安到谁家，谁家都管饭。虽然山顶人家日子穷些，但也是尽着家底儿往出腾，有的还煮上了腊肉。易清娥住的这家，从广播里听过杨排风，也知道易清娥，就越发的高兴起来，最后甚至还杀了一只鸡给他们几个炖了，吃的一个村子里都飘起了香味儿来。倒是朱团长他们几个老汉住在一个家里，死气沉沉的，给他们煮了一锅红薯，吃完就连忙吹了灯，让麻利的睡了，说是熬夜费油嘞。这村里一共有70多口人，外村还赶来一些看戏的。第二天上午，剧团就把杨排风演了，谁知在开演前，老村主任又突然折回来了。他是见全村人都服从了年轻人的安排，整整齐齐拿了板凳坐在台下看起戏来，就又头不是头脸不是脸地对那年轻人说，既然把事都弄到这份上了，我这个村主任不出面恐怕也说不过去，这个开演前我得代表村上讲几句话，把人家剧团谢一下嘛，不能说我们这个村大小磨个规矩，谁都能出来拿来事。年轻人就跟朱团长说，村主任回来了，要讲话答谢大家嘞。管音响的给土台子中间支了个话筒，主任掸了掸身上的灰土就上去了。他刚朝话筒跟前一站，只听话筒滋儿的一声尖叫，吓得他裂开了好几步，嘴里直嘟哝着，
1: 哎呀娘个瘪葫芦子，哎呀，吓得那老汉一跳啊。
0: 他没想到这话都让扩音器给扩出去了，就把底下人惹得大笑起来。他定了定神，又朝话筒跟前凑了凑，说，
1: 啊， 剧团的同志们。哎呀，我的瘪葫芦子，这音响咋这么爱叫唤的，把老汉吓一跳啊。啊，都别笑了啊，昨天一早我就知道剧团的同志要来，可是我家的老母猪病了，我去后沟找兽医回来给他打了一针，猪才稳当些啊。这个中午啊，说同志们来呢，我这个挨刀的婆娘到后山去背土豆，回来的路上把个大腿给扭了，我又去后沟接老婆，说这个晚上回来看同志们来，我这个亲家又捎话说是要商量一下娃春上订婚的事。这个去亲家的家里一折腾，都是大半夜。哎呀娘啊，这玩意儿咋比狼叫唤都难听了嘛，啊，哎呀，大家都不笑了啊，还是离这个东西远一点，快把我的心脏都挠绞出来了。这个说到哪儿了啊，剧团是吧，剧团，总之啊，这个剧团的同志来了，咱们这个戏也就来了，阳台风也就来了，这对我们这个当前啊，春耕春播，点洋芋栽红苕，都是很大的促进哦，尤其是对这个县上现在抓的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促进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大促进啊。哎呀，咋的，乌纱整的嘛，咋耐不住了啊。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现在我宣布开戏。
0: 戏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有人就建议是不是把戏邀一些。邀戏在行当里就是谁家要是招待不好了，或者遇见大风雪雨的天气，捡不重要的地方甩掉一些，把主骨架保留住，让观众基本上能看懂就行。只要不是老戏迷，一般是看不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本来大家就累了，一晚上又没睡好没吃好的，现在又突然下起雨来，自然是有很多腰戏的道理。可这一切其实都掌握在司谷和主角手里，易清娥他舅胡三元没有要腰戏的手势，易清娥看大雨下着没一个退场的，就想到自己小的时候跑了十几里路看戏的事儿，哪怕下着雨下着雪，双脚冻得跟发面膜一样，仍是生怕戏短了戏完了，唱戏的一走天地就冷清下来了。于是他就咬牙坚持着，硬是浑浑全全地把整本戏撑下来了。舞台顶上的篷布兜不住雨水，一股一股地朝台上泼洒着，把土台子冲得溜光溜光的，好几个演员都滑倒了，有的就把难度稍大一些的动作自然剪掉了。可易清娥虽然几次滑倒，但始终坚持着导演最初的要求，底下的观众就不住地给他鼓掌喊好，直到他完成最后一个动作。这村子里虽然只有70几口人，加上邻村的也就是100-200观众，可那天的雨地中，他们始终不变的坐姿，还有那响彻山坳的呐喊声，几乎影响了易清娥一生。他领悟到，唱戏是不能偷懒的，人可能在偷懒中获得一点点快活，但却会丢掉更重要的东西，也会丢掉一生最美好的记忆。那天易清娥第一次获得观众给他披的被面子，那被面子是老村主任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用的，他竟然心甘情愿地拿出来披给易清娥了。老村主任说， 我一

不吃不喝能上坡。那天在路上，一青娥他就跟一青娥说了这样一番话：娃呀，唱戏就是要这样呢，可不敢亏了自己的良心。为啥好多人唱不好戏呢？就是好投机取巧，眼下是夺了些便宜，可是长远就是攒不下戏缘戏德呢。没了戏缘戏德，你唱给鬼听去？你知道不娃呀，要戏是丧戏德的事，尤其是要了可怜人的戏，我更是丧了大德了。这一路巡演下来，一共进行了2个多月，演了50多场，走遍了宁州县的山山水水，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再苦再累，一青娥都没邀过戏，也从没降低过任何演出的标准。她的演技，她的风采，她的艺德，她的美貌，就被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得到处都是。几乎每到一处，都有人把她围得水泄不通，有的地方还派派出所出面维持秩序。每演一场，就有人给他披大红被面子，有的地方一披就是好几床。他最后回团的时候，竟然收获了70多床被面子，他给去的人每人都分了一床。线上也表彰剧团，说剧团为了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立了功，书记县长高兴，还给团上每人发了一身演出服呢。紧接着全区就要汇演了，团上又布置了另一本大戏《白蛇传》，主角白娘子自然也是毫无悬念地分给一青娥了。一青娥刚到剧团的时候就听人说过白娘子的故事，后来她舅也说过，说唱秦腔要是没唱过《白蛇传》《游西湖》，作为主角那就算不得唱过硬扎戏。这两出戏都要求主角是文武全才。在排打交赞的时候，苟存忠老师就说：娃呀，等你把这个折子戏拿下来，我就给你排杨排风的本戏。等杨排风拿下了，咱就考虑白蛇传。这个白娘子的戏很重，不仅要翻要打要唱，而且还要有很好的水袖。我是表现白蛇形体的，水袖就是再好不过的功夫了。果然团上开始排白娘子了，一青娥心里也惦记着这个角儿，最后也的确落在了她头上。这本大戏的主角落在自己头上，在宁州剧团又是摇了铃的事儿。一青娥知道楚家和也想演这个角儿，自打听说要排这个戏，楚家和他妈就来找过朱团长好几回。朱团长说谁演啥他做不了主，拿事的是导演，这个戏的导演还是古存孝、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4个老艺人，他们排戏的路数跟其他的导演不咋一样。他们是由古存孝先把大场面给拉出来，然后由苟存忠说女角戏，周存仁说武戏，裘存义捯饬各类杂角，也就是规整群场。听说楚家和他妈还请4位老艺人去县上最好的食堂吃了饭喝了酒嘞，可最终4个老艺人还是决定由一青娥担任白云县 A 角，楚家和担任 B 角。他们觉得这个大戏不敢冒险，楚家和长得是出色，可浑身有些软，功夫连一青娥一半都不到，可一青娥他们的心里是有底的。朱团长希望这次戏完全以新学员为主，扮许仙的男主角也就定成风向。

0: 报销了。而扮青蛇的三号人物分给了易清娥同宿舍的周玉芝和惠芳玲，他们俩一个 A 组一个 B 组，两个人开始在一起话还很多，后来互相就没话了。两人长得都很漂亮，几年后有人说起宁州剧团的四大美人儿，其中第一个自然是易清娥，第二个是楚嘉禾，而第三第四就说的是周玉芝和惠芳玲，还有五朵金花之说，那里面还加进了胡彩香，也有说第五朵金花是米兰的。让易清娥感到不舒服的是，楚嘉禾不仅因为分在白云仙的 B 组老跟他打别扭，而且楚嘉禾还暗恋着风萧萧，这就更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搞得十分难处。无论是对词、排戏、练戏，只要他跟风萧萧稍有亲近，楚嘉禾不是扔了手里的剧本，就是扔了道具，有一次干脆连自己喝的罐头瓶子都扔了。先是周玉芝跟易清娥说，清娥，你都没发现楚嘉禾对你的态度？
1: 没有啊，咋了？
0: 他是见不得你跟风萧萧演爱情戏，你知道不？哎，楚嘉禾一直爱着风萧萧，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呀。
0: 易清娥是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自打从灶房回到学员班后，他才不断地听说这个同学跟那个同学好了，那个同学跟这个同学谈恋爱了，还有的干脆说谁谁谁在外边把活儿都做了。他也不知道是做了啥活儿，就问啥叫做活儿，有人就笑他是真傻。易清娥跟风萧萧接触的不多，但他对风萧萧的印象不错。风萧萧长得好，是县城里人的那种洋范儿，潇洒得很，他对乡下人还从不居高临下。就在易清娥烧火做饭的那些年，好多同学都瞧不起他，但风萧萧始终没有这种感觉。无论到灶门口找火种，还是到厨房打开水吃饭洗碗，每次遇见他都还要微笑一下打个招呼的，不像别的同学有时候还给易清娥甩脸子呢。尤其是他排羊排风，周存仁老师要出八个最好的番将跟他打出手，第一个自愿来的就是风萧萧，这是易清娥连想都没想过的事儿。因为风萧萧在这班同学里那就是白马王子，据说好多女生都是想着法子要与他亲近的，没想到他能自动来给自己攻下手，并且始终是攻得最认真的一个。见他被靶子踢伤，风萧萧还给他买了药。尤其让他感动的是，那次楚嘉禾把一碗滚烫的热面泼在他身上时，风萧萧竟然挺身而出，坚决要让楚嘉禾给他道歉。他的脑子里越来越深刻地种下了这个人，很多次他在心里都是默默地叫着他萧萧哥的，但绝对没有其他意思，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自打那年在刑场惊见了被枪毙的流氓教干之后，他就觉得男女之间一切事儿似乎都是不洁的，包括看见胡彩香和他舅在床上，尤其是廖耀辉对他做出那些龌龊事后，让易清娥甚至有了一种决心，一辈子都是不能跟男人在一起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

0: 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2: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3: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14: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13: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14: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3: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14: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3: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15: 第25集，西南运输署有一处大院，专门是用来安排来往的卡车司机住宿的。大院里的几排平房，从编制上也算得上是兵营了。但是里面又脏又乱，根本看不到一点严整和清洁的军人风采。本来艾守成即便是回到重庆，也不怎么在宿舍里待着的。不仅是他，跑这条线的每一个老司机的手头上都有几个活钱。以前当日本人的飞机还没黑没白地堵着这条运输线狂轰滥炸的时候，所有的司机都抱着有今天没明天的想法，及时行乐，快活一天算一天。等后来美国人的飞机赶跑了小日本，安全上有了保障，这帮汽车兵养成的大吃大喝的习惯却改不回来了。每次回来除了睡觉，艾守成几乎没有在宿舍里待过，每天不是喝酒就是看戏听书，偶尔还逛逛窑子。但是自从发现了变速齿轮报废之后，他就再也不敢造次了。毕竟认真追究起来，自己是脱不了干系的。说到底，他不过是一个大头兵而已啊。两天来，他只是偶尔出门买一些韭菜，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宿舍里足不出户，用喝酒和睡觉来打发这无聊的时光。这天下午，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趴在桌子上，他自己都忘了。

0: 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吃这顿饭的，反正桌子上有酒有菜，于是他给自己又倒了一杯。就在这个时候，房门被人推开了，他扭头望去，只见一个年轻的军官站在门口。你是艾寿成吗？年轻军官的口气里透着一股子威严。艾寿成惶恐地站起身来，
1: 是，我是。
0: 他心中暗想，这一定是为了齿轮的事情来找茬的，于是忙不迭地系上了扣子，敬了一个军礼。坐下吧。那个军官淡然地说道，并没有回礼，而是径直走了过来。然后他坐在了艾寿成的对面。这个人一时间没有说话，只是默然地打量着他。艾守成感到这家伙可能是个狠角色，脸上的疤痕应该就是在战场上留下的，不然也不会年纪轻轻就成了上尉啊。知道为啥子找你吗？
1: 莫不是变速齿轮到货了？
0: 艾守成说完这句话，自己都觉得有点好笑。对方摇了摇头，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证件递了过来。艾守成疑惑地看了看，军事物资调查处，知道我们是干啥子的吗？
1: 不晓得。
0: 我们是专门调查各部门对军事物资贪污、侵吞、倒卖的犯罪证据的，其中也包括涉嫌走私、贩毒的军中败类。这一下子艾守成彻底的慌了，他想这一定是上面那位大人物发了狠想弄死他，可是又凭一个报废的齿轮不好下手啊。他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你倒卖过车上的军事物资吗？
1: 没有。
0: 带过鸦片吗？
1: 没有。
0: 走私过其他政府规定的专卖品吗？
1: 带过一些烟叶。
0: 每次都带？
1: 是。
0: 我知道你心里肯定不服。那个上尉掏出香烟给自己点上了一支。西南运输署的每个长途司机都或多或少的干过这些啊。为什么上面偏偏跟你过不去啊？
1: 没有。
0: 那是因为你是一个有前科的人。
1: 长官，我没有前科啊。
0: 倒卖油料。上尉的眼睛突然射出了摄人心魄的寒光。
1: 长官，你不能乱讲啊。我没有啊，这可是重罪啊。
0: 你也知道是重罪？你这个人看上去好像很本分嘛。要不是我们调查了你当年在弃资团教导队的出车记录，我们都不敢想象啊。啊，几个新兵蛋子竟然敢做出这么大的事情来。
2: 上尉说完，怒气冲冲地拍了一下桌子。艾守成此刻的酒意彻底地消散了。
1: 长官，您等等。
0: 他知道走私烟草其实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倒卖油料那可就非同小可了，这道坎迈不过去那是要蹲大牢的。
1: 长官，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在教导队的时候绝对没有倒卖过油料。
0: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2: 上尉说着，从另一侧的衣袋里掏出了几张纸，摔在了桌子上。那几张纸正是他从那个出车的记录本上摘抄下来的。
0: 艾守成逐一地看完，一脸的无辜。
1: 这说明什么呢？
3: 白纸黑字写在这儿，你还敢跟老子装傻充愣啊？说，到112号基地的路程是多少？
1: 32公里。
3: 你的油耗量是多少？
1: 20升。
3: 到骑卡车的百公里耗油量是多少？
1: 啊，长官，说到这儿我全想起来了。我不知道，那现在的教导队队长是谁啊？
3: 乔治良。
1: 不，你们应该去找梁光，当时他是队长，是他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班的，还要我们班的每一个人都要对这个任务的内容保密。
0: 看来处长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呀。你他妈的还真是个老油条啊。你知道梁光早就调到了第六战区，你知道你们那个班的兵现在活着的就剩下你一个了啊，你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吗？好啊，油料的事先放一放，那就从走私开始查吧。走，跟老子到调查处走一趟。
1: 哎，长官，长官，我，哎，这个事情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哎呀，也罢，反正那个地方也让日本人炸了，我就跟您说实话吧。
2: 爱守城的实话和高桥松的判断是一致的。道奇卡车多出来的油料正是被用于照明。从南京出发前，那个飞行队长证实20余门铁拳野战炮是被伪装成了草垛置于豹子岭下的打谷场的，所以他们对火炮的保养工作只能在夜间进行。而作为大后方的四川，电力供应是如此的紧张，以至于陪都重庆都不得不限制用电，那么在这乡村更是不会得到电力的输送。关于这一点，高桥松在第一次徒步侦查的时候就得到了证实。卡车除了运送补给器材，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用汽车的大灯提供照明，其他的部位和机件可以用火把来照明，但是炮膛内部必须依靠强光才能看出清洁的效果。任何一个残留的微小颗粒都可能会导致里面的膛线氧化受损呢。为了保持蓄电池内的电力充足，他们只能整夜的空转着发动机，燃油也就是这样被大量的消耗掉的。那你最后一次到112基地执行任务是什么时候？
1: 就是基地被小鬼子轰炸后的第二天。
2: 什么任务？
1: 清理呗，还能是什么呀？把那些废铜烂铁通通拉到兵工厂回炉。
2: 都拉到兵工厂了？
1: 也不全是吧。装车之前我们等了一会儿，来了一辆小车，下来几个戴眼镜的人，他们在残骸里面挑拣了几样东西带走了。
2: 那些人是干什么的？
1: 那些人穿着蓝色的大褂，上面印着第三研究所。
2: 第二天晚上，高桥松和李建勋碰了面，他试着恫吓了一番，但是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李建勋明确地告诉他，研究所和物资调查处之间风马牛一般，没有任何工作关系，他无法找到任何借口带着高桥松进入那道大门，能够为他提供的只能是地址。陆军装备第三研究所驻扎在重庆的西北郊区，为了保密，大门口的牌子上写的是军政部军事地形测绘局。高桥松趴在草丛里瑟瑟发抖，没办法，为了保持身体的灵活性，他只能选择一袭单衣。当然，衣服的颜色和夜色是一致的，地点是重庆西北郊外的公路边。不出意料的话，那辆给养车20多分钟以后就会路过这里。在离开南京之前，他熟悉过铁拳的资料。这种火炮的最大优点在于其射程远和后坐力小，但二者依赖的都是德国工业最引以为傲的合金技术。尤其是这种火炮反后坐力装置的弹簧，即便是现在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事技术。不要说是中国人了，就是日本的顶尖武器专家也是没有办法仿造的。可以断定，这种珍贵的材料一定会被小心地保存起来，以便技术成熟后再加以利用。到目前为止，虽然从爱守城这里可以确认豹子岭打谷场确实是一个火炮阵地，但这毕竟只是一个间接的证据。研究所从废墟里捡走的东西，才是最过硬的铁证啊。失去了李建勋的帮助，高桥松不知道怎么潜入第三研究所。他预感，如果把

0: 将面临的困难电告南京，机关长很可能为了他的安全终止他的行动。但是那样，他带回去的结果仍然算不上是确凿无疑。他太了解机关长了，哪怕有万分之一的疑点都不能让他放心。到目前为止，高桥松的工作完成的还是不错的，不仅仅运送了电台，还成功地把李建勋玩弄于股掌之中。但是他似乎依然能看到石井幸雄那充满不屑的冷笑。从完美中找出瑕疵，加以无限放大，是他对付自己的一贯招数。不能给石井这个机会啊。现在他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口，离完美只剩下了最后一道铁门。无论如何，他都要漂亮的、完美无缺的画上一个句号。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经过前景几天的侦查，情况比他预想的要乐观得多。研究所的卫兵作风懒散，疏于防范，每天凌晨4:30的时候都会有一辆运送给养的卡车进入研究所，40分钟之后才会离开。每一次卫兵都是草草检查一下司机的手续就开门放行了。幸运的是，在离研究所3公里远的一处路段正在修路，临时通道是公路旁边的一小段弯曲的凹凸不平的简易土路，卡车经过这里的速度接近于步行。唯一不理想的是，它只有不到40分钟的时间。在蓄水罐和外墙之间是一条方便维修人员工作的环形平台，平台上方的墙体每隔3米的距离就会开一个窄窄的窗口。正如任排长所说，站在水塔的上面可以俯瞰研究所的每一个角落。一接到高桥松异动的消息，顾之飞就带着阿森提前赶到了研究所。这一次他们仍然是以消防局工作人员的身份进入的。任排长曾经提议换上几个精明能干的士兵值班守夜，这样方便目标顺利地完成任务，前提必须让他们了解实情。顾之飞坚决地否定了，他不能冒这个险。面对高桥松这种级别的谍报人员，卫兵的表现稍有欠缺或者是过火都会出岔子的。可是如果把卫兵都换成他手下的特工，虽然可以表演得滴水不漏，但必然会在研究所内部引起相当大的反响，泄密的风险比前者更大。所以今夜的成败完全压在高桥松的个人能力上。顾之飞相信高桥松有这个能力，除非他的运气太坏了。而滑稽的是，高桥松的运气也是他顾之飞的运气。给养车的到达比平时晚了10分钟左右。自从开进大门的那一刻，顾之飞就趴在支在窗口的高倍望远镜的后面。汽车驶过大院，虽然缓慢，但是因为路径非常的熟悉，一直到达了食堂的门口才停了下来。一路上他都没有看到高桥松的身影。阿森在旁边小声地念叨着，难道他没有进来？顾之飞飞快地转动着镜头，在汽车路径最黑暗的一段停了下来。1分钟后，一个身影从黑暗中快速地闪了出来，沿着小路无声地奔向了材料储藏室。顾之飞微笑地说了一句，他已经看见路标了。高桥松在材料储存室的门口的灌木里蹲了一会儿，确认四周无人，他这才窜出来溜到了大门处。 而此时他的手上已经多了两根顶端带钩的钢丝。他看了一眼挂在门上的大锁头，不禁咧嘴笑了。这几天为了今夜的任务，钱景把重庆市面的各种牌子的锁头都买了回来。在这方面，吉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专家。在他的精心指导下，高桥松已经可以轻松地对付每一种锁，区别之处只是时间的长短不同而已。而眼前的这一把看起来挺大，但其内部结构并不复杂。五分钟之后，高桥松无声地推开了大门。这时他收回了钢丝，取出了一个笔形的手电筒。材料储存室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大型的改装了的车库，一排排铁制的架子占据了三分之二的面积。高桥松在最前面一排的架子顶上发现了一个标签，上面的产地标明是美国。他知道支那政府的科技力量还停留在非常原始的层次，除了一些结构简单的轻武器能够自产，大部分武器装备都要从国外进口。毫无疑问，随着美国的参战以及租借法案的实行，美国已经成了中国人最主要的武器输入国。但是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们的主要武器供应商却是德国。他沿着架子向里侧走，发现标签上的字迹由步枪、机枪、重机枪这样的排列方式依次出现。他想自己已经找到了规律，于是从这一排架子间的空隙直接插到了第二排。他看到这一排产地的标签都是德国，就毫不犹豫地向里面走去。就在快走到墙根的地方，他终于找到了火炮的标注。就在离墙倒数第二个架子的中间一格，他先是看到了几根粗大的长短不一的弹簧。他瞟了一眼挂在上方的标签，上面写着他日思夜想的字母 FLOK-19。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铁拳野战炮的学名。高桥松看了一眼手表，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消耗了十分钟了。他把手电筒叼在嘴里，从腰间摸出一把钢锉来。他拿起了一根弹簧，发现末端的插口有切割的痕迹，很显然是研究人员从这里分离出一些做实验的样品的。他找到一个相对薄弱的地方，开始用力地锉。没多久，他就已经相信这的确是铁拳的零件了，因为材料的坚韧程度远超一般的钢铁。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停下来看看手表，同时也让酸麻的手指休息片刻。但是后来，他甚至连这几秒钟的时间也不敢浪费啊。到了最后，他的手指几乎失去了知觉，只是在小臂的带动下做机械的往返运动。20分钟后，他终于从拇指粗的弹簧上切下了一厘米长的一截。他顾不得擦拭一下汗水，而是用一小坨发黑的黄油把弹簧的闪亮的新断面涂抹上。他不想让人家在事后发现任何的疑点，接着他拿出了一块手帕，把那块弹簧包起来塞在了胸口贴身的地方。收好工具，又用手电筒扫视了一遍，这才快步地离开。等他锁好储藏室的大门，原路返回那片黑暗的角落中，食堂门口卡车上的粮食和蔬菜刚刚被卸完，司务长在出门证上签了字，交还给司机，司机上车发动汽车，掉头顺着原路又驶向了大门口。当车轮刚刚压过高桥松头部旁边的路面的时候，他果断的一个打滚就来到了卡车的下面。这种卡车的构造他了然于胸，他一伸手就准确地抓住了底盘的槽形钢架，被缓慢地拖行了几米之后，他的两只脚成功地蹬在了后桥架上。他手脚用力悬在了半空中，这都是他提前想好的。 因为卸车之后

0: 车槽内空空荡荡，毫无隐蔽之处，因此只能藏身于车下。虽然他的姿势很难受，但是只要汽车离开了研究院，到达3公里外修路的地方，缓慢的车速足以让他安全脱身。这点时间，高桥松的体力是完全撑得住的。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2: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2: 日特武器官长疑窦重重，
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3: 第26集，卡车摁了两声喇叭，躲在岗楼里的两个卫兵才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其中一个打着哈欠拉开了大门后，就抱着枪靠着门栓处等着再次把它关上。另一个走到司机这一侧，把手伸过来，司机把司务长签署的出门单递了出来。但是就在交接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卫兵的手指没有夹住那张薄薄的单子，等他发现的时候，出门单已经躺在了车轱辘旁边的土地上。他骂了一句，不得不弯下了腰。等他捡起来正要直起腰来的时候，他的目光和高桥松的目光对在了一起。卫兵惊呆了，直到那个黑衣人落到地上滚出了车底，他才下意识地端起刺刀捅了过去。高桥松虽然人在地上，但是身体却很灵活，他拧腰收腹躲过了这一次，同时左手抓住枪口，右手闪电般地卸下了刺刀。卫兵这时才想起拉枪栓，但是为时已晚，高桥松一跃而起，手中的刺刀刺入了他的喉咙。这个时候，司机和靠在门栓处的卫兵虽然已经察觉，但是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都不知所措。高桥松一把把司机拉出了车门，另一个卫兵才拉上了枪栓，但是他只来得及开一枪，就被汽车撞倒在地。当看到那张出门单飘落而下的时候，顾之飞说了一声糟糕。他连忙放下望远镜，立刻冲向了螺旋状的爬梯，刚跳下几级台阶，就听到了那声枪响。等他跑到大门口，正看到警卫排的几个只穿着内衣的士兵驾着两辆跨斗摩托车追了出去，发动机的声音盖住了跑在他身后的任排长叫停的声音。任排长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对顾之飞说道，糟了，

0: 那辆摩托车上配着轻机枪呢。顾之飞也明白，无论如何，大卡车是跑不过跨斗摩托的。现在，连他也不知该怎么办了。阿森从水塔上下来之后，先奔向了他们来时停在暗处的轿车。此时，他驾着车冲了过来，一脚刹车停在了顾之飞的身边。顾之飞看了他一眼，突然上前拉开了车门，把他拽了下来。坐上驾驶位置的同时，他大声命令还处于懵懂状态中的任排长上车。从一开始，顾之飞就把油门踩到了底。但是一直跑出2公里之外，顾之飞这才追上那两辆并驾齐驱的飞驰在公路上的摩托车。一个坐在跨斗里还光着膀子的卫兵已经对着前方扣动了扳机。哒哒哒哒哒。顾之飞看见黑暗中一溜光点射向远处的卡车的尾灯。按照顾之飞的指示，任排长探身在车外。在他的命令下，两辆摩托车向两侧分开。顾之飞从中间的位置上迅速地超了过去。他知道现在下令让卫兵们停止追击显然已经来不及了。几百米之后，顾之飞终于看清楚了，卡车陷在了那段临时的土路里。那本来是高桥松计划做文章的地方啊。顿时顾之飞的冷汗冒了下来。随着距离的缩短，他甚至已经能够听到卡车发动机执拗的轰鸣声。突然，他看到在车灯的照射下，几十米外有一块巴掌大的石头横在路面偏右的位置上。顾之飞大喊了一声，抓紧了。跟在后面的两个摩托车手紧急制动，因为他们看到前面的小轿车右侧突然跳了起来，紧接着车头向左猛地一转，车身失去了控制，横着向前翻了个跟头，底儿朝上滑行了十几米才停住。事后他们分析，一定是司机缺乏经验，右轮弹起了之后慌忙向左打方向盘，同时把制动踩死，才造成了这样的结局。因为汽车阻挡了路面，摩托车只能停了下来。有两个士兵留下来抢救车内的人，剩下的端着步枪和轻机枪跑进了庄稼地，抄近路向卡车奔去。遗憾的是，就差100米的距离，卡车突然成功地从洼地里冲上了公路。尽管他们把武器中的子弹全部扫了出去，但是卡车还是一溜烟地跑远了。也许是出于纪念，高桥松把他和李建勋最后一次接头的地点定在了他们第一次接头的那个小酒馆里。他们喝了两杯酒，高桥松脸色微红，兴致很好。他告诉李建勋，这也许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今后联系他的会是另外一个人。他把前景的化名以及联络的方式都告诉了李建勋，并且说他在金钱方面如果有什么要求的话也可以提出来。但是李建勋阴着一张脸始终一言不发。高桥松问他，我说的话你都听清了吗？李建勋忽然抬起头，目光直射着高桥松。今天凌晨第三研究所有两个卫兵被害，是怎么回事？
1: 没错，那就是我杀的。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不会是为小鬼子做事的吧？高桥松摸出了一张钞票放在了桌子上，然后站起身，跟我来。两个人走出了酒馆，拐进了一条黑暗的小巷中。高桥松看看四周没有人，突然回身一记重拳准确地击中了李建勋的胃部。精于格斗的高桥松知道，这个器官遭到狠击会让人在一瞬间失去抵抗，甚至失去叫喊的能力，剩下的只有呻吟和呕吐的份儿了。击倒了李建勋之后，高桥松蹲下来 看着缩在角落里痛苦地蠕动着身体的李建勋。记住，从今以后在我们的面前不许提小鬼子这三个字，是大日本皇军，知道吗？说着他用力地拍着李建勋的脸。皇军是高贵的，不是小鬼子。还有，因为你的协助，南京的皇军总部已经获得了重要的情报。从你给我办成第一件事情开始，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你已经成了你的同胞们的敌人，无可挽回了。除了我们，没有人会接纳你。为我们做事，既是你唯一的出路，也是你最高的荣誉，明白吗？高桥松说完站起身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庆功宴是在老板的私人宅邸举行的，而宾客当然只有顾之飞和苗副官两个人。天气格外的好，佣人们把铺着雪白台布的桌子摆在了后院阴阴的草坪上，享受着正午的阳光，顾之飞感到非常的惬意。老板执意亲自为顾之飞把牛排切成了小块，并且把盘子摆在了他的面前。苗副官在旁边说道：之飞啊，我加入军统这么多年，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局座为别人切牛排啊，我都为你感到荣光啊。老板笑了笑，指了指顾之飞吊在胸前的右臂。之飞这一次玩了命，我为他切一盘牛排算得了什么呢？怎么样，胳膊还疼吗？
1: 不疼了，就是一些皮肉伤，没什么事儿。
0: 这就叫艺高人胆大。老板说着把红酒倒进顾之飞面前的玻璃杯，意味深长地看了苗副官一眼。苗副官再次陪着笑：
1: 那是那是，之飞的能力那是有目共睹啊。
0: 来，让我们为高桥松离开重庆干杯。在老板的倡议下，三个人碰了一杯。老板满意地看着两个手下，继续说道：这么说，我们的目的和高桥松的目的都达到了。
1: 是啊，局座，
0: 这恐怕是开了自抗战以来中日双方唯一一次为一个目标而共同奋斗的先例啊。苗副官总是既得体又不乏幽默地延伸上司话语的含义。老板哈哈地笑了起来：
1: 说得好啊，说得好。
0: 只是不能亲手逮捕这个高桥松，还得眼睁睁地目送这个家伙大摇大摆地离开，真是不解气啊。顾之飞用左手一边为老板斟酒一边说：
1: 意气用事了吗？
0: 苗副官笑着继续说：
1: 这也是顾科长嫉恶如仇的本性嘛。
0: 那好，我就给你另找一个差事，让你眼不见心不烦好了。
1: 局座，我也就是这么一说，您还是让我把高桥松送出境吧。
0: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老板的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了一些。我记得你的档案里显示，军校毕业后，你曾在天津干过很长时间的秘密工作。
1: 是，从民国22年到25年，整整3年。
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不久之前，我们在平津的力量受到了日本人的打击，现在那边的确有能力的人手，我组织了一批人，目前正在开县受训，随时准备补充过去。前两天我去看了看那个教官嘛，好了，
1: 不提他了。
0: 老板厌烦地摆了摆手，还好这边的事情你们完成得干净利索，现在知飞已经能抽出身来了，你准备一下，把手头的工作，包括和南京曲国才、王汉廷他们联络的密码本，都跟苗副官交接好，赶紧到开县，把那批学员给我训练出来。
1: 局座，您就再给我几天的时间，让我看着高桥松滚蛋了之后。
0: 不行，今天才礼拜四，他的船票是礼拜六的，而你礼拜五天黑之前必须给我赶到开县。
3: 因为顾之飞的右手受了伤，所以在回城的路上就由苗副官来驾驶汽车。顾之飞多喝了几杯，苗副官让他睡一会儿，可是他怎么也闭不上眼睛。
1: 之飞啊，我看你情绪不高啊。
0: 哎呀，苗老兄啊，我忽然想起那两个无辜的卫兵啊，要是我计划的再周密一些，也许他们就不会这么不明不白地失去了性命，毕竟也是父母所生啊。哎，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嘛，回头我跟局座说说啊，等风平浪静了，支点钱慰问一下他们的家属也就是了。
3: 顾之飞无言地点了点头。
0: 苗副官接着说，
1: 你还是想想高兴的事吧，我敢打赌等你从开县回来，怕是直接要到情报处

0: 怎么能让你搀我呀？曾先生一边说，一边坐起来，开始扣上高级衬衣的扣子。
1: 哪里哪里，到了这个地方，都是需要我们来服务的嘛。
0: 马院长脸上陪着笑，上身微微地向下弓着。
1: 马院长，怎么样？我的身体还过得去吗？
2: 啊，很好啊，很好。就是肺部有一些杂音。
1: 曾局长，这烟以后还是要少吸一些为好啊。
0: 不瞒你说呀，我也是早就想把这一口给戒了，可是工作太忙，不吸这口烟啊，这里简直就不赚了。
1: 曾先生一边笑着，一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2: 啊，是啊是啊，局座日理万机，日夜操劳，令人感佩啊。不过要是身体垮了，岂不是党国的损失啊？我看不如您在我这里住上几天，让我给您好好的调理调理。
1: 不必了。
0: 曾先生说着站起身，摆了摆手，立刻有随从将西装披在了他的肩上。
1: 比起前线的将士们，我这点小样算得了什么呀？把那些药品用在战士们的身上，比我的身上更管用啊。哎呀，我还真想到下面去看看弟兄们。
0: 马院长早就料到这一处了，但凡有军政高级官员到这里检查就诊，临走的时候总是要到楼下视察一圈，到伤员那里嘘寒问暖一番，勉励几个在基层忙碌的医生护士，从而显示出自己爱兵如子、平易近人的品格。但是这一次，曾先生走完了这个过场，却并没有离开。他转身问马院长，这些伤员需要治疗多长的时间才能重返部队啊？
1: 这因人而异啊，送到这里来的少则一两个月，多的需要大半年，重伤致残的养得差不多就安排直接回家了，那家在沦陷区的就只能送到荣军教养院了吧。
2: 是。
1: 还好啊，这两年我们又建了几座荣军教养院啊，否则的话，真要在你这里住个三年五年的话，你们还能收治新的伤员吗？
2: 曾先生，长时间住在这里的也不是没有，极个别的而已。
1: 哦，他们的伤总也治不好吗？
2: 有些伤是比较特殊的，经常复发，需要专业医生及时处理。
1: 是吗？带我去看看他们。
0: 这座陆军医院早在国民政府迁都之前就已经竣工了，按照当时的设计，正面的主楼用作门诊和手术楼，左右两座偏楼全部定为住院部。但是随着战事的全面展开，几百张病床很快就捉襟见肘。还好最初的设计者早有先见之明，选址的所在恰好毗邻一个当地富豪的宅院，那位富豪也是一个识大体的人，按照先前谈好的价格，政府立刻将这套大宅子出资租了下来。
1: 马院长说道，每次前方打得激烈，不要说病房啊，连这些廊道亭子里面全都住满了伤兵啊。
0: 这时他们一行已经走在了一条九曲回折的长廊之上，放眼望去，四周有假山、花圃、池塘，如果不是院落里晒满了床单、绷带和病号服，如果不是行色匆匆的白衣护士频繁地穿行，这里的确是一处清雅别致的所在。越往后走，人就越来越少。当他们进入了一道月亮门，从小院右侧的第一间屋子里立刻迎出来一位年轻的医生。
1: 张医生，曾局长今日莅临体察，你负责把这里的情况向长官汇报一下。
0: 这里的病号本来就不多，大多数卧床不起，曾先生很快就逐一看望了一遍。看完之后，曾先生感慨着说道，
1: 这么说，最早入

0: 院的是在民国28年了。应该是27年吧。那个12娃呢？马院长转身问。张医生惶恐地向四周张望着，刚才还在这一片转悠呢。在那儿。顺着张医生手指的方向，曾先生努力地看过去，这才看到在院子里最偏僻的角落，一个年轻的伤兵蜷缩在一片背阴之处，不仔细看还真不容易发现。加上曾先生的秘书和两个随从，这一行一共有6个人，他们的身影遮住了12娃眼前的光线和景物，但是他的眼睛仍然茫然地注视着前方，仿佛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曾先生轻声问道，他伤在哪里呀？
1: 在这里。
0: 马院长指了指头部，他的声音也随着长官的声音降低，降了很多。
1: 一块炮弹钻进去了。
0: 取不出来吗？
1: 太深了，我们不敢动啊。
0: 忽然12娃大叫了起来，淡漠的眼神刹那间充满了恐惧。
2: 班长，火火！
0: 曾先生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两个随从立刻挡在了他的身前。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一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0: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8: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9: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8: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9: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0: 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1: 27集，高桥松拎着皮箱走进了船票上显示的那间客舱。他立刻发现，除了他自己，这间六人客舱中还有两个国军的下级军官。那两个人都是中尉，本来坐在靠近窗口的桌边聊天，一看到他走进来，立刻起身热情地打了招呼。高桥松不得不走过去跟两个人寒暄了几句，然后他指了指脸上的伤口，说还不适应长时间说话，所以立刻得到了谅解。安置好行李之后，他一个人出了舱。本着言多必失的原则，高桥松不愿意和任何人多做交谈。他趴在船尾上的栏杆上欣赏着两岸的美景，一直等到晚饭的时间，他直接到餐厅吃了饭，又在甲板上闲逛了很久，等到天色已晚才回到了舱房。没想到那两个家伙不但没有休息，反而弹性正浓。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快见底的酒瓶子，还有半包花生米和一堆鸡骨头，显然这二位的晚饭就是在这儿解决了。除了这三个军人，睡在其他铺位上的都是老百姓，虽然被吵得睡不着，但是在这会儿谁又敢招惹这两位军爷呢？高桥松谢绝了他们的邀请，自顾自地爬到了铺上。他虽然闭上了眼睛，但是那两个人的谈话还是飘进了他的耳朵。这两个人像是一对久别重逢的老乡，一个是步兵，一个是炮兵。步兵埋怨的是在战斗中总是得不到火炮的支援，那个炮兵老乡把酒杯一放，哎呀，那就怪不得我们呐，我们手里的炮是德国货不假，可是炮弹早晚有打光的那一天嘛。哎，我就不相信噻，咱们国民政府连个炮弹都产不了。哎呀，有些炮弹能够仿制，有些是仿制不了的。高桥松听到这儿，突然打了一个激灵，渐渐浓厚的睡意瞬时间消散得无影无踪了。第二天早晨，睡在舱房里的乘客们醒来之后，没有发现那个刀疤脸军官的踪迹，其他人漠不关心，甚至早就忘记了这个人曾经的存在，只有那两个军官相视一笑。他们甚至很清楚高桥松是在半夜的几点几分离开的。四尾千一是知道那张离开重庆的船票的日期的，但是就在他盘算着高桥松应该已经穿越封锁线返回宜昌的时候，却意外地收到了高桥松发自重庆的电报。高桥松提出的新问题他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因为自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铁拳在战场上只露过两次面，一次是淞沪会战，一次是徐州战役。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惜重金从德国进口了这种火炮，那不可能在弹药方面那么斤斤计较的。他觉得高桥松再次返回重庆的行动有一些愚蠢，但是既然他已经回去了，四尾千一也就不能再严令他立刻撤回来，至少在经过高桥松的调查核实之前是不能下达这样的命令的。于是他要求高桥松给他一天的时间。四尾的一个故交目前担任日本驻柏林使馆的武官，他先给这个故交发了一份电报，电报的内容很长，但是在结尾处他仍然没有忘记请求对方对此事高度保密。紧接着他又去了一趟紫金山上的档案馆，查阅了一些当年的战报，按照上面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几个战斗的亲历者，又从这些人的口中大致了解了当时铁拳的轰击时间和密度。因为这些人都是经验丰富的炮兵军官，所以他们估算出来的弹药消耗量还是能令人信服的。第二天上午，柏林方面终于来电了，他的那个朋友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托了几个德国军界的朋友找到了当年那笔交易的详细清单，其中弹药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同时他也确认，自从德意日三国联盟之后，德方遵守合约，没有向日本的交战国

出售过武器弹药。也就是说，关于铁拳的交易仅仅被执行了那一次。即便如此，四尾千一把日常训练和两次会战的消耗量加起来，发现弹药的消耗量也只占了当时完成交易的弹药总数的三分之一。因此，他准备在下午的联络中将高桥松召回来。但是收到的电文却是这样回答的：李建勋将协助混入档案馆查找炮弹的下落，决定试一试，目前情况安全。四尾千一不好再说什么，因为出发前他就说过，一切以高桥松自己的意见为主。坐在教室里的是十几个青年男女，都是从情报处下属的各个集训队里层层选拔上来的。不久之后，他们就要以各种身份、各种途径深入到敌后另一个情报斗争的中心——平津地区。这些学员们的眼神，顾之飞曾经非常的熟悉，热烈、决绝，甚至是渴望，和当年顾之飞一起奋战在天津的同仁是一样的，也和他本人的青年时代是一样的。这些人当中有多少人能够活着回来，甚至有多少人能够体面有尊严的死去，都是一个未知数。有时候看着他们那纯净的眼神，顾之飞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但是这些话他是不会说出来的。相反，每一次给他们上课，顾之飞总会把气氛搞得相对活跃轻松一些。今天上午，他就以一个日本情报官的身份先后查问了几个学员的来历。他有时候东拉西扯，有时候刨根问底，揪住一个问题往纵深里穷追猛打，最终只有两个人没有露馅。下午，他决定就这个课题再深入一个层次进行讨论，因为即使那两个过关的学员，也还是把这些巧妙编织的谎言当作谎言来记忆的，而他们应该做到的是把谎言像事实一样深深地埋在心底，并且对谎言充满感情。四川开县的天气要比重庆好得多，顾之飞只不过才来了两天，可天天都能看得见太阳。他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吃过午饭信步走出了宿舍。培训班的条件不错，这不仅体现在为了教学而配备的各种先进的器材方面，连伙食、住宿甚至外部环境也都是很好的。他远远看到一条长凳的一角从院子的一簇绿色植物中露了出来，于是他就溜溜达达地走了过去。长期的特务生涯已经把一些异于常人的东西深深地植入到了顾之飞的骨髓。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他也会对某件看似合理的事物挑毛病挑刺儿，找出其不合理的部分，然后再去证明这种不合理其实又是合理的。可是如果找不到这样的证据呢？那就说明在这个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有某个环节出了岔子。自从军统成立以来，有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训练出合格的谍报人员，并且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敌占区去。类似的训练班也是一期接着一期的举办，从未停止过。他来到这个训练班的第一天，就先对学员们做了一个考试。考试的内容是综合性的，既能全面地考验学员的成绩，也能考验一下上一任教官的教学水平。考试的结果让顾之飞觉得那个教官并没有老板之前形容的那么不堪。在考试之前，他也和前任教官见了一面，虽然谈得不深，但他并没有感到这个人的业务有太大的缺陷。以顾之飞个人的经验判断，这个教官还应该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水平呢。考试完毕之后，他又从侧面打听了一下，得知这个教官原来也是带过几期培训班的，培养出来的学员分布在好几个战区，其中也不乏表现出众、屡建功勋的人。所以从哪个

0: 方面来说，这个人都算得上是称职的。当然，比起顾之飞这种受过早期的德式情报训练，从基层外勤一直干到决策中心的情报官员来说，这个人还是要差一些火候的。但是这也似乎不应该成为老板中途换将的原因呢。如果每一期培训班都要让他这种资深的情报官亲自来授课的话，那么军统情报处的日常工作也就无法正常展开了呀。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三种可能。第一，以前的那个教官因为某件事情得罪了老板，或者说因为某件事引起了老板的极度的偏见。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第二，这些学员将要接受的任务将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原来的教官在能力上确实不足以担当此任。第一项比较荒谬，也不好证明，因此可以完全忽略。那么第二项，顾之飞又仔细地了解了一下全部的训练大纲，内容中虽然加进了一些新的科目，但总的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针对性和其他的异乎寻常的地方。那么老板为什么让自己来开线呢？顾之飞思索着，那答案似乎只有第三项了，那就是他是故意被调离重庆的。那么原因呢？原因很可能就来自李桃的身上。事实上，早在老板派出这个任务的时候，他的内心就泛起了一股淡淡的、不太令人舒服的滋味。回想起这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从联络八路军办事处的向同霄，到发现高桥松入川，到挖出李建勋这个叛徒，再到协助高桥松顺利地找到所谓真相，整个过程中哪一个环节不是经过他的殚精竭虑，甚至是舍生忘死才得以完成的？可就在这出华丽的大戏即将唱完的时候，他这个主角却丧失了谢幕的机会。现在他已经对那个李桃到底是一尊来自何方的神圣，以及这个女人身后的势力在针对高桥松的行动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完全失去兴趣了。那是老板的问题，早就与他无干。顾之飞只是想知道，在送走这一期学员之后，他是不是要继续留在这里任教，或者还能不能回到重庆龙家湾十九号他的办公室里。他不是一个遇事慌张的人，他相信无论如何前者的可能性不大，毕竟他还是情报处华东科的科长啊，毫无原因的被调离，于情于理都不通啊。局座这么做可能是对他贸然跟踪李桃的一种惩戒，或许是一种懊恼情绪的不自觉的发泄。但是如果时间稍微一长，局座应该会明白自己其实是在为他好啊。那就给老板一点时间吧，他迟早会想通这一点的嘛。至少到目前为止，情报处副处长这个位置他还没有潜在的竞争对手。顾之飞暗暗地思索着，要不要去一趟电话室呢，打个电话借着询问高桥松是否顺利离开重庆为借口，探探局座的口风。不好，这样反而会显得自己欠深沉呢。顾之飞最后还是否定了这个念头，他觉得电话是要打的，但是再过几天吧。踏进教室之前，他再次抬头看了看这个好天色，心想如果顺利的话，高桥松没准已经回到了南京。而此时此刻的高桥松正站在一家照相馆的柜台前，用一口流利的四川话正在做自我介绍。他自称是贵州日报社驻重庆分社的记者，分社暗室里的放大机坏了，一时买不到新的，所以想租用这家照相馆的暗室。 当然，时间可以安排在老板处理完自己的业务之后，报酬也是非常可观的。高桥松穿了一套合体的西装，梳着中分的发型，眼前还戴着一副圆形的镜片，这样他脸上的伤疤不但不那么扎眼了，而且还让他有了一种历经沧桑的可信赖感。这是一家门面很小的照相馆，位于一条小巷子里的中部。老板是个30多岁的男子，是从淞沪会战的前线上海迁来的。尽管这个老板曾经在十里洋场的大照相馆里待过，手艺很好，可是处在这样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头，照相的生意只能用惨淡来形容。所以当他听完对方报出的价格，简直就是喜不自胜啊！因为出租一次暗室的价格就足够给妻子和4岁的女儿一人做一身新衣服了，这还不算在相纸方面他赚取的利润。反正他也没有太多的业务，所以这个老板当即就满口答应下来。高桥松指了指站在身后的吉田，我很忙的，不一定每次都过来，这是我的助手，大部分洗印工作都由他来完成。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管你们二位哪一个来，我都会把暗室马上腾出来。在老板的带领下，高桥松和吉田又看了看暗室的情况，最后才满意的离开了。最初由前景带领的这支潜伏小组的装备还是相当齐全的，电台、微型照相机、独立的暗室以及里面的各种设备应有尽有。但是在那一次至今都令他们心有余悸的打击之下，所有的装备丧失殆尽。此次高桥松孤身入川，携带一部电台已经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了，其他的装备只有慢慢的配备了。其实到目前为止，高桥松本人也不能确定能否用得上他携带的那台微型照相机，但是为了有备无患，他还是让吉田找到了这样一个照相馆作为备用。今天晚上他就要探一探敌人的军政部的档案馆，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乘之机。回到住处，高桥松草草地吃过了晚饭，然后换上了那身上尉的军装。看看时间差不多了，他让前景溜到街上望了望风，确认街上没有其他的行人之后，他闪身走出了烟草行，快步走出了右营街。半小时之后，他准时出现在了一个约定好了的路口。与此同时，他看到了李建勋驾驶着那辆美式吉普车从另一条街上拐了过来。一上车，他就低声问道，没有问题吧？李建勋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高桥松明白，这说明李建勋已经跟军政部的档案馆通过了电话，他加班查阅资料的要求已经得到了对方的同意。这一次高桥松的身份是李建勋的副官，因为他身上的证件是李建勋亲手填写并且盖章的，可以算得上是货真价实，所以混进阅览室毫无问题。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高桥松忍不住转过头打量了一下这个人的侧脸，他回想起了自己初次和李建勋见面的情景。相比之下，现在的李建勋明显的消瘦和苍老了，两只眼睛早就失去了光泽，像两口干涸的枯井。昨天当高桥松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李建勋并没有表现出意外的惊讶，只是木然地听着他说话。听他说完之后，李建勋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不可能，你太高估我的权力了。我知道你没有调阅的权利，但是你可以现场参阅啊，我并没有要求你把东西带出来。那恐怕你就要失望了，我连参阅的资格都没有。关于武器装备这部分，我们物资调查处最多能参看轻武器的部分，而你要查看的是火炮，是在美国提供军事援助之前就已经服役的重装备，我做不到，真的做不到。至少我们应该去看看有没有可乘之机啊，况且

0: 这一次你也不是单独的行动。哦，还有谁啊？我呀。武器装备部在三楼的尽头。接待他们的是一个挂着中尉军衔、不到30岁左右的人。李建勋称呼他为小高。小高的脸上挂着冷淡的表情。当李建勋把高桥松介绍给他认识的时候，他甚至连手都懒得从裤兜里抽出来。这是可以理解的，谁也不愿意自己的休息时间被无端的占用。李建勋从衣兜里摸出了2大块美国的巧克力，塞到了小高的手上。小高啊，麻烦你加个班啊，真是不好意思。这2块美国糖带回去给孩子吃吧。哎呀，李处长真是见外啊。哎呀，比起你们风里来雨里去的，我加个班算什么？果然，小高的脸上立刻绽放出了笑容。他推脱了一下，还是把巧克力装进了裤兜里。然后他就关切地问，李处长，什么案子还劳烦您忙到这么晚啊？哎呀，倒卖枪支嘛，你是不知道啊，现在的黑市上连美国人刚刚援助我们的武器都买得到啊。哇，乖乖啊，有些人胆子这么大呀。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高桥松环视了一下周围的环境，他计划着一会儿该如何行动。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2: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3: 第28集。就在李建勋和管理员小高聊天的时候，高桥松迅速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间阅览室有200多平方米的面积，十几张大型的阅览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其间有4根方形的水泥柱子支撑着天花板，8盏白炽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把整个大厅照得亮亮堂堂的。在阅览室的西侧有一扇沉重的大门，上面写着机要重地闲人莫入8个大字，现在门上还挂着一把沉重的铁锁，无疑这就是存放武器装备资料的档案室了。在档案室门口左侧是一张办公桌，桌上摆着一部电话，一个厚厚的登记册，一个茶杯和几份报纸，那是管理员小高的位置。几句客套话之后，就该干正事儿了。小高先让李建勋把要借阅的资料信息填在登记册上，这才解下了腰间的一大串钥匙，打开了档案室的门锁，走了进去。不到2分钟，他就把2份资料取出来，摆在了他的办公桌上。高桥松道了一声谢谢，取了其中的一份，转身走到了离小高的办公桌最近的一张阅览桌后面坐了下来。他先从衣兜里摸出一个笔记本，又从上衣兜里掏出钢笔，这才翻开了档案，做出了要记录的样子。小高则坐进了桌子后面的椅子里，端起茶杯喝了2口茶水，然后随手拿起了桌子上的报纸，默默地看了起来。高桥松注意到那把硕大的铁锁被小高立在办公桌的角落上，从这里能够清晰地看到锁头上所有的细节。银光闪闪的钢制铁环下面是刷着蓝漆的锁体，锁的正中央刻着商标雄关2个字，由于时间长了，锁体上还有几处斑驳的划痕。为了不至于露出马脚，高桥松一边思考着，一边翻开档案，随手记下了几种轻武器的配发记录。忽然他心中一动，一个崭新的念头从脑海里蹦了出来。他想了一会儿，觉得这个办法省时省力，完全可行，事后又不会露出半点的破绽。他压抑着内心的兴奋，再次悄悄地抬起头，确认小高仍然把注意力放在报纸上，于是他就把笔记本翻到了最后一页，开始临摹起桌角上的那把铁锁来。绘画曾经是高桥松大学期间的一个业余爱好，虽说很多年都没有动过画笔了，但是此时高桥松运起笔来感觉依然不错。锁头的形状是有规则的，所以他画得手到擒来。关键的问题是那蓝色锁体上的一处处脱了漆的擦痕。他也知道只要大致差不多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但他觉得在可以完善的范围内不应该留下一点点的疏漏。高桥松用疏密不同的写笔很好地表现出了因为时间不同而导致颜色深浅各异的一处处的擦痕，甚至连擦痕边缘处的颜色变化都表现到了。 等他画得差不多了，他就向身边的李建勋使了一个眼色。李建勋收起了两份档案，来到了办公桌前，高桥松也离开座位跟了上去。他们表示这两份已经查过，可以归档了，但是还需要查阅另外的两份。小高看着李建勋在记录本上填上归还的时间并且签了名，立刻收起了档案，再次进入了档案室。就在这个时候，高桥松快速地伸出手，把锁头掉了一个个，仍然把锁摆在桌子的一角。李建勋疑惑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吱声。锁的另一面要比刚才的那一面干净得多。高桥松只用了十几分钟就画完了，但是为了不令人质疑，他还是又等了十几分钟，才对李建勋点了点头。这一次，他们交还了档案，并没有提出新的借阅要求。临出门的时候，高桥松对小高说道：小高啊，这段时间我们要忙起来了，这几天可能还会占用你的休息时间，还请你多多配合啊，谢谢啊。小高的脸上笑了一下，二位太客气了，我不过就是任人差遣的小兵，但有吩咐，哪敢不从啊。小高的脸上虽然堆着笑，但是语气中已经显出了酸溜溜的味道。显然，他对高桥松作为一个副官，竟然喧宾夺主，而感到不满。高桥松和李建勋走下了档案楼，上车的时候，高桥松忽然问道：小高的孩子多大了？
4: 大概六七岁吧。
3: 男孩女孩？
4: 不知道啊。你打听这些干什么？
3: 你的职责是回答我的问题，而不是问为什么。记住这一点。
4: 在武器装备部里有几个管理员？
3: 两个。
4: 另外一个住在哪里？
3: 就住在这座主楼后面的集体宿舍吧。和李建勋分手之后，高桥松趁着浓浓的夜色很快就回到了住处。他先把那两张锁头的临摹画让前景和吉田看了一下，并把他的计划说了出来。两个人听了之后都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妙招。他们做了一个分工，寻找购买这把雄关牌大号铁锁的任务交给了吉田，而前景的任务是跟踪和监视小高一家。第二天一大早，吉田果然买回来一把雄关牌铁锁，高桥松拿在手里比划了一下，没错，和档案室铁门上的锁头型号是一致的。他按照那幅临摹的图纸上的显示，先用铅笔小心地在锁头上面画出了擦痕的轮廓，然后让吉田从轮廓的中央开始用砂纸打磨，一直忙到晚上才基本符合了临摹画上的样子。然后高桥松把这只锁头又浸在了水里，以便让擦痕的边缘迅速氧化。过了一会儿，前景也回来了。他说小高的孩子是一个小女孩，他打听了，每天吃过晚饭，那个女孩子都会在院子外面的路灯下跟别的孩子玩耍。高桥松听罢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比他预想的要方便得多。经过三天漫长的军事会议，战役部署总的框架终于得以确定。这一次的目标是击溃盘踞在湖南东部的国民党军队和扫荡江西南部的共产党新四军，而战役发起的时间初定为1944年的春季。四尾千一作为情报部门的首脑列席了这次会议，他的任务就是启动隐藏在这一区域内的谍报网络，不断地提供相关的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为战役的细节设计提供依据。散会的时候，参谋长专门提醒四尾千一，明天早晨别忘了让谭世宁到参谋部来报道。和以前一样，每次战役策划阶段，谭世宁总是会被叫到参谋部来履行他的顾问职责。但是这一次，至少在高桥松发来准确无误的情报之前，四尾千一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会议召开的第一天， 他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迟早都要面对的。但是重庆方面迟迟没有来电，实在让他无法决断。在回来的路上，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并不太高明的办法。回到办公室，他立刻把石井幸雄叫了过来。石井听完他的办法之后，做了一点补充：我们可以在医生身上做文章，只要让他的身体一直不能恢复起来，参谋部就没有办法，直到高桥回来。四位千一摇了摇头：
5: 即便是在机关内部，了解此事的也不过我们三个，一旦让无关人员牵涉进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的弹头。另外，参谋长也不是那么容易糊弄过去的人。那我们该怎么办？按您所说，怕是两三天他就会出院的。只有拖。如果参谋部再来电话，就以他的身体还没有恢复为由拖延。也许高桥松的电报这两天就发来了。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3: 第二天，许耀祖一上班就听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石井幸雄和谭世宁中毒了。这两位昨天晚上去了一家日本的餐馆小酌，席间点了一道日本名菜烧河豚。餐馆里的厨师在烧完这套菜之后总是要品尝一下的，以保证客人可以放心的食用。可是在饭后，这两个人还是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有人分析说，也许这是厨师经常品尝，体内早已产生抗体的缘故。这一天，许耀祖几次到机关长办公室，却都吃了闭门羹。机关长已经连续到司令部开了几天的会了。这种情况，人们都知道，这是要打大仗了。档案管理员小高和大多数混迹于各个行政机关的下层文职人员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舶来品具有一种强烈的崇敬和迷恋。此刻，他爱不释手地把玩着手中那个造型别致的玻璃酒瓶，对密封在里面的琥珀色的液体兴趣盎然。这是高桥松

送给他的一瓶洋酒，也是一件礼物。高桥松适时地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并且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这才让小高回过神来。小高笑了笑，拍了拍自己的额头，哎呀，您看，瞧我这没出息样，把正事都给耽误了。说完，他小心翼翼地把酒瓶放进了胸口的口袋里，然后快步地走到了桌边，麻利地把记录本翻到了最后一页，还主动把桌子上的钢笔的笔帽拧开，放在了记录本的旁边。没等李建勋填写完，小高已经打开了档案室的门锁，把锁头还和上次一样戳在了桌子的一角。高桥松的双手抄着裤兜，一直站在李建勋的身后。等小高的背影消失在档案室的铁门之后，他的右手飞快地从裤兜里拔出来，将一把一模一样的雄关牌铁锁换掉了桌角上的那一把。李建勋用眼角扫了他一眼，依旧保持着无奈的沉默。在来的路上，高桥松已经告诉他，在他们阅览文件期间，如果小高的家里出了什么急事需要离开的话，则需要他如何应对。当时李建勋只是疑惑地看了高桥松一眼，只是简单重复了一下高桥松说的话，其他的一句也没有问。这一次，小高已经没有兴趣看报纸了，他坐在桌子后面，再次掏出了那一小瓶洋酒，很认真地研究着上面花花绿绿的图案和一长串很难明白的洋字码。8:30左右，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小高把酒瓶轻轻地放好，这才抓起了电话。喂，哎，怎么是你啊？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你别哭，哭什么？慢慢说。什么？小高的身体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色瞬间白得吓人。你这个臭婆娘，还不快去找啊！找不回女儿，我剥了你的皮！等他一搁下电话，不待高桥松发出暗示，李建勋就急切地问：小高，出什么事了？哎呀，李处长，你看，我女儿走丢了。哎，李处长，你们帮帮忙，今天能不能先到这儿？你看我这实在是我。李建勋没有按照高桥松的要求去回答，他反而扭过头来狠狠地盯着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两份档案还回去，你呢到后面的宿舍区啊找一位同事替换一下，我们就在这儿等着。说着他迅速转身将两份档案收了起来，放在了小高面前的桌子上。这个方案对小高来说已经是求之不得了，此时的他早就方寸大乱，既没有注意到那两个人之间气氛的微妙变化，也没有理会笔记本上的归档时间和签名实际上都是高桥松代替李建勋填写的。将档案送回之后，小高抓起桌子上的铁锁，锁好档案室的铁门，冲着高桥松点了点头，然后就头也不回地疾步冲出了阅览室。当走廊里小高的脚步声渐行渐远的时候，高桥松低声地命令李建勋，你到门口帮我望风，一旦有人走近就咳嗽几声。说话的时候高桥松没有回头，而且他也忘掉了李建勋刚才的愤怒，他插在裤兜里的左手早就把那把钥匙攥得发热了，全身的细胞都处在极度的兴奋之中，他就像一只开满了弓的羽箭，随时都会射向档案室铁门上的那道雄关牌的铁锁。所以当身后李建勋粗壮的身躯扑过来的时候，他一点防备都没有。李建勋的招式是侦察兵摸岗哨的时候经常使用的，非常简单却也非常有效。他的右臂猛地勒住了高桥松的咽喉，左手掌牢牢地锁住了他的后脖梗，右手刚好抓住了左臂弯，这样两只臂膀和两只手都可以同时把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以便快速有效地切断对方的声道和呼吸道的一切工作。高桥松一瞬之间就进入到了窒息的状态，他不但浑身无力，而且连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李建勋恶狠狠地问道，告诉我，你们对那个孩子干了点什么？是不是害了他？说！半分钟后，高桥松的面孔已经涨成了紫红色，两只眼睛像金鱼一样凸了出来。李建勋这才醒悟到，如果他再一使劲儿，他就永远得不到答案了。于是他稍稍松了一点，高桥松缓了十几秒，
1: 不会，我们不会伤害孩子的，我保证。
0: 出乎李建勋意料的是，当他慢慢地松开了高桥松的脖子之后，高桥松竟然没有任何反击，他只是用右手揉着喉头发出难听的干呕的声音，然后左手捏着钥匙摇摇晃晃地走向了那道铁门。对于高桥松来说，每一秒钟的时间都是极其宝贵的。
1: 帮我盯着走廊，出了事情我们两个一起完蛋。
0: 进入铁门之前，高桥松用嘶哑的声音再次命令道。重庆总部打来了电话，说是一种来自美国的新式的密写技术已经抵达，教材也翻译成了中文，就等他们这边派人去取了。顾之飞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决定亲自回一趟重庆。训练营的主任无论是资历还是级别都比他低一些，自然不敢违背。他们不但派了一辆吉普车，还专门安排了一个学员给他当司机。开县距离重庆有300多公里的距离，但是由于道路崎岖难走，吉普车还是晃悠了一天才在黄昏的时分到达。顾之飞知道技术部那帮老爷们此刻早就下班了，更何况领取的密写技术属于绝密，绝不可能带到招待所里过夜的，因此这趟公差只有拖到明天早晨才能办理，然后他们就不能耽搁，必须立刻返回开县。尽管又累又饿，但是面对那顿还算丰盛的晚餐，顾之飞却吃得一点也不香。他犹豫了半天，又觉得还是不要到局里露面为好，那样自己也不便回自己的宿舍过夜了。于是饭后，他便在招待所里多要了一个房间。安顿好了之后，他把那个学员一个人留在了招待所，独自开着吉普车出了门。20分钟后，

0: 把车子停在了位于赣江路上的那个临时指挥部的门前。坐在车里，就能够看到里面一片漆黑，不见一丝灯火。可他还是下了车，走到了大门前，伸手掂量了一下挂在门上凝着寒霜的铁锁，一种淡淡的失落感再次爬上了顾之飞的心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北京时间2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庞士元一听说打的大胜仗回来了，这位军师亲自把刘备接进帅府，摆酒与文武贺功。
3: 他劝刘备啊，主公，现在可不能停歇。

0: 下来呀、啊，应该是一鼓作气，长驱直入，兵进洛城，随后取绵竹，得成都，西川一举而下。刘备一听不行，他直晃头，怎么回事？感情现在刘备心里很复杂，他主要是惦记着荆州，荆州现在怎么样了？好长时间诸葛军师也没来信儿了。我听说这江东的孙权已经把他妹妹孙尚香给接回去了，如果把夫人接回江东，不用问他就跟我隔亲断义了。那么孙权要进一步北联曹操，我这荆襄九郡可就危险了。取西川一鼓作气，我的军师是那么容易吗？西川取不下来，荆州再丢喽，这可怎么办呢？庞统啊，看出点刘备的心思来了，刚想要开导他几句，忽然探马跑进来了，禀报刘备和庞士元，说是张鲁啊领五万精兵攻打夹门关，你看怎么样？刘备看了一眼庞统军师，不能急于进兵啊，张鲁现在取夹门，夹门一丢，我们归途就算断了。庞统一看，主公您不必担忧，莫看张鲁统精兵几万打夹门关，他那叫虚张声势，我推荐一人足以拒张鲁，谁呀？就是那孟达。他用手这么一指，孟达把酒杯一放，站起来了，拱手施礼，孟达愿请令，不过我得带一个助手，谁呀？霍峻、霍仲淼，我二人同守关隘，万无一失。刘备大喜，当时给孟达一万精兵，一声炮响，奔了夹门关了。这顿酒宴喝完了之后，庞统还是再三催促刘备赶快进兵啊。刘备告诉他，军师啊，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吧。那也好，望主公您深思。刘备坐在书房这会儿，他前思后想，一下子还真理不出个头绪来。哎呀，是进兵好是不进兵好呢？就在这时啊，连龙一挑，从外边进来两个人，是庞统和法正。刘备心说，怎么着又来催我来了？庞统到了跟前呢，给刘备道喜，主公我给您贺喜呀。我喜从何来？主公又得贤士。哦，贤士安在？说着法正出去请进一个人来，把刘备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一看这位啊，那头发一尺来长，在肩上披撒着，怎么这样啊？法正赶忙过来给引荐，说这是我川中大贤呐、啊，此为姓彭名样字永年，曾在刘璋手下为官，不过这个人的为人是刚直不阿，宁折不弯呐、啊，说话不好听，忠言逆耳啊，刘璋哪听得了那个呀，得罪了刘璋，被刘璋授以坤刑，坤刑就是把头给剃了，怨不得头发一尺多长呢，才留起来的。彭样知道主公之仁德，是特来归顺。哎呦，刘备赶忙施礼，然后请彭永年上座。这位彭先生说话是够直的呀，皇叔啊，你这一万精兵顷刻之间就要全军覆没，我不能不来相告啊。刘备听到这会儿暗暗打了个冷战呐、啊，先生何出此言？您在人家洛城前不是得了两个大寨吗？把黄忠、魏延安排在那儿。皇叔啊，你厮杀半生，怎么会不晓得兵书战策呀？人家自己扎寨扎那儿行，你在人家那儿不行。因为什么？这两个寨子全在江水的下游，如果人家要把涪江水一决，水淹二寨，皇位二将休矣呀、啊！皇叔不可不察。几句话说的刘备出了一身冷汗呢、啊， 他赶忙站起来给彭永年深施一礼，多蒙先生指教，使辈顿开茅塞，如梦方醒啊。他赶快修书，给谁写信呢？黄忠、魏延呢？让他们日夜巡江，多加小心。这信还没等送出去呢，有人来报说魏延将军呢，捉得敌将凌苞来见主公。哟，刘备一愣，这怎么回事啊？一问才明白，感情刘备安排完了，黄忠、魏延一走啊，这二将就到江边去看了。嘿，二位一看这地方可危险，咱在下哨，人家自己扎寨扎这儿行，咱在这儿可不成，人家要在上哨一决水，咱就完了。老将军呢、啊、我和您应该日夜巡江，分了工了。就这天晚上，魏延带着人马巡江而上，把凌苞给捉住了。凌苞怎么回事啊？他不是回去说张任了吗？他根本没说，他告诉张任他杀死几员汉将，夺了一匹马跑回来的。随后他给张任出主意，掘这个涪江水淹这俩大寨。就这天晚上，他就让魏延给逮着了。魏延一看，好啊，我劝主公不放你，主公还不信，吩咐人来啊，把他送往涪水关，让主公看看。就这么把凌苞给押来了。刘备一瞧，这信甭送了，感情人家把那掘水的已经都给抓住了，推进来，推进来一看是凌苞。刘备这气呀，我以仁义相待，你恩将仇报，魏延将军劝我我都没听啊，我把你放回去了，你还使诡计要水淹我的大寨，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斩首。推到帅府外，就把凌苞给杀了。刚斩了凌苞，有人进来禀报说，启禀主公，诸葛军师派人来下书。啊，刘备一机灵，把下书人叫进来一看，是马良。马良见过刘备，然后把书信往上这么一递，是军师诸葛亮亲笔所书。刘备赶忙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哎呦，才把心放下来。这信里写的什么呀？是一封平安家信，说是荆州这一带很平静，主公不必挂念，各个将士都很用心呐、啊。阿斗活泼健康，就是不让刘备啊惦记家。信里最后嘱咐刘备啊，说是不要急于进兵，意思就是造进之心不可不戒。刘备设宴款待了马良，然后把这个信就交给庞统了。庞统看完了这个信之后啊，把眉头一皱，他很不高兴，怎么回事啊？感情这封信呢引起了庞统的猜忌。庞统心想，诸葛亮来这么封信，这什么意思呢？造进之心不可不戒，意思就是让我每次进兵都要三思后行，谨慎行事，能取则取，不能取就别取。怎么，诸葛亮怕我取西川立大功吗？庞统这时候这个心里很不安呐、啊。他这个不安不是没有道理，从出事以后就在赤壁大战献过一次连环计，那时候还没辅佐刘备呢。到了荆州，从辅佐刘备那天起直到现在，没立过什么大功。这次自己分工保着刘备进西川，他心里很高兴，正是自己呢帮助主公刘备建功立业的一个好机会。可是到这会儿，由于刘备这一犹豫，自己呀、啊、几次那个才都没展开，他心里很别扭。尤其现在这个局面，说孙权已经结连张鲁了，别看庞统跟刘备那么说，说张鲁虚张声势，他取不了夹门关，那么但是他一旦要把他取了呢，
1: 可自己这个归途就断了，回家就回不去了。真的到那时再取不下西川来，那自己怎么对得起主公刘备啊？现在诸葛亮又来这么一封信，庞统一想，不行，不能按诸葛亮这信去做，得急于进兵啊，马上打洛城取成都，把整个的西川给主公刘备拿下来，这是我庞统应该做的。要按着诸葛亮信上说的去做呀，哼，恐怕结果会落一个贻误战机，大事难成啊。他和刘备商量，给诸葛亮写一封回信，把马良先生打发走，随后由涪水关进兵前寨来打洛城。到了前寨啊，就听说了人家洛城已经增兵了。刘璋吓坏了，刘璋开始派人马守着洛城，他派来四员大将，就是张任、刘贵、凌包、邓贤。现在邓贤让黄忠射死了，这凌包自取灭亡，让刘备给杀了。本来刘备放了他呀，是对他很大的相信，他不是跟刘备说回来劝张任献官投降吗？其实他没这么做，他说他自己逃回来的，然后他领着些军校上这涪江上游啊去掘水去了，他要水淹汉寨，寨也没淹成，所以让刘备把他给杀了。不管怎么说呀，守洛城的四员大将没了俩了，这刘璋哪受得了啊，吓得直哆嗦呀。哎呀，洛城一旦有失，我这成都就难保了。他赶忙把文武都找来了，刘璋含着眼泪那惨相问大伙儿怎么办。他长子刘询站起来了，父亲不必劳恼，请给孩儿我一支令箭，带我去镇守洛城，我保他生万无一失，刘备休想占我尺寸之地。
2: 呵，
1: 刘璋一看他这个大儿子挺冲啊，光冲不行啊，你年轻啊，你哪里知道刘备的厉害，最好有个人辅佐你啊。主公，我陪大公子一起去吧。哦，刘璋一看乐了，是他的大舅哥吴懿。吴懿手下有两员战将，一个姓雷叫雷同，还有一个姓吴叫吴兰，这两员将可都挺勇猛啊。这下刘璋放心了，哎呀，兄长你可多多用心呐，主公自管忘安。吴懿和刘询领着两万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洛城来了。来到洛城，张任把他们给接进帅府，当即就把兵符令箭交了。那么当然了，吴懿和大公子刘询自然而然的就是洛城的主帅了。刘备和庞统一到前寨，人家吴懿和刘询的人马也到了洛城了。庞统听到这个消息更有点急躁了，他马上把张松县的那张地形图拿出来看了看，然后又把法正、彭样、彭永年找来了，问他们从此兵进洛城有几条道。彭永年呢，当即给他画了一张草图，说是从打这河奔洛城有两条路，一条呢从北边走是一条大道，直取洛城的东关，还有一条路是一条小路，往南走取洛城西关，不过这条路啊是山道崎岖，非常的不好走，要是进兵迅速的话呀，还是从大路走为上，最好别走这条小路。庞统一听，二位两路进兵不是更好吗？好是好啊，这条道它不好走啊。哎，哪有那么多的好路走啊，有那么多好路走还干嘛要先锋关呢？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干什么呀？庞统笑了笑，马上把刘备给请来了，他跟刘备商量， 说是您呢把魏延给我做我的先锋官，我由南边那条小路过去打洛城西关，主公您呢以黄忠为先锋，带着刘封、关平、彭样、法正，由打北边这个大路攻他这个东关，咱们是两气夹攻，使守将吴懿和刘询是首尾难顾，腹背受敌，洛城可以一举而下。
3: 刘备听到这会儿想了想，又看了看这草图，
1: 世元呢、啊、刚才我听彭永年先生说，不是那条小道不好走吗？
3: 是不好走。
1: 要是那么说，这样吧，军师你呀、啊、带领老将黄忠走北边的大道，我呢走这条小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刘备自幼熟悉弓马，而且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跑了大半辈子了，什么样难走的路我都走过，什么样的桥我都过过呀，就让我走这条小路吧。哎呀，庞统一听，主公这又何必呢，小路啊比那大路还近一段呢，说不定啊我还要抢到主公您的前边去呢，再说我可以多带几个向导吗？他们自从来到西川这儿之后，收了不少的西川军校，有好多都自愿来归顺刘备的，道路熟的人有的是，我多带几个不就行了吗？刘备还是不放心。我说世元呐、啊，既然洛城增兵了、啊、我看人家不能没防备，要是这样的话呀，咱不如回咱的浮水关，暂且先罢兵一阶段，你看怎么样？哎，庞统就怕这时候，他怕什么呀？怕刘备泄气。主公，现在可只能进不能退。世元，诸葛军事不是在信里写得很清楚吗？哎呀，信写得很清楚，我都看明白了。不过诸葛军事没提让咱们按兵不动，他那意思是说得取则取，不得取不要轻易。我们这不是轻易取，已经来这么长时间了，从地理上来讲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一个是有张松这地形图，再有咱们这还好几个活地理图呢，法正、彭永年，再有这么多的西川军校，人和您也占了，好多民心已经归服主公，您怎么还能不取呢？刘备一看庞统这么坚决，那取就取吧。好吧，他派魏延做庞统军师的先锋。刘备悄悄地嘱咐魏延，庞军师啊，是能文不善武啊，打仗他不行，这一路上魏延将军你可要好好照看他。魏延一听，主公您放心吧，那还能错得了吗？那军师您要是不在跟前，他就是全军的主帅，我能不保着他吗？哎，这就行了。虽然安排完了，刘备还不放心。世元呐、啊，啊，你骑的是什么马呀？庞统一听，我的黄骠马呀。你那个马我看着很单薄。哎，庞统笑了，主公，这马我骑了好几年了，很不错，脚力很快，您怎么看着它单薄啊？这马呀恐怕走山道不行。这么着得了，世元，你骑我那的卢马得了，咱俩把马换过来，我骑你那黄骠。啊，主公您这是何意啊？嘿，世元，你不知道啊，我那匹的卢马呀，那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呀，你看我二弟关云长那赤兔厉不厉害，他都比不了。我那马是没长翅膀，长了翅膀就能飞呀，他是没长鳞甲，长了鳞甲下水就是蛟龙。那匹马要是风险路啊，他如踏平地，遇大水可以腾空啊。嘿，在潭溪河我要没他呀，我就完了。庞统一听，主公您把您这马都夸神了，你看看，咱就换换吧。庞统明白，自 自己领兵走小路，主公放心不下呀，这是为了我的安全，想把战马换了。庞统心里是十分感激呀。那么就以主公吧，哎，好极了，吩咐马童来把我的地鲁马给军师牵了过来。功夫不大，把地鲁马牵来了。呵，这匹马由头至尾呀，雪霜白，连一根岔毛都没有，蹄跳跑好，昏昏乱叫，就是上骏马图的粉定伯龙驹也没这匹马漂亮。刘备亲手把缰绳交给庞统，而且扶庞统军师上马呀。哎呀，庞统这时候心里头一阵热浪翻滚呐，他给刘备深施一礼，一一道地主公啊。庞统深感主公厚恩，虽万死亦不能报也。刘备把庞统给搀上了鞍桥，刘备跨上了庞统的黄骠马，来到了辕门外。这时法正和彭样啊又走到了庞统的跟前，又一次嘱咐庞统：军师啊，我看主公说的对呀，您还是跟主公换换得了，您走大路啊，让主公走小路啊。这几句话刘备听见了，哎，刘备一听，二位先生说的好啊，对对对，军师，咱们还是换过来吧。哎，庞统把海下短髯这么一拢，我说你们二位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已经都定了，大路小路这不是一样吗？再说主公唯恐我不习惯走山路，这才跟我换了坐马，替我想得多周到啊。主公对我有知遇之恩呐，我庞统庞士元虽肝脑涂地也不能报。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法正一听，军师，主公对您的恩厚我们很清楚，您对主公的耿耿忠心我们也看见了，不过南边那条山路太不好走了，我们真怕您不习惯呐，要一旦有点差池，这主公怎么能放心呢？嗨，庞统瞪了法正一眼，笑之，你这话说哪儿去，有什么差池啊，不过就是个路宽路窄呗，再说壮士临阵不死带伤，理之自然呐、啊，何以路之宽窄而论乎？看来这位庞军士是下定决心了，今日取洛城，他非走这条难走的小山道不可了，劝是劝不住了。庞统一看，二位先生别耽搁时间了，咱们在这一耽误时间，人家洛城就有准备了，赶快是点炮起兵，一声炮响，庞士元和刘备是拱手而别。刘备勒着胯下的黄骠马，望着庞士元去的方向，在这儿望啊望啊，一直望不见踪影了。刘备这才转过身来，吩咐一声，咱们也走吧。大家一瞅，主公这心情怎么这么不好啊？原来刘备一直是挂念着庞统，要不是诸葛亮来的那封信呢，刘备这心情还能差点儿。诸葛亮信上写得很清楚，造进之心不可不戒，我怎么总觉得我们这位军师有点起急呢？想到这儿，他回过头来看看法正，小侄，军师走那条道能行吗？法正一听，主公啊，军师已经走了，您叫也叫不回来了，那咱们也快着点走吧，我看不会有什么风险，不过主公您从大道进兵，大路平坦，咱们需要马上加鞭，就是快一点，如果有点什么差池，咱们从大路接应军师，我看也不委婉呐。哎，孝直说的对，老将黄忠呢？黄忠啊，提刀在马上等着呢，就等主公下令，这儿好起兵。人家先锋官魏延早就走了，我们主公在这儿商量什么事儿呢？这是，现在一听说走，老将军把精神一振，一拨马头，先锋官先下去了。你还别说，庞统庞士元估计得很正确，他不是告诉法正和彭永年吗，咱别在这儿耽误了，你紧着耽误人家洛城就有准备了，真有准备了。无意来到洛城之后，他先巡城几次，然后和张任商量，如果刘备他们要从浮水关举兵来打我的洛城该怎么办。张任想了想，吴将军，咱们这关前有两条路，北边的大路通咱们的东关，南边有一条僻静小路通咱们的西关，这个小路特为紧要， 我看呐、将军您就镇守着洛城别动，您让大公子刘询领人马堵住北边这条大道，我领一哨人马埋伏在南边这条小路，让雷同吴兰两位将军来回接应，刘备不来则已，要来也让他来得去不得。张任将军此计甚妙啊。哎，就依将军，张任领3000人马出了这洛城，就埋伏在这南山小路的两旁了，就是庞统来的这条道。他刚把人马埋伏好，有探报来报，禀将军，刘备兵分两路来取我的洛城。哦，张任冷笑一声，果不出我所料啊，他们带有多少人马？汉军无数。张任一愣，带这么多人，刘备走的是哪条道？是南边的小路还是北边的大路？
3: 不知道。
2: 哼，无用的东西。启禀将军，我看兵进南山小路有一个骑白马的。
3: 哦，
2: 张任一听骑白马，我知道刘备胯下骑的是地鲁马呀，那马就是白马呀。哈哈，刘玄德走南路啊，嘿嘿，今天活该张任将军为我家主公刘璋立下汗马功劳。他立刻密传一道令，今天抓住一个汉军的，我就赏银200；抓住一个汉将的，赏银1000。谁要能抓住这为首的大将，我就赏1000。他倒真敢做主，他知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今天不管汉军来多少人马，要把他的先锋官放过去，没有我的将令不许开弓，如果开弓放箭，你们就瞄准了那个骑白马的，给我狠狠地射，然后回到咱的洛城，我是按功行赏。这张任真狠呐、这令传下去之后功夫不大，汉军人马来了，先锋官魏延魏文长啊，气得夸大，气得夸大，怎么气得夸大的，这道不好走啊。魏延在马上这别扭，心说这叫道吗？这根本没有道，我们军士怎么选这么个地方？他人别扭，这马也别扭，马深一脚浅一脚的，有的那地段呢，你还得从马上下来呢，拉着马走一段，然后再上马。魏延一想，这地方可确实危险，他督促了军校赶快过，走过这一段难走的道，不是就完了吗？一边走着，魏延

来还不时地问身边的将校，看看军事离咱们这儿还有多远了。他惦念着军事，那当然了，主公刘备再三嘱咐啊，让他千万把军师保护好。军校告诉他，将军，军师已经上来了。哦，这魏延心里还踏实点。这时候庞统由打后边上来，得亏换了马了，这要庞军是骑他那黄骠马呀，今儿还真麻烦了。庞统心想，怪不得主公夸他这匹坐骑，这马真好，骑在马上就像坐在轿子里似的那么稳当，这道多难走啊。庞统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看，这地方哎呦，陡壁悬崖呀，道路崎岖，砾石四溅，卧石如虎，树木葱杂，枝叶茂盛。这时候正值是夏末秋初，一阵风吹过来，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树的枝叶乱摇啊，在森林深处不时传来那虎啸猿啼之声呀，每个人听着心里都不由得打个冷战呢。庞统心想，难怪呀，法正和彭样再三说这条道特别不好走。哎呀，我还真没见过这样难走的山路。他问身边的向导，这地方有名没有？庞军师，有名啊，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叫落凤坡。哦，庞统一听，好响亮这个地名啊，那个凤凰没有梧桐不落呀，甭问，这儿山坡上长的都是梧桐树吧，还不像。嗯，可惜名字好听，地方真不怎么样。别说没凤凰，有凤凰也不往这儿落，呵呵，落凤坡。庞统自言自语地把这三个字念出来了。哎，他一愣啊，怎么了？庞统心想，不对啊，我道号叫凤雏，这地方叫落凤坡，别扭。那别扭什么呢？凤雏走的落凤坡这儿，我不得落在这儿啊。这个古代人呐，爱讲迷信，说是大人物啊怕犯地名。那么不讲迷信，庞统怎么会死在落凤坡了呢？其实这是小说的作者牵强附会编的，根本呢就没有犯地名这一说。庞统一想，不好，干脆回去得了。哎，哪能回去？主公那么劝我，非让我走大道，他来走这条小路，我不干呢。法正彭样都说过呀，我都没答应，真是笑话，我想哪儿去了？这要回去多难看呢。哎呀，庞统一想，假如在这会儿人家洛城要设下一支伏兵，那可危险了，前边一截后边一堵，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呢。快点过。他问了问身边的那些将校，魏延将军呢？先锋官已经过去了。哦，听到这儿庞统心里还稍微踏实点。那么魏延顺利通过去了，甭问，这地方可能没有埋伏，放心大胆地往前走吧。众军校是鱼贯而进。庞统军士哪里知道人家这儿有埋伏啊，张任在这儿埋伏着3000人马呢。张任瞪眼瞅着魏延过去了，那是诚心把他放过去，为了后边的人马好往上上啊。在张任的面前呢，放着一尊炮，他就等小校来禀报那个骑白马的一过来，

禀报他，启禀张将军，那骑白马的过来了。张任点了点头，他一抬手，刺啦腾，大吼，在山谷深处，这一声炮响，万山有回音呐、啊，使人是震耳欲聋。随着这一声炮，是万箭齐发呀！哎呀，像暴风骤雨一般呐、啊，那凋零箭是铺天盖地射向了汉军，好可怜这些军卒啊！当时就乱了套了，像开了锅一样，前边都往后跑，后边都往前拥了、啊，人挤人，人撞人，人踩人，自相践踏，不知死伤了多少。有的想往山上爬去避箭，爬到半截儿啊，一脚蹬空，呲溜叽溜噜噜噜噜噜噜噜，呀，摔了个分身碎骨。当时这惨状真叫人目不忍睹啊！这一乱，谁还顾得了谁呀、啊？最可怜的就是那军师庞统庞士元呐、啊，他四外没有一点遮拦呐、啊。张任手下的这弓箭手算把这骑白马的给盯住了，认为他就是刘备刘玄德，所有的弓箭全往这儿集中，这一通射，庞统是连人带马中箭无数，可怜庞士元乱箭窜身，惨死在落凤坡前。军校禀报给张任，说那骑白马的已经中箭落马了。张任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军校由打上边就下来了，想抢这尸首，在灯笼火把照月之下一看，哟，不是刘备，这是谁呀、啊？有人认识，说这就是刘备手下的军士庞统庞士元啊。嘿，张任一听便宜了大耳贼，可是射死了他的军士也算斩断大耳贼刘备一条胳膊呀，这也不错。就在这时，后边一阵乱，怎么回事？先锋官魏延杀回来了。魏延过去了，等了半天军师没来，这怎么回事啊？猛听后边这么一阵乱，有炮声梆子声喊杀声，不好，不是军师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哎呦，急得魏延在凳中直跺脚啊，不是别的，自己在主公刘备面前已经答应下来了，我要好好的保护军师，没想到军师在这儿中了埋伏了，那我回去见主公怎么交令？魏延一拨马头，要拼命往回杀。他没想到，让人家洛城来接应的雷同，把魏延给拦住了。乌兰雷同两员将双战魏延，魏延不惧呀、啊，他恨不得一刀把这两个敌将都给砍下马去。他好跑回来看看军师，那哪砍得了啊？这雷同吴兰也纳闷，哎呦，干请刘备手下的将军这么勇啊，这魏延手里这口大刀怎么这么厉害啊？三个人打成一个陀螺转，打着打着，魏延灵机一动，一想啊，嗨，干脆吧，我跟这两个无名小卒打个什么劲儿啊，我撇下他们直接取洛城得了。一取洛城啊，说不定这些敌军心就慌了，他们得回来顾家。这样一来，如果军师被困的话，不是也就把军师给救了吗？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他虚晃这么一刀，叭一踹，蹦蹬绳，啪，带领他手下的军校直扑洛城。乌兰雷同一看，这怎么打着打着跑了？他没败呀、啊。哎呦，不好，他取咱们洛城去了，追呀、啊、这俩是尾追不舍。快到洛城还差几里路了，

0: 但是这是在人家家门口啊，人家洛城的兵马是越聚越多呀。老将军一看这样打长了，非吃亏不可呀，他赶忙向魏延打了个招呼，咱们往下退。二将就败退下来。
1: 正在这时，刘备的人马来了，他本应该接应，但是刘备闹不清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败呀、啊、万一要是一计呢，他只好啊是怯战怯退。
0: 刘璋那个长子刘询一看怎么着，汉军退了，咱们追呀。他让张任为总先锋，带领着刘贵、雷同、吴兰一块追杀。哎呦，把刘备杀得这惨哦，只给追杀到了涪水关，败出好几十里地来，人家还追呢。幸亏呀、啊，刘封、关平带领着20000生力军，这算把张任给杀退了。追出张任20多里路去，得了好多刀木器械、锣鼓、帐篷、马匹等等，那也敌不住这个损失啊。刘备这才吩咐赶快回涪水关。回到关中，关口紧闭，刘备查点人马呀，折去了有1/3，多惨呐、啊！哎，刘备赶忙问：“军师何在？”话言未了，外边有几个小校把庞统、庞士元的尸首给抬进来。这几个小校可真不错呀，冒着千难万险破出性命，由乱军之中把庞军师的尸首给抢回来。刘备一看，啊，他的头嗡的这么一下，眼前一冒金星，头如麦斗，昏天地暗，腾腾扑通，俩腿一软，刘备就坐在地上有点傻了。刘封、关平赶忙过来呼唤：“主公醒来，主公醒来呀！”叫了半天，猛地刘备大叫一声：“痛杀我也，还我庞统，还我士元！”说到这儿，他半爬半跪的爬到了庞士元的尸体旁，是俯尸大哭，文武无不落泪，可把刘备心疼坏了。哎呦，大家这劝哦，主公您身体要紧呐、啊，军师已经归天了，您就这么样哭，哭坏了身体可怎么办呢？刘备一听，我能不哭吗？现在是断我一臂呀、啊！当初在水镜庄，水镜先生说得清楚：“伏龙凤雏各得一人，可安天。”

0: 哦，合着一半哭庞统，一半哭西川呢。文武苦劝，怎么劝，刘备这眼泪也止不住。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4: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6: 开车堵在马路，
17: 加班加到麻木，
1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8: 心情不好想哭。
19: 停，别再 emo，
2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9: 听相声、
20: 听小品，
19: 陪你笑到捧腹，
20: 两个人
19: 两张嘴，
20: 让你不再孤独。
21: 日期7月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2: 哎呀，太热了！
23: 你这怎么一身汗呢，霍儿？
22: 我这不是想着夏天甩肉快点儿、骑车来的吗？
23: 这天骑车呀？
22: 怎么了？
23: 简直夯爆了！
22: 你这词儿用的挺新，我知道你夸我厉害。
23: 啊，是我就是说呀，你这属于没苦硬吃。咱们这天坐地铁多舒服啊！
22: 怎么呢？
23: 有空调啊！你看还分什么这个强冷啊，什么弱冷啊这样的车厢，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多好啊！
22: 那我不是想着减减肥吗？
23: 减几斤啦？
22: 这不今天才开始吗？
23: 弄了半天你才开始啊？我觉得你还是算了吧，咱再中暑了。
22: 你说的对，我决定明天啊、就开始坐地铁。
23: 你看吧，你看吧，花儿，就你这毅力啊！
22: 不是，我这不是听人劝吃饱饭吗？那你说我这地铁是坐呀，是不坐呀？
23: 坐 吧，这不陈印泉、侯振鹏都坐地铁呢吗？
0: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1: 没错、
0: 啊。哎，我问你一个问题
1: 啊，你说吧。
0: 我看看你是不是能代表大伙儿啊？
1: 哦，干嘛呀？
0: 现在咱们北京
1: 对
0: 蓝天珍贵不珍贵？
1: 那当然珍贵了。
0: 所以大家呀，都应该倡导绿色环保出行。
1: 没错，我就坐着公共汽车来的呀。
0: 哇，你
1: 啊，
0: 你居然能不坐过站？
1: 哎，我坐公共汽车，我坐过站，我成缺心眼儿了。
0: 我坐过站了，
1: 那你就缺心眼儿呗。
0: 谁？我像缺心眼儿吗？
1: 你瞧瞧，
0: 不是缺心眼儿啊。
1: 嗯，
0: 不赖我。
1: 那赖谁呀？
0: 您知道吗？
1: 嗯，
0: 我也坐公共汽车来的。
1: 哦，
0: 但是那个售票员呀，
1: 对，
0: 说话说得忒快。
1: 是吗？
0: 你看啊，
1: 嗯，
0: 这个公交车一进站，
1: 哎，
0: 是那先进的电子报站吧？
1: 没错没错。
0: 你按那小喇叭啊，
1: 嗯，
0: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出门上卡上车，谢谢合作。
1: 哎，这不挺好的吗？
0: 等到这售票员不行了
1: 啊，
0: 拿过报话机一推开这窗户，
1: 哎，
0: 这手往那一伸
1: 啊，
0: 您听他这几句，
1: 我们再听听。
0: 来，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来个干掉了
1: 。这确实这不算清楚，这个
0: 有这样的没有？
1: 这确实有这现象啊。那、
0: 啊、
1: 等这大伙儿啊，从这站台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就清楚了。
0: 更完了。
1: 怎么呢？
0: 就你要遇见这样个别的售票员
1: 啊，
0: 你准坐过了站呢。
1: 是啊。
0: 你看有一站，
1: 哎，
0: 叫王府井
1: 商业街。
0: 你听那售票员报站啊。
1: 嗯，
0: 没有王府井这三个字儿，
1: 就这仨字还听不出来。
0: 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呀？
1: 是吗？
0: 我给你学学啊。
1: 哎，
0: 哎，家这没有了，哎，家这没有了，家这我花了啊。
1: 哦。
0: 来，看看了，我花了王姐那了啊。来，看看了，我花了王姐，关门。
1: 您听吧，就这关门俩字清楚，
0: 是不是？
1: 你说这确实是个别现象
0: 啊。
1: 你要是怕坐过了呀，你坐那地铁去。
0: 坐地铁。
1: 对呀。
0: 坐地铁。
1: 嗯。
0: 倒是方便，倒是快捷。
1: 是啊，
0: 但如果啊，
1: 嗯，
0: 您要是个外国人
1: 啊，
0: 您这坐地铁得真加小心。
1: 外国人怎么了？
0: 他这报站听不懂啊。
1: 人是双语报站，
0: 中英双语。
1: 对呀，
0: 北京这地铁中英双语报站有一特点。
1: 什么呀？
0: 英语报站只要一到车站的名字，
1: 怎么着？
0: 还是中文。
1: 到这车站名是中文。
0: 我给你学学啊。
1: 哦，
0: 你听听像不像？
1: 嗯，
0: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各位乘客，惠新西街南口站是换乘车站，有换乘地铁十号线的乘客，请您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你也翻译不过来，
1: 怎么办呀？
0: 下回进站你就这么翻译。
1: 哎，我们听听，
0: 增加点北京的特色啊。
1: 北京什么特色呢？
0: The next station is
1: 这回呢？
0: 欢迎您南口到了啊！
1: 这回中国人外国人全不明白了，
0: 对不对？
1: 要我说，你都上了地铁呀、
0: 啊，
1: 你别老挑毛病，
0: 嗯、
1: 找地儿跟那儿待一会儿。
0: 我倒是想待着呢
1: 啊！
0: 我刚站好了，
1: 对，
0: 由打我身后头啊，
1: 哦，
0: 挤上来小伙子，
1: 是啊，
0: 我一瞧这小伙子太那什么，
1: 怎么了？
0: 大高个儿
1: 啊、哦，是大高个儿，
0: 壮着呢。
1: 哦，
0: 就这个儿，我跟您说啊，
1: 怎么着？
0: 我给哎，就是他这个儿、啊，
1: 哎，
0: 比我还高一点呢。
1: 哎，比你高的大高个是吗？
0: 我一米八七呀、
1: 啊！哎哈，就是人那哪有八七？你站台上从地下量你一米八七啊？他这样一米八七，
0: 这小伙子不单高啊，
1: 嗯，
0: 还挺壮
1: 哦，
0: 背一大书包，
1: 嘿，
0: 上了地铁之后戴着那耳机
1: 啊，
0: 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1: 那得什么样啊？
0: 你是我的小苹果啊，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温暖了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啊啊。
1: 你在撞着别人跟那唱，
0: 说的对呀
1: 啊，
0: 正好背这大书包撞着一小姑娘，
1: 你瞧瞧，
0: 她没注意呀，
1: 嗯，
0: 人家小姑娘撞倒了，人家不干了，
1: 肯定不乐意。
0: 起来，跟这小伙子呛呛两句，
1: 你看看，
0: 哎
1: 哎谁呢？
0: 哎你那谁呀？
1: 不是我怎么了？
0: 怎么你碰着我了？怎么着？
1: 哎呦。碰你哪儿了？那么大火！
0: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0: 你想碰我哪儿啊？
1: 哎嚯！这话都没法往下接都。
0: 可不是嘛。
1: 嗯。
0: 小伙子跟这姑娘，
1: 嗯，
0: 眼瞧可就要打起来了。
1: 那、怎么办？你得管管呀。
0: 我得躲躲。
1: 这躲躲像话吗？
0: 啊！
1: 你得过去制止。
0: 我制止。
1: 啊，对呀。
0: 别打了。
1: 嗯。 哎，您这声谁听得见呀？
2: 啊，
1: 你大点声。
2: 别打了，
1: 好嘛，我站边上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2: 别打了，
1: 这还差不多。
2: 这小伙子才听见，
1: 嗯，
2: 摘着耳机冲我过来，
1: 对，
2: 我一瞧这是说他的好机会呀，
1: 得教育教育，
2: 我批评批评他，小伙子，你那大书包，你唱着歌跳着舞，你撞人姑娘，你还有理了？
1: 就是，
2: 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
1: 给人鞠躬吧。
2: 小伙子这才明白，
1: 嗯，
2: 看看大伙儿对他指指点点，
1: 嗯嗯，
2: 瞧这姑娘坐那儿都哭了，
1: 你看看，
2: 小伙子，哎呦。大伙儿对不起，
1: 对，
2: 姑娘我错了，
1: 就是
2: 下回我坐地铁我注意，
1: 哎，
2: 我地铁上的不守公德，我连唱带跳，
1: 嗯，
2: 我姑娘你别哭了，我给你道歉。
1: 你这早干什么去了？
2: 人家姑娘挨几下，人坐地哭啊，
1: 肯定
2: 人不干呢，
1: 你多难受啊，是不是？嗯，
2: 脆
1: 往哪儿脆啊？这口，我招谁惹谁了？
2: 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
1: 没完你要怎么着啊？
2: 你打完我就白打了是吗？
1: 这么着，你说个解决的办法。
2: 招
1: 啊，
2: 娶我、
1: 哎、啊！好，您告诉我这地铁哪一站，明儿我也坐一趟去。我
2: 哎，
1: 哪有这事儿？
2: 就说地铁上这样的有没有？
1: 这就现象确实有。
2: 我一瞧这车厢是非太多，
1: 哎，
2: 得了，
1: 干嘛呀？
2: 我上地铁那餐车转一圈去。
1: 哎，好嘛，这更不像话了。都坐过地铁，地铁有餐车吗？
2: 有啊。
1: 地铁怎么会有餐车呢？
2: 你在座的叔叔阿姨都见过
1: 啊，
2: 吃煎饼的、
1: 哎、
2: 吃油条的、
1: 哎、
2: 吃包子的、吃火锅的、
1: 哎、哈哈，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2: 地铁上吃东西的有没有？
1: 你别说，他一说吃东西有
2: 啊，
1: 不光有吃的还有乱扔的。
2: 就是，
1: 嗯，
2: 这是地铁，这是北京，
1: 对，
2: 你弄这个事儿多不文明，
1: 这差点意思。
2: 我一瞧这帮人干这个、啊、
1: 哎，
2: 咱得好好管管他。
1: 你怎么管呀？
2: 我吃榴莲。
1: 哎，您这更缺德知道吗？多大味儿那榴莲，
2: 我能真吃吗？
1: 那你怎么办呀？
2: 我不吃。
1: 哦，
2: 我拿一塑料袋，
1: 呵，
2: 我当着他们面，
1: 哎，
2: 我把这果皮废弃物我捡起来，
1: 嗯嗯，
2: 好好寒碜寒碜他们。
1: 哎，这还差不多，
2: 做得好吧？
1: 这好极了。
2: 行了，这儿也捡完了。
1: 哎，
2: 车厢的广播又响了，
1: 怎么说的？
2: 各位乘客、
1: 嗯、
2: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嗯、
2: 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
1: 哎，这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2: 就有不这样的。
1: 谁呀？
2: 那头站一阿姨。
1: 哦，
2: 阿姨都站不住了，头发都白了。
1: 哎呦，
2: 旁边坐一小姑娘。
1: 哦哦，
2: 坐这干这，
1: 假装没看见。
2: 对呀，
1: 这可不行。
2: 我一瞧这个，哎
1: 啊啊，
2: 咱得羞臊羞臊那个姑娘。
1: 对呀，
2: 阿姨，
1: 哥，
2: 哎，你过来
1: 干嘛呀？
2: 他不让坐，我让坐
1: 啊，坐你这儿。
2: 您坐我这
1: 儿。哎，这觉悟好。
2: 等到这阿姨过来啊，
1: 哎，
2: 一把就把我摁住，不坐。
1: 哟，
2: 妈呦，小伙子，我坐什么呢我？
1: 啊啊，
2: 我告诉你，你知道吗？就现在我们这北京，我们这老太太，你知道吗？
1: 啊、
2: 我身体好呢，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就我这腿脚，我告诉你，叫我嘿，烦似的，你知道吗？
1: 您在吓着我。
2: 我跟你说，就我老伴儿给我起外号，
1: 叫什么呀？
2: 活毛驴。
1: 哎。您这老伴也不怎么样，
2: 哎呦，我好了，你知道？哎呦，
1: 哎，
2: 妈呦，
1: 干嘛呀？
2: 妈，我认识你呀、
1: 啊，认识我啊，认识你。
2: 你是那说相声那小陈啊？
1: 啊呵，
2: 我跟你说喜欢你，说，但是我最喜欢的
1: 谁呀？
2: 我就喜欢你搭档
1: 啊，还喜欢我？
2: 哎呦，那小猴那小伙子长得太好看了，
1: 是不是？
2: 跟吉娃娃似的。
1: 哎、哥，这怎么说话呢？这是。没有叫吉娃娃。
2: 哎呦，我跟你说，我们北京的阿姨，我们都特热情，你知道吗？
1: 对对，
2: 我们北京我们那老太太，我跟你说，你知道我爱干嘛吗？
1: 干嘛呀？
2: 我就爱给人说对象，知道吗？
1: 是啊。
2: 说对，哎，你有了是吧？
1: 啊啊啊！
2: 没搭档有没有？
1: 哎，我还没有呢。
2: 多大岁数了？
1: 我33了。
2: 妈呦！
1: 啊，
2: 妈呦！
1: 干嘛呀？
2: 听听，
1: 啊，
2: 33小伙子不搞对象，
1: 是
2: 这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1: 哎，谁有病啊？
2: 啊，
1: 往那好处想想好不好？
2: 哎呦，小陈不跟你聊了
1: 啊，
2: 我都坐过4站了。
1: 哎，好嘛，最好骑着毛驴吧，以后您就。
2: 这地铁广播又响了。
1: 哎，
2: 各位乘客，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1: 哟，这可太缺德了。
2: 可气不可气？
1: 太可气了。
2: 有时候早晨起来您是见过呀。
1: 哎，
2: 一个车厢，
1: 嗯，
2: 坐车的乘客
1: 啊，
2: 15-16个。
1: 哎呦，
2: 要饭的
1: 多少啊？
2: 40-50个。
1: 好，三个人要一个人
2: 啊。
1: 嗯嗯，
2: 单出头。
1: 哎，
2: 二人转，拉场戏
1: 啊。这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
2: 这不像话。
1: 这是，
2: 这帮人不仅败坏了咱们首都的形象，影响了城市的文明。
1: 没错，
2: 关键有一点
1: 啊，
2: 他拿着要钱当职业。
1: 哎呦，
2: 你要是真有困难，
1: 对，
2: 你能上地铁这儿要钱来吗？
1: 真是
2: 早想办法去了。
1: 哎，
2: 再说你真有困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 哎，咱们帮忙，
2: 首都人民不会坐视不管。
1: 对，
2: 你拿这挣钱不行啊。
1: 是是，
2: 最可气的一点
1: 啊，
2: 他比我挣得多。
1: 哎，对
2: 对对，
1: 好嘛，说了半天心里不平衡
2: 啊。
1: 那你得挣多少啊？
2: 你知道他挣多多吗？
1: 要饭能要多少钱？要一天30-50块钱，
2: 他说的啊。
1: 好了，180块钱。
2: 在座的朋友，您猜，您觉得一天能要多少钱？600，你看这儿600的、
1: 啊，
2: 还有吗？1000，
1: 七啊，
2: 2000，
1: 后头有2000，
2: 还有吗？
1: 今儿真有大方人，今天
2: 8000，你看那叔叔有8000，8000，你看啊，10000，
1: 哎呦，
2: 好，10000啊！
1: 那说有要出二层楼的呢，还
2: 10000，还有加价的没有？
1: 哎，这儿拍卖来了是吗？
2: 差不多了啊。
1: 哦，
2: 头一个阿姨说对了，
1: 多少啊？
2: 一个人一天能要啊？
1: 啊，
2: 将近6700块钱。
1: 要饭一天6700块钱，
2: 这人家记者同志都做过调查了。
1: 嚯，
2: 一个月你想30天
1: 啊？
2: 20000块钱。
1: 要饭一个月20000块钱，
2: 你挣得了20000吗？
1: 我可挣不了20000。
2: 大伙儿。再做挣20000也是少数，
1: 真是
2: 别拿咱们的钱都便宜他。
1: 没错没错。
2: 哎呦，关键这帮人他对城市形象太影响了。
1: 什么样这帮人？
2: 你看啊，
1: 啊，
2: 地铁一开门，
1: 哎，
2: 这人一上来，你看他那样啊，
1: 你瞧瞧。我看他就挣得了20000一个月。嗯，
2: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你如雪，谢谢金书宝，谢谢有人给你拿，谢谢。
1: 喂，那警察来了
2: 啊！
1: 装他呀！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2: 哦，感情这俩人坐地铁是为了观察生活写相声啊。
23: 哎，你说陈印泉这表演风格，尤其是学中年阿姨特别像，简直惟妙惟肖。
22: 那是侯振鹏捧哏陈稳两个人的表演呀，也深受大家的喜欢。
23: 哎，小霍，我刚才看到了一条大家的讨论。
22: 怎么呢？
23: 讨论的题目啊，就是突然觉得地铁好牛。
22: 为什么呢？
23: 地铁有这个准点啊和准确性，就帮助了大家可以完美的实现了不迟到。
22: 嗯
23: 嗯，而且啊，这地铁不受天气和地面的拥堵的影响，发车的间隔时间也比较稳定，显示几分钟它就能几分钟到，提供了风雨无阻的准时性。
22: 哎，但是啊，你说这么多，这都不是我选择地铁的理由。
23: 你什么理由啊？
22: 便宜呀。几块钱我就能穿行北京城的南北，这单程成本呀远低于打车。
23: 没错，
22: 而且我还不用停车，而且还有空调。
23: 嗯，
22: 而且我还不用找停车位。
23: 哦，要不说你这小心思啊无处不在。
22: 哎，我就想着怎么能省钱，我坐的是北京地铁的2号线，经常还有座呢。
23: 哎呦，那你还能一直坐着呀？
22: 那怎么呢？
23: 哎，你要遇到这老弱幼妇，你还不给让座啊？
22: 那当然得让了，这是咱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
23: 对呀，这不孙仲秋和冯阳也上来了吗？你赶紧让座啊。
22: 不是，他俩大小伙子比我还壮呢，我让什么座啊？
23: 人家孙仲秋扮演的是老奶奶，你让不让？
22: 他装老太太，我肯定不让啊。
6: 见着大伙特别的高兴。
24: 没错，
6: 大伙可能对我们小哥俩不是特别熟悉。
24: 对对对，
6: 没关系
24: 啊，
6: 再做一下自我介绍。
24: 应该，
6: 我叫孙仲秋，
24: 嗯，
6: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
24: 嗯，
6: 站在我旁边这位，
24: 哦哦，我
6: 隆重的向您介绍一下。
24: 还隆重的介绍？
6: 我的搭档
24: 是
6: 冯阳。
24: 是是，
6: 我们两个人关系非常好。
24: 对呀，
6: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24: 是是是，
6: 举个例子啊，
24: 你说，
6: 您看我，
24: 嗯，
6: 就知道冯阳哥的银行卡密码
24: 哦，您听听，
6: 他同样也知道我的银行卡有几张
24: 啊？有3张。
6: 哎，我知道他交过几个女朋友，他同样也知道我交过几个学生，所以说我们两个人亲密无间。
24: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别说了。
6: 怎么了？
24: 我觉得咱俩这关系是单方面的。
6: 怎么单方面呢？
24: 你知道我的都是不为人知的
6: 啊，
24: 我知道你的都是可有可无的。
6: 你什么事儿我都知道吗？
24: 你连我银行卡密码都知道，你有什么不知道的？你，
6: 我问问你啊，
24: 嗯，
6: 上周五咱俩的演出费多少钱？你告诉过我吗？你说过吗？
24: 我这是为你好，我怕你知道你心里承受不了。
6: 跟大伙说说
24: 啊，
6: 多少钱？
24: 别说别说，
6: 你说你说说，我心里承受得住。
24: 承受得住吗？
6: 承受得住。
24: 承受。
6: 你说，
24: 那我就跟大家说一说。
6: 嗯，
24: 上周五的演出，
6: 演出费
24: 给了我
6: 多少？
24: 456.7块。大家说不少了吧？
6: 哎呦，吓着了，兄弟，心脏不舒服了是不是？你看我就不说。
24: 行，我知道了，
6: 知道了啊。
24: 嗯嗯，
6: 那咱聊点别的啊，各位，聊点别的。
24: 不是，哎，不是，
6: 您看，
24: 哎，
6: 我们俩
24: 不
6: 怎么了？
24: 我说完了
6: 啊，
24: 该你说了。 你也没问我呀。
7: 不是，我现在问上周五的演出你拿多少。
24: 不是哥哥，我主要是怕你替我鸣不平，
7: 就是说少点
24: 少一点。
7: 那你说你到底你拿多少钱？
24: 我是4567。
7: 不对
24: 啊，不是比我少一点吗？那么少一小数点吗？
7: 小数点啊。
24: 那你是我的十倍，凭什么？为什么？
7: 不是
24: 啊，
7: 你别生气，
24: 为什么比我
7: 打的
24: 多？为什么？这不赖我啊，各位。
7: 那赖谁啊？
24: 上周五人演出方说的，人家规定这演出里边啊，谁说的话多给的钱就多，谁说的话少给的钱就少。
7: 啊，你话多就拿的多
24: 啊，
7: 我话少就拿的少。
24: 对呀、啊。
7: 那今天这场演出也是这样？
24: 这今天不是
7: 啊，
24: 人家电视台都一视同仁，咱都一样的。
7: 哦，那我还平衡多了。
24: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
24: 他是这样
7: 啊，
24: 谁说的话多呀，他镜头就多，话少的呢可能镜头就少一点。
7: 每次咱俩那个台词可是你写的呀。
24: 啊，
7: 我说你诚心把自己台词写的这么多呢。
24: 咱今天演哪段？
7: 让座。
24: 对呀、啊、什么内容？
7: 很简单
24: 啊，
7: 我作为一个年轻人，
24: 嗯，
7: 在车上坐着，你是一个老太太上车、嗯、我给你让座。
24: 对呀、啊、
7: 嗯，
24: 你起身以后跟我客气。
7: 嗯，
24: 我这有一句台词记住了 我说小伙子你可真是个好心人呐，然后你一情绪上来、一激动，你说了一大堆煽情的话。
7: 哦，
24: 我这一哭，你这台词全在这儿呢。
7: 你是这么给我设计的？
24: 当然了，我都设计好了。我给你设计这么多镜头，你不感谢我吗？
7: 我谢谢你。
24: 行，
7: 赶紧演，赶紧，快
24: 点，你给我搬个座去吧。
7: 嗯。搬座干嘛？
24: 让座吗？没座怎么让座？
7: 哦，让座就得有座、哎。那你搬去吧。
24: 怎么我搬呢？
7: 我把座让给你了。对，
24: 行，
7: 你等着啊。
24: 好的。
7: 观众朋友，我给您鞠个躬啊，谢谢大家啊。
24: 这一说
7: 砸着我，你
24: 没完了，你一会儿你还有个任务啊。
7: 还什么任务？
24: 你得喊句 action。
7: 哦，一开始
24: action。
7: 对，
24: 开始。
7: 哎，
24: 明白了明白了，开始啊。
7: 可以可以
24: action。
7: 哎呀，今儿天不错，出来溜达溜达。哎呦，车来了。哎呀，车上这么多人呢，也没说谁给老太太让个座。哎，小王，你怎么在这儿呢？
8: 哎，大娘，您来干嘛去？这是
7: 我呀，上百货大楼买点东西。
8: 您别客气啊，您坐我这儿，我这儿马上就到。
7: 年轻人工作不容易，有个座不容易，你坐着吧。
8: 马上就到，您坐我这儿，您坐我这儿，我下车了。哎，
7: 哎呦，谢谢你，小王，谢谢谢谢，那我就坐你这儿了。
8: 说话呀，插话，
24: 你跟小王接着聊呗。
8: 不是怎么了？
24: 你上这边来，你上这边来。
8: 我又怎么了？
24: 你一个人演独角戏是吗？你得跟我俩人演啊。
8: 你没说呀？
24: 不是让座，让座，你得让我让。
8: 我这还没到你这呢，我这琢磨着啊、哦。
24: 重来，重来。
7: Action！ 哎呦，今儿天不错，出来溜达溜达。哎呦，车来了。哎呀，你说这车上这么多人，也没人说给老太太我让个座。我唱首歌吧。司机师傅 ，music。梦想的旅途，我背井离乡，肩上扛着行囊，装着对未来的梦想。我和你们一样，也来自远方，做着普通的工作，在外漂泊思乡。有多少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过得好一点，能改变自己的历史，让父母的压力少一点。每逢过节都少不了对父母的那份思念，不能回家，因为自己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他们的人生，他们的梦，他们的苦，只有自己懂。回不到曾经，看不到未来，一切都是那么的空。还在拼命的努力，还在拼命的奋斗着。然而，这就是我的生活，在梦想之中前进着。打起了电话，说妈妈，我有座了。妈妈，
8: 下去了。
24: 你这回不抢座了，你改舞动出一个座位来是吗？这也不行。 是你得让我说话呀。
6: 你早搬个座，早有镜头了。
24: 你让我说话，让我说话。
6: 我让你说话啊，
24: 正常点，
6: 正常的啊，
24: 行不行？
6: 没错了啊，
24: 让我说话啊，
6: 这矫情
24: 不像话。
6: 哎，我什么词来着？那个
24: 词儿都忘了、
6: 啊，
24: 就那句最关键、
6: 啊。哪句？
24: 小伙子，你可真是个好心人呐、
6: 啊！后面你打断煽情了、啊哎，
24: 我就该说话了。
6: 煽情，
24: 我就该说话了。
6: 来、哎，看你了啊！
24: 来，艾克森，哎呦，今儿天不错，出来溜达溜达。哎呀，车来了。哎呀，你说也没人给我让着座、哎。
9: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24: 哎呀，小伙子，那个人不错。
6: 哎，说话说话。
24: 你多大呀？
6: 我
24: 哎，你不我想想啊，你应该
9: 二十？
24: 不对，
9: 二十五？
24: 不是，
9: 三十没有。
6: 别猜了，接着往下说。
24: 你吓着大娘，你说小伙子脾气真急，但是人真不错呀。
6: 这真、哎，
24: 你说这是个小伙？
6: 说那句好小伙啊，说那句词儿、啊啊。
24: 对对对，那个小伙子。你可真是个好人呐！哎，我到站了，
6: 别演了。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霍儿，你看你，你怎么不听劝呢？你又骑车去了？
8: 没有啊。我这不是吃完了饭爬楼梯上来吗？
7: 哦，我这刚想建议你去坐地铁呢。
8: 怎么着，我这地铁还能从一楼开到办公室来呀？
7: 哎呀，今天不是一直说地铁吗？我这满脑子都是地铁。
8: 你看你就是特别容易被这些临时的想法所改变。
7: 嗯，
8: 你比如说我吧，我脑子里就很简单，要么省钱要么吃，从来不会改变什么。
7: 哦，你这不是固执吗？
8: 那也比你一会儿一变强。
7: 那我还有长远多变啊。
8: 他怎么了？
7: 他这不是坐地铁吗？还变什么虎嘟嘟嘴自拍呢？
9: 哎哎，媳妇儿，我在地铁上呢。啊，怎么了？哎，红包准备好了。这，哎呀，这儿呢乱不了，你放心吧。你三舅的，你二姑的，你大爷的，没骂你啊。啊，年货也买好了，都在这儿呢。鲫鱼、罗非鱼，你放心吧，一样都丢不了。这么些年了，我除了给你丢过人，我还给你丢过啥？
10: 百货大楼站到了，请乘客有序上下车。
9: 妈呀，这是哪儿啊？妈呀，我坐反了。哎呀，媳妇儿，对不起，我给你丢人了。
11: 哥，你快帮我解一下。哎呀。
3: 不行，解不开，你这拉链都坏了。再说了，一会儿到人民商场还得再换回来，别麻烦了啊。
11: 那我穿成这样坐地铁，一会儿人家都该看我了。
3: 这有什么的呀，咱俩天天穿着一身在商场前面做那个促销，不也没事吗？
11: 那不一样，那是工作，咱不是为了挣钱吗？
3: 钱就知道钱。我给你
11: 啊。
3: 快过年了
11: 啊，
3: 哥提前给你个红包。
11: 哎呀，谢谢哥，过年好，过年好，恭喜发财，
3: 过年好。
11: 哥
3: 啊，
11: 你这是拿我当许愿池呢？
3: 红包嘛，就是个意思，是不是？等哥以后挣钱了，给你包个大红包。
11: 行。

0: 屁股底下有好几个大红包。
1: 红包？
0: 啊，钱？
1: 不可能，还做着钱了？我咋做不着钱呢？你
0: 看，你看，
1: 我
0: 是不是？
1: 嗯，好几个鼓鼓囊囊的大红包，
0: 大红包。你干嘛呢？我腿痒痒。
2: 你腿痒痒，你挠我腿干嘛呀？
0: 那我腿呢？
2: 这儿，你的，我的。啊，
0: 谢谢您啊，我找半天了。
1: 你能不能稳当一点？
0: 好好好好。
1: 哎，别动！
0: 怎么了？
3: 上面有摄像头。自然一点。
1: 你跟人家摄像头卖什么萌的你？
0: 我这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1: 那你跟我学，深呼吸。哎，你说这红包里面得有多少钱？
0: 我看看。
1: 哎，不能这么看，那不。不是你干什么呢？
0: 我点钱呢。
1: 那能点出来吗？
0: 这单是。3000
1: 啊，
0: 这单是2000，
1: 哎呦，
0: 这单是1688。
1: 你这是屁股啊，还是验钞机啊？这是，你是怎么做到的？
0: 那红包上写着数呢，刚才我看见了。
1: 还跟我闹。我跟你说啊，等一会儿车一到站，门一开，咱俩拿钱就跑。
0: 呵，那咱这回是不是就算是
1: 发大财了？
0: 发大财了，
1: 你的我的。不好意思啊，冷静点。
0: 好好，
1: 等一会儿车门开了，咱拿钱就跑啊。
0: 哥，
1: 嗯，
0: 那你那意思，这钱咱不还了？
1: 我去，人失主早就下车了。哎，快
0: 行哥，不，这不是咱们。
1: 你把钱拿来，别叫了，
0: 哥，
1: 你起来，
0: 不行，不行，
1: 你
0: 这，
2: 你就这么喜欢我这条腿吗？
0: 还给你，
2: 有那么好看吗？你是不是看见我这蝴蝶结了？
0: 不好意思啊，姐，不是哥，
2: 下回注意啊。
1: 对不起啊，你是不是不起来？
0: 嗯，
1: 我告诉你啊，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站起来，只要你一抬屁股，我就把鞋拿走。
4: 滨海公园站到了，请乘客有序上下车。
1: 啊，大爷，您坐我这儿。
2: 大妈，您坐我这儿。
0: 大爷，
2: 哎，
0: 您站我这儿。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要大爷给你站岗啊？
0: 那要不然您坐我腿上，我抱着您，
5: 这不合适。
6: 小伙子
0: 啊，
6: 辛苦一下，给我这个老兄弟让个座呗。怎么的？跟你唠两句嗑，还给你唠晕过去了呗？我是安眠药啊。喂，小伙子，
5: 算了，小伙子太累了，让他多睡会儿吧。
0: 哎妈，我睡觉呢啊，有事您给我托梦吧啊。
7: 现在的孩子压力太大了，睡着了还得接电话。
5: 哎呀，没事，我站会儿就行。
1: 哎，那边那个孕妇大姐，别在那边挤了，这边有空座。
8: 谢谢啊，站得有点累了。可这也没有空座啊。
1: 啊，这个小伙子，你能不能站起来给孕妇大姐让个座啊？
5: 哥们儿，不好意思啊，媳妇儿怀孕了，麻烦您给让个座。
1: 哎，对，
0: 哦，不麻烦，不麻烦，就不麻烦您了。
5: 不是，麻烦你给让个座，小伙子。
0: 麻烦您给让个座。
5: 哼，
0: 小伙子，
5: 来来来，
1: 大爷。这时候您逞什么能呢？你说呢？
5: 人家姑娘都怀孕了，你就给让个座呗。
1: 对呀。
0: 哦，让我让座啊。
5: 哎，
0: 行。
5: 哎，
0: 来，哪位给这孕妇大姐让个座？大家伙听我指挥，不要慌啊。来，那边那位大哥，整体往右。

0: 姐往左移，这边这姑娘听我说，往后倒倒倒，撞上了，停。那边那是两口子吧？来，你先坐你老公腿上。这边这孩子过去，让那位阿姨抱着你点儿。大姐那边腾出俩座来，你们快过去坐吧。
1: 你说你这又连线又指挥的，你就不能给人家孕妇让个座吗？
0: 我
2: 哎，算了算了，你也别让了。老公，咱就站会儿吧，一会儿就下了。
1: 站会儿，姑娘，你坐我这儿，我不坐了。
3: 大爷，你不
2: 谢谢啊，大爷，我也不想坐。
1: 对，我也不坐了。
4: 你本来也没坐啊。
3: 不好意思，大娘，来坐，快坐，快坐，来，赶快喝口水，喝口水。
5: 小伙子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也不让你起来了。你往旁边挪一挪，让这位先生照顾一下孕妇。
0: 那个大哥啊，我可能挪不了。
1: 不是，怎么你是塔呀？你挪不了啊？
3: 哎呀，大哥，一看您就是纯爷们儿啊，那个千万不能动手啊！
1: 我凭什么你就不能动手啊？
0: 大哥，我挪。大哥，那您给我一点时间啊，我挪，我这。等会儿啊，
1: 没事。哎，不是，怎么你是发射塔？你要发射呀你啊！没事，
0: 我成功了！哎呀！大哥，你快过来坐吧。
1: 你可拉倒吧，你让个座，让这个吓人劲儿的，我可不坐。
2: 老公，我也不想坐了，我害怕。
0: 那大爷您坐。大妈，
4: 我不坐。
1: 你别看我压根就没坐过。
6: 幸福大哥站到了，
1: 这都误会你了。
6: 请乘客有序上下车。
0: 大哥啊，这有那么些空座，您倒是坐呀。
1: 没事，我坐着挺好的啊。
0: 什么意思呀？刚上车你就开始嫌弃我了？
1: 不是，兄弟，你别，你听我说，我不是嫌弃你，我还怕你嫌弃我呢。你看我这刚从工地上下来，我坐在凳子上，把凳子弄脏，后边人没法坐了，是不是？你看人家农民工兄弟，有座都不坐，你再看看你，坐下就不起来。气死我了！
0: 不是我，
1: 媳妇儿，赶紧离他远点吧，离这种人太近呢，对胎教都不好。来，
5: 哼，像这种人，给我让座，我都不带坐的。
4: 人家本来也没给你让座啊。
0: 不是，我不是不想给大家让座，那是因为我屁股底下有好几个大红包。
1: 啥意思？你上火了？还红包？那是火疖子。
0: 这不是上火，是钱。
1: 啥？
0: 这钱不是我的，我坐在这是为了保护他。
1: 那还用你保护啊？如果真有红包的话，你直接交给警察不就完了吗？
0: 我也想交给警察，那我不站不起来吗？
1: 你怎么就站不起来呀？
0: 那我一站起来，他不……
1: 不就是不想让座，还编出什么红包的理由？你还不如说你是个塔得了你。
7: 哎呀，我跟大家伙说实话吧，那个 他是我弟。我们两个确实捡到几个红包，他不敢站起来是怕我抢走，我不想还这个钱。哎呀，你快站起来吧，别让他们再误会你了。
0: 你们看，
1: 红包呢？你们谁呀？你一直坐屁股底下的，
0: 钱哪儿去了？
1: 哪儿去了？
8: 你看看，我就说嘛，根本就没有红包，你可是撒谎。
7: 不是大哥，我们刚刚真捡到几个红包，
8: 说
1: 不着
8: 呢
1: 嘛。
8: 我差点就相信你俩了，我
0: 不是大爷，真有红包，
1: 钱哪去了？
0: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哥，
1: 钱哪去了？
7: 红包在这儿呢，你看看，是不是这几个包？
0: 就是这个，可算找着了，要不然真说不清了。谢谢您啊，大哥。
7: 没事，急坏了吧？你看你们捡来的东西丢了都这么着急，那真丢红包的人心里得急成啥样。
0: 哥啊，每年过年你也会给我一个红包，虽然说没有这么大，但我一直很珍惜，那些钱我都没舍得花，全都攒起来了。27年了，我整整攒了有26.5块。你总跟我说别看这钱不多， 但这都是你靠自己努力一分一分挣来的，这样的钱咱花着心里才踏实，对吧哥？
7: 这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我教育你，没想到真遇上事儿了我才迷心窍了，刚才让你受委屈了，对不住了弟，我给各位也赔不是了，这大过年的让你们诸位心里添堵了，你们放心，等车一到站我就把红包交给警察，行吗弟？
0: 行，
8: 好小子。哎呀这就退了。
9: 哎呀那个小子，刚才是大爷误会你了，对不起。
0: 没事大爷。
8: 媳妇儿啊，赶紧让孩子听听，这个有利于胎教。这个
2: 宝宝快看，两个好叔叔。
10: 你好。哎呀这个事情原来是这样啊，小伙子你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不给我让座的话我也理解你，
4: 人家从头到尾就没给你让座。
1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4: 其实啊，这每天发生在地铁里的事儿啊很多。
15: 想想小时候和现在坐地铁那差别还真不少呢。
14: 过去地铁线路少，
15: 现在这地铁线路多。
14: 过去地铁是风扇加日光灯，
15: 现在这地铁啊是变频空调。
14: 过去地铁噪音大，
15: 现在地铁低噪运行。
14: 过去地铁五毛钱，
15: 哎呀对，纸质的是不是？那列车员还得撕了纸质票入站呢。
14: 哎，虽然说有满满的回忆啊，但是现在这地铁也是飞速发展。
15: 哎花儿，你说这买辆地铁得多少钱啊？
14: 哎呦妈呀，买地铁得多少钱？那您真是异想天开了。
15: 你这想想还不行啊？
14: 想想行啊，你也不能跟小沈龙似的啊，真打算去买地铁去啊？
16: 三个零零后立志于笑声改变世界，这个世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用别人的商店挣钱，淘宝做到了；用别人的饭店挣钱，美团做到了；用别人的车挣钱，滴滴做到了；
17: 用别人的段子挣钱，
18: 小沈龙做到了。
17: 我们不生产段子，
18: 我们只是网络段子的搬运工。
19: 有老虎凳的专利。
16: 干啥呀？录像全国都看，这么往死跑我呀？啊，你不得捧着我说吗？捧捧我呀！用语言捧，
17: 哑口无言，
18: 无言以对，也不锻炼锻炼自己啥能耐呢？改行行不？
17: 行，
18: 说相声
17: 好。
18: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尖儿。
16: 失败呀！如果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那我这就是不孕不育吧？啊！两个猪队友还看不上我了？哎呦，低调点吧！刚来，初来乍到，见到各位老师，咱都低调点，点个头，哈个腰，咱年龄小嘛，对不对？同样都是喜剧人，为什么人家如此优秀，我怎么感觉我活的就像给人凑数的似的呢？我感觉我就是喜剧界的常青树。就是这辈子都红不了，一直是绿的，刷绿刷绿。演喜剧15年了，粉丝群里就俩人，一个我爸，一个我妈。老两口子天天发我宣传照，你发给我，我发给你，你发给我，我发给你。昨天两口子吵架，我妈把我爸从群里踢出去了。就说我妈自己天天很寂寞，还天天发呢。小沈龙，你要加油哦。我妈说：“儿子，你得坚持啊！你火了之后，你能老火，你干啥都能好干呐、啊！投资做买卖，我现在不能投嘛，我也可以呀、啊。投资做买卖嘛，贷款、投资、开买卖，开一个保证不赔的，开一个停车场，生意老好了，一天停200多台车，一晚上丢6台，赔得我倾家荡产。第二天我一去，俩鬼还在那打游戏呢，啊，手里掏，走位走位，看不见。”把我气的，我上去一个大飞脚，干啥呢？咋看的门啊？车丢6台没发现呐？俩鬼还急眼了，你让我俩干啥呀？废话，我让你俩看大门呗，大门丢没丢？大门没丢啊，那就完了呗。你让我俩看大门，大门没丢，车丢不丢跟我俩有啥关系呀？开个停车场，我终于知道人家明星火了，人都开什么车啊？跟动物有关，路虎、捷豹、悍马，能咋的呀？值多少钱呢？300万到头呗，跟我能比了吗？你看看我坐的车，2亿，地铁。那坐地铁必须早上2点我就排队，4点第一个进门，为什么？能找到一种明星大腕的感觉。 第一个推门往里一进，往里一跑，后边200多人撵我，全是粉丝呗。我一边跑一边自言自语：不许拍照啊，不许录像，前5名给签名，后5名都等明天我再来啊。说完了，我唰就跑。为啥要跑？因为跑慢了就没座了，你知道吗？地铁是真挤呀，尤其到了晚高峰，那挤的都不要不要的，你站的俩腿离地根本倒不了。有个大哥40多岁挤哭了，
20: 呀，让我过去吧，我坐过2站了。
16: 必须安慰他，别回去，坐2站算啥呀？我4点就来了，现在还没出去呢。这边有个大哥挤的都差声了，让我过去吧，我要过去。小点声，这么多人排队，为啥让你过去？
21: 我是司机，现在谁开地铁呢？
16: 过去吧。人家明星火了，人干什么？人拍电影，对不对？我谁找我拍电影？不能拍电影，我看电影还不行吗？贷款买票看电影，啊！我往电影院里一坐，真爽啊！前面来了一对青年男女，在我前边间接性的接吻，啥意思呢？不是偶尔的亲一亲，而是偶尔的停一停。那你说我电影咋看呢？就坐我前边，你说我看谁？我看电影，我舍不得你俩。我看你俩电影票白买，啊，这家赶上音乐节奏，心里都惨。

0: 红的无法无天理发店，拼命我进去，一个服务员出来，小妞回过来，请问需要什么服务？哦，别废话，做足疗上你这来啊，给我化个妆，化我就躺着。大哥一边化一边跟我聊天，兄弟把眼睛闭上。
1: 我咋的化妆还得闭眼睛？
0: 不是，我以前在殡仪馆上班，你睁眼睛我害怕。
1: 啊，那你别化了，你化我害怕呀。
0: 你给我理个发来，理发我们这里有288、588、988，你别废话，我就最便宜的那一款，我不要小妹按摩按肩膀，我也不要充5000打8折，充10000打5折，我就剪个头，咱俩谁说话谁是王八。
2: 后来理发师在我头上给我抠个坑，我还不敢说话，我这嘴里不是呀，
0: 跟我练拳脚。打到40分钟的时候，竟让我把打的跪在地上，
2: 给我做人工呼吸。我要不吐点白沫，他根本都不带松手的。把我打的不省人气，啪叽往马路牙子上一扔，不过来辆洒水车我都行不了了啊！我走在大街上，我郁闷，我为什么这么点背啊？为什么？为什么我吃得苦中苦了，我怎么还是普通人呢？啊！老天哪，是不是把我的人生调成困难模式了？给我调回来，我要通关。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里，钢铁的丛林，高楼耸立，在这个丛林的法则里，我是如此的渺小，渺小的像一只蚂蚁，做任何事情都影响不到任何人，我不要这么平凡的自己，你听得到吗？下雨了，老天都被我感动。
1: 这谁吐的痰呢？
2: 没素质，你等着我，我要能打过你，今天你废了。一口怒气，我爬上了38楼，我来到了楼台的楼顶，我看到了一个穿西装革履的男人，目测身高能有1.95米，我的气儿当时消了一半，一半的够了。我就问他，哎，刚才是你往下吐的痰吗？
3: 是我，咋的？
2: 我气儿全消了，气人不？
0: 我说大哥没事，你老吐痰可能是口渴了，那个下去给你整瓶水，你喝啥？再一个，露台风大，多穿衣服，注意保暖啊，哥，我撤了啊，
3: 回来。
0: 改哥，我都不追究了，你还要追究是咋的？
3: 不是兄弟，我是来跳楼的，上来之后我发现我有点恐高啊，那个你推我一把来。
0: 你别闹，大哥，你现在自己跳算自杀，我推你，你算被害。你再说了，多大事就跳楼啊？想想你的老婆。
3: 我老婆和别人跑了，
0: 不好意思啊。想想你的兄弟。
3: 就是跟我兄弟跑的。
0: sorry， 你想想你家孩子，
2: 孩子是他俩的。
0: 大哥不能聊了，再聊你跳下去了。那个，这都是主要原因吗？
2: 不是，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太有钱了。
0: 气人不啊？我没钱这跳楼，你有钱你跑这跳楼，你不有病吗？来，屁股撅起来，我给你拽下去来。没有必要嘛，大哥看你故事挺多，跟我讲讲吧。大哥说了。我从身无分文开始打拼，从有了100万、1000万，直到完成我的人生目标1亿，但是我依然没感觉到很快乐。我发现我人生有太多太多无法逾越的高峰，我越有钱就越想有钱，越想有钱就越抑郁。我要结束这一切，我从这跳下去，只要明天媒体这样写：马建腾先生跌倒在了奋斗事业的路上，我此生足矣。我说好啊，大哥。我太赞同你了，但是我担心一点呢，万一明天媒体不写你的名字，写的是某男子，那你就白跳了。大哥哭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说人呐，你快不快乐跟你有多少钱、出自大名没关系，欲望上不封顶，能把自己逼上绝路的人都是因为四个字：争名逐利。其实我们从小都在和人比，童年的时候比成绩，青年的时候比伴侣，中年的时候比名利，到老了比子女，直到你死后的那一天，儿女还要帮你比比葬礼，就算不比葬礼也会比比墓地埋在哪里。有人说他的房子比我大我就不开心，有人说他的车子比我好我就不快乐，甚至还有人说我穿了一件旧衣服出去会被人笑死，但是只要我们穿得舒服干净整洁，笑让他笑吧，笑死是他死又不是你死。所以不要因为世俗的眼光遮挡住了我们原本亮丽的灵魂。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7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

0: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3: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2: 一两万项，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丰富多彩的暑期线下演出活动的陆续开启，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及在水立方音乐季呢是相继登场，多样暑期线下文艺展览呢是精彩上线。庆祝建党105周年，电影海报展回望红色光影，韩美林漫画艺术首展是妙趣横生，敦煌大型特展登陆长沙，再现丝路文明交融。暑运呢已经开启了，火热的暑期出游活动正式拉开了帷幕。那如果您要去爬山的话呢，今天我们还有点小贴士送给大家。
3: 那么即将上映的暑期档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让熟悉的汉末烽烟再度以全新姿态走进大众视野。影片以充满东方美学的镜头语言，聚焦三国乱世的开篇节点，将洛阳城头的权力博弈、诸侯起兵的暗流涌动、乱世群雄的初露锋芒，鲜活地铺展在银幕之上。
2: 这三国什么时候话题都有啊。
3: 对。
2: 那么在光影之外，舞台之上，还有另外一群创作者用舞步、歌声和台词不断叩问着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今天的文艺广角，让我们走进线下剧场，听听近些年舞台上那些不一样的三国故事。
0: 揽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
3: 欢迎收听对话文艺，这里是一览万象。当古韵园林遇上新潮艺术，夏天的浪漫和仪式感就拉满了。即日起至8月底，2026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全程启幕，近200场花式活动呢散落各大城市公园，将京城变成一座超大的开放式户外美术馆。
2: 今日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呢在国家植物园正式启幕，从7月1号到8月31号，公园里6个弯您就能够看展、听音乐，还有夜游打卡。皇家园林是重磅上新了，颐和园、天坛、北海、景山等老牌的打卡地呢是轮番开启了文化大展，山西两州文物精华展、牛河梁红山文化专题展、6省国画精品联展是接连亮相，千年文物、名家书画藏于古建院落之中，让游客在游园纳凉的同时和千年历史是隔空对话。
3: 那不仅有高端展览，本届艺术季还充满了烟火气，像陶然亭紫竹院公园开设趣味艺术工作坊，古典拓印、园林搭建、非遗手作、文房雅器体验是轻松上手，游客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亲身参与的创作者，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中式美学的独特魅力。
2: 夏日的浪漫呢更藏在公园的夜色里面啊。今年艺术季解锁夜游的新模式，像北海公园有个叫做印点儿静心夜游活动，香山公园呢叫香山奇妙夜啊，在山里不要乱走啊。最近
3: 跟着指引走，
2: 那对对对。中国园林博物馆盛夏园博奇妙夜，龙潭中途公园的是摩天。

0: 轮之夜，北京世园公园叫世园之夜消费，叫消夏避暑季轮番上线，我老想消费。晚风、星光、灯火、湖景是相互映衬，搭配林间音乐会、湖畔情歌专场，夏夜氛围感的是直接拉满，承包了京城的浪漫夜晚。
1: 那今年还有一个创新亮点，就是首次开启了京津冀联动板块，以艺术为纽带，让三地文旅双向奔赴，互联互通。张家口特色艺术展演呢，会走进陶然亭和玉渊潭公园，雄浑大气的塞外风情落地京城。那七到八月，天津冀州文旅日、河北吴桥经典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推介也将陆续登场。三地特色民俗、经典演绎、文旅资源是齐聚京城园林，打破地域壁垒，实现文化资源共享，特色优势互补。
0: 此外，今年守门客集团第一次是加入的北京公园艺书记啊，携手市公园管理中心，共同打造北京的公园演绎新品牌。像七月中旬，紫竹院公园携手北京民族乐团奉上了叫竹海温情回响主题音乐会，在翠竹环湖的雅致意境当中啊，演绎经典的民乐佳作。七月下旬，北京动物园联袂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推出叫《熊猫兄妹奇遇记》，这个沉浸式亲子探索之旅，以原创经典的 IP 叫团仔
1: 圆妞
0: 哦，圆妞，不好意思啊，深度融合了园区萌趣动物场景与自然的生态资源，以童趣文艺呢是赋能自然科普。还有玉渊潭公园呢，是携手北京歌剧舞剧院推出了叫做《花海歌舞欢乐派对》，以园内繁花盛景为舞台，再现央视春晚爆款的舞剧《五星出东方》的经典舞段，让传统文化和全民欢乐双向奔赴。
1: 那再来看八月上旬，天坛公园呢依托神乐署传承数百年的中和韶乐非遗底蕴，与北京民族乐团共同呈现古剑回响专场民族音乐会，为市民带来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时代新鲜感的非遗文化体验。
0: 没错，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暑期线下演出活动是陆续开启了，大家都关注啊。
1: 对，
0: 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是遍布城市园林，水立方音乐季已经是开场了，为夏天带来沉浸式的文艺体验。
1: 日前，2026年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水立方，全新自由演绎 IP 叫做在水立方，
0: 不是在水立方，
1: 在水立方，
0: 立方体、
1: 在水立方音乐季呢是开启了系列活动呢，计划是持续到7月12号，六大主题专场演唱会呢集结流行、民谣、摇滚、国风等多元风格。
0: 音乐季是精准瞄准了青年消费群体，打造差异化精品演出体验，与鸟巢主打的大型万人演出形成互补，观众与舞台距离更近，临场氛围感、互动感拉满。同时，演唱会呢是深挖场馆水滴膜结构建筑特质，定制专属的水韵沉浸式舞美，打造独一无二的蓝色水上演绎的视觉标志。
1: 那除了青年风格的演唱会，国家游泳中心呢还将利用场馆的这个水属性，面向儿童和亲子家庭推出《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儿童剧。该剧呢依托场馆的泳池实景，创新打造一个海底演出场景，就是角色会驾驶摩托艇水上登场，专业跳水运动员同台演绎，水上实景特效配合高频亲子互动，打破传统儿童剧的一个封闭场景，带领暑期亲子家庭以别样的方式畅游水立方。
0: 我这个倒挺想看的，因为我一直游泳嘛，对吧，去水立方游一次泳是我一直的梦想
1: 啊。那我可能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替你实现了。
0: 哦，怎么样感觉？
1: 对，水立方对我来说还是人生意义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你会游泳吗？
1: 当然会了。
0: 深水区，我说的是。
1: 对呀、
0: 啊。哦。
1: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是就在水立方现场啊。
0: 哦，忘了，你是志愿者是吧？
1: 我是播报员。
0: 哎呀，看不出来呀。
1: 人不可貌相，我也是可以在深水池游泳的人。
0: 没看出来，现在啊。

0: 好啊，接下来再关注几场新展，首先去中国电影博物馆去看一看。
1: 中国电影博物馆光影映征程奋进谱华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影海报展近日启幕。展览呢是精选105部经典影片海报，设置4大主题篇章，系统呈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0: 此次展览呢是遵循党史发展脉络，分为浴血奠基、开天辟地、自力更生、改天换地、改革开放、蓄势图强、砥砺前行、复兴征程四大板块，对应4个历史阶段。展览呢是以电影海报为核心载体，通过可视化艺术形式定格重大历史瞬间，展现时代精神风貌。
1: 展览呢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在馆内中央圆厅同步打造数字展区，依托场景化立体化的展陈形式，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观展体验。各篇章的海报艺术风格呢，也是随时代发展迭代升级。比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手绘木刻作品，彰显革命热血与风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海报呢，呈现质朴的工农奋斗风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作品兼具人文温度与多元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影像以恢宏叙事展现强国奋进姿态，全方位呈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创新、逐梦复兴的壮阔征程。
0: 展览以影在史，以画传情，引导观众在光影回溯中感悟党的百年发展成就，体悟不变的初心使命。那么后续呢，中国电影博物馆呢将会持续放大展览的示范效应，配套开展红色影片的展映、主题研学、光影讲堂等系列活动，提升文化传播影响力。
1: 暑期线下文艺展览是精彩上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妙趣横生的韩美林漫画艺术首展。
0: 又见炊烟，韩美林漫画艺术展呢近日在北京韩美林艺术馆正式拉开帷幕。这是韩美林首个漫画题材艺术作品的专题展览，呈现艺术家近年来创作的百幅漫画作品。
1: 展览呢是以4个篇章为脉络，循着自然生灵、家庭温情、即兴笔墨与生活哲思的叙事线。

0: 妙，鸟兽百态，于寻常趣事中展开对生命的思考，灵动笔墨，诙谐生动，简约画面藏着人生感悟。
1: 咱们先分别说一下，第一章呢叫万物有灵，那韩美林先生呢是用灵动有趣的笔触勾勒出每一种生命独有的姿态。那在他的笔下，猛虎褪去了凶戾，这个添了几分憨态可掬的温顺模样啊，眼神里呢都是孩童般的天真，那不就是大猫吗？这个
0: 清澈
1: 清澈昂首的公鸡意气风发，神采奕奕，黑熊、企鹅、大象等动物形象呢是鲜活生动，就连远古生灵也在笔墨之间是重焕了生机。
0: 那么第二章呢叫做人间剧场，街头巷陌，寻常人家的日常琐事，市井百态，人间万象的鲜活图景。这些作品不追求宏大叙事，也不刻意制造戏剧冲突，只是如实地记录下普通人的生活点滴、喜怒哀乐，像家人相伴的温暖，邻里相处的日常，一幕幕真实场景跃然纸上。
1: 还有第三章是纸上游戏，咱们中国传统艺术呢推崇游于意，静自由，这就是一个鲜明特质啊。这些随性之作其实没有多余的修饰，进行了笔墨探索的趣味，透过一幅幅手稿，我们得以走进艺术家无拘无束的创作心境，感受挣脱规则束缚后呢，艺术最纯粹的乐趣，读懂一位大家本真的创作灵魂。
0: 那第四章呢叫做画中有画，那第一个画呢就是绘画的画，第二画呢就是说话的话，笔墨之外提拔批注相应成趣，让绘画书法与文学相融共生。画中描摹世间百态，文字袒露内心真情，画面与文字浑然一体，形成独特的艺术表达。那观众呢一边看画一边读文，既能够品味灵动的笔墨意趣，也能读懂艺术家的豁达心境，在会心一笑之余收获关于生活与人生的思考与启迪。
1: 展览呢还完整展出了漫画集《哄媳妇儿》的原作，这个还是他的重要作品啊。展现出了艺术家这个烟火日常，生动诠释了艺术源于生活也归于本心的创作理念。那么开幕式同步启动了北京韩美林艺术馆18周年系列文化活动，同步上线前面是未知数和18场暑期盲盒公教两大特色暑期的美育项目，活动覆盖整个暑期到8月底结束。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从北京转向长沙。日前，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大型特展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幕，展出的200余件套珍贵展品，展现了敦煌千余年多元文明交融共生、兼容并蓄、创新发展的文明景象。
1: 作为目前敦煌外展史上啊规格极高的重磅大展，这次呢展览依托敦煌研究院数十年的数字敦煌重磅研究成果，通过丝路明珠、佛国圣境、石室宝藏、人间万象等多重维度，陈列按原比例整幅复制的精美洞窟、精品壁画的临摹品、彩塑的临摹品，以及敦煌出土的珍贵文物文献，一共计是200余件套。其中呢是包括北魏刺绣佛画，这个是禁止出境的一个文物啊。还有汉代敦煌简、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等20余件国家的一级文物。
0: 那么展览陈列的50余件敦煌研究院初代泰斗独家临摹的壁画孤品，涵盖了众多经典题材，完整的还原了敦煌壁画问世之初的那种鲜活色彩与精湛笔触。现场呢集中展出的大量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珍贵原件，涵盖了汉代边关简牍、古代出关文书、西域贸易饰品、历代碑刻残片、多民族多语种文书以及景教佛教遗存原件等等。
1: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各色文起翻啊，这两个字不太好念啊。回鹘文80华严第14卷静心行品残叶、古代调色碗，这都是稀缺文物啊，第一次是面向湖南观众展出啊。也为沉浸式的品读丝路历史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展览还打破了静态观赏的局限，打造了一个全方位沉浸式体验，重磅推出了4座1:1等比例的复刻莫高窟洞窟，涵盖了北梁、盛唐等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那现场搭建了长22米、高7米的仿真山崖壁，还原莫高窟凿壁作画的原始场景。那展厅各处错落点缀敦煌经典壁画与特色纹饰，让观众仿佛置身戈壁秘境。
1: 那么大家呢还可以关注一下，它有个叫寻境敦煌的 VR 沉浸式的交互体验项目啊。现在好像展览都有这个 VR 的东西，
0: 对，就强调那种互动嘛。
1: 没错，你戴上去之后的话呢，你就能够就不用去真的地方了啊，就探索了，你就可以高清的观摩里面的很多细节啊。也算是现在传统文化跟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验活动。但是我觉得还是大家应该去敦煌那个地方去看看，
0: 就是你可以先通过这种 VR 沉浸式的体验一下。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还是不一样啊。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火热的暑期出游活动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1: 根据多家主流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机票价格呢是同比走低，家庭出游成本将随之下降，而首次搭乘飞机的年轻旅客占比呢是显著提升，一批小众特色的避暑宝藏小城成为了今年暑期出游的新晋热门目的地。
0: 今年暑运期间，成都、上海、北京、广州，这都是民航国内航班的核心客源地。嗯，旅游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啊，前十位是哪儿啊？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昆明、深圳、乌鲁木齐、重庆、哈尔滨、沈阳位列暑运民航出行热度的前十位。
1: 那从客群的结构来看，亲子及学生客群呢依然是暑运市场的一个主力军。那随着各地中小学陆续放假，全国旅游市场呢迎来了高峰，像什么亲子游啊、避暑游等多类线路同步走热，各地游人如之是热闹非凡。那暑期呢就是学生毕业旅行、研学旅行、海外游学等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亲子家庭呢构成了国内暑运市场的基本盘，银发族也是保持了稳定的出行占比。
0: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什么？就是更多旅客解锁了人生第一次飞行。嗯，那这股新兴力量直接带火了一批特色旅游目的地，比如说主打山林避暑的这个小城市啊，小城预定热度特别高。黑龙江的伊春啊，你森林覆盖率特别的高，应该特凉快啊。
1: 黑马，
0: 黑龙江的黑马，还有避暑天花板吉林长白山。哎呀，我太喜欢长白山了，很受欢迎啊。嗯，那听说那个暑期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周边酒店的预订量特别的增长快啊。嗯，还有是新疆博尔塔拉和内蒙古的新安盟，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这个酒店预订量特别的高，这个大商圈全国热门的 top 20，
1: 对，直接上榜，
0: 直接上榜。嗯，另外呢，年轻人还有那个新安盟那二山蓝房子，我一直想去二山看看，没有机会都。
1: 这暑假这两个月你就别去了。
0: 我先去水立方等着，步你的后尘，
1: 可以坐在不动河边等一场日落。
0: 好家伙，
1: 带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旅游热度也是大增。
0: 我约一个朋友，原来他做自驾游的时候跟我一块儿，基本上他每年都去次阿尔山，每年一次。
1: 你每一年都没跟上。
0: 后来就失去联系了
1: 现在补上
0: 来不及了啊，确实很美的地方啊。嗯，各位的今年的暑期游计划有没有做好呢？如果你的出游计划里有爬山这一项的话，那接下来您得听个真心话呀。我不能这么说，不要建议爬山啊，就是不要在14点以后您再爬山，
1: 就是不要在下午2点之后爬山。这是来自于资深，
0: 我没有啊，
1: 在我们节目组资深的跑山者给你的建议，
0: 不能拖大，我告诉你啊，这谁知道卧虎藏龙的听众是
1: 各种限定词。
0: 对对对啊，
1: 为什么不要在下午2点之后爬山呢？首先，你爬山就不好爬。
0: 这什么理由啊？对，
1: 因为啊，说天气从午后2点开始可能会迅速恶化。嗯，因为在上午和中午呢，受到太阳照射的山坡呢，升温会很快，然后附近的空气受热膨胀，密度下降，沿着山坡上升，形成爬坡流，然后这些又热又湿的气流升到山顶降温，形成云层，就会导致降水。
0: 哎，会啊。
1: 啊，所以世界各地的山区往往都是在午后迎来降雨高峰，尤其是下午2点之后。
0: 不过这个雨应该不会特别大，
1: 就是很急。我遇到过一次，就上一次。去妙峰山，骑车去妙峰山，我就看着那个乌云跟在我身后，我想骑快一点，后来发现他的速度太快了。
0: 你的这个快啊，相对来讲吧，龟兔赛跑，谁知道呢？这个，但是这个确实一下雨啊，路面就容易湿滑，容易摔跤啊，这个不好。另外，光下雨还算是一方面，如果有雷电或者其他的特殊天气的话，就不好玩了。咱们国家的绝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雨活动的峰值啊，都是在12点到晚上20点钟啊，这个在山区呢就比较危险了。
1: 对对对，然后啊，就算你上山的时候没啥波折，你下山的时候也不好下。
0: 我们这么威胁大家合适吗？
1: 先把有可能遭遇到的一些情况说出来嘛。
0: 丑话说在前面。
1: 对，因为我们的前提限定是下午2点之后才往上爬。嗯，就是你别看现在可能才下午2点，但是啊，在山区
0: 再过2小时就下午4点。这个数学。
1: 但在山区啊，距离天黑的时间比你想象的要短很多。嗯，那首先呢，就是因为山体的遮挡嘛，可能会使视觉上的这个日落时间更早，天黑的更快。其次呢，就是生活在城市，尤其是比如说大城市的人来到山区，去到那些比如说开发程度不是特别高的山区，是很难适应这里的黑夜。嗯，就是换句话来说，就是

0: 你平时在这个比如说城区里看到的黑夜根本就不黑、而在山区的黑夜才是真的黑。
1: 有这么大的区别吗？
0: 我之前有一次夏天的时候去到沙漠边上露营
1: 啊，你这业余生活挺丰富啊
0: 然后真的就是体会到什么叫做伸手不见五指，因为它在沙漠边缘，就是没有任何的城市灯光、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你抬头一看，你真的就是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密密麻麻的星空。
1: 对对对对对，好，你这个哎呀工作强度还是不够大
0: 工作强度已经大到要去沙漠排遣了
1: 那么如果还有一个啊，这个山上有树林的话呢，其实那到了入夜的话就更加危险一些。曾经有一项那个综合调查呢，说大概只有10%几或者20%几的光可以通过树林的那个林冠从森林上部到达地下的这个
0: 地面，
1: 到达地面之上。所以这就是一个它透光性不是很好，如果你太晚太黑的话，
0: 伸手不见五指，
1: 你伸手啥指都见不到不知道手在哪儿了
0: 再加上还有我们经常听的一句话嘛，叫上山容易下山难，对吧，就增大了一个这个下山的这个难度指数。那最后就是也是我最害怕的一点，就是选择下午晚上进山的你，在山上很可能会遇到野兽。
1: 多虑了，你就是
0: 你看
1: 吓死了是人类
0: 你看上午人太多，中午又太晒，半夜呢又太凉，所以山区的很多动物都会选择在下午到傍晚的时候呢活跃起来，其中有不少比较危险的
1: 你接着说，
0: 比如说羚牛、黑熊、野猪、毒蛇等等等等吧。
1: 好，这以上这段仅代表主持人女主持人个人观点。总而言之吧，反正还是安全第一，我们把丑话说在了前面，对吧？希望各位呢开心度过暑假，开心的度过了每一天。

0: 里是对话文艺。2026年暑期档呢，有一部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把我们的视线拉回到了东汉末年的洛阳，那个三国故事开始的地方。面对三国纷繁的人物谱系与庞杂史实，影片在原著改编的同时，取自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与陈寿的《三国志》，跳脱了演义尊刘贬曹的传统框架，带来了更为新颖的叙事视角。
1: 其实近些年呢，国内舞台艺术领域呢持续深耕三国 IP， 众多创作者呢跳出了传统叙事的框架，不再重复千篇一律的群雄争霸、权谋对决，转而聚焦历史背后的执笔人、被符号化的小人物、权谋棋局里的那些普通人，用舞剧、音乐剧、话剧、沉浸式戏剧、传统戏曲新编等多元形式重构三国故事，重塑三国人物。
0: 那么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会一起来解锁几部三国主题的舞台艺术佳作，待会儿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曙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5: 要不要通知老方？
4: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5: 千里江山图，
4: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6: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1: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长久以来啊，很多人对三国的认知呢，大多是来自比如说影视剧集、动画影像、古典小说，习惯用镜头来捕捉乱世纷争、英雄对决的精彩瞬间。但其实三国文化的魅力从来不局限于光影荧幕，当镜头落下，银幕暗下，剧场舞台之上，更多细腻深刻新颖的三国表达正在悄然绽放。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走出光影世界，走进剧场的方寸舞台，回顾一下近年来舞台上那些不一样的三国，褪去三国人物的脸谱化的标签，穿透耳熟能详的经典桥段，我们也许能看见历史文本之外更鲜活的人性，更细腻的情感，更贴合当代审美的文化表达。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感受光影之外三国文化生生不息的全新生命力。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我们看过无数演绎三国风云的文艺作品，大多呢都是站在群雄争霸的宏观视角，聚焦战场厮杀、朝堂权谋、英雄伟业。但是有这样一部舞剧，把目光投向了写下这一切的人。
0: 原创舞剧《陈寿三国志》没有急于呈现三国的金戈铁马，而是将叙事视角从乱世英雄转向执笔写史的史家。全剧啊没有一句台词，完全依托古典舞和现代舞融合的肢体表达。全剧分为了序、别故乡、上青柱、下苦柱、尾声三国之四幕。这上篇呢展现了陈寿为了编著三国志呢倾注心血，因为坚持不违心不违史不媚上不苟且的著史态度遭到了打击贬谪。那下篇呢则刻画他在双目失明以后秉烛疾书的苦注历程。
1: 那舞剧呢除了通过舞者的肢体语言展现陈寿在乱世中坚守十笔的孤勇，还虚构了一个桥梁式的角色，就是陈夫人。可以说他的出现以柔性笔触弥合了史书与舞台的沟壑。当陈寿伏案青灯黄卷时，他掌灯监察的日常细节消解着历史的疏离感，那些不曾被史书记录的晨昏相伴成为了史家笔墨背后的人性注脚。
0: 当陈寿的眼睛看不见了，想放弃执笔时，陈夫人的悲怆独舞将观众卷入到了陈寿的注史困境。
1: 当陈寿梦回司马迁的经历，重燃斗志之时，陈夫人喜泪交加的掌灯姿态，凝练着丹心照清简的精神图腾。
0: 这个史书里面其实没有关于陈寿私人生活的记载啊。那么创作者用这个角色，就是陈夫人嘛，

0: 对，
1: 填补了空白。陈夫人的身影仿佛是穿透史册裂隙的那个皎洁月光啊，为当代观众映照出了那些被时光尘封的一些人文的那种烟火气和微光。
0: 那么下面呢，我们也通过一段采访来听一听舞剧中陈寿和陈夫人的扮演者的创作分享。
2: 我理解的陈寿呢，他不只是坐在那里写书的一个人，他的外表是克制和安静，但内心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说他力量很足。他最大的难点是陈寿这个人物，他的情绪更多的时候不是外放的，而是压在心里面。但是我们舞蹈需要动作吧，但陈寿这个人物又不能跳得太满，所以他的内心力量是非常足，所以身体既要有张力，也要有克制，所以说最大难点是在这儿。然后作为演员，我也希望自己用更好的状态去表演，去用肢体动作让更多的观众走进我们陈寿，然后走进舞剧《陈寿三国志》背后的精神世界。
3: 我想抓住的是陈寿妻子她柔中有力的那种气质，她很多力量并不是就是特别外放，是从内心由内而外的那种气质。我理解的陈寿妻子不是单纯的陪伴在陈寿身边的一个亲人，她其实是她精神世界的一个见证者吧。陈寿面对的是历史和时代还有她的责任，而妻子她看到的是陈寿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而观众们对于作品的要求也是很高，所以我希望通过自己塑造这个角色，把最细腻的东西和最真实的东西传达给观众，让大家多多了解陈寿，走进陈寿，也走进我们这一部来自巴蜀文化的舞剧。
1: 这个剧目当中啊，还有一个非常动人的设计，那就是陈寿与他的三国英雄的隔空对舞。咱举个例子啊，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时候，那陈寿在记录里面他就跟那个诸葛亮的情绪啊共振了，两人的舞步的动作是一致的，那么在平行时空里面以情感串联的叙事主体十分巧妙地将史实跟舞台的表现就融合在一起了。
0: 舞台之上呢，陈寿的著书过程与历史发展事件重叠，像别家乡、失街亭、看社火、聚宦官、出洛阳、战赤壁、得眼疾、归家乡等情节当中，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关羽的忠义凛然、刘备的心怀天下，不再是书本里的文字记载，而是与执笔记录他们的史家双向呼应的鲜活身影。

0: 舞剧陈寿三国志啊，让观众看见了三国文化的不只有热血的纷争，更有绵延千年的笔墨风骨跟文化传承。追问的是谁在书写历史。那么接下来这部音乐剧啊，追问的就是谁被历史遗忘。
1: 在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的叙事体系当中，貂蝉是一枚乱世棋局中的关键棋子，是串联董卓、吕布两大势力的核心人物，始终裹挟在权谋纷争之中，被动推动时局变化。那在传统的三国叙事里，
0: 就没有他这个人。
1: 有、
0: 哦、好吧，
1: 就是在《三国演义》中出场只有短短几回、但是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0: 明白了，
1: 他牺牲自我的深明大义，游走于龙潭虎穴的胆识与智慧，成为了永恒的传奇。那他的形象其实常常你会发现是一个两极分化、就是要么是舍身救国的巾帼义士，要么就是倾覆时局的红颜祸水，从来没有拥有属于自己的情绪与思考。
0: 我怀疑这个人真不真的存在过，你们倾注了这么多情感吗？
1: 你去看看这个音乐剧吧。
0: 啊，那倒是。2024年首演的原创音乐剧《貂蝉》，你在想什么？这打破了这种固化的标签。这个剧情啊是这样的，是以貂蝉对作者罗贯中的质问开篇了。为何沉鱼的西施、落雁的王昭君、羞花的杨玉环都是正史里面有记载？你看。那唯独我这个貂蝉我没有正式媒体呀，
1: 对，
0: 我只能活在你们文学和艺术的想象当中呢。罗贯中也心想说，那不就是吗？我倒也想找到你呀。其中里面有16首原创的唱段呢，是融合了古典跟现代的风格，将中国经典的乐器琵琶搬上了舞台啊，涵盖了那个流行、摇滚、爵士、古典，没有民谣是吧？
1: 等
0: 众多的音乐类型，不仅重新解读了这个经典的人物，更赋予了他

0: 新的生命和魅力，让这位千年美人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和思考。
1: 那么搭建起创作者与角色双向对话的叙事结构，也正是这部音乐剧最大的创新亮点之一。比如说刚刚我们也介绍过，开场就是貂蝉质问罗贯中啊，就是剧中呢让罗贯中登台入戏，与自己笔下的貂蝉直面互动，双向诘问。随后呢，观众就跟随貂蝉的视角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感受他的挣扎与选择、纠结与痛苦，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自我辩驳与自我救赎。
0: 而且全剧大量运用了渐离效果，演员呢时而化身剧中人，时而又跳脱出来跟你对话，那仿佛啊貂蝉他就挣脱了文字，与自己的创造者面对面的谈心。舞台中从上方垂直落下的六道红布是写意化舞美设计的核心，红布可以是罗贯中书写的草纸，也可以是在剧中常以机智幽默的台词充当观众的嘴替的角色月儿藏身的墙壁。透过红布上的剪影，将貂蝉的婀娜多姿展现得淋漓尽致。
1: 那么导演黄良宇呢，在谈到创作初衷的时候也表示说，我们不去探讨历史评判是非，而是试图啊通过这个戏去探寻貂蝉的内心世界。我们想在轻松跳跃的语境中闲谈和畅想，看见貂蝉，也看见每一个自己。我们以此呢互相鼓励，遵从内心，不被定义，爱我所爱，梦我所梦，勇敢做自己。
0: 那么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音乐剧中的歌曲《爱你所爱，梦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音乐剧貂蝉你在想什么，让貂蝉不再是刻板印象当中啊扁平抽象的一个工具人的符号啊，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会追问会痛苦的16岁少女，对爱情有着最纯洁的向往与憧憬，却被恩情和大义裹挟着前进。那么提到三国里的女性啊，不止她一位，当然她确实是知名度最高的。还有一位那不能不说，就是孙尚香。
1: 对，传统京剧甘露寺呢是以刘备招亲为核心，而2025年亮相的一部小剧场话剧甘露寺呢是跳出了传统叙事框架，完成了去权谋划重情感化的创新重构。
0: 传统戏曲与古典小说里面，孙权周瑜以联姻为诱饵，设计圈套扣押刘备，索还荆州。诸葛亮呢是巧妙布局，巧妙破局，成全了刘备呢是脱身大计。那整个故事里面所有人呢都是这个棋局上的棋手和棋子，这个婚姻呢只是交易的筹码，它没什么温情可言。
1: 但是这部话剧最亮眼的改编呢就是对核心人物的重塑。首先它不再把刘备塑造成一个胸有大志的刘皇叔，而是赋予了他厌倦了斗争渴望人间真情的一个现代人的特质，就是我们看到的舞台上的刘备，他褪去了那个就是仁义君主的一个光环，他不再是一心图谋天下的枭雄，半生征战常年周旋于权谋纷争的他早已经厌倦了那种算计呀、纷争，内心是深度极度渴望挣脱权力枷锁，拥有一份纯粹安稳的人间温情。那这场看似被动的江东联姻对他来说其实是乱世之中难得的一个喘息之机，也是对平凡烟火人生的向往。
0: 他曾经有个平凡烟火人生啊这时候再说这话是不是要晚了，
1: 怀念嘛。
0: 对，那前面两位夫人呢、长坂坡的时候你怎么没怀念了后来
1: 而这个孙尚香的人物塑造呢同样也是突破了一个传统桎梏，剧中的她呢不再是传统的这个剧目表现中联姻的一个棋子，而是一位敢于追求真爱的独立女性。那真实历史当中啊，孙权的妹妹啊，孙尚香与刘备是貌合神离，相互提防，最终呢被孙权接回，但是在这部话剧当中她是因为纯爱和刘备结为夫妻的。
0: 那我还是相信真实的历史
1: 看话剧吧
0: 不是这个这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了这个都快啊。那剧中呢真假孙尚香的形象设计呢成为一个突出亮点，真公主突破了传统的束缚，从联姻工具转变为主动追求爱情的独立女性。她与刘备的相认相识也不再是妥协的结果，而是一个灵魂共鸣的必然。这个多恋爱脑啊这个那个假公主啊巧妙地融入到了讽刺喜剧的元素跟现代的热梗，
1: 就是他以时空裂缝的方式让古典权谋与当下社会的一些比如说热议的话题形成了一个这个互动，就是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然后观众在笑声当中呢也能够去思考权力与爱情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

0: 三国人物当中啊，如果说到对后世影响深远，诸葛亮绝对榜上有名，
1: 我的偶像。
0: 嗯，那么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五句陈寿三国志当中也有这个诸葛亮这一形象的出现啊。
1: 嗯，
0: 虽然呢是以表现陈寿秉笔直书的这个志士精神为主，但是其实他也平行表现了比如说诸葛亮的大义凛然。那与之不同的是2025年首演的五句叫做山指穿行，聚焦的是诸葛亮的人格里在。
1: 经过《三国演义》的演绎和诸多戏曲剧目的演绎，那诸葛亮的意义呢，远超历史人物的本身，而成为一个顶级的传统文化 IP。它凝聚了民间对超凡智慧的想象，文人对忠诚、担当、睿智、奉献人格的寄托。
2: 破寒烟，诸位一枝闲。
0: 诸葛亮的一生呢，大致可以分为躬耕南阳、出山辅佐、白帝托孤和出师北征四个阶段。那五句山指穿行舞会的就是后两个阶段，所以这样一来我们或许啊就能够明白这部五句山指穿行名字的来历。因为这个典故呢是出自清代唐真前书的词语，说的就是以战必胜，以攻必取者也，山岳岿然不动，江河奔流不息，恰如诸葛亮那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与执着。那下面呢，我们也来听一下这部剧的主创自编自导自演了这部舞剧的张傲月的介绍。
3: 其实最大的担忧还是三国这个题材，因为它太悠久太厚重了。首先我作为导演，你就得去精读精通这段历史，然后再来完成你想说的话。特别是我们对于一个舞蹈演来说，不可以说话，只能靠肢体来传达的话，其实是很难的。那最大的担忧就是它的厚重的底蕴嘛。山指穿行这四个字呢，其实最早是想就直接叫诸葛亮，但我觉得可能有点太直白，因为现在做三国题材的很多，想有区别于三国的类型的一些舞剧，然后还是想用一些精神层面的字眼来做这个舞剧的名字，就是山指穿行。但这次比较特殊嘛，因为我是自导自演自编，所以也下了很多功夫，从读诸葛亮的历史一直到整个三国的历史，再到今天的动作设计。最早我本来很想把这个舞台做得很炫，然后视觉观赏很强，但是我左想右想，我觉得还是要以肢体为主。在编排的过程当中也想区别于其他的所谓的古典舞类型，所以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一个现代舞的出身的一个舞者，就融入了我自己本体的一些元素啊。那么在舞台设计上呢，就是以简单厚重为主啊，已经改变了我最初的那种很多炫
4: 酷的，
3: 对，炫酷的就有个反差。因为我还想追寻诸葛亮他本身的一个就是粗麻袋布，千万不要搞得太华丽啊，整部剧也是
4: 简单，
3: 几乎就是一个字光，对这部剧带来光明，也想让他给诸葛亮带来光明。对，就很简单，它是一个希望之鸟，也是一只神鸟，然后也是一只带光的鸟。我自己感觉在编排它的时候，就是想让它超出三维的一种感觉。陈桂英它本身是黄月英，虽然很多电视剧啊电影啊都没有太去注重这个角色的出现，但是我是认为一个成功男人背后肯定是有一个很强大的女人在支持着他。而且我这个也是翻过历史的嘛，它也是有正传的。希望喜欢丞相的，喜欢三国文化的，希望能走进剧场，然后带着一个活的诸葛亮离开这里。
1: 剧目呢以山、指、穿、行来分为四幕命名，从三顾茅庐的君臣际会，一直演绎到五丈原的最后一刻。他让诸葛亮走出了神坛，没有一句台词，却通过身体的律动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内核展现出来。
0: 那么在舞剧当中第一幕幕起之时，诸葛亮呢是从上场门一侧缓缓步出，从他沉郁凝重的神情感觉是在品咂先主白帝托孤的深意。舞台中线后区的定位光下，在一方浅浅的棋屏旁盘坐的就是先主刘备，其实这是一个诸葛亮梦回隆中的一个心象。
1: 那么到了结尾之处啊，舞蹈着的诸葛亮走向了后区，一如开场梦回隆中时与先主刘备呢这个对坐的形象。只是现在对坐的他是被自己委以重任的姜维了。

0: 那当然，除了传统的舞剧、音乐剧、话剧，三国故事在舞台上的探索还远不止于此。比如说在湖北赤壁古战场，沉浸式三国实景剧叫做赤壁借东风，让近2000名观众可以亲历赤壁之战。随着借东风的号令，主剧拉开序幕，现代视角的说书人用年轻化语言解构空城计、苦肉计、草船借箭等典故，串联观演动线。那观众席下呢是配备战鼓的，就是你每个观众你都可以击鼓借东风，你就化身成了一名赤壁将士。
1: 那么在荆州实景演出的《三国风云·荆州赋》以宾阳楼为背景，围绕三国时期荆州关键历史片段，采用情景演绎、传统舞蹈、礼仪还原的融合形式，核心呈现了桃园三结义、刘备借荆州、关羽凯旋等六大的历史场景。
0: 那在四川广元剑阁县还有一部名为《三国演义》，这个演就是眼睛的眼，《三国演义》的沉浸式超艳秀，因为它那个舞台是做成了一个眼睛的形状。舞台缓缓升降的瞬间，你会看见赤壁之战的烽火在眼中闪烁，战船的轮廓在水雾里若隐若现，每一缕光影都在诉说着乱世中的热血与坚守。散场时灯火依旧明亮，眼形的舞台静静矗立，像还在凝视着千年时光。或许你会忽然明白，这场演出不仅是对历史的复刻，而是一次温柔的对话。
1: 此外呢，还有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天之骄子》，从曹魏的视角出发，为三国历史赋予浪漫的诗意。桃花红，李花白，谁说花开都一个颜色。舞台上曹植、曹丕、曹彰三兄弟用这句台词作为全剧的结尾，呼应了全剧主题，人人都是天之骄子。这部剧呢1995年首演，2023年以全新的阵容重排，跨越近30年依然焕发活力。
0: 从舞剧到音乐剧，从话剧到沉浸式实景，三国的故事在舞台上不断裂变重生。
1: 今天我们从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出发，走过舞剧的《青灯黄卷》，也听过音乐剧的《红颜独白》，看过话剧的《权谋真情》，也感受过沉浸式演出的《战鼓雷鸣》。
0: 这些舞台作品始终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跳出经典叙事的固化框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个方向，往回看，也往心里看。
1: 舞剧承受《三国志》，追问十笔之下的人性温度。音乐剧貂蝉你在想什么，让被正史忽略的女性开口说话。话剧甘露寺把棋局掰开揉碎，塞进了一个追求真我的内核。而山指穿行则让诸葛亮走下神坛，用肢体诉说着鞠躬尽瘁的重量。他们不再满足于复述发生了什么，而是试图回答当事人究竟在想什么。这个转变或许正是三国故事在今天依然生长、依然被反复讲述的原因。
0: 不同的艺术形式，相同的文化内核，这些舞台作品共同完成了对三国 IP 的当代重塑。三国文化能够跨越千年经久不衰，从来不是因为固定的剧情与固化的人设，而是因为每个时代的创作者都能从这段历史中读出贴合当下的感悟，挖掘永不褪色的人文价值。
1: 三国不只是史卷中的文字记载，更成为深植于国人记忆中的文化传承。而三国 IP 的生命力正在于不断被不同时代、不同媒介的重新讲述。银幕之外，舞台之上，那些光影之外的三国故事依然在追问，依然在生长，依然在用不同的艺术语言与每一个时代的观众对话。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12: 你快把箱子给我。
10: 你说什么箱子？
12: 就是那个箱子。